众多文物铺展开汉代诸侯王封国兴衰宴饮起居地下陵寝的宏大画卷。郡国分封如何左右大汉国运，诸侯王拥有怎样的奢华日常，古人又何以构筑死后的永生世界。运河之上，让我们穿越岁月，回望大汉王侯风华。好，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展陈开放部负责人邢宇。您好，邢老师。

0: 报以及展厅里的一些图片放在了聊天室里头，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展览刚刚拉开帷幕，应该说是非常的神秘，也非常的这个精彩哈。那么中秋刚刚过去，我知道咱们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中秋也有一波活动非常的热闹哈，马上就要喜迎国庆了。那么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第一届叫故城汉运的游园会正在举行，其中呢汉代诸侯这个大展就是本次活动的核心的重磅特展。我们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咱们整个现在应该说是马上即将到来明天的这个十一小长假，咱们这儿有哪些活动好吧。
1: 好，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个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呢，今年举办了第一届这个故城汉运的游园会，那么时间是贯穿这个中秋和国庆双节，主题还是为了展示这个汉代的文化。然后呢，这个游园会呢，融合了这个游园的市集，还有四加一的这个科普活动，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呢，可以走进这个公园和博物馆啊，来解锁这个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那么展览呢是这个游园会的一个重头戏，就是汉代诸侯展。首先为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情况。那么这个汉代诸侯展呢，其实主要是展示这个汉代的礼制与王侯的一个基本的情况。然后这是这个游园会的重头戏。那么我在我们的这个二层的文化长廊呢，还有一个锦绣东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展。这个是以一个图片展的形式，主要是介绍这个中国传统服饰的形制、纹饰还有配饰等等方面。然后还有呢这个阅见经典啊，就是一个汉字的一个展啊。然后您也可以在现场呢拿起这个毛笔啊，就是现场发挥一下，如果会写书法的啊，去感受一下这个书法文化。
0: 所以咱们这次刚才节目之前聊天啊，这十一你们也很辛苦，都需要上班，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个活动也要跟大家互动。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啊，
0: 刚才说了有游园的这个市集，因为我前两天也看了，这咱们这个中秋啊就有，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甚至是在咱们的这个汉代诸侯展上，我看到咱们解说员还穿着那个服饰，是吧？
1: 对，
0: 那个视频好多人都看了。
1: 那是汉服，对，
0: 汉服哈，特别有意思。所以应该说十一期间有很多精彩的活动，那么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呢是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来，我们看一下。格威龙给我们发了好多咱们这次的这个展览的图片，我们刚才说了，说他还给我们介绍，这个展览是国内首次大规模集中展出了十座汉代诸侯王陵和诸侯国的相关的文物，汇集了叫满城汉墓、南越望汉王墓、马王堆汉墓等等珍贵的遗存，应该说是勾勒了汉代的这个时代图景。这个北京212还给我们发了一张度假的这个图片哈，说相机摔坏了，所以图片不清楚，我们还是看出来了。玉溪银城说，作为一位人文历史的爱好者，汉代的文物可是不能错过哟。他说，我最欣赏金缕玉衣，还有长信宫灯以及素纱单衣，这都是我非常关注和喜欢的。像阳光说了，这个汉代的这个文物我们这个也非常的这个关注，想了解汉代诸侯王的历史和生活，应该说到这个展览上能够看到很多。7758也说到了汉代文物是马王堆的那个金缕玉衣啊，素纱单衣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应该是引人关注。那么这次呢，展叫汉代诸侯展，我知道这个展览的这个名字，其实你们也花了很多这个心思来取，这个为什么取这样的一个名字？而且这次这个展览上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个珍贵文物，有80%的文物是第一次进京，所以也是一个很难得的这个机会哈。把这个展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
2: 您像刚才很多观众朋友他们也都很了解我们这个展的一些主要展示的诸侯王的情况。那我们这次呢一共是精选了104件珍贵的文物，其中一级文物有7件，然后涵盖的种类很丰富，有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风泥这些。那我们这个展览叫汉代诸侯，是因为呢这个不同的诸侯王国出土的文物，它其实都是带着本国工艺的特征，还有当时的这个审美 的烙印。
0: 嗯，
2: 那每个诸侯它背后都有一个独立的历史的故事。我们这个展呢，就是希望把这些分散的个体收拢到这个汉。

0: 只是局限于一个出土文物的简单的展示。
1: 那么刚才说了，这次是展出了这个十多座汉代诸侯王陵和诸侯国的这个相关的文物，是吧？
0: 是。
1: 包括哪些呢？
0: 您像我举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有那个中山王，我们有一个长信宫灯的复制品，然后还有两个那个中山王其他这个王出土的这个香炉，然后南越王的话我们也请来了这个相关的文物，还有北京地区有名的就是大宝台汉墓的广阳请王，还有那个诸侯王其他相关的，比如说像这个马王堆，它虽然是列侯，但是呢它的这个墓葬出土的文物也很有这个典型代表性，而且是知名度可以说是最高的一个，所以我们也这次有幸借到了一些，能让大家大饱眼福。
1: 虽然没有金缕玉衣，但是也有不少马王堆。

0: 你像那个刚才有说到这个青铜器，然后马王堆的话就是这个漆器，能看到一会儿会给大家介绍到像这种什么狸猫纹盘啊，都很有名的，还有这种风泥简牍，
1: 然后还有这个风泥啊、简牍等等这些很多的这个文物。那么整个展览的这个脉络，来邢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咱们分了几个板块呢？
2: 我们这个展览呢，一共是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是这个何以为王啊，然后呢就是顾名思义啊，就是介绍一下什么是诸侯王，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当时汉代对于诸侯王的一个制度层面的一个介绍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懂这个分封制，因为它是这个王权受命嘛，然后就是皇权受命啊，然后就是可以就是这个皇帝有权利去剥夺你的这个王的这个叫什么呀？等级或者是你的这个封号啊。然后呢，也可以看懂这个大一统格局是怎么一步一步形成的。因为最开始是这个，王是分封到各地啊，他去保护这个中央。然后后来就一步步的削藩等等啊，这一系列的问题。然后第二部分呢是王的生活，其实也是这个展览当中比较核心的一块内容啊，就是主要是聚焦于这个诸侯王们的衣食住行啊，其实这些出土的文物，它之所以那么的精美、那么的华丽啊，跟它的这个主人的这个身份等级也是分不开的。然后呢，第三部分呢是这个永生世界，就是讲这个汉代人的这种精神世界和他对他的宇宙观啊，还有他们对这个视死如是生的这种永生的这种观念啊，主要是这三个板块。
1: 陈明迪说，欢迎来自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邢宇老师和曹补宇老师，都很年轻而且是帅哥美女，要认真的听你们好好的讲一讲。那么汉代，有人说这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时代，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你最喜欢哪一个呢？其实啊，这个答案是挺难选的。你像周的质朴敦厚，春秋的百家争鸣，战国的纵横捭阖，汉的强盛，唐的辉煌，宋的文采，明的刚烈。如果真的只选一个，那今天我就选我们的大汉。那么为什么选汉朝呢？是因为煌煌四百年江山铸就了华夏的筋骨，还是因为呢金戈铁马、烈烈雄风点燃了我们血脉最深处的豪情？我们爱他，爱的是他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铁血铮铮，因为那是卫青驰骋漠北的蹄声，是霍去病封狼居胥的豪情，是班超纵横西域的自信。我们敬他，是敬汉高祖提三尺剑开四百年基业的豪迈，是敬汉武帝北逐匈奴凿通西域的雄图，是敬张骞一支结帐踏出丝绸之路，让华夏的丝绸与文明如星河般扑向远方的世界。我们更敬司马迁忍辱负重著史记，以如传巨笔为华夏立传，敬苏武北海牧羊十九载，孤洁傲雪魂系长安，从此仁义忠孝融入民族的魂灵，礼乐文章照耀千载文明的星空。因为这是一个融铸民族魂魄的时代，多元文化再次交融，匈奴的骏马、西域的葡萄、波斯的金银器沿着驼铃古道汇聚长安，汉家宫阙之下有胡家

0: 铁马的时代，在一个敢于对世界上最强大游牧帝国说不的民族身上。
1: 所以这个汉代呢，也是一个因为也比较久远啊，所以还是很神秘的。所以汉代的很多文物在全国的很多地方有出土的，其实都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比如说像七七五八说的这个错金铜的博山炉啊，还有很多朋友说到的金缕玉衣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著名的这个汉代的文物。包括这次还有长信宫灯，也算是汉代的黑科技了哈。咱们这次展览上能看见还真是蛮难得的哈。
2: 虽然是一个复制品，但是它也是基本上是一比一去复原的。然后因为大家平时要见的话可能要去河北省，
1: 对，
2: 我们在北京见到一个复制品也是能看到它工艺的精巧。
1: 是这个长信宫灯的宫女袖子是红管的烟道，然后把油烟导入灯座里头，还能调节灯罩，控制光线明暗等等等等，这个真的是很神奇哈、啊，我们也可以好好去看一看。向着阳光也说到了这次四大一级文物进京，包括格威龙也给我们展现了很多一级文物，像这个西汉的玉珠卧呀等等等等。那我们就来请二位老师跟我们来好好的说一下这个展览。陈明迪也跟我们说到了，说咱们是上周三9月23号正式拉开帷幕，为期3个月，那就是到年底是吧？
3: 对，到12月27号。
1: 然后这个再现了汉代郡国体制等级礼制文化的时代图景。那么刚才说了汉代呢，它这个诸侯王的这个制度呢，其实也是还有这个分封制度啊，在这个时期是起起落落。那么这个时代呢，就是咱们第一个板块叫何以为王，其实就聚焦了汉代的这个郡国分封的这个历史，包括刚才朋友们说到的几件一级的文物，西汉草履传的白玛瑙印啊，还有等等一些封泥。就是我们从这些文物里头能够看到当时汉代的诸侯王国他们的一个什么样的权力面貌，以及这个章节有一些什么样的重点文物。
2: 你像汉代的这个诸侯王，他一开始呢是刘邦，他在称帝的第二年，在吕雉的协助下，他先清除掉了他之前为了笼络人心册封的那七个异姓诸侯王。这七个异姓诸侯王当中就有大家熟悉的像韩信、英布等。将这些异姓诸侯王清除之后呢，他就陆续册封了9位刘姓的兄弟子侄为王，并且订立了一个白马之盟，规定的是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击之。那所以这个
1: 就是必须得是刘氏称王，如果不是刘氏称王的，天下都一块儿来把他给灭了，是吧？
2: 对对。但是这其实也为后面就是也是埋了一个隐患的，因为汉代初期这些诸侯国他的这种特殊的地位大概维持了50年，他们呢拥有独立的铸币、赋税还有军权，就形成了和中央能够分庭抗礼的这个国中之国。
1: 因为都是姓刘，他们家族的，所以这个权力还给的蛮大的哈。
2: 对，所以后面在经历了这个七国之乱之后，就逐渐加强了对于这个诸侯王权力的收紧，还有这个削藩的政策。您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曹撰白马瑙印，它其实就反映的是当时的诸侯王不仅是王有这种印玺，他们的王后也同样拥有这种高规格的私印。这个曹撰白马瑙印呢，它就是西汉时候的这个吴氏长沙国的曹王后的私人的印章。它上面
1: 所以叫曹，姓曹的传呢，
2: 对，他就叫曹传，这是他的名字。然后这个印章的字体的话呢是鸟虫篆，因为那个笔画呢就像凤鸟和圆润的小虫的这种笔画的构造。然后而且这种字体呢它主要是流行于这个楚越地区的，而这个长沙呢它其实就是楚文化的一个核心地带，所以说这种字体就是专门用来彰显贵族王室的身份。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汉景帝削藩嘛，他呢就是将这些本来诸侯王他是能够任命国内的这些大小官员的，但是后来呢他这个权力就没有了。然后您像我们

0: 我也都会有一个放大镜啊，让大家看一看，
1: 对对对，
0: 是吧？啊，能看得这个清楚一点。而且这个鸟虫传也是很有特色的，所以真的是得搭着你们就是写好的这个展览的这个介绍词儿，要不然不好认那个字儿啊，是吧？那我们接着来说，这次呢还展出了有这个走马楼的这个汉简，这个其实还是挺难得的，是目前全国唯一留存的西汉诸侯王国的官方的行政的文书档案，是吧？
1: 对，这个走马楼汉简一共出土了2600多枚啊，
0: 嗯，
1: 然后呢，这可以算是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笔录的一个证词啊，然后我们展出的这一组呢是这个长沙底传舍合文书啊，就是记录了这个2000多年前在这个长沙国发生的一场可以说是这个职场弹劾案吧啊，然后内容呢主要是这个他统计了长沙国官方招待所的这个房屋啊、院墙啊、然后门啊、瓦呀，然后包括这个一些竹制品的这个损坏的情况，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它的大小已经精确到了寸，然后这个数量是精确到了个位数，就是统计的非常的详细，
0: 嗯，
1: 然后它的这个内容主要是检举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官吏啊疏于职守，然后并且要求对他们进行这个处罚，然后这个汉简呢，它就还原了这个西汉诸侯王国办事的一个流程啊，就是由下级撰写这个弹劾的这个文书，然后报给他的这个直属的上级的长官，然后再由这个长官呢下发这个文书给他下辖的这些就是县啊，然后最后由这个当地去开展这个调查，并做出这个处理，一套完整的一个制度的流程。
0: 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西汉的这个曹传白马脑印，葛威龙还把这个图片也发在了我们这个聊天室里头，几件珍贵的一级文物，我看他都发在了这个聊天室里头，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个字儿真的让我来认，我觉得是很难认出来的哈。还有就是这个像杨光也说到，说咱们这次的这个展览是可以说是叫一馆揽尽十王陵的这个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有很多这个文物。然后陈明迪说到，说这个汉高祖刘邦统一之后铲除了异姓的诸侯王，分封同姓的子弟，然后派中央的官员又这个互相来限制诸侯的权力，形成郡国并行的这个体制，所以这个还确实是那个时候的一个特色哈。然后朋友们还说国庆估计人多，他说我想等晚一点去参观。陈明迪说，他说七月初的时候还去看过咱们的那个诸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诸事展，之前也在我们节目里介绍过，我看他是7月2号去看的，把朋友圈的这个截图发给了我们。这个玉玺营城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当中，不单有众多的漆器，还有一件这个梯形的帛画，也是充分反映出中华古代这个丧葬文化当中视死如生的思想观念。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马王堆，这次是有一些这个漆器，是吧？
2: 是，
0: 在咱们这个展览中能看，他给我们发了很多这个千年汉代的这个文物，还包括这个三星堆的一些青铜器啊等等等等，那是就是他把他看的一些展览的这个文物给我们发了上来。那我们接着来说，刚才说到的是这个走马楼的这个汉简，然后其实我们想了解那个时候的文化和制度，其实是要通过那个时候的一些文字的这个记录，所以这次还专门有另外一个墓简，叫是刻子渔阳郡路线的这个墓简。因为刚才大家说这个郡县制、分封制等等，就到底这个制度是怎么变化的，其实我们也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些文字记载来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是吧？
2: 是的，您像那个西汉中后期的时候，郡县制呢就逐渐取代了这个分封制，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也就是间接的去削弱诸侯国的这些实力，把原本这些归诸侯王管辖的国土一点点的就改为了郡县。那我们这次非常有幸借展到了跟我们路线非

0: 刚才就像朋友们说的，这次这个展览呢，可以说是集合了国内十座汉代诸侯王陵出土的文物，而且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亮相。那么从这个出土的这些遗物来看，就西汉的诸侯王陵和东汉的诸侯王陵哈，对，他们在墓葬制度上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就是首先是这个墓葬的形制啊，然后这个西汉的墓葬呢，主要是这个木椁的一个墓，然后呢，它就是基本上是凿山为陵啊，然后在这个就是洞崖崖洞墓就在这个山壁上，然后呢，封土呢基本上是这种方形覆斗，就是那个斗倒过来的那种感觉啊，然后用的是这种黄肠题凑，这个大家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黄肠题凑，
0: 对，大宝台那边有
1: 些。对啊到了东汉呢，主要就变成了这种砖石墓或者石室墓啊，就用砖和石来搭建这个墓穴，然后就改为了这种封土啊，就改为了圆形，然后原先的这个木头的黄肠题凑呢，就变成了这种黄肠石啊，这是形制上面，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就是葬具，就是所谓的这个随葬品，然后西汉呢基本上是这个一椁一棺。或者是二椁三棺啊，有的还会用这种镶玉的漆棺，就看着非常豪华。然后这个玉衣呢，就刚才说的什么金缕玉衣、云缕玉衣啊，是从这个西汉中期开始流行的。然后还有一些诸侯王呢，他就是可能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动乱的时期啊，他就僭越了，使用这种金缕玉衣了。一般这都只有皇帝能用的啊。然后东汉呢，大多只是用这种就是单棺或者是简易的这种漆棺啊，相对来说就是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工艺就会降了一点啊。然后玉衣的使用呢，在这个东汉也变成了非常严格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随葬品，就是西汉呢它是盛行厚葬的啊，就是大多数的这个王出土的比较好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在西汉，然后呢也会用这种真车真马下葬啊，还有这个兵马俑啊，然后像这种仪仗俑、乐舞俑啊，还有成套的礼器啊、食用器啊等等，这些东西非常的豪华。然后东汉呢就逐渐的变为了这种薄葬了，就是他下葬那种随葬东西相对来说就简单了很多，然后这个车马呢也都改用成这种比较小的这个模型名器，然后就是这个或者是在直接在这个墓室的这个壁画上边啊画上这些东西，然后陶器的占比就变高了。然后西汉王陵呢还会专门有这种陪葬坑，就是大规模的这种陪葬坑。然后东汉呢基本上就不再修这个陪葬坑了啊，就是随着这个葬品就放到了这个墓室的里头啊。然后这个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合葬的方式有一些区别。西汉呢主要流行这个同营异穴，就是王和王后在同一个这个陵园里边，然后但是这个墓室和这个封土都是各自独立的。到了东汉呢，就流行这个同穴合葬了啊，就是王和王后就安葬在同一个这个墓室了。
0: 葛威龙又给我们发了一个比较全的，刚才因为您说这个客子渔阳郡路线的这个木简和走马楼西汉简放在同一个展柜，他给我们找了一张那个同一个展柜的这个图，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朋友们真的很用心。然后玉溪银城说，汉代的时候人们就崇尚黑色和红色，这在出土的漆器和棺椁上都是很明显和突出的，所以我看咱们这个展览整个的这个色调其实也是哈偏向这个是吧，
1: 整个色调是以这个红黑为主的。
0: 这个陈明迪说，汉武帝时期就是采用了这个一种这个推恩令，改变了以往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规矩，由子嗣共同继承封地等等等等。这个其实就是除了长子继承王爵之外，其余子嗣都是列侯，自建侯国，目的就是削弱地方诸侯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孩子们都可以分散这个权力了哈。另外在这个展览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汉代人的他们的这种生活，吃喝玩乐什么的，这些我们都在这次展览上有展品，一会儿我们请二位来跟大家接着介绍。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3: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 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4: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4: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5: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4: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大家走进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举行的一个展览——汉代诸侯。同时呢，也为大家介绍十一期间这里整个公园的以及博物馆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千年汉风拂过故城，金印青铜乐舞一韵，王侯的传奇封存于件件古物之中。正在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行的大汉诸侯展上，

0: 后的永生世界。运河之上，让我们穿越岁月，回望大汉王侯风华。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展陈开放部负责人邢宇，以及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展陈开放部的曹补宇。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也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千年汉代文物哪件最打动您呢？玉行城说了，汉代诸侯的墓室中经常有车马画像砖，图案清晰古朴，装饰性很强，不知道这次展览中有没有类似的文物的这个展示呢？汉代的这个画像砖，
1: 我们有这个汉代的画像石，还有这个相关的拓片。
0: 汉代的这个画像砖是专门的一个收藏的门类哈，我记得。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也谢谢七七五八给我们发了很。

0: 是博山炉它是它还没有长信宫灯那么复杂，还能把烟收起来。它就是博山炉是烟从那个孔里头出来之后，像那个仙山起
1: 山上边萦绕那种感觉，
0: 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
0: 都是很有意思的，可以展现当时人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这次的咱们的这个汉代诸侯的展上也是有很多，展示当时人们的生活的，尤其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很多文物，这次也来到了咱们的这个展览上，是吧？
2: 没错，您像我们这次展出的这个马王堆的这个文物，主要是这个盛石盛酒的漆器。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组文物让大家去了解汉代诸侯王的这个饮食体系。像我们的展板上呢，会给大家介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食物遗存都有哪些，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就是咱们猜一猜汉代诸侯王吃什么和我们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
0: 不只是诸侯王了，就是人们那时候，汉代的人们那时候有什么可吃的哈。
2: 对对对，
0: 我一看还挺丰富。
2: 是，您像这个谷物类的话，有水稻、麦子、糯米、豆类，然后这个粟黍，其实和我们现在几乎一样。然后水果的话呢，当时本土的这些水果有梨、枣、梅子，

0: 这个饮品的话，其实汉代的酒呢也是一个必备品。
1: 嗯，
0: 我们的展板上会给大家介绍到满城汉墓呢出土了这种干醪、蜀酒、稻酒，就说明汉代的人已经能够用很多不同种类的谷物去酿造不同的酒。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马王堆的盛食盛酒器呢，它呢因为这个漆器在当时很珍贵，一个漆杯的价格大概相当于十个铜杯的价格，但是当时的这个青铜的酒器其实也很珍贵，而漆器呢就
1: 更珍贵，
0: 尤为显得它的这个突出的价值。
1: 嗯，
0: 而我们这次借展到的漆器上会有这个"君姓食，君姓酒"的字样。
1: 嗯，
0: 这个就是汉代人去祝福吃好喝好，就是请您饮食，请您用酒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方式。
1: 嗯，然后刚才更说了，这次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漆器的这个杯子是吧？展出文物里头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展现这个的文物的杯子是吗？漆器的杯子。
2: 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个这个漆耳杯啊，其实就是咱们通常一说那个觞啊，就是这个漆耳杯。
1: 嗯，还有铜的一些
2: 铜的耳杯，
1: 这些。然后刚才您说了，因为朋友们问这次有没有这个画像砖，您说有这个画像石是吧？那么就是这些出土的文物结合这个画像石，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是怎么吃饭的呢？
2: 就是当时其实主要还是实行一种分餐制，就是，
1: 哎呦，那个时候就这么先进吗？
2: 比较讲究，对，
1: 讲究
2: 啊，就是举办宴会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宾客啊，他按照这个礼制，然后就是这个从东啊，以东为尊啊，一般就是这个主人坐在这个东侧，然后大家呢坐在这个两边，然后一般都是这个席地的贵坐，啊，可能讲究一点，它有一个这个就是做一个小的一个案，然后跪坐在那个案上，然后呢，侍从呢会给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坐席前面放一个小的一个石案，然后把这些吃的东西啊放到上面的这些盘子啊酒具里头，然后呢每个人都会有单独的这个盘啊碗啊筷子啊勺啊等等这些啊，就是这些器具。
1: 嗯，
2: 然后这个耳杯呢也是放在这上面，就等于是喝酒用的啊。然后呢这些东西呢就是放好了以后呢，这个开餐的时候啊，这个侍从就是把这些菜和食物送上来，然后放到这个盘子里面，然后这些宾客呢就是自己去这个分别的取食，这是一个分餐的一个制度。
1: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的很多影视作品里头，看古代的他们很多吃饭就是一人一小桌，然后自己桌上有，
2: 对对对，
1: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哈。那时候还没有像咱们现在这大圆桌，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其实这样分餐制是他们的习惯。另一方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一般我们知道他们，尤其是贵族啊、王啊，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有人奏乐，有人跳舞。你这是不是也有利于大家看演出，是吧？我记得。于和伟不是有一个，
2: 就是，边吃边享受。
1: 于和伟不是有一个表情包吗？就是我记得是演刘邦是吗？哎，还是演曹操？我忘了。什么接着奏乐，接着舞是吧？所以那会儿吃饭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乐舞相伴的哈。
0: 对，您像当时那个他们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宴饮它不只是吃喝，它还有这个娱乐的方式。那其中呢，就少不了这种乐舞百戏。
1: 嗯，
0: 那当时的这个乐舞的话呢，主要就是跳这种长袖舞、剑骨舞，来展现这种手臂的优美的线条曲线。那当时形容这种乐舞百戏的场景呢，西汉的时候这个文学家司马相如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形容叫千人唱万人和。那除了这个乐舞的同时还有琴瑟笙箫去伴奏，而这个百戏呢就是有专门的杂技艺人去表演这个抛接球、吐火、倒立、摔跤。像刚才提到的那个画像石，我们的展厅当中其实也有一个宴饮的这种画像石的拓片，大家都能在上面找到这个抛接球的小人，然后倒立的那个小人正好是腾空的那个瞬间，很精彩。那除了这个百戏和乐舞，还有这种投壶啊、弹琴啊、然后六博戏的这种娱乐的方式，也是当时这个文人雅士和贵族常见的一个互动的方式。而当时的这个宴饮的现场呢，也会布置这种帷幔纱帐去烘托这种庄严奢华的氛围，所以我们的展厅的布置上也会用到这种帷幔的装饰，然后搭配我们的这个多媒体的一个壁画展示的这个宴饮的动画图，大家可以更沉浸式的去感受这个氛围。
1: 对，这次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这个咱们这种现在 就是 VR 是。

0: 们这些也是给这个展览增添了很多的这种互动的沉浸感哈、啊。
1: 是。
0: 那么还有刚才这个朋友们说到了有长信宫灯，很感兴趣，这次有长信宫灯的复制品，还有星云纹的这个铜镜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这个日常的这个一些使用的器物哈、啊、还有哪些，就是我们能通过这些看到汉代王后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些什么样的审美呢？
2: 就是像这个长信宫灯啊，它就是被誉为这个中华第一灯嘛。
0: 对
2: 啊，
0: 好几位朋友刚才都说到了、
2: 啊。对对对，非常的有名啊。然后这个，因为它的这个底部啊，刻有这个长信上玉的这个铭文。那么长信呢，是这个就是汉景帝时候他的这个皇太后窦氏啊，他居住的这个。场所叫长信宫，然后后来呢，这个他把这个，灯呢赐给了这个中山靖王的王后窦婉，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历史人物。然后呢，长信宫呢，它也被誉为这个中华第一灯嘛，就是它这个宫女的这个袖子，就像刚才您说的，它是一个红管的烟道。那么这个汉代它使用的基本上都是植物油或者动物油作为这个燃料啊，然后燃烧产生的这个
0: 烟
2: 会比较大，
0: 会有烟对。
2: 然后呢，它就这个烟呢，就顺着这个袖管就导入到了这个灯的这个身体里头，就这宫女的身体里，它是一个空的中空的。然后下面的这个底座这块会放水，这个烟尘就等于是降到这个水里头了，就被净化了啊。它也相当于是一个空气净化器的那么一个效果啊，比较环保。啊，然后刚才说的这个星云纹铜镜呢，是这个大宝台这个广阳王墓出土的。啊，它呢也是就是象征着，就是它中间啊，就是采取了一个四分法啊，把这个布局分成了四个区域，然后上面有这个卷云纹，还有这个星纹。啊，所以外边呢是一圈这个就是弧形的这个纹，象征着这个太阳。啊，这个也代表了这个汉代的，一种宇宙观吧，或者是人对这个天地的一种敬畏。
0: 谢谢朋友们给我纠正了一下，我刚才说于和伟老师是演了一个什么角色？陈明迪说在《新三国》里演的刘备，接着奏乐，接着舞，那个表情包是吧？特别有意思，谢谢。玉溪营城说汉代的墓葬中陪葬品很丰富，其中他说他对陶楼这种独特的随葬品的艺术形式很欣赏，说汉代时期的建筑已经是相当的精巧。和有这个技术含量了哈，对，这随葬品陶楼是很重要的一种，
2: 陶楼体量非常大，
0: 体量大，对对对，也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因为从那个陶楼可以看到人们的这个建筑的规制啊、形式啊什么等等都很有意思。这次展览里头，咱们还有一些医药方面的文物是吧？
1: 对，医药方面，您像那个汉代的话，是中医它从经验的这个积累转向理论体系化的一个很关键的阶段。那其实这些诸侯王墓当中也出土了很多这种制药器，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个这个铜臼铜杵呢，它呢是来自海昏侯刘贺的父亲昌邑哀王刘伯的王陵。那肯定很多朋友们之前也看过我们的海昏侯临展，
0: 对，那个展很丰富。
1: 对，那这就父子二人他们在养生观念上就连起来了，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这个养生求仙上都是有一个追求的。那像这个铜臼铜杵呢，它就是一个捣药器，当时出土的时候这个铜臼旁边还有红色的药丸、朱砂、蚌壳这些原材料，而这些矿物的药丸呢，被汉代人看作是能够羽化登仙的仙药。而且这个铜臼和铜杵的器身上还刻着这个重21斤、重8斤1两的这种铭文。在汉代的话呢，它一斤等于汉代的16两。那合到我们现在的话，汉代的一斤大概等于现在的250克。
0: 16两才250克呀？
1: 对，
0: 哦，
1: 大概，所以合到我们现在这个铜杵的话，它就是有铜臼铜杵大概是就10多斤左右。那所以说这个文物它对于我们去了解汉代酿制的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
0: 刚才说到了这些一些这个文物，谢谢葛威龙给我们发了，比如说刚才你们说到的一些这个君姓酒的漆耳杯啊，还有一些这个小漆碗啊等等等等小漆碟子。对，玉溪营城说长信宫灯不但被称为中华这个第一灯，同样也被赞为中华环保第一灯，是吧？还有刚才说到的汉代分仓而食的画像砖的拓片，葛威龙给我们发的，还有星云纹的铜镜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哈。那我们来接着说，来到这个永生世界这个板块主要。

0: 而是围绕汉代的丧葬文化展开的。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些文物，其实很多都是基本上都是出土的文物，所以对于它这个丧葬文化也有一些这个研究。那么汉代它是这个叫视死如视生，事是事就事情的事，事业的事，
1: 事情的事，啊，
0: 对，这是他们的一个叫核心的丧葬观哈。
1: 对啊，就是对于这个汉代人而言啊，就是这个死亡它不是一个结束，它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啊，就是永恒生命的开端。所以呢，这些诸侯王呢，他会建造一个庞大的一个这个墓室啊，然后这个把这些随葬品，因为生前用的东西嘛，视死如是生嘛，他就要死后也享受这个生前的荣华富贵，所以呢，他就把这亡灵建的就像宫殿一样，非常的豪华，
0: 包括这些陶楼什么的。

们认为这个玉能防腐，能防止这个精气外泄啊，就是能保存它的灵魂啊。所以呢，这个也结合了这个儒家的贵玉的思想，也

0: 就是就跟现在这个枕头是一个意思啊，只不过它是玉的，就实现这个永生的这么一个梦想。
1: 嗯，
0: 啊，那么玉珠卧呢，它是就是珠是这个最早驯养的家畜啊，也可以在古代也被视为这个财富的一个象征。那么这个墓主人呢，就是两只手握着这个珠卧，他也相当于就是他希望在他这个死后的这个世界。
1: 还有这个财富，
0: 也能对能享受这个富足的生活啊，也能就是天天吃肉，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吧。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个梯形帛画，
1: 嗯
0: 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文物。然后呢，它最开始呢是在这个出殡的时候，在举在这个灵柩的前面啊，就相当于一个引魂幡的那么一个作用，就是引路的。然后呢，等到这个入葬的时候，会放到这个最里面，它这个棺椁的上面，
1: 嗯，
0: 也是这个祈求这个灵魂升天，然后就是魂升天魄入地啊，
1: 嗯，
0: 这是汉代的一个宇宙观。然后这个帛画呢，就是分为了这个上中下三层啊。最下面呢就是这个冥界，然后中间这个很大的一块区域呢是这个人间，然后最上面这个就是比较豪华的一块就是这个天界啊，上面有这个金屋啊，有这个日月的形象，还有天地啊等等，这些形象都代表了他的灵魂从人间啊直接升到了天界，就形成了一个永生了啊。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同旧同处，朋友们，葛威龙也给我们发在聊天室里头，咱能看一看，差不多，还真是挺沉的，十来斤的。然后还有刚才长信宫灯8336也说，河北省博物院我们能看到原物哈。
2: 嗯，
1: 向着阳光说咱们这次还有沉浸式的这个 MR 的这个项目也很受欢迎，说穿上带上设备就能穿越回汉代路线的街巷，虚实融合的感觉比单纯的看展柜会更生动，是吧？
2: 对。然后您像我们刚才就是那也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这次的一些多媒体的一些展示的手段，还有刚才提到的这种MR 的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这个汉代诸侯展的话，展厅当中您可以看到三处，一个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动态的壁画宴饮百戏图，那我们搭配的是这种乐舞的古乐，大家可以就感受汉代贵族这个觥筹交错、乐舞相伴的这样的场景，而且能够结合我们展厅展出的文物，去看看这些文物在当时的一个具体的使用的情景。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在刚才说的这个永生世界的板块，会有一个视频播放，播放的内容呢，就是介绍王陵的规模，还有墓室的格局，主要介绍的是大宝台汉墓、洛庄汉墓，就是吕王吕台的墓，还有微山汉墓，这个是济南王刘辟光的墓，就是让大家看到一手的非常珍贵的王陵考古发掘的纪实影像。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马王堆的这个梯形帛画，我们呢将它做成这种动画的形式，能够看到灵魂从冥界到人界，最后上升到天界的一个完整的升仙路径，让大家对这个视死如是生的这种抽象的精神信仰能够感觉得更真切。那说到那个 MR 的沉浸式体验的话呢，我们是在这个有一个在我们的遗址展厅，是围绕着这个馒头窑和水井遗迹，我们这两处遗迹来去打造的。那在观众带上我们设备的时候呢，他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种陶罐啊、农具啊这些农具的三维的数字影像，而且还能就是在那个这个 MR 的眼镜当中将它拿起来和它互动。那这里面呢，我们还搭配了两段 AI 的影像短片，一个叫路线春秋，一个叫水与城，一个就是分别讲述路线的历史和古人的这个用水取水，这个建造水井的一个智慧，让大家能够感受到2000多年前路线的烟火气。
1: 嗯，那么最后再跟我们说一说这次这个故城汉运的游园会11，我们现在还有哪些活动呢？马上这明天哈，大家很期待这个假期就开始了
0: 啊。就是这个故城汉运这个游园会呢，就11期间除了这个展览之外啊，我们在这个博物馆的西门大厅，还有我们地下一层的这个考古 体验空间都有这个科普4+1的一个快闪，
1: 嗯，
0: 还有这个现应汉风的系列的科普课程，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文化活动方面呢，就是从1号到7号，在我们南园的这个繁荣市井的这么一个景点啊，会有这个古风的一个市集啊，市集的体验，然后呢，期间呢还会穿插这种民乐的演出，还有青少年的管弦乐团的演出。还有这个汉服 NPC 的一个巡游，
1: 嗯，
0: 啊，还有川剧变脸等等，就是活动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嗯，
0: 啊，具体的这个活动时间呢，因为它分得很细啊，基本上每个时段都有，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官方公众号啊，去查看，
1: 嗯，
0: 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双节特色的主题的花卉的景观布置，
1: 嗯，
0: 就是这个花卉也非常的漂亮，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打卡。
1: 嗯，刚才有非家人就在我们聊天室里问了，朋友们也想了解这次游园会展览的时间到什么时候，具体的观展的这个地点，还有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留意的事情。
2: 我们这次展览的展期是9月23日到12月27日，在我们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的临时展厅展出。大家如果来看展的话，就是我们开放时间每天早9点到晚5点，
1: 嗯，
2: 下午的4点半。停止入馆，然后每周一是例行闭馆的。我们这次是一个收费展，全价票是20，然后优惠票是10块，您可以现场购票，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小程序上去购票。我们的一些就是像这个未成年，然后本科生，他们是享受优惠政策，然后像6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儿童，他们都是享受免费的政策，
1: 嗯，
2: 那具体的政策呢，您也可以来我们的现场或者是公众号去查阅，
1: 嗯，
2: 我们每天呢还会有2场的讲解，分别是上午10点和下午2点，并且同步呢有这个 AI 的讲解服务提供给大家，
1: 嗯，
2: 我们这个展览呢其实还配套开发了2门这个研学课程，第一个呢叫做现应汉风，解马汉的前世今生，它呢就是结合的是这种室内加室外的模式，带大家梳理汉文化。第二个呢是现应汉风，郡国之间探寻汉代大一统的制度密码，就是让这个青少年小朋友们能够更通俗易懂的去了解汉代的政治制度，
1: 嗯，
2: 然后呢同时搭配了像这个五铢钱的绘制，汉代印信的制作，能让大家在这个玩中学，学中玩，
1: 嗯，1528说了，听嘉宾老师讲汉墓，不禁想到了西夏王陵墓。他说戈壁的遗址也很震撼。荣秀霞还跟我们说到，有一家餐厅叫皇家菜博物馆，是可以边吃饭边看这个表演的哈。玉溪银城说，汉字、汉服以及汉民族，这个汉字传承了2000多年。汉代是中国历史朝代中重要的时光节点，在历史考古中有重要的地位。今天听了两位嘉宾老师的专业讲述，收获满满，更喜欢和欣赏这个中国人心中最为熟知的汉字了。避开11长假集中的人流计划之后去观看这个大展。一件件饱经岁月的文物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无声信使。今天呢，我们跟随两位嘉宾走进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的汉代诸侯特展，透过印章封泥、宴饮食器、乐舞陶俑，回望汉代郡国的兴衰起落，窥见诸侯王奢华鲜活的日常生活，也读懂了汉代视死如是生的丧葬理念。王朝的风云早已消散，但器物承载的大汉气度依旧跨越千年与我们相逢。这些出土遗存不只是王侯的个人故事，更是大一统王朝演进的时代见证。十一假期也欢迎大家到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和博物馆近距离感受汉文化的厚重魅力和精彩活动。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谢谢大家。
1: 嗯，同时呢，也特别跟大家预告，明天10月1号，我们的运河之上节目依然是直播哦。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老师，来给我们一起来共度11的美好的上午。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到聊天室，我们一起来分享。玉溪银城，谢谢嘉宾老师和广大听友们，祝大家国庆长假过得开心快乐，也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1528说了，湖南博物馆参观马王堆汉墓的时候就 觉得件件都是精品啊，完美展示了历史和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再一次感谢大家，也祝大家节日快乐。朋友们，稍后9点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3: 10月17日、18日，指挥大师库伦奇斯携手音乐永恒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与北京艺术中心倾情奉献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奏响金秋交响盛宴。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

0: 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 别急，找全包园，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末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发。

0: 对话。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0: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1: 打400

0: 0600688866，大玩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

0: 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级转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登录上联系绿叶，
10: 二手玫瑰，
11: 围城南。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15: 北汽集湖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9: 绿心森林公园，
2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3: 我的音乐节首秀，
2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5: 我们一起
26: 去登陆。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深度剖析在坚守传统与拥抱变革之间，171中学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塑造核心竞争力，揭示从金牌成绩到金牌育人的办学逻辑。特级校长熊进将办学思想转化为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大家好。
1: 今天请来您呢，其实一方面是要祝贺您啊，这个霍平特级校长，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希望借由您的这样一个介绍，我们去更多的了解幺七幺中学。幺七幺中学的名声非常大，但是主动宣传真不多，是一个我觉得一直在做事儿的一所学校。所以呢，咱们一步一步聊啊。首先第一点，我是对您的一个好奇，不断的在教育一线，从老师然后到做管理，然后到不同学校做管理，然后再回到自己这个最开始工作的地方幺七幺中学去做校长。您觉得这个幺七幺中学的这样的一个密码是什么，以及您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支撑你这个教育的动力是什么？因为人总会有倦怠期。
0: 好，我觉得作为支撑我做校长大概19年，应该说也历经了多所学校，在做校长过程中真的有成就感，也有失落的时候，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支撑我努力前行的密码，我觉得一个词就是热爱。我觉得热爱啊，这个能够让我能够从琐碎中解放出来，能够让自己能够充满着活力和激情。这份对教育的热爱，对教育事业的这份追求，对吧，能够让我努力的去发现老师和学生，去看见老师和学生，去激励老师和学生，和老师学生学校共成长。这个幺七幺中学，大家对幺七幺中学有不同的一些认知和了解，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评价。但是我觉得幺七幺中学，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大概在多年前，在全北京市的所有基础教育的校长的大会上，是我们全北京市的基础教育的校长，聚集在一个北京会议中心开会。当时我们的市里主要领导分析了大量的数据，第三方的数据，最后在全市的基础教育大会上第一个提出，他通过大数据的分析，他说幺七幺中学是加工力最强的学校。这种评价是来自于，对吧，我们教育系统内部一系列的原始的数据的分析，也是对幺七幺办学的一个认可。那么我们加工力强，所以社会就开始有议论，是不是因为幺七幺作业量大，学习任务重，对吧，对这个学生通过这种高负担高这个压力来实现学生学业的增长。其实在当今这种中考高考的这样一种模式下，通过无限的刷题，通过过重的去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在中考高考，在这样的考试形式下是很难获得高分的，对吧，这个是从考试命题的角度上，他已经对刷题这种去获取高分，那么就给他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1: 制度性上规避了这个问题，
0: 规避了他，对吧。所以我讲幺七幺，他之所以有今天，有幺七幺的文化和幺七幺的密码，对吧？幺七幺的密码是什么？我讲，我们从学校文化上来讲，我们学校倡导的是有层次、无淘汰、优发展的教育主张。就无淘汰，我们是希望学校能给每一个孩子提供普惠的、优质的教育，满足每个孩子基础性学习的要求。无淘汰就是我们针对学生发展多元，学生成长差异化，通过给学生提供不同的课程供给和培养通道，让不同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各得其所的

0: 发展，对吧？实现保护它的这种个性特长，实现个性发展，那么实现这种无淘汰，那么最后通过这样的这种有层次无淘汰的教育，实现的是我们每一个学生在自身的发展基础上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学生做最好的自己。我们不跟别人比，孩子跟自己比，跟过去比，对吧？跟自己未来面对未来的发展他的信心，那么他，我们相信每个孩子他都能够从学习要的学校教育中汲取了成长和发展的力量，对吧？都在努力做最好的自己。要校的学生，刚才你在讲，为什么中考的时候很多都愿意留在要
1: 校，
0: 都不愿意出去，不是因为说学校老师不让他走，
1: 对，
0: 是因为这些孩子在学校这么多年耳濡目染，他在学校的生活中，他感受到了成长给他带来的成就感、满足感。他感受到在这个校园里他能够感受到校园生活的丰富灵动而有生机，他能够感受到在学校里他的兴趣爱好能够得到保护，个性特长能够得到释放，他能够在学校给他搭建的平台和舞台上不断绽放自己。我想在这样一种校园氛围里面，学校一定对学生一定是对学校他有归属感，他有认同感，他有一会儿我还讲这种安全感，那么要消的这个是我们叫有层次无淘汰优发展的核心教育主张，同时我们要消的老师有一股劲儿，我们有一股劲儿就是我们经常提的，我们有把一件事做到底的这样一种办学精神，对吧？我们为每一个学生去提供适合的教育。171特别倡导的是教师的团队文化。171的教师文化可以跟很多学校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我们特别坚持大气成大气，合作谋共赢的文化。我们每个老师都知道学校团队里面倡导的一句话，叫是小成功靠个人，大成功靠团队，这是我们171团队的核心团队文化的核心价值，171老师对于教育教学质量应该是作为自己的职业价值和职业尊严的最高体现。这份认同我可以讲是流淌在每一个171老师的血液里，刻在每一个171老师的骨子里。我们每一个老师从团队中汲取发展的力量，同时我们每一个老师又为团队在奉献自己的力量，他能为团队做什么，我能从团队中汲取什么，这样很好的一个教师文化能够带动着我们一批老师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带动一批老师为了学生的成长，为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在不断的在追求
1: 打磨自己，也在
0: 是的，
1: 刚才您谈到这些啊，其实我有几个感受，我觉得做这样一个学校的校长呢也是何其有幸，因为有这么棒的一批老师，相当于我有这么好的一群伙伴，
0: 是的，
1: 我们一起在共同完成一件事儿，一件育人的事儿。而我们也知道，就是教育这件事情，它当然很辛苦，但跟别的行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在于我们只要耕耘，必有收获。
0: 是的，
1: 所以这种成就感，它是在正向的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团队中的每一个人。
0: 是的，所以我每天在校园里的时候，我每天有一个习惯，我只要有功夫我都会去巡视校园，我会都到每个班里去看一看，看一看课堂什么样子，看一看我们老师工作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也是努力想让自己去看见老师，去发现老师，我们能 我每一次巡视都会带给我很多的感动。我看到我们老师在课堂上

0: 那样一种工作的状态，
1: 嗯，
0: 那一种投入的状态，
1: 嗯，
0: 课堂上师生之间那一种相互的这种感染的那种状态，
1: 嗯，
0: 特别让我感动，我也特别骄傲，
1: 嗯
0: 嗯，幺七幺的课堂是充满活力、充满魅力的，是师生这个融洽，
1: 嗯，
0: 这个互动，这个智慧共享的，
1: 嗯，
0: 这样一份课堂。
1: 嗯啊，听起来就觉得这个学校给我们孩子带来的是一个极其丰富然后又有引领的这样的一个课堂。学校之中啊，刚才您谈到了我们的老师，我中间其实曾经问过您，就是您的职业倦怠啊，但是老师也会有他的一个自己的职业倦怠，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做长了，尽管课标会有改变，教材会有改变，但对于老师来说，在经历了最开始当年轻老师转为成熟老师一个过程之后，再想突破这个天花板是不容易的。怎么样去做好学校的管理，去像您刚才所说的去帮助老师去成就他们，我觉得这一点我很好奇，因为在学校里面老师们有他们的职称要去评，有他们的课要去评，他们要去做好教研，做好自己的教案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那么从哪个方面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学校的管理，去激励这些老师们，您从现在的实践来看，哪个是最有效的？
0: 我觉得管理的本质是什么？管理的本质我信奉一句话，就是激发善意和潜能。171的学校管理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我们相信每个老师是不一样的，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在教育上对教育的理解。我们要做的就是学校管理要做的是什么，是激发每一个老师工作的激情，去释放每一个老师的工作潜能，当然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这也是我们在努力管理中努力去实现的状态。我们把我们老师的所有的善意都聚集到教育好学生，提升好教学质量，对吧，能够把这个他所带的学科所带的班能够达到他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在我们学校管理中，我们很少用制度去管老师。
1: 没有 KPI 吗？
0: 我们没有 KPI。没有用制度去管老师。用制度管出的老师他是很规矩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没有创造力，也很少有主动的内驱力的。我们管理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激发老师的创造力和激发他的内驱力。
1: 不怕刺儿头吗？
0: 我们容许老师有个性，但是有一条，我们的对你的教育教学质量，你是否得到学生认可，同行的认可，在171有一个，就你的教育教学质量好，你觉得你能达到，对吧？这个
1: 顶尖啊，
0: 那么我们容许，
1: 也支持，
0: 容许老师有个性，我们不希望老师是被管得都规规矩矩的。我们希望老师有创造力，老师有活力，也希望老师在您所谓的刺头，那么提出一些不一样的
1: 观点，
0: 但是最后九九归一都要归到如何去提升我们的教育教学质量上头来。对吧，容许老师的个性是发挥到共同的，就是说如何共同的去影响我们的教育教学，改变我们的教育教学，
1: 所以初心也很重要。
0: 对，如果说你的老师的建议是对的，思路是对的，我们学校一定会支持。所以我们的管理文化里头经常给干部讲的一个管理文化，我们不在于去管老师，我们的干部要更多的去看见老师，去发现老师，我们要看见老师在教育教学一线他们的闪光点，他们的好的经验和做法，他们可以值得宣传和推广的，让不断的去发现和看见老师，老师也感觉到他所

0: 做出的努力被认可，这样会激发老师不断的对自己更高的要求，不断的去寻求新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种更好的一种学校管理的。所以在我们学校里头，至少从我校内来讲，批评的时候不多，几乎没有什么批评。我们更多的是遇到问题坐下跟老师谈，什么问题，问题在哪儿，我们如何去解决问题，我们如何一起共同努力来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去面对老师，而不是一种批评苛刻要求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这不是应该对老师应该有的一种管理方式。
1: 您刚才说到这儿，其实我接下来想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些年我们看到新的技术包括 AI 等等，这个对于我们基础教育

0: 包括像现在很多的 AI 技术在我们的基础教育的领域之中，教学方式上面给我们的一些改变。我其实很好奇，就是怎么样能够在带领学校保持这种教育定力的同时，我们还要去应对这样的一些挑战。因为我现在去做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的在学校应用的调研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核心问题是老师的学习能力不足，就是他们现在的学习状态跟学习能力，就是对于新事物可能因为年龄结构的原因或者因为学科的原因，他们可能存在着不足。怎么样保持激发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老师的学习能力？
1: 好，其实你其实讲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定力，一个是改革。
0: 嗯，对的。
1: 其实校长在定力和改革之间，一直我们也在博弈。一直在博弈。所以校长的定力是知道什么不能变。那么校长的变革呢，是知道什么必须的改变。所以我觉得校长他应该有具备一种品质，应该我觉得啊，是在这种喧嚣中要保持一份清醒，在变化中能够守住本质，在坚守中去拥抱未来。我想定力，我想第一个要讲定力，要守住教育的不变。我觉得有几个定力是不能是要保要坚定的，一个是价值定力，就我们立德树人的根本，无论技术。

0: 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对吧？
1: 嗯，
0: 这个，我们要尊重它的自然的规律，对吧？教育的规律去培养学生，
1: 嗯，
0: 不搞形象工程，不搞这样的活动，这是校长的定力。第三个是主体的定力，
1: 嗯，
0: 就是说教师一定是课堂的灵魂，技术永远只是一个工具，对吧？教师永远是课堂的这个主人，
1: 嗯，
0: 技术是服务教师、放大教师的，所以讲接下来是变革，实际上就是一个破局。那么变革，我们说定力不是保守，那么而是在守住根本的前提之下，
1: 嗯，
0: 要去主动的去拥抱变化啊，拥抱变化。我觉得我们刚才你讲到了，现在我们讲人工智能，这个浪潮扑面而来，对吧？我们已经深刻的在影响着我们的教育，
1: 嗯，
0: 我们的学生已经主动拥抱了人工智能，
1: 嗯，
0: 甚至我们学生对人工智能的这个使用，对人工智能的这个了解，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要远远超过我们的老师，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

0: 那我们老师在用的过程中，说起来很美，用起来我们老师觉得
1: 不合用，
0: 不合用。
1: 嗯，
0: 所以我们讲，但是不能不合用我们就不用。
1: 嗯，
0: 所以我们给我们学校老师提的要求是三句话。
1: 嗯，
0: 用这个开放的心态，
1: 嗯，
0: 拥抱技术，批判的思维，使用技术，这种发展创造发展的眼光去使用技术。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学校，我们不可能让每个老师同时很快就适应了人工智能时代，
1: 嗯，
0: 对我们教育带来的这样一种变化。
1: 嗯，
0: 老师也有应对快的，
1: 嗯，
0: 也有应对慢的，
1: 嗯，
0: 没关系，我们可以等待。所以我们学校我们就会成立一个种子教师团队。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些种子教师他们的先行先试，通过他们在先行先试过程中取得的一些教育成果，取得的一些经验，我们现身说法，在集团内对老师进行很生动的鲜活的案例，来推动教师的培训，让老师从这些种子教师的先行先试中看到人工智能对教育带来的一些变革。那么我们老师永远是主体啊，永远是主体。所以我想包括你提的这个现在做中学，
1: 嗯，
0: 教育部的这个义务教育的领航的一个行动计划，
1: 是的，
0: 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教育部
1: 嗯
0: 还有各部委
1: 嗯
0: 啊出台的科技教育的指导意见，
1: 是，
0: 实际上是它是在这个科技强国这样一个背景下，
1: 嗯，
0: 那么我们加强了学生的这种科技素养，
1: 嗯，
0: 科技的教育，
1: 嗯，
0: 那么它是一脉相承的，那么需要我们从怎么样来呈现出中中学，又提出了跨学科的学习，
1: 嗯，
0: 主题学习，那我们学校都会结合这个主题学习和跨学科学习的要求，我们也做了一个顶层的设计，
1: 嗯。
0: 我们有条不紊的在课内和课外去推动这样的跨学科学习 STEM 教育，真正去践行这种做中学，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从而也带动老师的教学方式的一个改变。
1: 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来收个尾，就是关于其实也关于您怎么样去看待要翘中学，因为如果像用三个词向社会去推介要翘中学，你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0: 我会用这样三个词，很普通啊，叫执着、求实、求新这三个词。
1: 嗯，
0: 执着是要翘一贯的办学的定理。我们始终认为教育不是一个短期的工程。所以要求有一个特点，我们是能够沉下心来扎根，把一件事情做到底，不随风浮躁，随风摇摆，对吧？一代代要求人薪火相传，把这种育人的理想啊、蓝图啊落实在我们日复一日的这个课堂和与学生的陪伴里头。
1: 嗯，
0: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执着。第二个我们讲求实，求师也是要求符合要求，以上我们也很低调，
1: 嗯，
0: 这是我们办学的底色。如果执着是办学定力，
1: 嗯，
0: 求师就是我们办学的底色。我们尊重教育规律，也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我们办学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是吧？我们在教学上就是要抓实课堂，深耕教研，做好课程。在人才培养上就要做到因材施教，分层分类培养，在管理上就是要面对真实问题务实解决，重实干，重实效。这是我讲第二个词。第三个词我讲求新。那么求执着是定力，求实是底色，我想求新就是我们要求要办学的活力，守实而不守旧，对吧？传承我们也需要创新，对吧？我们也要面向刚才时代的发展，要主动去突破，在传承的基础上积极的去求新。可以说我们可以这样来讲啊，我们以执

0: 执着坚守方向，以求实做好当下，以求心奔赴长远。我们要办好的是有根基。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5: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5: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曹宇。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你说这日子怎么这么不经过呀？马上就要放假了，现在的心感觉好像已经在这个出去玩的路上了。
1: 是，我觉得你说的不是10点，是11吧？因为明天啊，就到了我们的11假期了。
0: 就感觉最近的时间好像真的过得特别的快，因为中秋假期的时候我们还在说有3个工作日咱们才会迎来11的假期，
1: 是，
0: 但是真的一转眼，今天就是11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1: 没错，
0: 我今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在地铁上看到好多的朋友都是背着大包，拉着箱子去上班。
1: 对，就等下班之后就直接走，
0: 下班直接奔这个火车站和机场了。
1: 我发现大家啊，这个心可能已经都飞去了这个想要度假的地方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从明天开始呢就是11假期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出行平安，假期快乐。
0: 那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京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强劲的北风呢依然在线，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有明显的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0度上下。那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根据预报来看呢，十一假期总体的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比较适合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那受到了冷空气的影响，10月2号后半夜到3号的早晨，北京可能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的天气，能见度呢也会有所转差，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1: 要提醒大家的是，从本周一开始啊，北京的机动车限行尾号进行了新一轮的轮换。那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但是也提醒大家，国庆假期啊，北京市域内的所有收费的公路对7座及以下啊，就是含7座的这个小客车是免收通行费的。它的免费的时段是从明天的0点，也就是说今天的24点，
0: 对，10月1号0点，
1: 对，也就是今天的24点啊，到10月7号的24点。免费通行的节点呢，以这个汽车驶离高速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如果您在这个途经的这个路上，就比如说10月7号您回来的时候，您觉得这个0点我可能要出不了这个高速口了，您先找一个口出去，
0: 就近的高速先下高速，
1: 对，
0: 然后再上高速，
1: 对，这样可以这个省点钱，
0: 能省点是点，
1: 是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征婚交友，如果大家有征婚交友的需求，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当然了，在每次征婚交友的同时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准备一个和婚姻情感有关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
1: 是，
0: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想问问您，您觉得在感情当中，在爱情当中，这分享欲到底有多重要呢？
1: 没错，咱们刚才不说嘛，这个国庆假期啊，马上就到来了。你像比如说很多的爱人呐、情侣啊，他们出游的时候免不了要相互分享，比如说分享吃什么呀，分享心情啊，分享照片呐、等等的，还有分享行程哈。但是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真正消磨感情的，恰恰在于这个分享欲有所缺失。所以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您最喜欢和这个对方啊分享些什么呢？平时您是怎么分享的？
0: 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马场小枣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小枣老师。
2: 大家上午好。
0: 小枣老师会和另一半平时分享什么内容呢？
2: 那太多内容了，我能想到的，昨天我们两个聊的是说，如果等我退休了，能不能去他们家种地？就是规划了一下，就探讨了一下这个。

0: 多的事情共同的经历，这事儿还有必要分享吗？
1: 其实分享确实非常大程度影响着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和对这个关系的满意度。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有必要，就是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在节日期间好像不需要工作了，然后很多就是日常会占据我们生活时间或者说影响我们阻碍我们分享的这些内容都没有了，
2: 是，
1: 然后把两个人聚焦在当下，像我们有孩子的还好，还可以有人打个岔，
2: 是的，
1: 对，但是把两个伴侣然后放到一起的时候，哎，我们分享的深度分享的广度真的

0: 一起经历的，但是比如说像
1: 异地恋，
0: 对，就是或者说比如说出去玩了，他出去玩了，或者我出去玩了，或者他休假了我休假了，然后呢就会分享彼此，比如说因为这些事情没有共同的经历，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分享，比如说吃了什么呀，玩了什么呀，或者说就是比如说我的工作和他的工作，我们晚上可能会讨论一下。
1: 你们还讨论工作，彼此分享。
2: 对，
0: 就是要讨论一下，就是这个事情他们怎么能这样呢，背后吐槽一下。
2: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比如说你们伴侣之间可能足够的了解了，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跟我们家先生也认识很20多年了吧，就感觉这个就总会有一些新的话题的，就比如说曹宇刚才说的可能是两个人认知上的一些信息差，然后但实际上话题的分享，比如说就是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社会渗透理论，就他把我们分享的这个层级或者每个人的自我形容成一个洋葱，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分享的可能是兴趣爱好，我喜欢看那个

0: 内心当中脆弱的东西，我们可能有过的一些甚至打着引号的创伤、
1: 嗯、
0: 对，就一些好像难以启齿的会觉得很丢人的这种经历，我会发现是在伴侣相处的过程中，随着对于关系的信任是一点一点去往更深的层次去暴露的、
1: 哦、就是一开始还两个人相互掩饰一下，希望把更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
0: 对对对，
1: 随着亲密关系的不断深入，这时候可能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缺点啊、嗯、自己性格上的一些小缺陷会逐渐愿意展现给对方，
0: 对，所以就想回应刚才曹宇说的，比如说可能你俩也认识很长时间了，然后现在会分享一些生活中的信息差，但是哪怕我们是从18岁就开始谈恋爱，但前面那18年其实有很多的点滴，我觉得依旧可以是我们分享的话题，以及当下可能出现的一些事情。就比如那天我们好像还聊了聊《红楼梦》，不是《红楼梦》，《西游记》
2: 四大名著，
0: 对，然后去聊了聊这几个人物的特点，然后人物的经历，然后就其实可以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1: 我以为你们聊了什么中东局势、俄乌战争
2: 啊，这些其实也会聊，就是生活当中其实能分享的东西很多。
1: 就是因为我经常在家里会听到，比如说之前就是我姥爷特别爱聊一些国际局势，
2: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这跟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你怎么会关注到国际局势呢？
2: 然后你姥姥是什么反应？
1: 我姥就听着呀，
2: 啊，对呀，
1: 不发表任何的观点和看法，因为他的重心可能不在那儿。然后但是我姥爷就是每天读书看报之后，就会对国际局势然后一顿大讨论，然后挥斥方遒，
2: 这就是他喜欢的领域。你看很多人都会从这个分享欲当中去看到对方兴趣在哪里、嗯、这也是了解对方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
1: 对，其实就是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逐渐的去发现对方的兴趣爱好到底是什么，两个人的共同话题可能会聚焦在某一个方面，既是你感兴趣的也是我感兴趣的、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会和另一半分享一些什么内容呢？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互动。也不要忘了加入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之后，打一个井号键，带上我们的关键词，一起来探讨一下您会和另一半到底分享什么内容呢？
3: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征婚交友，也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自己和另一半会分享什么样的内容。您觉得分享欲在爱情当中到底有多重要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但是呢，首先得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事儿啊，很多朋友已经盼了好久了。昨天历经腾退移交、古建保护性修缮以及配套服务提升，拥有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对公众开放了。这座尘封了70余年的珍贵古建院落重新揭开了神秘面纱，也标志着北海公园的西天梵净建筑群首次以完整格局亮相。假期想要去逛逛的朋友可以安排一下。
1: 是，
0: 因为我身边有好多的朋友都在问说这个到底啥时候

0: 开呀、啊嗯、说之前就看到那个腾退了之后一直在维护。
1: 是的，
0: 昨天跟大家正式见面了。
1: 所以呢，如果要是您在这个假期啊想要去逛逛北海公园的话，真的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另外呢、嗯、很多的我们的外地朋友们，外地的游客们来到北京的北海公园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一看一逛的景地哈。
0: 嗯，
1: 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十一期间呢有很多的活动，另外呢也有很多的消费场景大家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就是第二届花样潮外2026潮外 UIC 片区消费季日前已经启动了，而且呢它贯穿了整个的十一假期，一直到10月7号。它作为消费季重点的活动之一呢，我们的日坛公园在国庆假期也推出了金秋的游园会、
0: 嗯、
1: 有万株的秋菊、国风的演出，还有 AI 的智能导游，打造沉浸式的一个游园的体验。那潮外多个点位呢也会现场设置奇遇花车、晒秋花车，还有游客呢可以集齐印章就可以兑换食物的奖励。当然如果现在您是在网上的话，线上也同步发起了一些话题的互动和奖励的活动，大家都可以进行参与哈。
0: 对，最重要的是今年这个日坛公园还有非常在网络上成为网红的
1: 网红打卡小猫
0: 草猫。
1: 对，是
0: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立体的花坛，也可以跟他一起来拍照打卡。
1: 嗯，
0: 那我们也提醒一下，在国庆节期间坐火车出游的朋友，这火车票您千万不要扔了。
1: 是的，
0: 10月10号之前，凡是持有北京站出发或者是到达火车票的旅客，前往吉祥大戏院观看演出，可以享受演出剧目票价75折的优惠，优惠覆盖了京剧、相声、音乐会等多元演出。南来北往的旅客抵达北京之后呢，不必辗转奔波，就可以就近体验首都的文化生活。而且呢，也提醒一下旅客朋友，凭借清河站、北京北站始发，或者是到延庆八达岭长城站的电子购票凭证，可以享受八达岭夜长城的游览立减50元优惠。同时呢，梦华长城大型实景演出，凭这样的一个电子购票凭证，可以半价优惠。
1: 是我们现在的票根经济真的是做得非常不错哈。一边我们享受着假期，一边还能享受着优惠，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你看刚才的这些资讯，赶紧分享到你的另外一半那儿，或者是你的好朋友那儿，我觉得都特别重要。用这个分享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促进了感情，而且呢，比如说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的朋友这个距离也是拉近了的。
0: 但有的时候可能分享着分享就有矛盾了
1: 啊。
0: 就比如说这票根经济，如果把这票扔了。对方告诉我说，哎，那个票现在我有一个好消息，现在我可以打折优惠了。然后我说啊，我已经扔了。
1: 咱们都提前告诉大家，所以说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呀，我就说呀，可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刚好就晚了一步、或者是刚好别人提醒你或者分享什么时候的，你说哎，你说这个我弄丢了，或者说啊我不记得呀、是不是就容易有矛盾？
1: 是的，对，的确是容易有矛盾。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些啊还是要看两个人的沟通情况。可能他还会出现后续的埋怨，但有一种情况是在这个分享当中真的是特别容易出现矛盾的，就是对方不回应。
2: 对
1: 这件事儿我就很闹心。
2: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分享欲这个事儿，它是不是只单方说爱不爱说，能不能说，能不能找到更多的话题、它是一个双方互相互动不断强化的过程。
1: 是的，
0: 就打乒乓球一样、你打过来得回回来才行。
2: 是的、就比如说如果我发起了一个话题，我跟你说，然后那你比如说你特别积极的回应了，然后你问哎怎么回事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好消息啊，咱俩怎么能去啊，票在哪儿弄啊，那这个天就能聊起来，这个分享就可以持续继续下去。怕就怕有的人是这样的，就是我性格高采烈一顿说，旁边就是好的，真棒，就是这个还算是对，比有点敷衍，但还算是积极回应、就是容忍度有限，但是也
1: 至少回了。
2: 对，有的人就会是哎呀，你就他就会打岔，这个打岔我觉得就再低一级，他有可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有最可怕的一种就是冷漠，就是我不回应，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就说啊，你高兴什么呀？这有什么可高兴的呀？
1: 哦，
0: 对，
1: 打击
2: 就是打击、批评、指责。对，所以我觉得分享欲其实是两个人，你需要就像刚才曹宇说的打乒乓球一样、我们需要互相积极回应的部分。
1: 是，你看一朵花就说了，我和男朋友在一起2年以前，什么都跟他说，路上看到一只猫，同事说了好笑的话，中午吃了什么，但是现在什么都不想说了，因为每次说完他就是哦，一点意思都没有。那 其实如果要是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当然我们这节目不劝分啊，
2: 嗯，
1: 但是就是说这个感情可能是真出问题了。
2: 对，就是其实我们之前节目提过好几次，就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格特曼的人，叫婚姻教皇，就他研究了50年亲密关系，
1: 嗯，
2: 然后他就提出了一个情感银行的概念。
1: 嗯，
2: 其实分享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往你们两个情感银行当中对存钱的过程，不回应那个嗯哦或者冷漠或者指责，就是取钱的过程。换句话说，这个账户可能什么时候达到你欠负债了，
1: 嗯，
2: 要么你就赶紧给他存点钱进去，要么可能就真的会走向亲密关系的破裂。
1: 对，但是这能不能说明就是对方是不爱了，也不能这么下定义，是不是？
2: 我觉得可能是，比如说你们两个在某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发出邀请的时候，另外一个人的积极回应没有给到位，或者是当然也跟他那个人最近比如说可能压力很大，
1: 嗯，
2: 然后很焦躁，然后以及他处理这种压力性问题可能更多的是不就是先是不求助的，可能更想自己应对，方方面面相关，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爱与不爱，或者说真正这个存款这个储蓄卡有没有到负债，可能还取决于很多方方面面的因素，但只能说有就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分享是往里存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0: 就是您先判断一下这是

0: 但是有可能只是短期之内的出现，那您就看看他是不是最近工作太忙了，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儿，心理压力太大了，导致他没有这种分享欲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可能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
1: 是，
0: 嗯，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吧。嗯，首先来看这个朋友，男，1991年12月出生，属相羊，身高1米72，体重71公斤，未婚，学历本科，甘肃天水人，现在呢居住在北京市昌平区，职业是互联网通信和网络。爱好包括了游泳、看书、打王者、打羽毛球和爬山。个人描述，本人是

0: 黎卫玉的身体健康情绪稳定。他的联系方式是微信号15810794978 15810794978。
1: 其实我现在通过咱们很多朋友发过来的这个征婚简历啊，我发现有一些线索。你像比如说很多的男士啊，他们都会写，就是比如说对他的硬性的标准是年龄，或者是他的这个户籍或者之类的，他没有写很多的东西是在他自己的这种这个行文当中会体现出来。比如刚才说到无纹身，他虽然没有要求对方有没有这个情况，但是他自己强调这个事儿，就说明他把这件事情看得比较重。那可能女孩子如果是有这种纹身啊，或者是有这种喜好的，就是有这个爱好和兴趣的，可能他就不会喜欢。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到底要不要写出来呢？小刀老师，您觉得？
2: 既然是他看重的部分，
1: 就是
2: 可以写出来。
1: 对，我觉得如果要是看重的部分，还是建议大家把它写出来。因为有些很多的朋友写的比较的就是大概他没有具体的写出来，
0: 因为就是我们无法判断人家是不是真的在意对方有没有纹身，
1: 因为他自己
0: 是没有，但是呢不代表他不能接受对方有。
1: 哦，你的意思是说他自己

都是在燕郊，他呢是高中学历，私企的技术工，月薪是6000块钱，他的这个社保都是缴纳完整的，每月休息4到8天，名下唐山有商品房，老家有自建房，父母有退休金，妹妹已婚，家庭和睦，没有任何家族的遗传病。他说本人没有烟酒嗜好，性格呢是可静可动，生活里懂得心疼人，愿意多分担，遇事换位思考，吵架不冷暴力，休闲的时候爱好放风筝、养鱼、逛公园、吃美食和看电影，期待遇到25到42岁的女士，不求轰轰烈烈，希望两个人相互牵挂，我会好好善待你，他。

0: 勒出一个他跟亲密关系，就是跟伴侣相处的时候很怎么说，很和谐或者很积极主动的一个画面。
1: 他至少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
0: 是的，
1: 特别害怕冷暴力，就是他不回应，他去躲避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可能永远会存在。
0: 对，但是他到后边的时候对于女性的要求又只有一个年龄。
2: 嗯，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也可以再多写一写。
2: 我觉得是有些这个要求您多写啊，千万别觉得就是别人会认为你要求高，有的时候真的是节约这个沟通的成本，也让别人更精准的找到很真诚的另外一半啊。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个朋友的征婚交友信息。这个征婚交友的信息是男，84年未婚，北京延庆人，在昌平工作和生活，私企职工，身高1.78米，体重70公斤，大专学历，性格爱好是内心善良，为人正直，情感细腻丰富，爱思考，爱中医，希望对方80后，未婚或者是离异无子女，真诚善良，通情达理。加微信的话一定要标明帮帮团征婚，他的微信号是 WYL 3个大写字母2922减号， WYL 2922减号，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和他联系。
2: 嗯，
1: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这个贺京刚才说了，哎呀，吵架不冷暴力也不行啊，光吵架那也挺烦的。
2: 是，但是如果要是吵架之后能好好沟通，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说，有时候吵架呀，能越吵越好。
0: 就吵架这个事儿是说你俩至少在交流，但是呢怕就怕像我觉得贺京说的，可能是你这个吵架完全没有有效信息，
2: 对，
0: 纯粹是人身攻击，
1: 就是两个人互相发泄情绪，那不行。
0: 对，这个就很差劲了。
2: 是的。
1: 这个跟大家澄清一下啊，这个贺京说的是不能光冷暴力光吵啊，我觉得光吵挺烦，这是我家的。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吵架如果是两个人一直在发泄情绪，是一个特别烦躁的事情，就是两个人的情绪会越来越上头，吵的就是不解决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
0: 对，
2: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跟年龄有关系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都觉得这个他们精力比较旺盛，就是吵架可能让两个人就是欢喜冤家能越吵越好，但是很多的朋友他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已经很相当繁琐，他就是在吵架的时候就想说不要输出情绪了，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件事情来办，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1: 但其实这非常难，就是说出来都是非常简单，但是在真正遇到这种吵架的过程当中，你把情绪抛下只解决问题是非常难的。你想想，你连在办公室里跟同事都做不到完全心平气和只讨论问题解决问题，
2: 没有啊，
1: 你都会带情绪的。
2: 你在办公室里跟谁带着情绪了，我们稍后再说。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征婚交友，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说一说在亲密关系当中您会和自己的另一半分享什么内容呢？大家都可以随时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随时互动交流。
3: 口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 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

0: 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30日，周三，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在今天也提醒司机朋友，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
1: 今天是我们征婚交友的时间，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可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在爱情当中，这个分享欲到底有多重要。因为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了，情侣和爱人出游的时候免不了要相互分享，也许在这个假期当中，你们因为分享而让感情升温，

0: 之间啊，吵架都会吵的，得明白为什么吵，就事儿论事儿，这样不但不会伤感情，还会使两个人的感情进一步升华。
1: 嗯，另外呢，在这里6677也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他说吵架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分享，最后知道谁的观点能成立。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分享的方式哈。
0: 对，
2: 对，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霞藻老师。那霞藻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嗯，
0: 这吵架算是一种分享吗？在心理咨询师的眼中，
2: 当然太算了。

0: 就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太有意思的事儿了。
1: 对，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两个认知非常高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因为首先你把对方放在了你的平等的位置，你是尊重他的。
0: 是的，
1: 对。另外呢，你愿意去走进他的世界，去倾听他的想法。
0: 是的，
1: 这件事情很难做到。你要在这个吵架的过程当中还能这么理性的去做到，就更难了。
0: 对，所以我们说，就两个人这个亲密关系，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决定着你的打开的程度，就像刚才我们能不能暴露自己，比如说本身的价值观，或者最深层次的价值观也好，或者说我们的弱点也好，或者说就是我们敢不敢接受我们和另外一半是有差异的，而这个差异我们愿意暴露到什么程度。其实这个真的特别大的影响了你们两个这个亲密的水平。比如说我觉得我可能也见过，就是以前老说什么夫妻之间彬彬有礼，那如果你只是礼貌，只是说大家有共同的兴趣去干一些事情，而没有分享你内心最深层次的恐惧也好，想法也好，甚至你都会担心说是不是因为我不接纳我跟他有差异，会就是让我们的关系走向破裂，就是会对这种关系存在不稳定性，存在有焦虑感，然后所以其实这些都影响着我们亲密关系的水平。
2: 6677说了，吃到好吃的，工作当中遇到了小事儿，哪怕很平淡也会和对方说，关键就是想到对方。
1: 对，
2: 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在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个困惑，就是小事儿要不要分享。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小事儿太小了，根本是平平无奇的一个事情，这老分享的话会不会让对方觉得我这个太黏着对方了，就是啥事儿都要分享，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分享废话。

0: 各有所爱嘛，对，我觉得这个取决于说两个人的性格，就可能有的伴侣在一起就是会就一些深的话题然后去展开分享，而有的呢就会喜欢把生活中的琐事都告诉对方，但是这刚才我们也说了，也取决于那对方爱不爱听你分享琐事，以及他会不会给你一些积极的回应。
1: 对，你看用户7758就说了，说我就是一点小事都会跟老伴分享的，比如说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什么可笑的事儿，包括一些比较糗的事儿，我都会跟他说。另外呢，他说有的时候啊，我在外面，他就会打电话问我在哪儿呢，怎么还不回来，我就会把我的路程和情况分享给他，发一个视频告诉他我在哪儿。其实这种分享也是让对方有安全感的一种表现哈。
0: 对，我真的有过这种经历，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两个出国留学，所以呢夫妻俩当时也没有孩子，然后两个人在异国他乡。我有一次我是去旅行，然后去看望他们，这两个人在车上就真的就是一直聊，就大事小事，什么肚子疼吧，什么该跟谁说什么话吧，工作怎么样吧，当时就给我，其实我

0: 啊，就说啊，每天还要说，早醒了吗？吃饭了吗？今天怎么样？真的不是这样的类型，就会是在一天当中的时间，可能有一个也几个小时，就恋爱的时候，可能会有每天下了班之后有什么样的相处，然后相处的时候可能会聊一些话题。
1: 但我觉得我是阶段性的，就是刚开始谈恋爱呀、啊，结婚初期都是那种无话不谈，晚上都能聊到非常晚，什么事儿都聊的人。但是现在呢，可能聊的就少了，而且没那么多时间分享了。
2: 你让我刷会儿手机吧，你闭嘴吧你。
1: 对，让我歇一会儿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阶段性的。
0: 对，
1: 有很多像刚才有一些网友就说啊，现在不跟我分享了，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他是不是不要自我怀疑？有的时候分享真的也是阶段性的，
0: 是的。
1: 从刚开始分享废话，到现在分享有用的话，至少他还愿意跟你分享，我觉得这个感情就还是平稳的。
0: 当然，
2: 但不管怎么说，其实我们都能看出来，大家对于分享这事儿还是相对来说都觉得它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
2: 它为什么重要呢？我们也来听一听网友们是怎么看的。
3: 我觉得跟分享欲极低的人谈恋爱很累，因为我就是一个分享欲极低的人，就是在恋爱中你不会一直想跟对方分享东西的话，对方可能就会觉得你不爱他，就会胡思乱想。
4: 千万不要找没有分享欲的人做你的人生伴侣，因为任何一段关系它其实都离不开正反馈，它的回应、它的参与、它的共鸣，就是维持你们两个关系活力的一个燃料。一个没有分享欲的人，他就像是一口枯井，他滋养不了你，更别说跟你产生情绪共鸣了。要么他从小就是习惯了被忽视，他在原生家庭中总是说话没人听，他的分享总是被打断，所以久而久之他就不再有那种表达的欲望了。然后第二种就是他特别害怕暴露真实的自己，他就担心一旦分享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会被你看穿，会被你嫌弃，所以他宁可保持神秘也不愿意敞开心扉。没有分享欲的伴侣一定会让你在关系中觉得特别的孤独。
5: 男性天然没有女性那么强的分享欲，他话少的时候也不代表说他真的不爱你。你会发现男性分享欲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他目的性很强，他通常是为了解决问题。男性他天然有一个功能是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先关闭情绪，他先说这个事儿，等聊完这个事儿了之后自己一个人待着去处理情绪。女性是先处理情绪然后再处理问题，这个是天然的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0: 样的一些数据支撑吗？
1: 嗯，我觉得会，就是包括比如说有一个研，我印象中有一个研究很有意思，就是大概的意思是说，你女性当就是如果女性比如说她拥有了一个特别大的压力，你是希望获得安慰，还是希望获得别人帮你在压力中找到积极的点，就是正向的信息？你觉得女性更喜欢哪个？
0: 就是如果是我个人，我不能代表所有女性啊，但是我是希望，就是刚才我在期待的第二个答案是找到解决的方式，但是第二个方式是需要找到积极的点，那我算了，我就需要安慰吧。
1: 但实际上研究发现，就是女性可能在有高压力的时候，她更希望获得正面的信息。
0: 哦。
1: 对，他更希望说，哎，这个你比如说你升职了压力很大，女性更希望听到可能是，哎，那可能这个比如说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啊，你可能收入更高了呀，就等等等等。但这研究发现啊，可能
0: 所以我是男性思维，我是想找到解决办法，就是你要不然的话这个有压力你只能自己承担。
2: 但是因为确实是有很多的事情没有一个具体特别好的一个
0: 解决
2: 方法。
0: 你是想要得到正向的还是安慰？
2: 正
0: 向信息
2: 还是安慰？那我觉得我可能会倾向于安慰。
0: 那我也是安慰啊。
1: 对，这可能是就是研究发现男女之间的差异，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女性可能更希望获得正向的信息，男士反而更需要获得安慰和给予解决方案。
2: 对，
0: 对，
2: 因为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这时候正向的这个信息你能看到，难道我看不到吗？就是我看到了绝对是正向信息不足以覆盖它的负面，所以我才焦虑啊。
1: 然后还有一个研究就是是这样的，它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我跟你分享一个特别好的事儿的时候，比如说女性的话可能就更愿意听到积极的回应啊，这是一个什么好事啊，怎么样啊，然后但是如果你给女性的回应是啊，你高兴什么呀？有什么可高兴的呀？这个没。

0: 你不懂，对。
1: 还有美丽心情跟我们分享，她说她自己呢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喜欢把自己做的一些小的好事儿，比如说帮助老人找公交车站等等，分享给对方。她说世界是需要热心肠的
2: 啊，对呀，
1: 不光希望你分享给对方，也希望你分享给我们，
2: 对，分享给帮帮团，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嘛。刚才我自己也说了，她说我个人认为啊，天天分享，事事分享，那也太累了，事事分享，处处分享，那婚姻不就透明了吗？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对于亲密关系的期待或者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个也跟刚才广播的有一个人分享，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就会不喜欢分享，然后有的人分享欲就会很高。我觉得在心理学当中我们可以对应到一个就是依恋关系上。因为我们之前也提过，就有安全型依恋、焦虑型依恋、回避型依恋。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人他天生对于关系的安全感是很充足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我想分享的时候就分享，然后不想分享的时候就可以各自安好。但是焦虑型依恋是这样的，他特别想分享，但是他所有的分享欲都在证明一件事儿，就是你还爱不爱我。对，所以当比如说可能我特别积极的抛出一个话题说，哎，我今儿升职了，我升官了，然后可能焦虑型依恋是说，首先我很喜欢你。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这个朋友呢是山东籍女性，61岁，京梨，就是北京梨邑。然后呢，身高1.61米，体重58公斤，父母高寿仙逝，独自生活，肤白体健，家族无大病。

0: 方要是觉得烦，他就觉得没必要分消化呢。但是乔早老师也给我们分析一下，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可能对方这个时候正在工作或者正在手头有什么事情，他没有办法及时的给予一些回馈。
1: 嗯，
0: 如果在不停的去比如说分享一些事情的话，那对方我觉得出现这种烦躁啊什么的，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这个时候怎么去礼貌的表达，既能够不让对方感觉到你的这种烦躁和拒绝沟通或者拒绝分享，又同时能够让自己暂时消停一会儿，就是能有时间处理自己手头的事儿。
1: 对，很简单，就告诉他那个。

0: 我可能那个分享的心情就没，
1: 这时候特别想说出来，然后让对方支持也好，让对方帮我们梳理找到一个答案也好。
0: 对，
1: 因为我们情绪上头的时候意识是不工作的，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自己温度下来了，我们的大脑开始运转了，这个事儿我们左

0: 文化之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本土上联系绿叶，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西湖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4: 我们一起
9: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5: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6: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5: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6: 最新的绿色理念，
15: 最高的建设标准，
16: 最暖的民生服务，
15: 最美的新城新景。
16: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5: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7: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6: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7: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8: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9: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6: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20: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7: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6: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7: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6: 教育面对面，
17: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6: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30日周三，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您随时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账号。当然了，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为大家邀请

0: 中秋小长假的三天啊，我们的公众号是停更了，在每一次的这个停更的通知呢，也会发送到我们 BRTV 京城帮忙团的微信公众号，请大家关注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会为您刊播到我们的公众号上面的。当然了，也非常非常感谢您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哈。
1: 对，我觉得对于节目，对于主持人有什么样的不满意，大家都可以随时说出来，我们这个不断的去改进嘛，不断的去提高嘛。
0: 嗯，
1: 他也说了，特别喜欢张维和周杰，都是特别好的主持人。也希望你多多支持他们的节目哈。
0: 嗯，好，那下面这位朋友呢，是男，山东人，在北京，78年，属马，离异，孩子呢跟女方无负担，就一个人，身高呢是1.70米，体重是150斤，不吸烟，偶尔喝酒，不玩牌，无不良嗜好，有金牌，有社保，在北京退休了，会做饭，有销售，寻在京的女士，看眼缘，真诚征婚，靠谱的联系。他留了一个微信号是 WVVI 都是小写的 WVVI 都是小写的4个1啊 WVVI 然后加上4个1。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朋友，男，71年出生，丧偶。

0: 你的原生家庭，你的成长经历，你的恐惧，你的脆弱，所以我觉得这些恰恰是你俩关系一个上一层台阶或者一个几何式跃进的一个切入点。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契机，有可能就是能把这个感情啊变得更好，
2: 就是更进一步。
0: 对，
2: 我觉得就是而且可以很好的去摸索一下你们的相处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是两个人都舒服的。
1: 是的，
2: 因为我觉得就是亲密关系。

0: 他的那个身份证号，我们也微信提醒过他，说希望他发送过来，但是他依然拒绝了发送，但是呢依然把征婚交友的信息发送过来。真的您不用担心我们会泄露您的这些个人隐私，我们还是会把这些过滤掉之后只为您刊播您发送的这个征婚交友的信息的。
1: 这就非常遗憾，就是其实我们也希望都能给大家刊登出去，但是也为了保护大家的这些安全哈，我们是希望您能够把您的身份证号以及真实的姓名发送过来的。这位朋友之前发送过，但是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一下，就是我们的后台是30日它就更新了，所有的信息就全
0: 查不到您之前发的信息了。
1: 对，您每一次都带着，像很多的朋友他发送过来，他每一次都带着身份证号，这样我们就能很顺利的给他刊播或者给他播报，
0: 或者最起码我们给您回复了之后，那肯定就是您的之前发过来的这些信息我们看不到了，所以我们才会提示您，希望您能够再次发送。所以说抓紧时间把您的身份证号和真实姓名发送过来吧。这个朋友就是那个女性北京人未婚的这个朋友，抓紧时间发送过来。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朋友的征婚交友信息。北京男，57岁，69年生人，未婚，家住朝阳区潘家园，父母不在了，现在自己生活，无负担，寻找荆棘的单身女士为伴，过二人世界，共度余生。有意者请联系本人的微信号13121147726。同时呢，他也感谢我们平台的帮助，13121147726。
1: 像我们的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面也在说啊，就是有些人就是分享欲强，像4870就说了，分享欲强就俗称撑不住话。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

0: 公众号今天都会直接刊登的，那您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这位朋友其实已经征婚一段时间了，而且我觉得他的条件非常好，但是这个始终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另外一半，也希望他能够早日能遇到自己的那份缘分吧。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的朋友这个征婚交友的信息啊，我们再来看这个朋友呢是哪。

0: 颠三吵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0: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

0: 同时不经过冷冻，直接在工厂里边去用鲜鸭子鲜鸡给大家做的这个熟食，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1: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0: 咱们直接和武炫这个品牌签了合同。
1: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0: 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8块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块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6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块钱，
1: 差不多打了一个5折呀。
0: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了，用得上。我觉得呢，是一个叫闲来治，
1: 对，
0: 忙了用，
1: 没错。
0: 哎，
1: 咱们都准备点啊。一共今天呢，咱们是12只，像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一斤一只的。另外这个酱鸭呢，都是600克一只的啊，都个儿真的大。
0: 这样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只，6只扒鸡，6只酱鸭子，只需要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您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

0: 奏响金秋交响盛宴。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

0: 其中，到底这个街区有什么样的新的特点啊？刚才姚志也说了，和一般的街区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是叫做非标商业。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非标准的模式？怎么样和宋庄的这个况味能够充分的融合起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推出潮涌副中心放享金秋月的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走进宋庄首开龙街，来聊聊我们怎么样在宋庄打造烟火气和艺术味相融合的最新的艺术街区。
1: 欢迎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宋庄首开龙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欢迎朱总跟我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以及银冠艺术主理人刘冠英，欢迎冠英。
0: 冠英好。
3: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银冠艺术呢，也是咱们龙街里面的北京首店啊。节目中呢，我们会详细跟大家聊，以及银冠艺术的创始人殷家傲，欢迎家傲。
4: 主持人好，
3: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银冠银是银色的银，冠是罐头的罐哈。到底为什么这么叫？包括可以有哪些艺术的享受可以在其中？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逛街区。您在

0: 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福中。
1: 9月25号，中秋节，宋庄首开龙街正式对外开放，10万平方米，近100家品牌，28家北京首店，17家通州首店，吴围墙开放式街区，五幅世界名画，五大主题区。

0: 言，逛街就像走进画里，主理人山谷，26家情绪价值小店，不是传统商业，是运河文化的生活美学栖息地。国庆期间还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超百场演出等待大家，潮涌副中心泛享金秋月，国庆假期来宋庄首开龙街，慢下来换一种方式过周末。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最新开的这个北京非常受关注的首开龙街宋庄啊。其实刚才我们在片花当中也提到了9月25号就开始了，所以在中秋的三天假期里也成为了我们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地。来，先来问问朱总，您觉得开业当天哪一个小细节让您觉得哎，这就是我想要的龙街？因为龙街在我们回龙观也有，
1: 是
0: 它可能在宋庄它的味道和在回龙观的这种大型商圈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它稍微小一点，
1: 对，
0: 但是它的完全的那个长度啊，它的布置啊，它色彩都不一样。
1: 是
0: 哪个小瞬间您自己觉得特满意？
1: 对，首先如果说到回龙观龙街，因为回龙观龙街当时也是还是我们山管这个团队去打造出来的一个产品，然后据这个项目开业，因为回龙观龙街已经开业3年了，然后三年

0: 应该是很松弛的，因为这条街区其实我们有一个它的商业的第一个给人的画面，它其实是有一条30米宽450米长的这么一条景观带，它是完全是绿意盎然的。然后我相信来到这儿的老百姓一定会感觉这条街区跟回龙观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很松弛，它很有这个艺术的气息啊，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龙街，一开始好多人说它应该叫龙街还叫浪就是那个长长的那个意思，
2: 我老是混。
1: 其实它的名字就叫龙街，但的确它的业态就是长长的，
0: 是
1: 其实是个一语双关的，是不是？
0: 对，我们回龙观那条龙街其实全长是将近700米，然后宋庄这条龙街其实全长是将近450米。
2: 这个刚刚跟您聊是有一个让您惊喜到或意想不到的事儿吧？
0: 我觉得最大的，因为这个项目其实我们筹备的时间不是很长啊，它跟一个传统的，不管是一个购物中心还是一个商业综合体的筹备时间来相比，都是大大的缩减了。其实一个正常的一个购物中心或者是一个这个综合体项目，基本上一般的筹备周期应该在16到18个月左右。然后宋庄首开龙街，其实我们从真正意义上开始筹备到这个项目真正的整体的亮相，我们是用了半年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其实才用了6个月左右的时间。
2: 呈现的效果有没有让您觉得有一些跟想象的不一样？
0: 算是完美的还原了我们当时对于这条街区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啊，当然只是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因为我一直在这个项目的筹备过程中是深度参与的，可能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一个从筹备到开业最大的一个画面是当这条街区9月25号真正的运营那一天。

0: 时候，我们应该是达到了将近8.5万人、
1: 嗯、
0: 啊，这也是出乎了我们的一个意料吧。
1: 嗯，我们一直在说叫做开业即顶流，基本上现在商圈如果比较有特点，它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0: 嗯、
1: 证明它一开始它跟别的商圈还是有细分的，
0: 嗯，
1: 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大家在那么多商圈里才会循着新商圈过去啊。
0: 是、
1: 嗯、
0: 是的，
2: 我觉得咱龙街除了这个外面的给人的感觉不一样，在这个招商也跟很多商业体不一样。
0: 嗯、
2: 咱们这里给我印象。

0: 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我们3公里的客群的总人数啊，比如说这个项目周边的交通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项目的物业结构，那这个我们认为是我们3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数据的点。然后拿到这3个点，其实我们做了非常长时间的调研的工作，我们甚至于除了北京的优秀街区以外，我们做我们的调研跟对标以外，我们甚至还去到了很多的一线，就国内的一线的城市外府，然后去做一些对标，其实最终形成了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配比。
1: 您刚才提到的是3公里客群的总人数，它是说明一个聚集度是吗？
0: 我们一般叫3公里客群的总人数，叫3公里常住人口的总人数。这个项目的3公里的，因为它常住人口。

0: 色的罐子，
1: 对对对、
0: 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
1: 嗯
0: 嗯，就像那个
1: 喝水一样，
0: 对，就像喝水一样。对，餐厅就会问你，你要喝水吗？还是喝 Diet Coke？ 对，大家都会选 Diet Coke。
1: 嗯，
0: 对，因为它是一个日常的习惯。
1: 嗯，相对来说比较低脂的、健康的一个可乐嘛。
0: 对，我觉得艺术就像是 Diet Coke 一样，它是你每天的一个日常需要接触的必需品一样。
1: 嗯嗯，但是又比水有味道，又有一点那个气泡的感觉，又有点生活的别样的这个小滋味在里头。嗯
0: 嗯，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1: 嗯，
2: 所以这个银罐艺术的前身来源于您在大学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1: 嗯，
0: 对，我们是一个就是非盈利性的公益组织。
1: 非盈利性的公益组织、是给当代艺术来一个展陈吗？
0: 对，
1: 里面更多的它的展陈的，比方说是架上艺术还是装置艺术还是都有，比较综合。
0: 都有，是一个综合性的。我们是一个策展组织、会去帮助一些在伦敦的华人艺术家或者是年轻艺术家，去找到一些合适的场地去办一些展览，
1: 嗯，
0: 帮他们做一些社会上的曝光。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社会上的一些经历和体验
1: 啊，其实是更多的为年轻的艺术家给他们提供一些场地，做一些孵化。
0: 对的。
1: 嗯 嗯, 嗯，好，
2: 那怎么选择从国外又跟宋庄结缘的呢？
0: 对，因为我毕业回到北京之后，会发现宋庄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巨大的基地。
1: 嗯，
0: 有非常多的年轻艺术家，还有可能老一代艺术家都
2: 聚集在
0: 这里，他们有非常强对艺术的热爱和热忱，是我在出国之前我就接触到很多的艺术家，他们就是这种对艺术的追求和热爱让我非常的动容。
1: 嗯，所以您看刚才嘉奥啊，我们创始人提到了这个银罐艺术的初衷，包括现在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年轻艺术家的一些支持啊。我又想起你说在国外读书，前两天我采访我们也是宋庄的树美术馆的我们的主理人哈、他也是在美国上的学艺术，他说他们当时在美国就有一个课程，并不是他们华人发起的，而是那个当地就有这样课程，就研究宋庄。宋庄在他们的那个学校里就有这么一个课题，就认为在中国的宋庄有一个艺术家的集群，是一个现象级的，然后有研究宋庄的历史啊，研究宋庄的这个绘画特点啊等等。哎，也来问问朱理人吧，观音，那你觉得在宋庄现在生活，包括在现在银罐艺术，它会有什么样的便利？包括现在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来做这么一个年轻艺术家的孵化，又放在宋庄，它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吗？嗯
3: 嗯，因为这边的话，首先考虑到艺术家的身份以及可能他的一些作品的个性的不同，我们其实也能就是在这个问题之下感受到很多，就是可能很多艺术项目会优先考虑到流量话题变现这类的一些问题。但是你可能这些变成了重点之后，作品的本身变成了附属。所以说对我们来说还是看作品它本来的这个守住本心，
1: 嗯，
3: 对，然后但是我们也不会说轻高拒绝商业的一些合作。
1: 嗯，
3: 对，
2: 冠英，你的一些作品和展览之前也在宋庄是不是进行过展出啊？
3: 对，也在宋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美术馆，
2: 上上国际美术馆，
1: 上上，
3: 对对对，上上、
1: 嗯、
3: 展览过之前。
1: 嗯，
3: 然后之后也是有一些渊源吧，
2: 感觉这个艺术氛围还是很吸引你，然后在这里还能坚持做自己的艺术品。
3: 对对对，这边很多东西还是比较纯粹的，就像刚才嘉奥讲过的，这个是很纯粹的一个东西。我们的概念本来就是可能对于艺术的一种执着与纯粹，它本来就对带有一些就是非功利性跟这个永恒的属性还有独特性在里面。
2: 哎，我特想知道啊，这个是提纲外的，三位嘉宾问一下，咱们这个入驻北京首店入驻咱们龙街是谁找的谁呀？这可以说吗？
1: 咱们是应该有品牌团队的，咱们会去找，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1: 一般都是主动出击。现在
4: 应该是由都是由我们主动找到的这些这个主理人跟艺术的品牌方。
1: 那您怎么找到咱们的品牌方？怎么找到这种比较年轻的、比较新锐的，然后聚焦在国外的华人艺术家、年轻艺术家的团队来入驻宋庄？因为宋庄现在有10000多名艺术家，其实咱不缺艺术家的团队。
4: 是是是。其实我们是这样，因为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定位，
1: 嗯，
4: 啊，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定位，根据刚才我跟您说的，就对标的项目呀，然后最终去形成一个我们坚定的不可去被改变的一件事儿了，
1: 嗯，
4: 然后在这个向下，其实我们有各个业态的配比，
1: 嗯，
4: 然后对于零售这一块，其实是我们最看重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认为零售其实是整个项目的一个灵魂，其他因为这街区项目除了零售，还有每个购物中心其实都有餐饮、零售，
1: 对，
4: 啊，配套啊，娱乐、主力店都有，
1: 嗯，
4: 那唯独是这个项目，因为我们是在大宋庄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中国宋庄，
1: 嗯，
4: 这么强的艺术气息下，我们做这种

0: 来这个项目，因为我们在筹备的过程中，我们会做很多的这个项目的定位、前宣的一些对 B 端跟 C 端的一些发声，
1: 嗯，
0: 可能是这样一点一点，我们就把这条跟这个非标零售艺术家的这个集合最后这种呈现吧，
1: 打造出了一个主理人商
0: 务。对对，
1: 嗯，所以也想问问，哎，佳奥和观音，你们平时住在哪儿？就以前对宋庄熟悉吗？嗯，
2: 其实我住得很远，我住在海淀。
1: 嗯嗯嗯，
2: 对。但是对于宋庄，
1: 打西头了。
2: 宋庄我还是很熟悉的，像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经常过去玩。
1: 嗯，
2: 会拜访很多艺术家的工作室。
1: 我以为在那上过课呢。
2: 对，上课是没有，但是经常会去拜访一些艺术家。
1: 嗯，
2: 然后有的时候会住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面，跟我父母一起。对，对我的小时候都还是很打动的。
1: 嗯。所以学艺术的孩子其实去宋庄像佳奥一样，哪怕是只是去住，还有些去上过课，都是有过这样的宋庄的经历的。像观音呢，
3: 我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宋庄住过，因为我母亲其实也是个画家，她在那边有一个工作室，然后我经常去她那边也是创作，然后也会住在那里，所以从小对宋庄也是有一定的回忆以及感情。
1: 嗯，
3: 对，
1: 所以你看对宋庄都很熟悉，但是原来宋庄是这样的，原来我们叫宋庄有文化，有底蕴，有艺术家，有艺术工作室，但它没有集中的烟火气，没有商业业态，那现在有这样的比较潮流的商业业态，二位年轻的艺术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佳奥，

0: 然后去围绕着它可以进行一些参观和感受。
1: 嗯，
0: 包括艺术家们也可以聚集在龙街里面，大家可以去有一些更多的互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次第一个展览放在我们的空间里，也吸引了很多的艺术家来参与，包括对艺术感兴趣的观众。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交到很多新的朋友。
1: 嗯，
0: 对，
1: 哎，我觉得嘉乐说的这点特别对，就原来我在宋庄的感觉也是很分散，也有朋友在，也有很多的主理人的朋友在，有时候去的时候，真的他有的在小铺那条街的话，在那个还算徐松路那块还算是比较核心的，有些就散布的更远了，尤其是工作室啊，他有的可能店在这儿，工作室就在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空间里，所以现在刚才嘉乐说有一个比较聚集的地方了，有一个商业的依托了，又能吃又能玩又能看展，他还真是一个抓手啊。
2: 嗯，而且呢朱总在一上来就跟我在聊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街区首先要确定好它的定位。
3: 嗯，
2: 啊，定位很重要。那，我们知道啊，宋庄它一直以来它可能在这个区域里它有商业缺口，但是呢它又有非常浓郁的艺术生态。
3: 嗯，
2: 而它又在我们通州，我们通州呢就是运河文化。
3: 嗯，
2: 就想知道这三者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
3: 是，首先就是这个项目的定位啊，就是我们其实就把它当时一开始就定成了艺术加商业加微度假的这么一个模式。
2: 嗯，
3: 然后我们的定位是要打造运河文化生活的一个美学的栖息地。
2: 嗯，
3: 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以艺术家聚集地为一个底层逻辑，把它升级成一个在宋庄的艺术生活小镇。
2: 嗯，
3: 啊，那这三者里边呢，其实是一个叠加的这样的一层关系，就是艺术，加商业加微度假。那从空间层上来说呢，因为我们有一条，我们总是说无边界450米长的一条主理人峡谷，
2: 嗯，
3: 啊，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无围墙的街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从空间层面应该会给人一个很松弛、很舒适的这么一个感受。然后第二呢，其实从业态层来说呢，整个这个项目呢是10.5万平米左右的建筑面积，我们大概有三个比较大的业态，一个是8万平米的商业，
2: 嗯，
3: 啊，其实它已经具备8万平米的商业，也具备成一个区域型一个主力核心的购物中心的或者这样的一个面积了。

新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

0: 者的准备呢？周总，
1: 对，就是我们在其实在这个项目开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想好了要踩在两节上，做这个整个项目的开业宣传跟开业活动。那主要分三个部分。那第一呢，就是我们会在美陈方面，我们是跟因为结合着这个宋庄手环中介这个项目的定位，我们这一次是跟一个水墨艺术家于山范宽老师
0: 对
1: 去做的，是我们整个这个项目全场美陈的一个铺排。
0: 曾老师同时他自己也是个建筑家，
1: 对。
0: 他对建筑和商业的这个融合，艺术和商业融合，他非常的了解。
1: 对，而且这个于山范宽老师，我们了解到他其实以前也是一个宋庄本地的一个艺术家啊。他在宋庄应该是生活跟工作了七八年的时间，对宋庄还是很了解的。那这一次我们也是选择这个跟这个于山范宽这个水墨画老师进行了全场美陈的活动。从实际情况来看，应该还是非常适合去打卡跟出片的。然后第二个比较大的部分呢，是我们有两档很强的市集。那在9月25日，在过去的中秋节的时候呢，已经结束了。其实我们是做的亚细亚 TOP50 的一个千杯夜宴的一个酒吧节，对，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那个我去了，是。
1: 对，然后在11这个期间呢，我们还是会做50家以上的亚洲的恰巴塔节的美食节。那喜欢碳水的美食爱好者，可以就去打卡跟品尝了。也是做的这种全中国跟亚洲的一些，可能以前都没有来过北京来尝试过的这些品牌。那最后呢，其实我们是在中秋节跟11期间呢，整个项目会做大概200场左右的活动，那包括舞蹈唱歌、舞蹈，包括民间的一些杂耍呀，就我们还是会通过这两百场活动去贯穿整个全场，贯穿每天的时间。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这一次中秋节跟马上要到来的11期间的活动，在这个通州还是非常出圈的啊。
2: 您看啊，您大概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国庆期间的安排和亮点。我想再提高一下难度，比如说给您三类人群，家庭就是亲子家庭，年轻人拍照打卡的群体，这第二类，第三类是深度的艺术爱好者。针对这三类人群，您会怎么给他们这种来参加活动的时间和这个活动建议？
1: 我认为就是11期间，针对于您刚才说的三种客群，其实是应该是全天候都是可以去实现的。比如说家庭客群，因为我们这一次做的市集的活动是恰巴塔美食节，它是非常适合家庭客群去游逛的跟体验的。包括我们除了这个市集以外，还有将近100个品牌在同时去运营，包括餐饮跟零售，那也非常适合家庭客群去来体验。
2: 有一些适合小孩子的地方吗？
1: 有，我们这个场子里边实际上是有一个1000平米的一个儿童的一个体验场的。对呀、包括我们其实因为我们是做艺术型的这种定位嘛，其实除了这个餐饮美食啊市集跟艺术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书法，大成书院，我们一个品牌叫大成书院，它其实是可以教这个青少年做书法的体验的。还是非常适合这个小朋友的跟家庭客群的。那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其实我认为没有宋庄首开龙街以前，其实在很长的时间里边，大宋庄已经是年轻人的一个打卡地了。对，他们周末都会来到，包括艺术的爱好者，包括年轻人都会来到宋庄去打卡。那可能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样，他们可能会去小布村里边。那我认为其实那可以在来到大宋庄的同时下呢，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新的综合体街区项目宋庄首开龙街。那其实大宋庄本身就有很多的像五花商店啊，像上上美术馆啊，都有很多。
0: 五花商店是卖面包的。
1: 对，卖面包的，对。然后像 HK 的咖啡啊，其实在没有我们以前已经深受这个年轻人的喜爱了。我只是觉得在来到大宋庄的向下也可以来我们宋庄中间来体验一下。
2: 这是拍照打卡。
1: 对，
2: 深度艺术爱好者。
1: 那深度艺术爱好者就不用说了吧，因为我们有一条主理人的山谷在我们的街区里边，它大概有26家品牌，包括刚才说到了银罐艺术包括刚才说到了精灵艺术 FSC 包括我们的文志轩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包括我们的 本身就在宋庄声音美术馆，
2: 嗯，
1: 也在我们这儿开了一个更新的一个体验店，
2: 嗯，
1: 然后包括其实我们有招到一个

0: 是在核心区，就是二环一里天桥的一个品牌叫东市，它是专门卖黑胶唱片，做音响的体验的。我觉得这种深度的艺术爱好者来到宋庄首开中街一定不会失望的。
1: 是，现在正好我们那国际音像博览会英国会也会在艺术中心从29号就开始了，
0: 是，
1: 所以会有很多的音像的发烧友他会去到我们的副中心，宋庄也不远啊，他可以一条街的去打卡一下。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主理人山谷，这也是我们首开龙街在我们的艺术融合上的一个创新，但也想问问您，您也说了品牌的小伙伴们开始去跟各个品牌去接洽哈，去找到了这些主理人，有些是宋庄本土的创作者，有些像银冠一样他不能叫本土的创作者，应该叫是全新的一种业态了，但是标准化的连锁它是有这种数据的，我们多久可以赚多少钱，能够给可以给我们的街区带来多少的收益，那我们为什么会放弃这种实质层面上的数据的操作，然后转为我们更多的主理人或者更多的这种创作人的店呢？
0: 我觉得首先对于一个街区项目来说，它的定位跟它的品牌的排布就本身是跟购物中心的排布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街区本身它就是带着一些非标的属性，那其实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放弃了这一部分，比如收益这一部分或者租金贡献这一部分，而是我们把我们认为这个首先这个项目它对于餐饮就 FB 包括配套娱乐体验其实都是友好的，他们也是包括我们的主力店影院超市跟酒店都是可以为这个项目带来是稳定运营的租金收益，可以保证这个项目去稳定运营呢，只是在零售这一个业态的板块里边，那我们选择的是一个艺术的体验的主理人的这种业态作为一个零售最终的一个组成，那我认为零售是任何一个项目的灵魂，它是区别于它是可以跟其他项目去做一个最大的区分的，我们认为零售反而是未来可以吸引更多的老百姓
1: 年轻人
0: 愿意来到我们这儿来体验来打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业态的一个点，那其实他来了以后还是会有正常的餐饮娱乐体验配套来去支撑他们向下的一层消费，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配比是合理的。
1: 对，周总一直在说这个主理人山谷，其实现在这种非标商业更多的就像主理人的社区一样，它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是每家有竞争，然后每家之间好像就是交给街区去招商，现在恨不得是有的主理人是呼朋唤友哈，把这个我喜欢的商业的业态，我喜欢的艺术家，我喜欢的其他的主理人都招呼到我的店的周围，形成一个比较有统一气质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街区一个社区啊，这也是现在商业很有意思的一点，可能吸引来的都是大家气味相投的同样的一群人，
0: 是的，
2: 这个人群一样，但是每一家主理人店他们又有不同的特色，
0: 内容不一样。
2: 对，你比如说银冠啊，它我觉得很大的一个特色，它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市场的资源整合啊，我们还有一个一边联动海外艺术机构啊，艺术家像嘉奥在外国一直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啊，然后布展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另一方面咱们这边还深耕国内市场，这种双向赋能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嘉奥，
3: 首先我们在海外有合作200到300位艺术家长期的这种合作的资源，我可以把他们带到国内的市场进行一些探索，还有我们国内的一些合作的艺术家，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的作品放到伦敦进行展览，因为我在伦敦也合作了一个画廊，我在这个画廊也做了3年的策展人，对，我们经常会做一些国际之间的交流活动，
1: 所以嘉奥之前还是在伦敦工作的，主要是做画廊的工作，也是在做国内和英国啊，包括其他国家的一些更多的画家之间的交流，是不是？
3: 没错。
1: 所以你在国内的创业啊，这是算是第一家吗？
3: 对，这个算是我第一个在国内的艺术的创业项目。
1: 还有别的呀？
3: 对，
1: 别的先不透露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工作经验，包括一些年轻人的热情的。哎，我们今天也跟三位来共享一下我们的聊天话题，就大家希望街区里有什么？朱总，我们提到的时候，您可以跟大家判断一下，这个到底咱们街区里有没有啊？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您看，第一位朋友说，逛街区呢，真的是特别在意让人心动的小美好，不是买到什么，而是不经意间 间撞见的瞬间和氛围感。比方说他提到了有那种生活的氛围感，还有小吃摊的这种香气，面包房是一定要有的，他说让人感觉到特别的踏实。哎，这种小的烟火气的小店都有吧？
0: 都有。
1: 嗯，都有啊，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有一朋友说喜欢212，他说北京212，他说喜欢买文创纪念品，尤其是小铺文化广场的各种纪念品，这是有的吧？文创店，
0: 哎，有的，
1: 包括很多艺术家店，它其实也是跟文创结合的。
0: 对
1: 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宋庄特别多的，因为我自己就跟大家推荐很多艺术家自己的周边，他们会把画，画你当然可以买，
0: 嗯，
1: 他还出了好多就是更加适合普通人去买的，您不是艺术爱好者也可以带走的一些小的作品啊。
0: 是的。
1: 还有朋友说喜欢沉浸式的体验，比方说快闪和市集巡游打卡集章，这种互动不是让人看，是玩到街区里，有吗？市集、快闪、巡游、打卡
0: 都是有的。那比如市集，刚才我也介绍了，我们会在十一期间做一个50家以上的这个恰巴塔的美食市集嘛。然后巡游呢，因为本身就是我们在十一期间的两百场活动的其中的一部分啊，所以这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1: 嗯。
0: 然后关于集章打卡这一块呢，因为我们这一次是跟在美陈上是跟这个余山范官老师进行的合作，我们也是这个在这个五幅水墨画里边呢，取到了一些元素作为我们的一个周边冰箱贴，大概我们做了8种样式，然后也可以通过集章打卡就可以收集全，它还是有一些这个收藏意义的。
1: 就是把那个章集齐了，然后最后可以得到一个冰箱贴。
0: 对，那个章是我们来给消费者的。
1: 它是有一张地图是吗？然后去盖章。
0: 对，
1: 还是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一个的章，还是一个套章？因为有的章是一个套起来，最后形成一幅画。
0: 它既可以做一个一个的章，也可以完成一个套章，然后最终完成一个全部的任务，就章全部集齐，它就可以得到，就是我们龙街跟余山老师的这个冰箱贴了。
1: 是，还有一个，我觉得他们的小美好，姚芝也是特别喜欢的。看姚芝平时的朋友圈里特别多，说出片的角落，
2: 对，
1: 红砖墙艺术装置的打卡点。
0: 哎呀，我觉得在宋庄这块龙街可以出片的角度真的是太多了。
2: 你可以简单给我们说几个。
0: 对，比如说我们的全场的这个美陈的装置都是由这个水墨风去进行铺排跟落地的，它就非常适合打卡。
2: 哎，我去的时候有人说就是有一棵树。就是很大，可以通天，然后借着光影。
0: 对，那个在我们11号楼，就在我们美术馆的门口，
2: 竹里人山谷那边。
0: 对，在竹里人山谷里边它是有一棵树。我们自己像我没开业的时候看到那棵树，我们就知道它一定会是很出片、很打卡。
2: 它是一棵真树吧？
0: 它是一棵真树。我们全场所有的绿植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1: 就在建设的时候就保留下来，让它这个原来的这个绿植、原来的这个老树和街区能够充分的融合。
0: 是的。
1: 还有像向日阳光和7758都提到了说走几步就有干净的休息长椅，还有人提到这个休息的长椅甚至都要有点各种各样的创新，也提到了运河西岸的那个休息的长椅是有一些造型的。哎，这方面有吗？
0: 我们有的，就是我们在所有的园林景观上面，包括这个您刚才说到的树，它种在哪儿当然我也不是非常懂啊，但是我们都是有一个专业的公司帮我们去进行的全场的布置，所以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休息的座椅啊，它可能跟包括我们自己的垃圾桶都是不一样的，
2: 我们的那个路标指示牌也很不一样，
0: 也完全不一样，
2: 那个特别有艺术感。
1: 垃圾桶是什么样的？给我描述一下。
0: 它我们地下跟地上的垃圾桶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地下要有这个5幅名画，去做整个全场的这个视觉的这个体验，所以它的垃圾桶就会跟那个5幅名画去做一个结合，然后地上的垃圾桶也是竹林的山谷跟外边的也不太一样，但是它可能都是一些小细节，都是一些小细节。
2: 我们还有听友说想要7758说这个街头艺人随性唱的爵士小调啊，路过就能接住一段戳进你的歌词，这种街头的这种现在是不是刚开业还没有吸引来？
0: 对他其实我们会从这个项目开以后我们也这个更坚定跟笃定了未来这个项目的运营就是要首先要跟大宋庄去进行融合，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开放包容的场所，包括您看开业的时候就是中秋节期间，其实有很多的街头的画画师，有一些是自己就来的，
1: 有一些是宋庄的学生，
0: 对，有一些是宋庄的学生，有一些是自愿的这种艺术爱好者，他就可能自己来这写个生来画画，所以我们也会非常坚定的把未来的这些画画啊、声音啊、这种很松弛的感觉会把它延续下去。
1: 这街头的艺术。

0: 次因为我们会到冬天的时候，就是在春节以前啊，我们会做一次整体这个项目的换装。我觉得这个先留一个悬念。
1: 所以大家要赶在秋天先去看看什么样子。
0: 对对对、
2: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艺术空间，包括街区有更多的外摆空间、有更多的户外空间、而不是全都是在里边。
0: 是，
2: 在里边都是单一的每一个我们的小的项目啊，我们小的店的感觉、但出来以后在外面它就会有一种很综合的很融合的这种感觉了、就跟现在这种融合菜一样。
0: 是 是
1: 刚刚朱总呢跟我们详细说了十一期间整个龙街的一个活动安排，我们想问问冠英啊，咱们银冠艺术在国庆期间，包括我们开业当天，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呈现和活动吗？
3: 我们开业当天的话，有几个比较小的一些活动，
1: 是中秋节那天开业的吗？
3: 对对对，九月二十五号。
1: 当时做了一些什么事？
3: 做了一些就跟朋友们的一些互动啊，然后一些竞猜啊，还有剪彩，开香槟。
2: 那后续呢？十一会怎么弄？
3: 后续十一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会做几场，就是访谈，艺术类的访谈
2: 啊，那个小沙龙的那种感觉。
3: 是的，是的，
1: 就在咱们店里吗？
3: 对对对，
1: 是有这样一个访谈空间的，是吗？
3: 是的，因为我们的空间其实也不算小，而且主要也展览为主嘛，空间呈现的感觉也不错，然后到时候会请一些艺术家，然后包括一些艺术爱好者过来一块儿探讨艺术以及对于宋庄这边的一些艺术看法。
2: 其实大家如果去到银冠，我路过过一次，它是有种水泥墙白墙的那种融合的那种感觉的吗？不是那种吗？
1: 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吗？因为我们没去过
2: 它的艺术空间。
3: 因为我们这
2: 我是路过了那个艺术家山谷，但是我没有进去。
3: 明白，就我们外面的呈现呢，肯定是有我们的一个主视觉 logo 这样的。然后里面的话呢，墙的周围肯定是都是作品，然后里面也包含了多种多样的一些产品、商品以及艺术家的衍生品。然后后面的话也会增加更多的我们一些。合作的项目，打比方有咖啡，然后还有书籍，黑胶，都会包含在里面。
2: 那后续呢？因为我们现在刚刚进驻，在中秋十一过后，那我们常态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展陈的模式啊？包括更多的交融的模式吗？
3: 这个主要都是可能会分开去做，因为主要我们可能呈现就是我们要去配合十一的这个活动，我们主要还是会做一些比较商业的形式，然后以售卖一些产品是主要的，然后吸引的客群是就打比方说一些客户消费者过来，还有一些就是真正的艺术爱好者，可能我们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给大家进行一些互动沟通交流。
1: 那过了十一，常态化包括未来在我们宋庄的整体的发展，我们有什么规划？

0: 怎么说呢，浮躁的城市，让大家可以安静下来去欣赏艺术，以及可能我们后面还会发展我们这个海外以及国内一些这个市场资源进行交流。
1: 所以像观音阁家，其实我们想打造的空间更多的还是艺术家的自留地或者艺术家的这个交融，而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更多的普通的游客啊一定要走得非常深入，还更多的是艺术家的一个空间，是不是？我能这么理解吗，家傲？还是不对？
2: 对我而言，我觉得人人都是艺术家。
1: 对，
2: 我一直有这样的观念，包括我现在也在做老师嘛，也会教一些学生做艺术。我认为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生活方式的空间，它是把艺术融合到生活方式之内，包括音乐、黑胶、咖啡、咖啡文化呀，包括一些小众文化，对吧？包括艺术家，他们其实是跟大部分人是走在一起的，因为艺术家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也需要去体验生活。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现他们的属于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观。我想把这样的一种很 chill 的感觉体现在我的空间里面，让路过的人、经过的人、会来到店里的人都能感受到艺术给他们带来的一些情绪价值的体现。无论是你在这里去喝一杯咖啡、看看展览，还是说带走一个你喜欢的艺术衍生品，或者是来我们这儿做一些工作坊，自己做一些东西带回去，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方向吧。我觉得未来的经济模式也可能是体验式经济为主，大家需要线下去有一些体验和感受。
1: 所以也是不光是有画作可以带走，咱们也有一些衍生品和一些周边一些手办吧，都有。大家都可以去带走。非常感谢啊，我们三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了聊我们宋庄龙街到底应该怎么逛。其实一个商业的业态一般来说一年啊两年它都会有一些调整，慢慢的根据我们主理人的需要，根据我们客户的特点啊，也希望我们在这个持续的探索当中，今年秋天应该是第一个探索第一个阶段的，后续朱总和我们的主理人们有更多的碰撞，也希望二位在我们宋庄能够发扬自己的这个特点啊，应该说把自己的梦想啊能够走得更远。感谢三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就是这些，接下来12点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友节目，再见
3: 再见。

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0: 光在等你，
1: 我们一起
2: 去奔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

0: 背后的代价。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FM 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级转四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9: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1: 开始
12: 了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8: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到12月底，国庆假期期间每天上线运行，假期后每周运营四天。
1: 新时代，
0: 新老人，
1: 新生活，
0: 新榜样。
1: 欢迎收听
0: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0: 站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仿佛一瞬间穿越了岁月，风里都是老故事，我好像遇见了当年默默付出的先辈们。
1: 孩子，当年的西柏坡争得太苦了，简陋的土坯房，什么条件都没有，但我们心里有家国，有百姓，这痛我们都能咬牙坚持。
0: 是啊，那时候军民一条心，男人上前线保家国，我们老百姓在后方全力支援，那军械送粮草，能出力的全出力，不求什么功劳，只求家国早日平安安稳。
2: 我们常年驻守深山，风餐露宿，日夜坚守，再累再险没人退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守住的是阵地，更是身后千千万万的百姓。
0: 谁盼着团圆安稳的日子，可当年国难在前，我们只能先大家好小家，把最好的年华留在这片大山，只盼后世山河安宁，岁岁太平。
3: 硝烟早已散去，岁月变了模样，可当年那份赤诚初心我们一直没忘。
0: 听完先辈们的故事，我心里特别感动，原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日子是一代代先辈

0: 锦绣，我们此生无憾。人会老去，岁月会更迭，但七百坡的红色精神永远扎根平山，
1: 传承

舞台上有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来自彭县，演员们用原创的诗歌表达对牺牲的烈士亲人的缅怀追思与红色家风的传承。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一起听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刚才呢，我们听到来到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倾情为我们大家演绎了一段红色的记忆，一段红色的往事。我看到我们

0: 职工，我是平山多彩大舞台的队员。
1: 嗯，
0: 谢谢。
1: 刚退休的时间不太长，刚才我刚才我看到您在讲述的时候眼角是泛着泪花的，那么眼圈也红了，这中间其实有很多的故事要和我们大家讲述，一会儿呢也跟我们细细的道来好吗？
0: 好的。
1: 好的，坐在旁边的嘉宾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齐雪玲，邮政局退休，今年65岁，现在是多彩大舞台的队员。
1: 那您叫齐雪玲，刚才那位叫齐雪霞，您两位是姐妹俩吗？
2: 是我的亲妹妹。
1: 是亲妹妹。
2: 对。
1: 那么两个人退休之后还能够玩在一起，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哈。
2: 对。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再请我们后面的几位嘉宾和大家做自我介绍。好。
3: 大家好，

0: 你好，
1: 嗯，
0: 我叫朱英顺。
1: 麦克离您近点，对。
0: 现年70岁，我退休前是一名企业工人。
1: 那您今天给我们大家讲述这段故事，我感觉到您也是非常激动的，因为也触动了自己，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嗯，那一会儿也讲讲这中间的往事，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嗯，好的，请您旁边的这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崔四发，今年66岁，退休前是咱国网公司的一名员工。
1: 嗯，
2: 现在是咱们多彩大舞台的一名队员。
1: 嗯，好的，我们还有两位嘉宾哈，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大家都穿着演出服。
3: 我叫施春燕，今年62岁，我退休前是一名老师，现在是平山多彩大舞台的队长。
1: 哦，队长，那您也是有很多的重担，需要组织大家一起来参加活动，组织大家排练，可能呢还会帮大家来选择参加演出，有一些什么样的曲目、剧目、诗歌作品。非常的好。嗯，那我们这里面有好几位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好的，我们最后一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刘娟。我是83年出生的。
1: 嗯
4: 啊，对，
1: 有时大家会觉得，哎，怎么出来一位80后哈？
4: 我是咱们平山多彩幸福俱乐部的创办人。
1: 嗯
4: 啊，然后呢，我创办这个俱乐部呢，就是想给咱们本地的这个叔叔阿姨创造一个温暖、有爱、积极、正能量的大家庭。
1: 嗯，刘娟老师是非常有这种银发意识的。我们说现在是银发浪潮，您看，您就是在浪潮当中做弄潮儿。把我们的老年朋友们组织在一起，也是我们非常渴望的一件事情。那么组织大家呢，进行一些文艺演出，进行一些学习，我觉得特别的好。那么我们认识了几位嘉宾之后呢，也想跟大家说，我们今天呢是9月30号，也是我们国家的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请来了来自平山多

0: 然后我爸爸就告诉我，你大伯是英雄，等你长大了他就回来了，以后你要以大伯为榜样。
1: 哦，那时候爸爸还没有说大伯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那时候太小了，可能讲觉得你也不一定能搞明白。
0: 对，
1: 那后来呢？
0: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陆陆续续的，我懂事点以后，我爸爸就告诉我，我大伯是为解放新中国牺牲了，是英雄。

就是拉着人力车来香河，一步一挪的把我大伯拉回去的。拉回去以后，我那个当地的风俗都是就别开棺了，直接入土呗。

0: 之前呢是大哥带着大家去，现在就是落到了您身上，这个担子落到了您身上是吧？
1: 对。
0: 嗯，那么每年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1: 我们村里的小山坡上，
0: 嗯，
1: 有县里给我大伯立的专门的一个人的墓碑。
0: 哦，
1: 我们县政府的烈士墙上有我大伯的英名。
0: 嗯
1: 嗯，我们就是这样，就是要求每次集会的时候，我就要求说，我们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是英雄的后代。
0: 嗯，
1: 我们一定要不能给大伯丢脸。
0: 嗯。真的特别好，嗯，听完了这段故事让我们特别激动。那后来我们又做了什么？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大伯的缘故，齐家对当地的红色印记、红色故事格外关注。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一起听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特别贴心给我们现场的嘉宾带来了纸巾，确实这是一个让人泪目的故事，也是让人特别激动的故事。刚才我们讲到了齐家的应该是大儿子齐全亮，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献出了生命，那么齐家的后人代代相传大伯的这种精神，其实可能对一个人的关注也会引发对一个地方的关注，那么后面因着大伯的缘故，是不是我们家里对于整个平山县的红色印记、红色故事也格外的关注起来了？
1: 对，是的。这次我走进这个银发达人舞台，就是因为我大伯的缘故、
0: 嗯、
1: 因为我要把大伯的英雄事迹，要把平山5105名烈士牺牲的这个事情，还有14000多遇难者的这个事情，要告诉后人，
0: 嗯，
1: 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0: 刚才您说的一组数据，那么后面应该也是做了这方面的很多的功课，了解到了我们平山县的历史、红色印记、革命传统，能给我们大家稍微的介绍几个吗？
1: 就是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0: 嗯、
1: 这个大伙儿都知道，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但是还有我们平山团是聂荣臻元帅亲自给起的，说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
0: 嗯，
1: 平山团，
0: 嗯，
1: 还有子弟兵的母亲荣冠秀，
0: 嗯，
1: 还有回社大枪班，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叫黎卷出舰队，这都是那个时候平山人民为了祖国的解放，这都是赫赫有名的这个班吧，
0: 英雄
1: 事迹，比较出名的、
0: 嗯、
1: 对，
0: 是的，这是我们能叫得上名字的、
1: 嗯、
0: 非常著名的。
1: 对，
0: 那其实那更多的无名英雄，那就是不为人所知的了。
1: 对，
0: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数字，5105名，就是我们平山县的烈士的数字是吗？
1: 对，在册的，
0: 嗯，在册的、
1: 嗯、
0: 这在河北省也是非常多的一个非常大的
1: 数字，
0: 首位。
1: 对，
0: 嗯，可见我们是有着非常的深厚的革命传统的一个地区。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们今天专访的是平山县多彩大舞台，来自这个组织的成员们和大家分享红色往事。好的，朋友们，一会儿我们再见。
2: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3: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2: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 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

0: 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1: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一首歌，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新时代，
5: 新老人，
4: 新生活，
5: 新榜样。
4: 欢迎收听
5: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0: 今年多彩大舞台的成员从平山来到北京，为北京的观众讲述红色故事。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一起听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是小丹。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我们今天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听他们跟我们大家分享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我们这个团队，了解到了他们为我们带来的一部舞台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附中心之声视频号、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微博号、北京城市广播快手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同时也欢迎您登录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和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沟通交流，这也是9月30号全国烈士纪念日的特别节目。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分享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嘉宾们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讲一讲这个红色舞台剧诞生的故事。这可能就要问一下刘娟老师了哈。我们今天在现场最年轻的一位是80后，但是呢，我们80后也是有着这种红色情怀的人。那么想问一下刘娟老师哈，就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想到要创作咱们的这部舞台剧《寻根西柏坡，银发已峥嵘》的，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好吗？
1: 好的。我自己本身也是土生土长的平山人，然后我从小呢，我姥爷就经常给我讲就是他们小时候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还有就是我的爸爸，他之前去那个早年的时候去荣官秀了老人家的这个家里帮忙干过活，我们两家是亲戚。
0: 哦，是吗？
1: 对，所以从小就是听荣官秀老人的这个故事也挺多的，所以说在就是这种属于这种氛围里长大吧。然后我对咱们西柏坡，对咱们红色的这种革命故事有着很深很深的感情。后来呢，就是听到咱们民政局这边说，有咱们这个银发达人的这个舞台，然后我。

0: 事，就想着把上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平山，去更深的去知道咱们西柏坡，然后呢把这种红色的故事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对，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舞台的形式去演绎出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知道这个。
1: 那您以前比如说做文字工作吗？或者说有相关的工作经历吗？
0: 没有
1: 没有那么也想问一下您，就是把我们平山的故事，把咱们烈士的故事搬上舞台，您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难点，有一些什么不太好去创作的地方？
0: 有，其实难。

0: 也是找了一圈，然后最后才选定了这几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
1: 嗯，
0: 哦，对，
1: 本身您自己不是专业的，然后我们的这些演员也不是专业的，
0: 对，
1: 啊，但是我们胜在我们是平山人，我们有这种红色血脉、红色根基，所以我们在演绎起来的时候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0: 对，
1: 那问一下我们的队长啊，史春燕队长，刚才说到了，其实您的任务也很艰巨哈，要把以前都不相识的这些银发一族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然后呢排练节目，并且呢以一个非常完整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上，呈现给众人。其实呢压力还是挺大的哈。而且我了解到，就是咱们这个平山多彩大舞台，咱们这个团队其实成立的时间特别短，是吗？
0: 对
1: 啊，您离麦克近一点啊。 对
2: 就是今年的3月20号才成立的
1: 才

0: 每一个台步，每一句词台词，我们都是一步一步的来的，就是通过视频的回放、暂停、再回放5遍、10遍、100遍的反复的学习。
1: 嗯，
0: 我们这些的那个人呢，大家是都是拖家带口的哈，
1: 可不是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
0: 对，都是忙完家务、带完孩子，挤出时间大家在一起陪。

0: 团，三五九旅，七幺八团，
1: 嗯，
0: 平沙团是属于七幺八团。在我们平沙团成立不到一个月，当时这个平沙人民网这个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1: 嗯，
0: 不到一个月，这个参加这个团的这个战士，我一天上面的干部就达到了1500-1600人
1: 哦，
0: 在这么快的时间，因为当时这个平沙老区人民的抗日的这个热情，抗日的烽火染遍了整个平山，
1: 嗯，
0: 所以说聂荣臻元帅呢，司令员，他就把这个平沙团，说平沙团是太行山铁的子弟兵，这铁的子弟兵就是我们说我们人民子弟兵，就是从平沙团开始，
1: 嗯，
0: 命名的，
1: 钢铁长城
0: 从平沙县传播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全国学这个子弟兵，
1: 嗯，
0: 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1: 哦。
0: 所以有了子弟兵，在当时吧，平山县啊，他是老区嘛，人民的思想觉悟比较高，
1: 对，
0: 他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一个月就能有1000多这个参战的这个热血男儿呢？这个时候吧，咱们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男儿上战场，妻儿在家，就是做军鞋，教那做军粮，做军鞋。是吧，这个支援后方，支援这个男人在前面打仗，做这个还有这个抬担架呀，
1: 嗯，
0: 是吧，主要是照顾伤员，
1: 其实就是全员齐上阵，
0: 哎，对对对对，这就是全员齐上阵。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因为平沙子弟兵从这儿走出来了，子弟兵的母亲也就出现了，
1: 嗯，
0: 那就是刚才我说了，这个男人上战场，那妇女呢就在家，就是做军鞋、教军粮啊，这个抬担架、照顾伤员。
1: 对，
0: 叫荣瓜秀。
1: 对，
0: 以荣瓜秀为杰出代表的这一大批人，
1: 对，
0: 就是支援这个抗战。这个荣瓜秀后来，这个被咱们这个党中央命名为子弟兵的母亲嘛。嗯，

0: 他这个大队在这个石家庄大果村有日本的一个飞机场，炸掉了飞机场，炸掉了好多架飞机，
1: 太了不起了。
0: 被这个我们的彭德怀司令员命名为这个是授予他这是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光荣称号吧，受到英雄的嘉奖，还亲自跟他接驾招待，就这么个情况。
1: 嗯，
0: 在我们那个地方，实际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是老区嘛，也是山区，也比较偏远，所以说呢，这个耍子的地方吧，比如说那个时候吧，什么是印钞厂了，什么是

0: 表现一下。
1: 嗯，那咱们一会儿再来表现好吗？因为也给其他的老师一些机会好吗？好的，嗯，那刚才这个崔思法老师还没说呢，您来讲一。

0: 把这个红色故事呢讲下去。每一次看到观众呢被这个红色故事感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我们呢就想这个把做这个红色故事的义务宣讲员，把这个西柏坡精神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谢谢，就说这些。
1: 特别好，我们每个人呢都讲述了自己的感受，尽管我们的感受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殊途同归，最后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就是我们还是要继续传承我们的老区精神，我们红色的基因我们还会继续更续下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个小片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后的计划，因为我们这是一支特别年轻的团队哈，成立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的打算还是非常长远的。尽管这支队伍成立的时间很短，但是他们却有着长远的打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银发的初心与公益传承，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一起听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候选人节目展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刚才呢我们的

0: 老年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真正想要的这个孝顺是什么。
1: 哦、oh.
0: 对啊，是。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还拍了一部心态永不老这个舞台剧，这个已经演出过了。
1: 嗯，
0: 对，他就是讲述的是刚退休的叔叔阿姨在不知所措低沉的这个状态到积极向上正能量的这么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1: 特别好，就是我们有这个红色题材、
0: 哦、
1: 那么我们也有积极向上的这种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观的一些相关的主题创作。
0: 对对对对，
1: 非常的值得期待。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说，就是我们平山县呢也是很多著名的人物的诞生地，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这个创作者，他的故乡呢也是在平山县，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几位成员就要最后把这首歌曲带给大家，也是跟大家说声再见。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好的，刘娟老师可以放这个录音，然后我们大家就一起伴随着这首歌曲和大家道一声再见了。嗯，好的，我们可以开始了。

0: 我是大鹏。
1: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2: 我是黄子鸿凡。
3: 我们是 Wonder。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5: 大家好，我是蓝浪。
6: 奔赴上年纪的日
7: 子，二小玫瑰，
8: 回春丹。
9: 大家好，我是于适。
10: 我是老狼。
11: 大家好，我们这儿
12: 爱公馆。
13: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4: 10月5号到6号，
15: 北汽集湖，
16: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7: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9: 绿心森林公园，
2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3: 我的音乐节首秀，
2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5: 我们一起
26: 去奔赴。
2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8: 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
29: 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
2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用绚丽的色彩共同描绘锦绣山河，
29: 用勤劳和智慧同心铸就复兴伟业。
28: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为缩，织成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9: 以法为限，绣出各族儿女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新篇。
28: 同织共绣中国梦，法治护航民族情。
29: 以上为广告时间。
3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1: FM 1005，
3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

0: 线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琉璃厂。

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

说了一句话，似乎是在耳语，又像是在请求。这活儿交给我干吧。萧敬之听了，喜出望外。老人已经答应着制翠料，但是萧敬之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试探地问：“禅师傅，您是说……”我已经好几年不干活了，今天是他把我吸引了来。手艺人不是能遇到这么好材料的，这也是缘分。老了老了，该我再挨一回累。萧敬之异常亢奋，把老人按在太师椅上，在老人对面站好，规规矩矩地给老人鞠躬行礼。老人忙站起身还礼，诚恳地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遇见这么好的材料。说实在的，也只有禅师傅才配用这块材料。”禅叔听翠莲这么说，开怀大笑。禅叔喝了口茶水说：“你们说，这块材料做什么好？”萧敬之

0: 这是瞎说，还请师父说了算。
1: 嗯，说得好，这就是一座宝塔，一座青山，这叫量才就智，随行失意。萧敬之听到禅叔说的八个字，内心钦佩，由衷地说道：“师父高见。”您看什么时候？
2: 从明天起，工期两年，工钱10000。
1: 那就照师父说的办。啊，这半本三国我只好搁下喽。
0: 萧敬之抱着以歉疚的微笑。次日，萧敬之雇了洋车，亲自将翠料送到枣林斜街禅师傅家。禅师傅正在家里读《三国演义》，老人放下书，和他们一起卸下翠料，抬进屋去。萧敬之看得出，老人是很有力气的。以后的两年时间里，萧敬之一共到禅师傅家去过两次，每次都是在大年初一给老人拜年。今年的大年初一一大早，田守成就带着长生来给萧敬之拜年。送走守成，萧敬之换上新衣帽，带着老婆孩子到陈子峰家拜年，坐下喝了一碗茶。萧敬之对翠莲说：“你和孩子在大哥这儿，我去拜望禅师傅。”说完辞别了陈子峰，叫车去禅家。萧敬之和去年一样，也不拿礼物，两手空空来到禅家。禅叔热情接待，萧敬之只问老人饮食起居，绝不谈淬活的事儿。禅叔也不提起，他们之间好像就没有那宗事儿一样。坐了一会儿，禅师傅的徒弟徒孙一群一群的来拜年，都是两手空空，满面笑容。拜过年，萧敬之向老人告辞。从禅家回来，萧敬之到琉璃厂的运谷斋，看到门上贴着大红对联，心情舒畅。田守成带着长生整理书画，见师兄来了，停下手里的活。萧敬之将田守成叫到后屋，田守成见师兄神色庄重，知道有重要的事儿要和他说，就在师兄对面坐好。萧敬之看着田守成说：“师弟，我跟您说件大事。”萧敬之停了一下，接着说：“我想好了，从今年起，运谷斋全归您了。”田守成睁大眼睛看着萧敬之，不知萧敬之说的是什么意思。只听师兄又说：“打今儿起，运谷斋归您，东家、掌柜全是您一个人。”田守成听明白了，这个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让他慌乱。他说：“哎，不，那不行。”“没有什么不行的，我在廊坊二条有买卖，这个买卖理应归您。”“
3: 师兄，那不成。”“
1: 怎么不成？铺子里没……”

0: 当初师父回老家，咱哥俩接过铺子，兄弟你辛辛苦苦干了整整10年了，这就是你的本钱。田守成想了想说，
1: 昨天盘点，库存货物占用资金8万，账面上还有4万大洋，您要是把那4万大洋提出去，那这店我就接。
0: 师弟，您说，我提出的钱还少吗？买那套鼻烟壶糟蹋了25000，对红元楼花了3万，买翠料又用了4万，那4万大洋我绝对不要。
1: 那就恕我不能从命了。
0: 师弟，要不这么着，明天咱俩不是要去给师父拜年吗？您给师父拿上2万，剩下的留着周转，做生意不能没有活动钱。
1: 那好吧，那就按师兄说的办。
0: 过了一会儿，萧敬直又说，师弟啊，我今年34了，你也30岁了，该成家了。听了这话，田守成红了脸，极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从三河县师傅家回来，就忙着筹备到厂店出摊床。翠莲准备的全是翠件。早在接过红元楼半年之后，翠莲就对萧敬之说，我要给翠翠阁换换颜色。
1: 什么？什么叫换颜色？
0: 啊，白玉呀、玛瑙啊、碧玺啊什么的都卖出去，再就不进了，进就进翠。咱们的翡翠阁以后卖的全是翡翠。
1: 嗯，
0: 这主意不错。为了尽快的给翡翠阁换色，翠莲独自做主，凡是翡翠以外的珠宝玉器百件饰件都减价销售，有的9折、8折，还有7折，甚至有6折的。因为价格低廉，招来的买主络绎不绝，销售一直看好。翠莲用收回的和原有的资金大量购买精美的翡翠工艺品，翡翠阁在大量顾客的流动中逐渐向绿色转换。而真正变成绿色世界的时候，是在禅师傅送来翠活之后。冬去春来，风和日丽。这天早上，翡翠阁刚刚打开站板，阳光穿透明亮的玻璃窗涌入室内，屋里显得温馨明亮。此时，长生已经回琉璃厂运谷斋1年多了。新收的两个小学徒洒水扫地擦抹台柜，翡翠阁生意一直很旺，今天阳光又好，萧敬之倍觉心情舒畅。门刚打开，禅书师傅压着一辆洋车送货来了。洋车在翡翠阁门口停下，车上装着3个大小不一的锦盒。禅师傅和萧敬之招呼了，便亲自卸货。小徒弟要伸手帮忙，老人不让。禅师傅先将2个锦盒搬过店去，另一个大的和萧敬之搭进屋去。老人也不落座，就站在柜台前。翠莲出来给老人问安，禅叔说，
1: 请萧掌柜看活。
0: 说完拿过一个深绛色的古香缎长形锦盒，轻轻打开鼓别子，掀开盒盖，里面的明黄色的软缎上握着一个翠玉宝塔。禅叔先从盒子里取出紫檀须弥座放在玻璃柜台上，又小心翼翼地取出翠玉宝塔，让它稳稳地坐在紫檀座上。萧敬之和翠莲围上来，只见 宝塔玲珑剔透，巍峨挺拔，塔高1尺6寸，塔身呈八角形，共13层，每层都有透雕拱形门，各层塔身浮雕着佛像、天王、菩萨、力士、飞天、侍女、胡人、童子，造型生动，形象逼真。最高层为八宝赞尖顶，宝瓶式的塔刹置于莲花宝座之上，整个翠件雕工精致，炉火纯青。萧敬之正在欣赏赞叹富丽堂皇的翠塔，老者又打开那个厚厚的长方形锦缎盒，取出紫檀须弥座放在八仙桌上，然后哈下腰费力地请出翠山。萧敬之忙接了一把，共同把翠山稳稳地安在须弥座上。这个轻轻的翠山雄浑凝重，元气浑然。只见山势险峻，奇峰矗立，层峦叠嶂，古木萧萧，整个是一幅气势壮观的天然画卷。作者利用起伏纵横的皱纹，雕出陡坡峭壁，急流瀑布，冲岩击石，栈桥连接崎岖的山路，林树掩映着荒郊客舍，山路骡马盘旋，客栈行人小憩，人物行旅千姿百态，各具神色。整个翠山静中有动，人物景物和谐地融为一体，布局巧妙，气势壮观，让人感到天高地阔，心旷神怡。翠山浮雕、圆雕、平雕、透雕并用，刀法

这个盒里是用边角余料刻的一些小件。说着打开藕荷色的大锦盒，里面是上百个大小各异的小锦盒。禅叔一一拿出给两个人看，有一套福禄寿三星，一尊佛主，两尊观音像，四尊弥勒坐像，六对小狮子，两条翠珠链，两对离龙钮张料，七个貔貅链坠，六个金蝉链坠，五个石榴链坠，一个莲子链坠，六个双鱼链坠，两个葫芦链坠，一个兽头刀链坠，33个马鞍形戒指，65个椭圆戒面，摆在玻璃柜台上，水汪汪绿莹莹的一片。这些用零碎翠料制成的小件是可多可少，无从考证的，全凭的是手艺人的良心。萧敬之看到琳琅满目的翠件，对禅师傅的坦荡为人更加钦佩。小

0: 一回另外四张，和气地说：“您给多了。”萧敬之没接，笑着说：“没多，都是您的。”禅叔将银票放在桌子上，站起身来，平静地说：“当初是怎么讲的，就怎么办，多一块我也不要。您说，当时是怎么讲的？”“一尊宝塔，一个翠山，工钱一万。”“是啊。”“禅师傅，那这些小活呢？”“小小不言的，就算了吧。再说，那两个大件要的高了点儿。”禅叔说着就要走，萧敬之急了，拦住去路，口气近于质问：“这活是不是您干的？”“
1: 是啊。”“
0: 是，那就得收下这钱。”“
1: 我就不收。”
0: 萧敬之也涨红了脸：“不收也行，这些小件那您都拿走。”眼看着两个人就要吵起来，翠莲轻轻地将萧敬之推到一旁，笑道：“禅师傅，这几个钱不算工钱，是侄女我孝敬您的，您得给侄女一个面子吧。”“

0: 反复观赏，大家都流连忘返。因为荟萃阁终日来人不断，生意也随之大大的红火起来。与杨春华、姚以斌终日相聚的黄一平愣是喝酒喝死了。黄一平的突然逝世把杨春华急了个半死。杨春华倒不是为黄一平的猝死感到悲痛，而是为失去一个牌友觉得苦恼。杨春华一天不打牌简直就活不下去，但是一时却找不到适当的人选顶替黄一平。这个牌友必须有钱有闲，还要有一定的身份，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和杨春华坐在一起玩牌的，顶不济也得是个经理什么的。可惜黄一平了，杨春华无限感慨。
1: 哎，不玩麻将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0: 杨春华很古怪，他热衷于谈论女色却不近女色，从来没有见他去泡吧的胡同，他喜欢喝酒却没有酒量，他每天必须抽大烟喝酒玩麻将，三者缺一不可。这三项实际上是杨春华的正业，开照相馆反倒成了副业。开照相馆的目的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玩，就是为了抽烟喝酒打麻将。要是取消了这三件事儿，那杨春华就没有必要再开照相馆了。杨春华急赤白脸地对姚以斌说，
1: 你说再找不到玩麻将的人就别到我这儿来了。
0: 其实姚以斌心里比杨春华还要着急。杨春华玩牌有输有赢，总的来说还是输的时候多。姚以斌则不然，玩了几年麻将，姚以斌输的次数是极少的，最多的一次输了120块，那就是仓麻子抓了木来给他打电话的那回。除此之外，姚以斌没输过几次，打平手的时候也不多，每次多赢少赢都得赢点。所以黄一平的死让他多多少少的有些断了财路的悲哀。姚以斌整天无所事事，他不必每天都在店铺里盯着，两个铺子有霍连生等几个伙计完全可以支撑，只有倒卖佛头是件大事，必须他亲自出马。他从兵痞募过货来，争争讲讲交付大洋，再给六国饭店的约翰逊打电话，约翰逊取货，姚以斌收银票，就这一接一交，20000多大洋就挣到了手。不过自从木来当上了排长之后，腰杆硬了，说话也带着刺儿。从他手里买佛头，价码大大的上涨了，再像从前那样一次挣上30000块是绝对不可能了。每次一个生意下来，差不多都要和木来那小子对半掰。这贼手里有枪，姚以斌惹不起他。木来倒是有的是闲暇时间，又是个见赌不要命的主，但是姚以斌绝对不能和他坐在一张赌桌上。一是怕他和杨春华混熟了，跟约翰接上茬，把自己一脚踢开。
2: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7: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奔赴少年新兵营，
11: 二小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光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9: 绿心森林公园，
2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0: 我们一起
22: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3: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

0: 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请继续欣赏郑学富的散文《古代诗词名园》。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改编的戏剧故事。
3: 昨天我们通过郑学富的散文《古代诗词名园》认识了古代女诗人谢道韫和上官婉儿。公元705年7月21日，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上官婉儿被杀，这位权倾一代的一代才女从此香消玉殒。今天的文学我欣赏继续欣赏《古代诗词名园》，除了为您介绍上官婉儿在诗词方面的成就，还要再为大家介绍薛涛和顾太清两位女诗人。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上官婉儿在诗歌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祖父上官仪的文风，起措婉媚的诗风逐渐影响了宫廷诗人乃至其他诗人的创作方向，上官体也成为了上流社会的创作主流。他还通过品评诗文等文学活动倡导一代文风，成为中宗朝文坛的引领者。他的五言律诗《采书院》：夜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

上官婉儿经常劝说李显，大量设置昭文馆，广召当朝词学之臣，皇帝多次赐宴游乐，赋诗唱和。上官婉儿还时常替李显、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作诗，诗句优美，诗人大多传颂唱和，朝廷内外吟诗作赋，蔚然成风。

0: 由上官婉儿担任裁判，其他人的作品纷纷遭到淘汰。最后在宋之问与沈佺期之间一决高下，沈宋二人的诗歌功力相当，难分伯仲。上官婉儿最终裁定沈佺期落选，宋之问胜出，其理由是沈诗的末句微臣雕朽志，修堵欲张才，瓷器已竭，而宋诗末句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至见举。沈佺期、宋之问对上官婉儿的点评佩服得五体投地。开元初年，李隆基派人将上官婉儿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文集20卷，令张说作序。此集今已不存，全唐诗仅收其遗诗32首。
1: 唐朝女诗人薛涛生于约公元768年，死于公元832年。她才色双佳，人生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充满了

不多，母女俩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生计，16岁时薛涛凭借其天生丽姿和通音律善诗赋的才能加入乐籍，成了一名军营歌妓。公元785年，曾任陇州节度使左金吾卫大将军的韦皋出任剑南节度使。韦皋因封南康郡王，世称韦南康。有一次，韦皋宴请部下同僚，唐朝时官场

逐日同心连夜间。薛涛十分鄙视那些贪官污吏，元稹初登官场，意气风发，一心为民，报效国家，两人有共同的爱好和语言。那段时间二人形影不离，在一起谈诗说文，议论时政。然而幸福是短暂的，元稹在蜀期间大胆参劾不法官吏，平反许多冤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在薛涛的支持下，元稹参劾为富不仁的东川节度使阎立，由此得罪权贵。809年7月，元稹调离四川，任职洛阳，从此两情远隔，两人只好红书传情，而此时能够寄托他相思之情的唯有一首首诗了。此后薛涛迷上了写诗的信笺，他喜欢写四言绝句，律诗也常常只写八句，因此嫌平时写诗的纸幅太大，于是他对当地造纸的工艺加以改造，将纸染成桃红色，剪成精巧窄尖，因为他改造后的纸特别适合书写情书，人称薛

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危机突然降临在这个家庭里。原来和美的夫妻关系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圣诞节的前一天，诺拉兴冲冲地买回圣诞树和给全家的礼物，他得意地向海尔茂展览自己买回来的东西。海尔茂亲热地跟他开着玩笑，称他为小鸟、小松鼠、不懂事的孩子，还抱怨他买了那么多礼物，却没给自己买一点东

0: 爸把林丹太太介绍给哈尔茂，求他帮忙。哈尔茂正准备辞退克洛克斯泰，他了解到林丹太太有簿记工作的经验，便爽快地答应了，打算让他来顶替克洛克斯泰的职位。哈尔茂要外出办事，林丹太太和阮克同他一起走了。诺拉送走了客人，回来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开心地笑着嚷叫着，他是那样开心，就像是个天真的大孩子。正在这个时候，克洛克斯泰又出现在客厅的门口。诺拉把孩子们送到里屋，心神不定地迎接这位不速之客。他以为克洛克斯泰是来催债的，可是这位债权人向他提出的却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克洛克斯泰知道哈尔茂要解雇他，但他却把目前的职位当成往上爬的阶梯，绝不能失去他。因此他急切要求诺拉劝说哈尔茂改变这个决定。他告诉诺拉，由于自己做过一件不名誉的事，路子全让人家给堵住了。如果哈尔茂把他解雇了，他要拼命的。诺拉拒绝了克洛克斯泰的要求，并向他表示，如果他一定要把借债的事告诉哈尔茂，虽然全家会闹一场别扭，但哈尔茂会把欠的钱全部还清，这件事也就了结了。克洛克斯泰提醒诺拉注意借债时的一个细节。当时诺拉向克洛克斯泰借钱，克洛克斯泰要他的父亲签名作保，可是诺拉的父亲是在9月29日死的，签字的日期却是10月2日。一个人不可能在死后三天签字啊，而且年份和日期都不是签字者的亲笔。诺拉只有承认，当时父亲病得很厉害，不能把哈尔茂病重的消息告诉他，他只有自己代父亲签字。克洛克斯泰威胁说，啊，你好像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老实告诉你，从前我犯的正是那么一桩罪，结果我弄得身败名裂。诺拉不以为然，她认为自己借债是为了救丈夫，为了不给病重的父亲增添麻烦才代他签字的。克洛克斯泰尖锐地说，哼，法律不考虑动机。诺拉天真地说，那一定是个笨法律。克洛克斯泰为了迫使诺拉接受自己的要求，进一步威胁他，要是我拿借据到法院去告你，他们就可以按照法律惩办你。说完他给诺拉鞠了一躬，转身从门厅走了出去。诺拉被克洛克斯泰的威胁搞得心烦意乱，坐立不安。正在这个时候，哈尔茂回来了，不等诺拉开口，他就问道，哎，是不是克洛克斯泰来求你给他说好话，还叫你假装说是你自己的意思？诺拉刚想承认，趁机劝说丈夫，哈尔茂却制止他，不许再提这件事。诺拉为了哄丈夫高兴起来，再趁机求情，一会儿要求哈尔茂帮自己出主意在化妆舞会上怎么打扮，一会儿又逗引他欣赏圣诞树上的花朵。可是哈尔茂却忙着翻看文件，只是心不在焉地应付他。
1: 好了，根据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 这个剧本形象生动地批判了市侩虚伪的账。

0: 揭露了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他的上演引起了轩然大波。报纸评论说，此戏鼓励妇女不顾家庭、丈夫和女儿独自出走，简直是伤风败俗。这出话剧的结局应该改成娜拉放弃出走的念头才对。易卜生在重重压力之下坚持自己的主张，使《玩偶之家》成为今天还在世界各地观众中引起强烈共鸣的传世经典。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5: 每天下午4:30到5:30
3: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5: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8: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9: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8: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0: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9: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8: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9: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8: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9: 教育面对面，
8: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9: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1: 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0: 带鱼，
1: 哎，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0: 基本上吃不了。
1: 所以说呢，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得去了，
0: 对，
1: 但是它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0: 有些孩子不会吃。
1: 对，不会竖刺儿。
0: 对，
1: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它已经酥了，
0: 估计
1: 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0: 这真是不容易。
1: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他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

0: 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1: 嘿，哎，真好，
0: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啊，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1: 你说这特别重要。
0: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吗？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1: 带鱼贵。
0: 哎，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啊，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解密的，
1: 对，
0: 哎，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1: 有点蒜瓣肉嘛，
0: 哎，有点蒜瓣肉，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1: 对。有点腥气，
0: 哎，有点腥气。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

0: 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1: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
0: 的，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1: 是
0: 一夹一块了。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特别特别的过瘾。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1: 对，
0: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来一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
1: 挺
0: 好，
1: 是吧？
0: 而且
1: 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
0: 三两的
1: 啊，大罐的啊。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三文鱼的罐头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市面上您。

0: 加两罐，一共是36罐，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啊，9块钱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3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1: 价格合适啊。
0: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1: 啊，2年的。
0: 哎，2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防腐剂，因为它都是这个高温杀菌过的啊，里边基本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3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这3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3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实，越肥实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者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3 和 DHA-EPA。
1: 哦，
0: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那倒是，
0: 对吧？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2顿鱼。
1: 没错，
0: 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3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10罐，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10罐，黄花鱼罐头的10罐，三文鱼罐头的10罐，而且都是大罐的，150克的3两1罐的啊。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2罐，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共每罐9块钱左右。
1: 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保留了这个水分，咱们吃着也不至于过于的柴。
1: 食材好
0: 啊，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 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
1: 嗯，
0: 现在的这种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
1: 哦，
0: 您会开那易拉罐吧？
1: 嗯，
0: 就会开这个。
1: 哎，真方
0: 便，基本上两三秒就能给打开。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啊，您都不用担心。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1: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品牌叫瑞昌林啊，有带鱼的罐头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罐。
0: 嗯，
1: 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
0: 嗯，
1: 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
0: 嗯，
1: 但是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
0: 哎，嗯，
1: 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0: 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20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做的。首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0: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儿来，这就是绝招。
1: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啊，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0: 是，
1: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
0: 就说它这个含肉量特别高。
1: 特别高，
0: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也不腻。
1: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0: 对，
1: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它里边应用了桂花。所以说咱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也给大家带来4两。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河碗菜，它这米粉肉您吃去吧，特别特别的下饭。里边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口，而且肥瘦比例人都是经过调配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0: 讲究。
1: 还有这个第七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它实体店都不一定能抢得着，而且不是每一家店都做。为什么？因为用料啊还有这个工序啊比较繁复，您吃的时候又能吃到这莲藕的脆劲儿，又能吃到这肉的肥腻，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满足。
0: 而且这道菜呢在其他的途径甚至
1: 很难买到。包括还有一道菜，第八样菜是天福号的酱鸭腿。这别说了，酱香味特别浓，吃起来又过瘾，同时又没有那鸭腥味，这就是人老手艺做出来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菜都值得您下手，而且每一样菜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味儿就说明了天福号这3字儿真的不是白来的。
0: 我看这一大盒是吧，而且
1: 一个
0: 都是真空包装的，
1: 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8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0: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自己家里吃，或者说这个节前假日啊，什么送个礼啊，当个伴手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哈。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酱货啊，真的称得上一句叫酱货有酱心。这个酱 啊，是
0: 匠人的匠，
1: 匠人的匠、哎、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嗯、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
0: 嗯、
1: 他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
0: 嗯、
1: 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0: 嗯、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1: 对，
0: 手艺非常精湛啊、
1: 嗯、
0: 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
1: 对，
0: 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福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0: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
1: 嗯、
0: 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1: 300克，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
0: 嗯、
1: 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
0: 嗯、
1: 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
0: 嗯嗯、
1: 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它这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
0: 嗯、
1: 都是有讲究的、
0: 嗯、
1: 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0: 嗯、
1: 啊，还有呢，比如说他这工序里边啊，他这个肘子、鸭腿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
0: 嗯、
1: 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
0: 嗯、
1: 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
0: 嗯、
1: 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家叉烧肉里边放桂花。

0: 绝，
1: 所以就造就了天赋号就是这个味儿。
0: 对、嗯、您去外边其实这些东西咱们都能买得到，
1: 对
0: 啊，狮子头也能买得到，牛肉也能买得到，这个鸭腿也能买得到，
1: 嗯，
0: 但是您去尝，天福号之所以叫天福号，是因为它的味儿和别人家不一样，
1: 嗯，
0: 您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香，真的是值得去尝试一下。
1: 我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
0: 在
1: 他们本店的话、嗯、总是排着队，
0: 对，总是排着队、嗯、而且

0: 牛肉，四两的叉烧肉，四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六两的天福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

0: 分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皮，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哎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0: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是。
0: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1: 对，
0: 没什么太多的肉。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光感上呢它比较大。
1: 对。
0: 另外呢，肉也挺多。而且还特别的鲜。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有 Omega 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0: 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1: 好不好？
0: 但有一朋友说了，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1: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儿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0: 596，
1: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0: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1: 是，
0: 但是啊，状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那是，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0: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51450。

0: 0101-5151。
1: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0: 啊。
1: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
0: 哦。
1: 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0: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呐、啊，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1: 啊，
0: 像什么做馄饨啊，
1: 哎、
0: 搁在汤里啊、
1: 嗯，
0: 拌凉菜啊、
1: 嗯，
0: 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1: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0: 嗯，
1: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0: 已经打了五折了。
1: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0: 嗯！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
1: 嗯，
0: 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
1: 嗯，
0: 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0: 嗯，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
1: 嗯，
0: 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啊、嗯，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三，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啊、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
1: 嗯、
0: 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1: 对，
0: 速度非常快，
1: 对，
0: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
1: 啊、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80%干的、
0: 嗯、
1: 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0: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
1: 嗯、
0: 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
0: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嗯、
1: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
0: 嗯、
1: 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0: 嗯，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
1: 嗯，
0: 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1: 嗯啊，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嗯，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嗯、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0: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
1: 嗯，
0: 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
1: 磷虾干
0: 啊、嗯。那赶过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么随着我们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咱们市面上常见的这种好酒了。就像是喝多了超市里面的白酒，就想看看超市里边比较难买到的，也想尝尝这个新的口味哈。
0: 嗯。
1: 那么也就随之而来的呢，我们会去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村庄人认可的小酒庄。那这些酒呢，相比于普通的大区，它其实是酒更少，而且价格也更高一些，但是味道呢，可能就是有着这种小而美的更高层次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独具特色的红酒，法国原瓶哥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哎，说起这个法国的红酒呢，大家可能对于红酒有一些了解的，有一些知识储备的人呢，可能都会有一些感受。
1: 是。
0: 那么好的法国当地的酒庄呢，产量有限，所以呢不用开拓外部的市场，但是品质呢确实是口耳相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法国原瓶原装的哥图骑士的干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款高品质的受到当地认可的酒。那么它的产地呢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热拉克的法定产区，这是在它的进口完后的酒标上是有明确标明的，而且呢它是原瓶原装的小产区的酒。还有一点呢，就是您可以看到它这个酒标背后有一个条码，这个条码上是以三开头的，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就是以三开头的是进口的产品。那么关于它的这个产区贝尔热拉克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贝尔热拉克呢，产区是法国西南产区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个葡萄酒的生产区域。它位于您可能更多的熟悉的这个波尔多以东，沿多尔多涅河两岸分布，被称为波尔多的后花园。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红酒的产区。那么为什么推荐这个产区的酒呢？也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商品经理啊做了一些功课，同时呢通过联系当地的这个产区的酒在我们中国的经销商，所以呢我们才会给大家推荐这款酒。那么贝尔热拉克这个产区呢，自罗马时期起就开始酿造葡萄酒，与法国许多其他的地区相似，藤蔓在该土地上呢，从中世纪生长的就相当茂盛。这要感谢沿着多尔多涅河建立了许多葡萄园的这个修道院啊。当然是中世纪受到这个宗教的影响了。在百年战争期间呢，波尔多的港口和葡萄园被这个英国人所控制，而河流上游的贝尔德拉克呢，仍处于法国统治之下。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么这就意味着从这些地区的这个葡萄园和酒庄里的整个酿酒历史并没有被百年战争所中断，那么也就更好地保留下来了老的葡萄藤，从而也就造就了如今这里的葡萄酒往往要比您可能在市面上或者说在法国当地更加熟悉的波尔多葡萄酒，它相比起来更加的柔和，用这里多种葡萄混酿出的酒呢，香气更加的浓郁，兼具活力与滑柔之感，所以说我们才找到了这个可能不为人所知的这样的好的法国小的核心产区，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就是这个产区是好的产区，

0: 到了 AOP 的级别。那么什么叫 AOP 的级别，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法国红酒等级里的四个等级是法律所规定的。那么第一啊，就是法定产区葡萄酒叫做 AOP 级别。第二是优良地区餐酒，也就是咱们平常配着这个吃的一块喝的这个地区餐酒叫 VDQS， 还有地区餐酒叫 IGP。 这个地区餐酒就比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优良地区餐酒的范围要大一点。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日常的餐酒叫 VDF，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国内进口呢是比较少见的哈。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款酒呢达到了它的 AOP 的这样的级别，就是没有再比它更高的级别了。原产地地区种植的葡萄的品种、种植数量、酿造过程、酒精含量都要得到当地的法律认可和专家认证，只能用原产地的这个葡萄去进行酿制。所以说这款酒从它的产地来说，它的历史严格很棒啊，它有一个酿酒的优秀的历史。另外呢，它还有一个优秀的这个评级，这样呢其实是帮助我们作为中国人啊，能够更放心的去买法国原瓶原装的进口的葡萄酒。为什么呢？因为是法国当地认可的。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您拿到这款酒的时候、买到这款酒的时候要看一下它正面的酒标，它有一个 Vent Barrelock， 这个是它有一个英文的缩写、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写的是它产自贝尔热拉克的这个法定的小的产区、啊，它后边这个贝尔热拉克如果替换成巴黎大区，或者说波尔多大区，或者说直接替换成法国，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规定的法定范围越大，其实它的酒的品质可能就会更加一般一点。我们要是对这个法定产区要求越小，它的酒的品质越更加的严苛。所以说今天这款酒还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去推荐的，因为它在各种层面上都已经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基准之上。那么另外就是它的老藤和混酿导致这款酒的这个味道非常的丰富。
1: 刚才李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背景哈，以及它这个评级、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老藤的葡萄树为什么酿出来的酒好喝哈。这个老藤的葡萄树呢，它扎根更深，吸收了更多的营养和矿物质，营养也更加的集中，所以说它内含的物质也就更加的丰富浓郁。那同样的法国工艺酿造，那有老藤葡萄参与的红酒呢，就会更加喝起来有层次感、而且兼具活力与柔滑之感。另外呢，说完老藤，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混酿哈。这个混酿其实呢，它能够带来更好的口感。那这款酒呢，是由酒庄的酿酒师选用了梅洛、赤霞珠双珠混酿，风味平衡的恰到好处，使用品种。

国酿造葡萄酒了。那所以说这样的老藤呢得以保留下来，它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酒出来以后虽然浓虽然厚，但是呢它的这个味道并不辛辣啊，并不苦涩，这样的酒其实是更加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口感的。

0: 的收货地址，第二个是本月内订购，第三个呢是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如果您满足这三个条件，我们会给您赠品，就再赠送给您法国原瓶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六瓶，也就是12瓶，每瓶750毫升，399元。
1: 哎，另外呢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如果您在节目期间订购，我们会把这个本来的瓦楞纸箱给您升级成彩箱，这个在市面上是非常少见的，给您送的是一个彩箱，白色的箱子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款酒的英文的介绍信息，包括它上面还注明了这款酒庄的这个继承人的历史，从1855年开始他们就开始酿造真正的贝尔格拉克的这款酒啊，而且呢整个的这个酒箱的包装是非常非常典雅的。那所以说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来自于核心的产区，这个产区也是在我们中国市面上流通的这个红酒不多见的，它的名字叫做贝尔热拉克产区的骑士歌图干红葡萄酒啊。这款酒是法国原瓶原装，而且受到了法国当地的村庄包括当地的品酒师的认可的。这款酒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它的产区，是因为这款酒在咱们国内上真的是数量非常非常少，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一共是12瓶，只要您满足第一北京的收货地址，本月内订购，还有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就能拿到12瓶的这个750毫升的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只需要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如果您还是在

0: 头目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2: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3: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4: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4: FM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9: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8: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9: 最新的绿色理念，
8: 最高的建设标准，
9: 最暖的民生服务，
8: 最美的新城新景。
9: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8: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1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1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2: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1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4: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5: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9: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0: 您的消费32元。
9: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1: 张二，走，观云阁啊！
9: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3: FM 10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5: 翻开北京文化书系红色文化丛书《北京红色先驱》，邓中夏的名字镌刻在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史册之上。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慷慨就义的革命先烈邓中夏。他是北大红楼求索新知的进步学子，是奔走呐喊的五四运动骨干，是扎根工厂唤醒劳工的工运领袖，更是宁死不屈与花台从容就义的共产党人。建党105周年之际，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系列特别节目读书俱乐部捧读北京红色先驱，寻访长辛店27纪念馆，回望邓中夏的革命征途，把书本里先驱的信仰故事放回他播撒革命火种、开展工人运动的奋斗土地之间。 一半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今天呢是9月30号烈士纪念日，我们翻开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的《北京红色先驱》，那书中呢记录了邓中夏的铿锵誓言，骨头烧成灰还是共产党员。从红楼求学到深入公运，邓中夏把理想信念融入于工人解放事业。今天我们不只阅读纸面上的所谓英雄事迹，而镜头将更推向丰台长辛店27纪念馆，这里正是邓

0: 个场馆触摸历史印记，感悟革命先辈的信仰与担当。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节目的主题了。在此之前呢，先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所请到的两位非常重要的嘉宾。我们首先跟大家介绍，现在在我右手边的呢是长辛店二期纪念馆的馆长刘德华。刘馆你好，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在刘馆的右手边呢，我们介绍来自丰台区委党史研究室，我们是丰台党史办的副主任，我们的陈亮陈主任。
3: 大家好。
1: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随着二位的脚步来正式走进今天长辛店二期纪念馆北方的红星这个长辛店与中国工人运动专题展。

展现的历史呢，就是在建党初期，以李大钊为首的这批早期共产党人到长辛店来，为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组织工人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组建工会，开展工人运动的这段历史。因为

0: 车有限公司。所以毛主席说工人运动就是从这个企业开始的。那么我们整个场馆呢就讲述了一下为什么中国工人运动从这里开始，为什么长辛店是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为什么这个企业铁路工厂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起点，是这样的一个展陈主题。那下面呢大家就可以跟我到展示，慢慢给大家展开这段历史。
1: 来，我们现在正式走进展馆的第一部分，这叫初声是吧？
0: 对，初声就是我们主要说的是初次发出声音。我要介绍这块展板，老师。
1: 来，
0: 安娜，我们初次发出声音，既然是工人运动，首先要提到长辛店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产业工人的基础。因为早在1897年，这张展板修建卢宝铁路的时候要横跨永定河，所以在永定河修了一个铁路桥啊，这就是当年修桥的桥墩。现在这个桥还在的啊。然后在桥的西岸这个区域有几个烟囱样子的地方，就是建了一个小型的机械厂，为了修铁路用的。那么这就是二七厂的前身
1: 啊。
0: 长辛店地区出现了一个小的机械工厂，因为。

0: 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然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7个月以后，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红楼啊东南角1层他的办公室这个图片的小房间，他就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北京有了共产党组织。因为李大钊通过五四运动看到了场新店工人阶级的力量，所以他成立了共产党小组以后，他就派了很多人都到场新店来了，都到二七厂来，都是北大的高材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何孟雄、刘仁静等等，全部派到这里来。而且李大钊明确地告诉他们，不管你们通过什么手段和方式，一定要把那儿的工人组织起来，我们要成立工会。所以邓中夏在他的文章中曾经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到长辛店去目的不是办学，我们办学的目的是要组织工会啊、
1: 哦、办学的目的是
0: 组织。所以邓中夏他们来到长辛店就办起来一个学校，叫劳动补习学校。嗯，
1: 这也是好像课本里很耳熟的名字。
0: 对啊、这份报刊呢是1921年1月19号的报刊，就报道了劳动补习学校开学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长辛店工人办学之好现象，当时媒体是十分的关注。嗯，那么来到这里教学的都有谁呢？以李大钊为首，我们这里有一份教员名单，您可以看到
1: 李大钊、
0: 邓中夏啊，很著名的还有王富生、何孟雄、罗章龙等等，当年都是这里的教员。那么来到这里的人，没有当教员也来过的就更多了，张太
1: 仁、
0: 高君宇等等，
1: 对，
0: 学员还有校务管理等等。是非常健全的一个体制，非常健全的这么一个学校。那么他们在这个学校里就开始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了。那么李大钊呢，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教授啊，非常的有学识，著名的一个位教授。那么他来到长辛店是1921年的20年的春节，
1: 20年春节。
0: 然后见到工人阶级来到学校，第一课给工人讲了一个汉字的结构，就讲了一个天字。我们这幅油画复原了这个小的场景，大家可以看到李大钊写了3个字，工人和天，然后他跟工人讲，你们看这个天字，把它拆开，上边就念工，下边就念人，然后把工人就是你们呀，你们就是工人，那么工人2个字结合起来就是天，所以你们工人也要团结，你们团结起来力量比天还要大。就这样深入浅出的启发，工人们很快的觉悟了。1921年1月份，这个学校开学，通过他们的启蒙和宣传，1921年5月1号，长辛店工会成立了。
1: 劳动节。
0: 对，劳动节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人会。这是5月2号的报刊。

0: 演说，最后整队游行，三呼劳工万岁而散，很简单的一次大会，但是有着非同一般的历史意义啊！这一天，这一时刻，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成立了，又发挥了典范的作用，所以它被称作北方的红星。
1: 那这么来的？
0: 对，5月1日成立了工会，两个月的时间，消息到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也做了报道。1921年7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6号报道了长。

0: 和明星。长青年工会1921年5月份成立了啊，这是我们的组织成员。但是5月份成立，运行了半年的时间，到了10月份的时候，工人们为了工会组织更好的维护职工权益，同志们调整了一下子组织结构。
1: 嗯，
0: 我们就把名字改掉了。

0: 同志们改了一个工人俱乐部的名字，有点娱乐性质，避免了很多摩擦和矛盾。
1: 一会儿为什么说俱乐部这三个字刚刚会有点惊讶，因为在后面的文物当中会写到
0: 会出现，
1: 对，
0: 会出现
1: 俱乐部徽章或者俱乐部什么，
0: 对对 对, 对，是这样。当时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影响力非常之大，除了广州，全国范围之内所有的省份组建的工会组织都改成工人俱乐部了。
2: 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其实是21年7月份，
0: 对对，
2: 为什么就是其实它的这个成立两个之间是有一个特别密切的关系，因为在1921年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各区代表就是汇报各区就是党组织发展的情况，还有党员发展的情况的时候，就是北京的代表就着重的就是把长辛店就是工人他们在工人中怎么做运动，长辛店工人怎么启蒙，着重地进行了一个叙说，
1: 带到一大上，
2: 在一大上，这是我们长辛店应该说在一大是特别作为一个典型被汇报的，
1: 是不是在展陈当中应该会有一大的相关记录，对吧？
0: 有的，
2: 后面会
0: 有的
1: 看到。
2: 所以从这儿来说，就是长辛店这个工人，不论是工人自发的这种运动，还有早期共产党人在工人中所做的活动，应该是特别有典型意义和典型经验的，也是被传播的，
1: 传播出去，
2: 对，
0: 是的。
1: 来，我们持续。
0: 那刚刚我们陈主任也提到了啊，在一大会议上，北京代表的汇报，重点的汇报了长辛店工人运动的情况。
1: 哦，就在这儿。
0: 那这份报告就是一大代表的汇报。
2: 对。
1: 来，我们镜头可以推上来。
0: 工人中的宣传工作，其实大家完全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北京工业不发达，没有可以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大工厂，他们要找工厂，因为受共产国际影响，寻找工人阶级基础，但是北京没有，所以决定把工作转到铁路员工方面，然后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铁路工人。后来他们成立了340到350人的铁路工人会，还有很长的篇幅，可以说北京代表的汇报材料1/3的内容在讲这个工厂，在讲长辛店的工运情况。就像刚刚陈主任介绍到的，就是我们5月份成立的，这是一大会议是7月23号召开的，2个多月以后了，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和铺垫。那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个决议，对于怎样开展工人运动的时候
1: 是有记录的，
0: 有记录的。我们可以看到工人组织，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我们党非常坚定地确立了工人阶级路线，我们党目前的基本任务就是组建工会。

0: 叫扶轮，然后垂头斧头交错代表铁路工人的力量。当年长青店工人俱乐部每个人都要佩戴这样的徽章，这枚徽章非常的珍贵，是1950年代二七厂的老工人捐献回来的。
1: 也就是这个徽章，如果我们算下时间点，应该是1920年代二具体
0: 20年末，
1: 20年初
0: 吧。啊，1921年末，
1: 1922年初，
0: 在这个时间段，应该在最少104年了。
2: 对，
0: 最少104年了，这枚徽章。
1: 那这个徽章，比如说我工人。我戴上这个徽章之后，我有哪些？因为我区别于非
0: 会员，
1: 非会员。那我作为会员，当年的工人，我有什么样的权利和？
0: 他有很多的权利和这个优势
1: 啊。
0: 比如说坐火车
1: 啊，坐火车，
0: 其他人就要买票，
1: 他就不用买票。
0: 他带着这个，他就可以不用买票了，
2: 是，
0: 他可以直接进站台了就。
1: 啊，带着这个就可以不用买票。
0: 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因为当年工人阶级被剥削被压迫，他们是很没有社会地位的，但是所有带上这枚徽章的人，他们都觉着我有工会，我有家的，有人管我们的，共产党和组织会管我们的，都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就这枚徽章当时捐献的时候，我听老工人们跟我们回忆，老人几乎是从他真的是打开一个包又一个包了，最后把这枚徽章拿出来。当老人把这枚徽章交给我们当年的宣传干部的时候，老人真的是流下了那种
1: 热泪
0: 不舍的眼泪。他说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宝贵最珍贵的一件东西，为我们捐献了出来。
1: 这是50年代的时候。
0: 对，1950年代的时候，很珍贵了。
2: 其实在我们不光就是京汉铁路这个长辛店有这个工人俱乐部，其实在咱们周边，其实原来那个京张铁路相当于那个就是南口地区它也有工人俱乐部，然后在武汉地区它也有工人俱乐部。其实当时这个就是尤其是铁路沿线这些铁路工人聚居的地方，其实就是工会基本上都改组为这个工人俱乐部了。
0: 对、
2: 也都是在
0: 都是受这里边的影响，
2: 对，在中国共产党的
0: 指导下，
2: 对，
1: 这个时候更好的才能开展组织活动
0: 啊。对，
1: 对，
0: 我们要
1: 预备，
0: 我们要规模更大，
2: 对，
0: 更多的工人要团结，所以各地都组织了工会或者工人俱乐部。
1: 好，我们现在一步
0: 然后说到这边呢，其实就是刚刚陈主任也介绍过了，就是工人俱乐部的影响了。你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1: 这张照片我们很眼熟，
0: 这张照片是只要是工人运动史，讲到工人运动史，其实或者党史哈，
2: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卷
0: 都会有。
1: 对对对，70年、
2: 80年、90年还有100年，它都有这张照片，
0: 还有
2: 特别有典型意义。
0: 五四运动100年今天的都会有这张照片，因为这张照片是一个代表性的照片。
2: 对，
1: 能说说这个照片的大概背景和来历吗？
0: 这张照片其实就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我们已经确定成立了，已经组织起来了，但是我们为了更正式和更隆重一些，4月份我们召开了一个成立大会，各地代表工人代表都来参会。
2: 对，
0: 这就是召开完大会以后长辛店的工人们拍了一张合影。
2: 对，
0: 然后这个人物就是我们党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他叫康景兴，他是也是我们党可以说是党历史上第一批工人党员之一了。
2: 对，
0: 因为在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非常出色，所以后来被组织派到河北正定一带开展工人运动。那么在1930年代呢，因为他被打入了敌人内部，后来被敌人发现了，把他暗杀了。康景兴后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我们国家和党组织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2: 他是烈士。
0: 是，
2: 对，
1: 是烈士，
0: 是烈士，
1: 烈士。
2: 对，
0: 所以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就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刚刚主任也说了，各地都学习嘛。
2: 对，
0: 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些展示，您可以看到，石家庄、唐山、广州粤汉铁路，然后这边是安源路况、武汉、张家口、秦皇岛，就全国各地的工会、工人阶级都效仿长辛店，组建工会或者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阶级真的强大了。
2: 这个也其实也是北方党组织，当时有很多党员，当时应该说一大成立了以后，然后李大钊就号召这个 就是共产党员到工人中开展运动，所以当时啊，针对就是北京，因为连接的比如说京张铁路了，还有京汉铁路，这几个铁路，然后他就派了一些铁路特派员，以特派员的身份，其实这些人像何孟雄，还有刚刚康景星，他们其实都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打着就是铁路交通特派员的身份，然后沿线去开展工人，
0: 开展工人运动，
2: 对，所以能成
0: 是的。
1: 持续来，
0: 所以当时党组织还是非常重视长辛店那个地区的。
2: 对，
0: 因为长辛店地区，通过最近几年的研究哈，这个我们资料的浮出水面，我们发现长辛店地区出现了，目前资料可见中国。

0: 间，长辛店工人党小组就成立了，这是第一个基层的党组织。
1: 他的主任是吴如明，是在北大成立的。
0: 对，是在北大成立的。
1: 是在北大成立的，但是就叫长辛店党小组。
0: 对，
2: 这几个字可能现在有听众啊，我们跟讲是哪几个字？
1: 叫长辛店
0: 工人党小组。
2: 党小组。
1: 对，长辛店工人党小组，这个是当时十月份成立的。
0: 十月份。
1: 这个也算我们丰台地区，就是丰台区域内目前最早的这个基层，因为有党组织这个说法，基层就是第一个支部了。党组织这个说法，其实是在共产党后面的这个决议里边才就是正式有这个明确规定的。但是我们这个地区应该说是比较早的。

0: 中央局决议通告各区之事，关于劳动运动决议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新店都通知。
1: 哎，这就有意思了，我们镜头可以推上去看一眼哈，
0: 就是很有意思。

0: 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兴店二期纪念馆。
1: 对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长兴店二期纪念馆的馆长刘德华，刘馆长，还有我们丰台当时办的我们的陈亮陈副主任来跟大家分享和聚焦，一是来看看长兴店的跟公寓相关的党史上的相关内容，还有我们今天的北京的红色先驱，也是我们的大主题之一。

0: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1: 我们该读什么书？
0: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久该，便由四语上矣。
1: 我们如何读书？
0: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1: 真理在书里吗？
0: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2: FM102.5
1: 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

0: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这个创意不行，
3: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3: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

0: 长辛店著名的工人领袖，刚刚我们提到的史文斌，
1: 嗯，
0: 他就去了帮助石家庄正泰工业研究会，帮助他们那边的工人组织去办学组建工会，那传播力非常之大。那这边呢，就是还有很多长辛店早期的工运代表，到各个地方去，比如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委员杨宝坤，就把长辛店地区的这个经验传播到山海关铁路工厂，去组织工人组建工会。然后这边呢，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起来以后，在郑州，这个经验传播到郑州，然后在郑州又组建工会组织办学，尤其是安源路矿。其实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大家非常熟悉了，是吧？办得也非常好，工人俱乐部、合作社等等等等。但是他也是从长辛店拿走的经验，因为在1921年底的时候，李立三，也就是安源路矿大罢工的一个主要领导人，罗章龙的带领着他就到长辛店来了，看了看长辛店的工运情况，然后李立三就把长辛店的模式带到了安源江西，然后到那里去办学、组织工会，后期又开展合作社等等等等，办的是如火如荼。所以就是我觉得对于长辛店工会，或者说毛主席说工人运动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这句话的定位，我觉得毛主席真是定位非常的准确，真的是这里这个北方的红星，我们的星星之火，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的星星之火，就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传播到了各地，传播到了各地。我们被称作，
2: 其实在这个其实早期的这个共产党人在工人中啊进行这个革命宣传，其实他们也是有一些阻力的。当时就是根据这个罗章龙还有邓中夏的一些就是回忆录的记载，就是文集记载，其实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就是在北京城内的知识分子，他们要就是怎么才能就是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这个启发这个工人觉醒，然后宣传这个马克思主义，他们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你包括像我们了解到的，当时因为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南方人，南方人就是不论是从生活习俗还有这个语言方面，还有就是工学界限，以及这个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这种就是这个站位问题，他们都会有一些区别。当时的这个就是尤其是邓中夏，他们当时就是能到这个工人阶级中来，当时其实也是做了一番功夫的。首先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就是工学界限，还有这种语言的这种就是差异，他们其实自编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小册子，供这个教员，供这个就是学员们学习。然后同时啊，他们也深入工人中去了解工人的这个习俗，然后了解一些俗语，拉近与工人的之间的这个距离。所以当时其实通过我们看当时的一些就是当事人写的一些材料，当事人写的一些回忆录，就觉得当时的这个知识分子还是特别特别就是愿意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工人中去，愿意去就是主动的积极的去把自己这个所学，然后改变，就是这种通过各种的这种方法，然后让工人了解，让工人接受。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就是目前现在的这种情况，尤其是邓中夏，他是二十五左右的一个青年，他的这种
3: 1894年生，
2: 对，1894年生，其实应该是25、26的青年，其实他自己这种，我觉得这种担当，然后这种作为，这种主动的、积极的这种态度，其实是特别值得，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去思考，然后去学习的。这个是的，
0: 真的。
3: 谢谢陈主任的介绍。来，我们持续一步展陈的后方。长辛店二期纪念馆2/3刚刚已经聚焦了，最后这1/3其实应该算是，对于当年的历史来说是属于高潮部分。
0: 对，高潮部分。因为我们叫二期纪念馆嘛，
3: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
3: 得讲二期，
0: 有一部分讲了一下二期，也就是100多年前的

0: 然后但是只有三天的时间，反动军阀就对我们实施了武装镇压。2月7号，震惊中外的惨案爆发了，就是27惨案。是这样。这个时间轴呢，就是京汉铁路早期的16个工会顺序的成立时间，这个时间轴。那么这边呢，就是当时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之前，各地的分工会组织，他们组织了一些政治活动，以及长辛店分工会的这个组织结构。说到同时罢工呢，我们不得不说到这件东西，这个展板上的这件东西。
1: 这件汽笛现在还有保存吗？
0: 还有一件保存，我们在我们那边的展馆里边，但是跟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展馆里展出的那件汽笛呢，是单管汽笛，也就是就一个管。然后这个呢叫三管汽笛，就是可以理解成单管的声音比它可能要弱一些，这是三个同时响的。工人们就是拉响汽笛指挥斗争的，以汽笛声为号。
2: 这个怎么拉吗？这是？
0: 它是这样，这个汽笛呢装在火车机车头上，然后它底下呢有一个连接件，是连接到一个管路，管路里边直接冲进来中气，然后就把它给吹响了。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这个汽笛就是一个很大的哨子。
1: 用蒸汽
0: 来吹，用蒸汽
1: 来吹起来。
0: 但是因为它是金属的，又很大，要是多少公斤的气压才能吹动。如果我们真的把它缩小到特别特别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嘴吹响了。是这样的发声原理。其实说到汽笛啊，这个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故事。邓中夏领导长辛店8月罢工的时候，当时二七厂占地将近500亩地了已经。他斗争起来，信息传递就不及时了。那么工人们觉得这个是不行的，信息有差距以后很容易出问题的。但是工人们非常聪明，当年的铁路工人，二七的工人们，他们就用火车汽笛声来传递消息。
1: 怎么？
0: 他们把火车汽笛声编辑得像摩斯密码一样，比如说火车拉鼻儿，一声长两声短，工厂西门集合；两声长一声短，工厂北门集合。三声又短又急促，不管在哪儿，解散，赶快藏起来。相应编辑了很多很多的语言，指挥斗争，才真的是长辛店成为了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那么这个二七厂成为了中国工人运动的起点。所以这个汽笛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1: 来，让我们持续看，这是大罢工过程当中。
0: 对，大罢工过程当中，长辛店的一些个发生的事情。那么这里边呢？我习惯性的呢，给工人讲，两个当年的歌谣和传单，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长辛店工人当时他们的决心，以及他们的宣传工作。军阀手中铁，工人颈上血，颈可断，肢可裂，奋斗的精神不消灭。你看这个，当年长辛店铁路工人的这个力量，是吧？劳苦的大众们，快起来团结！还要鼓励大家去团结。就他们当年长辛店工人是自己编出来这个，然后到大街上去散发传单的，鼓励我们长辛店所有的工人以及家属、老百姓，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工人阶级的力量。那么这首歌谣呢，是当年长辛店罢工时期工人们传唱久远的一首歌谣。我们可以看见。

0: 对吧？然后打几仗见不到爹娘了，啊，怎能见爹娘？我们都是中国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么我们过的是一样的生活呀，小米饭破军装，辛苦劳累挨打受骂，为了哪一桩？难道你们没有父母吗？谁无父母和爹娘？你们怎么忍心对我们来开枪？就这样，通过这种宣传，我们把这种文字转变成了力量，打退了当时的反动军阀。
1: 就是当时金汉，就是安西大罢工时候的一个切片。
0: 对，一个切片。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长辛店工人当年力量的一种体现，我觉得，嗯，都是长辛店工人力量的体现。嗯，然后这边呢，其实就是1923年2月7号长辛店爆发惨案时候，工人们穿戴的衣帽，都是当年的实物。其实通过这些衣帽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2月7号一定是寒冬腊月的季节，
2: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工人就穿着这样的单衣，可见他们生活的窘迫程度。那么尤其最上边这件服装，我们还可以看到工人们和反动军警搏斗受伤以后斑斑血迹，我们都保留下来了。我们常说我们今天的生活是用先辈的烈士和鲜血换来的，那么这件服装上真的有我们前辈烈士们的鲜血呀。那么这两件简单的工具，一个木棒是当年工人的一个大锤把，还有一把斧头，就是当年他们面对手拿枪支的武装军警，他们手里边简单的两件工具。我觉得虽然是两件简单的工具，但是它真的是我们一个中华民族，或者说我们工人阶级一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因为工人们他们是知道的，我们面对的是手拿枪支的反动军阀，我们手里紧紧的就是这样的工具，我们要去跟拿枪的反动军阀去斗争的。可见当时工人们那种坚定的信念，那种信仰，为了工友们，为了我们的后代生活得更好。其实这里边提到这两件工具，我们不得不提到二七厂的一个著名烈士，也是早期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人，就是葛树桂。
2: 嗯，
0: 他当年就是冲在队伍最前列，他手中拿着一柄月牙斧，他高喊着这样一句口号，其实今天听来依然非常的震撼。当部队的反动势力面向工人架起枪来以后，葛树桂高喊了一句口号，他这样喊的：不要怕他们，别看他们有枪，咱们有血，10个人赌他一杆枪，我们也要冲过去。这种信念和坚定的信仰，我觉得就像陈主任说的，这种精神才是我们今天我们新时代的党员团员有志青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传承的这种坚定的信念和信仰。我们要不怕困难，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共产主义，为了我们的中国梦。那到这里呢，就是二七惨案了，就是二七斗争以后的事情。然后这边呢，就是二七惨案被捕，工人们被捕以后的事情了。老师，我们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北方的被捕的人员。我们也可以看到长辛店是最多的了。那么这些人呢，被关押在了保定监狱，关押了20个月之久。他们在监狱里边真的是受尽了折磨，直到1924年11月冯玉祥政变的时候，我们党组织才把他们解救出来。那么在解救的过程当中，我们厂有一位老工人，当时二七厂的老工人，他还带着手铐脚镣把他解救出来的时候，那副手铐脚镣我们一直留到了今天，就是这副，您可以看一下，
1: 这是二七惨案时留到今天的手铐脚镣。
0: 手铐脚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铐，您也可以看到，两个半圆形的就是手铐。这个手铐戴上以后，这个感觉我们可以想象，是一种什么样子？它的这个空间呀，是

0: 起名叫做西园，晨曦的曦，西园。他带着几位同学一起住到了那里，他就在西园他的床头上写下了一副对联，上联就是情操立冰雪，下联是赤手拨长蛇。像刚刚陈主任呢也介绍到邓中夏，其实尤其是他被捕以后啊，他真的是坚贞不屈啊，为了不向组织透露秘密啊，我们看到的一些记载，他当时已经被敌人把他折磨的半边脸已经看不出样子来了，但是真的是坚贞不屈啊，直到1933年被押送到南京雨花台。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当年他在狱中的时候，当时狱中的地下党小组长是陶铸，托人给邓中夏捎了一个信息，因为邓中夏是我们党内重要的一位领导人，捎来一个信息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住。邓中夏给我们的传递信息的同志就是这样的回话，请你转告党组织，就是把邓中夏烧成灰，我还是共产党员。就是其实每次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都有一种哎呀就不由自主的有一种气要冲到脑子上的那种感觉，就是哎呀就这些我们这些革命先烈就他们的这种信念和这种信仰，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当代每一个人每一个共产党员去学习，
1: 真的发挥，
0: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2: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那今天呢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到这儿就要即将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从北京红色先驱一书出发，探访长辛店二期纪念馆，从长辛店机车厂产业工人诞生到工人夜校点亮思想之光，直至工人俱乐部蓬勃兴起，再到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浴血抗争，从长辛店播下工运火种，到邓中夏骨头烧成灰还是共产党员的铮铮绝唱，一代代革命者以血肉践行信仰，用担当守护家国，伟大建党精神写在长辛店的厂房展厅，写在烈士们慷慨赴死的抉择之中，缅怀先烈也是传承他们的精神力量。最后再次感谢长辛店二期纪念馆馆长刘德华、丰台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亮二位老师的分享和介绍。本期节目完整音频回放，欢迎您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那以上呢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

0: 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3: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0: 哎，
1: 不光是把这酱牛肉给大家做好了，还得试味儿啊，还得肉好，让大家放心，同时还得省事儿省钱。
0: 没错，不管是日常解个馋，还是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儿，这酱牛肉也是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工序还是比较繁琐的，就别说我和晨曦这样的年轻人，
0: 厨艺不怎么地的，
1: 对，就不想了啊。如果是家里边有手艺的，哎，叔叔阿姨，但是费心费力，关键是。这个酱牛肉它不出数，
0: 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去菜市场里边买二三斤牛肉，它基本上是二斤三斤才出一斤，这个燃气啊调料啊全部成本不低，还得搭功夫呢，是不是？
0: 没错。
1: 您说去外边买呢省事儿，但是不省钱。现在一块好的酱牛肉，一张红的那是免不了的。
0: 是的，但今天在咱们北广哈不太一样，就是让您吃到的这个酱牛肉，一不用咱们自己亲手做了，二而且给您省事儿还能省钱，这是很关键的。
1: 他还得味道好，对吧？
0: 没错，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食韵美这个品牌的松茸酱牛肉，
0: 哎，
1: 这么一个组合。你看啊，为什么说它好吃？肯定得是这肉是比较好的，这个是它的原材料，它的标准啊，能够达得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食韵美的酱牛肉呢，它用的全都是好牛肉，
0: 首先进口的，
1: 哎，都是进口的。不是边角料，不是用碎肉拼接的，全都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事儿不用您操心了，都在外包装上明确的给您印着呢，标注着进口原料的标识，来源比较清晰，咱们吃的比较踏实。而且呢，说白了啊，咱们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共识，就是它普遍呢都是味道比较浓郁，
0: 哎，
1: 然后呢，另外一个肉质还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的。
0: 对，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对酱牛肉有没有了解？我妈要之前吃酱牛肉，必须制作的时候得买那个腱子肉，
1: 哎，腱子肉。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食韵美的松茸酱牛肉，它都是正经的前腱子，
1: 哎，
0: 而且呢，这个进口原料的这个牛肉肌里啊，它因为是腱子肉，它比较规整，肉香也比较纯粹。切的时候，你拿回去切，打开袋一切，你就知道了，能看出来它那个肉片的纹理很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我们那叫什么呢？叫筋肉相间。
1: 哎，筋肉相间。而且这个酱牛肉就是你切完了以后，能看见那一条一条的黄筋儿。
0: 哎，对，
1: 吃着又不硌牙，又不那么梗，还能嚼得动，这就是好牛肉。而且这前腱子，由于筋膜比较少嘛，

0: 反应的问题，能不能嚼得动的问题。跟您说，这个酱牛肉它是一定能嚼得动的，吃着也香，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做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的酱香，所以说这个酱牛肉咱们吃的时候膻味没有。
1: 对，您别看它说能嚼得动啊，但是与此同时你吃起来还挺筋的，就是很有咬的，不是那种
0: 肉劲儿。
1: 对对对，我特别不喜欢吃那就是一咬下去就软软绵绵的酱牛肉、
0: 哎、
1: 对，过烂了。
0: 哎，您可以尝尝咱们今天这十月美的酱牛肉。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您听它的名字叫做松茸酱牛肉。松茸 哎也加到里边了。松茸它是一种蘑菇，也是晨曦老家的这么一个特产。
1: 没错，这个松茸啊一直身价不低，而且呢这个比较有营养，所以大家都买来吃。
0: 它为什么加入这个酱牛肉里边呢？其实还是有几个原因的啊。第一就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的种类嘛，所以说呢本身就特别的鲜，和这个老汤一起慢卤，这个菌子的香啊就会慢慢的融进卤汁里边、哎，酱制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牛肉的每一丝纹理当中，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就到底的咸了，而是您越嚼哎越有股回味儿，哎，这个味儿还挺香的，越吃越香，
1: 没
0: 错，让它味道上提鲜增香。
1: 是的，这是提鲜增香啊。第二就是为了柔化我们的口感，因为松茸我们知道

0: 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地位，让原本就香的这个酱牛肉呢鲜得更加自然，更加嫩啊。一不抢味儿，而且呢我要不说您都不知道这里面它还有松茸，得仔细来吃啊。但是呢就是比其他的做法您细品啊，比单纯只有酱牛肉要好吃很多。
1: 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这个品牌的松茸酱牛肉，酱牛肉家里边家家户户都用得着，
0: 对，
1: 而且呢普遍是餐桌上的一道硬菜，
0: 你空嘴吃也行，然后煮个面往里面当一个配料也行，就是这个米饭吃更香。
1: 所以说呢这酱牛肉就是买回去以后真正的能用得着，而且基本上人人都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它这个组合和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呢。
0: 主品给到您的是5袋，每袋是150克啊，
1: 3两1袋。
0: 是的，赠品同样给到。

0: 299块钱呢，15袋和每袋也就不到20块钱，而且呢保质期270天，您收到手以后都是新鲜的批次到手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啊。北广购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购。
0: 哎，我们一直是力争做到这点，就是让大家放心购买。第一个放心在哪儿？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它是正经的
1: 好牛肉，
0: 牛肉啊，而且呢全都是正经的整块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加入了松茸以后味道也特别特别适口，
1: 嗯，
0: 好吃。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放心在哪儿呢，咱们北广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直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您看啊，过日子咱们就得会算，
1: 哎，
0: 对吧？尤其是我发现
1: 精打细算，
0: 对，很多的叔阿姨就是拿着那个退休金、养老金，
1: 嗯，
0: 对吧？每一分钱呢，咱们都得花到
1: 刀刃上，
0: 哎，都得花到刀刃上。您看啊，咱们就给大家算一算，
1: 嗯，
0: 您自己在家做，有的时候这酱羊肉怕酱的不好，不是味儿，对吧？咱们不是每一家的手艺都有那么好，而且呢，现在咱们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不用在大家愁怎么花时间花精力啊，去调这个配料啊，然后还得看着火呀，
1: 嗯
0: 啊，那这么省事儿，味道得到了保障，那么咱呢就得细细的算算价了。
1: 没错
0: 啊，现在市面上品质好的牛腱子一斤，咱们按菜市场里边便宜的算，怎么着也得30块钱吧？
1: 哎，不止。
0: 那么咱们就算啊，这酱牛肉按2斤出一斤算，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是小一斤牛肉，
1: 对，得小一斤，
0: 一斤瘦牛肉，成本就60-70块钱，
1: 没错，
0: 对吧？这一袋的酱牛肉啊，成本就得60-70块钱，还没算调料，没算燃气，没算水电，更没算您搭进去的这个大半年的功夫，
1: 嗯，
0: 更没算什么您在厨房里边受着热，还得在那站着看着，对吧？咱们就算一袋的成本60-70块钱，
1: 嗯
0: 啊。这是自己做，
1: 对，
0: 咱们再说去超市的熟食区，
1: 对，这儿常去买啊，我可以说一说，嗯，正经品质好的这个酱牛肉，
0: 嗯，
1: 1斤80多，我觉得应该是绝大多数去超市咱们看的这个市面上的价格
0: 了，差不多，
1: 基本上都是，你买便宜的可能也得70多，70大几了啊，
0: 嗯，
1: 咱们这款诗悦美的松茸酱牛肉，进口的牛肉原切，加上了松茸来提鲜，传统的老汤卤制，
0: 嗯，
1: 这个单袋市面的零售价28块钱，您算算这15袋算下来。420块钱，
0: 哎，基本上和市场价呢差不太多，
1: 嗯，
0: 但是咱们北广有这个渠道嘛，另外是直接和厂家去进行对接的，我们中间没有差价。另外呢，为什么把组合做的稍微大一点，一下呢给大家10袋再加赠5袋，就是为了每一袋的这个成本价，哎，往下控控，然后呢大家哎每一袋少花点钱，这样呢咱们算下来一袋啊，也就不到2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相比于您自己在家里边买生牛肉，然后自己酱制，
1: 嗯，
0: 费事，同时花的钱比较多啊。然后呢，相比于超市的这个价格来说，诗悦美这个酱牛肉的组合在北广也是有一定的，
1: 对，还是更划算的啊，
0: 哎，更划算啊。那么咱们给大家说完了，这个时候买不买，其实就看您哎是不是喜欢吃这个酱牛肉了。它的性价比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诗悦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主品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赠品是5袋，每袋3两。然后咱们还有一个首发的加赠。
1: 对，今天因为首发播出，所以我们再给您赠上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诗悦美的松茸酱牛肉，
0: 嗯，
1: 每袋是150克，3两，正好够您老两口一顿饭的量。
0: 对，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啊，付现金或刷卡都可以，保质期270天，都给您发新鲜的批次。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订购热线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0: 然后呢，给大家算完价了以后啊，就得跟大家说说，我和晨曦是提前替大家尝过了，它的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专门跟大家细细说说这个入口的感受啊，好不好吃，
1: 嗯，
0: 其实就是您收到手以后
1: 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0: 哎，拆开第一袋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拆开袋子以后您就能闻到那种醇香的酱香味儿，
1: 没错，
0: 这就是酱牛肉它应该本来有的本味儿，是很正的那种卤酱香的味道。然后您切片儿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顺着这个纹理切片，肉片紧实不松散，
1: 嗯，
0: 而且筋肉相间的地方带着那个，刚才我就说了，黄色的啊，半透明的那种金花儿，
1: 对，
0: 哎，一喜欢吃筋儿的，您肯定喜欢这个味道啊，非常非常的浓郁。同时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假如说您牙口不太好的，吃这个筋也没有问题，它是软软糯糯的，不是那种嚼不动的筋，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1: 没错。
0: 然后呢，

0: 哎，当个下酒菜，凉着吃特别好吃。
1: 对，凉着吃入口第一感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儿，
0: 哎，
1: 然后你牙齿一咬下去，它那个牛肉的纤维还带着一点点韧性，
0: 这就是好牛肉。
1: 对，而且啊，与此同时它不费牙，不会觉得咬起来很硬啊，会很难嚼的感觉。那个酱香味啊会在嘴里面慢慢的散开，然后咸淡也是刚好的，它不齁啊，而且这味儿也不是特别重。
0: 对，就是鲜牛肉做这个东西，所以说它不用那么重的这个味道去折味儿。
1: 对，
0: 而且你现在买熟食，谁都不愿意买特别特别咸的，
1: 是，
0: 对吧？咱们这个稍微淡一点，能吃到那个牛肉的香味儿，而且慢慢咀嚼以后，你会发现牛肉本身的那个肉香会越来越浓，尾调带着点这个松茸嘛，淡淡的这个鲜，
1: 哎，
0: 越嚼越香。而且呢，这种酱牛肉就是您切完了一片以后，千万控制住手，别一片一片的，就是直接就往嘴里边送啊。但是这样凉着吃的这个酱牛肉，切完片以后下酒或者解解馋，有时候不是说就是想吃肉了，就是嘴馋了，对吧？
1: 对，
0: 解解馋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
1: 哎，太美了。当然了，这是凉着吃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热着加工来吃一下啊，热乎的也同样香，加热之后它那个肉质会稍微的软一点点，但是加热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肉汁更明显了，然后咬开会有那个肉汁在嘴里面散开，酱香还有这个菌香更加浓郁。
0: 哎，这么好的酱牛肉呢，咱们去吃的时候，哎，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同时它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的量，这个价格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啊，就能吃一顿酱牛肉。
1: 是的，
0: 相比于您自己做省事儿，相比于市场买，咱们省心，同时相对他们来说都会更加的省钱，哎，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啊，给到您是10袋，每袋是150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然后因为今天是首发啊，给推荐，给再给您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酱牛肉，
0: 哎，
1: 那一袋市面上要卖到28了，15袋就得400多，今天我们直播的这个价格是299块钱，所以千万。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全球性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0: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呢，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活在一起。

0: 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0: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
0: 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1: 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0: 对，
1: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0: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朱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了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1: 哦，
0: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到一个壮罐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呀、什么黄瓜呀，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3个鸡蛋，哎，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的一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呢。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2罐虾酱，直接和馅儿，直接包饺子，一舀一包汤，那个汤用我们大

0: 百多。今天咱们是正常十二罐，给大家赠送十二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1: 是
0: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欧米伽三的、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呢，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1: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0: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1: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颗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00-700了，但是今年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

0: 开罐的话哈，没食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两勺三勺都是可以的。
1: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0: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的是连主品带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2: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6: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2: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7: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8: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9: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8: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0: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1: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1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1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1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7: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6: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6级，山区7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 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20: 身体有不适，
19: 我爱问医生。
20: 养生好习惯，
19: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21: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22: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23: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0: 健康随身听，
19: 我爱问医生。
20: 健康需管理，
19: 我爱问医生。
20: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9: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节目是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
1: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2: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1: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2: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0: 国庆长假是举国欢庆、阖家团圆的重要时刻，也是舌尖上的一次马拉松。从家宴到景区小吃，从路边烧烤到网红餐厅，琳琅满目的美食让许多人暂时忘记了体重秤，却可能在节后遭遇胖三斤加肠胃不适的不快。如何在放松心情与营养健康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实现合理膳食，帮您和家人把住总量和搭配的多重关口？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本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马皎杰跟您说说国庆假期饮食健康指南。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主持人白琳。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来为您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他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马皎杰，欢迎马主任。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应该算是及时雨啊，在假期即将到来的时候给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假期应该怎么去吃。
0: 对，这个假期里边如何我们暴饮暴食的话，那就会面临一上班的时候不仅是体重猛涨，而且相当一部分本身胃肠就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哈，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腹痛腹泻呀，或者是胃肠道不适的各种各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在长假之前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假期饮食健康指南，如何合理的膳食搭配啊？包括不同的人群，我们在饮食上有哪些建议？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您是居家呀，还是打算出行啊？哎，其实在饮食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讲究哈，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的听友网友一起互动和交流。好的，我刚才看到我们的聊天室里的很多网友哈，已经有人开始在这个路上了，出行的路上哈，大家也要注意交通安全。那这个假期嘛，既是举国欢庆、阖家团圆的时刻，也被称作上是舌尖上的一次马拉松。这个假期又是挺长的，咱们从这个营养科的角度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吧，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饮食误区，通常都会有哪些呢？马主任。
3: 其实大家需要去关注的，比如说今天已经开始的啊，有很多很朋友在路上的饮食，那其实可能我们从路上的饮食开始就要去注意了。再一个包括呢，像说了阖家团圆啊，好朋友相聚啊，那难免大家会经历各种的就是聚餐呀，对吧？然后之后呢，可能很多人会出现一些真的是腹痛腹泻，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也会出来了。我觉得胖三斤这个可能已经说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了，
0: 但是肠胃不适啊，各种疾病隐患，这才是最大的风险。
3: 是的，所以说其实咱们从今天在路上开始聊起来吧。如果说咱们的朋友们已经在路上了，那这时候其实提醒一下大家，你其实可以自己备一点食物，咱们在路上的时候就是带着点儿，对吧？比如说我们带点像一些健康的，像带点酸奶呀，然后带一点点像黄瓜、西红柿，你可以洗一点带着嘛。
0: 哦，可以，
3: 是吧？对，然后再带点什么类似于全麦面包啊、坚果啊，因为其实我在路上的时候，我会经常带这些东西， 你会发现你比如说咱带上一点全麦面包它就会有主食了，你带上点黄瓜西红柿就有蔬菜了，咱们带上点这种豆制品，然后带上点酸奶它又有优质蛋白的食物，所以说你看这一餐呢它依然就是有菜有优质蛋白有主食的这么一顿比较健康的这么一顿餐。
0: 嗯，所以哪怕是已经旅行在路上人在车上了，咱们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自备小食物就可以保证一个比较均衡的膳食。
3: 是的，如果说咱实在没有时间，那可能我们下一站到服务区了，对吧？那服务区的话其实跟咱们在景区看到的很多小吃非常的相似，对吧？琳琅满目的小吃呢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那其实这种时候呢大家可以记住啊，其实有的小吃相对来说你是可以去选择的。你比如说像很多面类的粉类的它都是经过高温煮过的，然后还有一些像一些烤红薯呀煮的老玉米啊，相对这些的话呢基本上我会选择的会多一些，
0: 就是起码它是热的而且是即刻经过了高温蒸煮的。
3: 对，不过呢其实像这种煮的老玉米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要警惕它是不是反复的去煮的，对吧？然后所以说呢也要去闻一下那个味道是不是新鲜呀，大家也是要去注意一下哈。因为比起其他的你像一些炸的呀煎的呀，像那些的话这些相对来说呢会健康一些。当然了其实煎的炸的这些东西它好在呢它是经过了高温处理的，对。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说是直接是冷制的那种的话那其实大家选择的时候要更谨慎一些，尤其是像一些凉菜呀还有一些鲜切的水果，那其实它的保质期是比较短的，所以说大家在去挑选这些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一下。
0: 包括鲜切水果，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这是鲜切的嘛，然后比较的这个卫生，但是其实以前我好像看过一个类似于试验，就是好像把那个新鲜的西瓜切开了之后，就是放在常温下，还有放在所谓的冰箱里面，已经是很精细的保存了，大概可能就是一两个小时，那个上面就开始已经细菌滋生。
3: 是的，
0: 所以哪怕是自己在家里边已经备好的，如果您带在路上一个比较长途的话，是不是？

0: 对，它比较完整，然后你洗一洗啊，然后就可以带着了。然后像这种氙气以后呢，因为它跟空气的暴露面积会增加，所以是给了这种细菌增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啊，然后其实包括就像咱说的一些，你看你在啊服务区也好，在景区里面也好，如果那个食物它是暴露在外面的话。嗯，大家也要去注意啊，因为它本身流动人又很多，然后又露天的，哎，这种情况之下呢，它其实受细菌那种滋生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一定要买水果的话呢，建议是一定是那种完整度的水果。
0: 对，
1: 对，
0: 其实像你可以带苹果呀、橙子呀、香蕉呀，那这些会比较方便，你自己就扒开可以直接去食用的会好一些，
1: 而且比较卫生一些。
0: 嗯，
1: 好，您看看这个服务区里边哪些东西可选，哪些东西慎选，也算是帮大家区分了一下了。
0: 对，其实你看有咱们优先选择的一部分，有咱们慎重选择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尽量避免的一部分。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选择。
1: 嗯，好的，那如果各位您已经走在出行的路上了哈，有没有自己备一些这种零食呀或者是吃的食物哈，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都带了什么，是不是按照刚才我们的专家所说到的这些，哪些是优先选择，哪些一定要谨慎，还有哪些是不推荐您在外面服务区里面包括景区里面去购买和食用的哈。毕竟像我们网友说了，假期一定要注意餐饮呀，保护您的胃肠健康，只有这样才能开开心心享受这个假期。好，说得特别好，大家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搜索我爱问医生，进入聊天室的各位网友，点击右上角摄像头图标，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这个时段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到了秋冬流感高发季，不少人会犹豫到底打不打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没必要，反复注射会造成保护效果越来越差。那么这种说法对吗？医生表示，大众所担心的越打越没效果其实是典型的认知误区。多项前沿医学研究证实，连续多年接种流感疫苗确实存在轻微的免疫应答差异，这也是大众疑虑的主要依据。相关研究表示啊，重复接种人群接种初期抗体增幅相对偏低，但是半年之后抗体水平差异基本抹平，长期保持效果并没有明显的差距。部分不法经营者利用消费者，特别是老年群体对健康的迫切需求，通过虚假宣传、营销套路等方式诱导消费。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消费提示，当前保健食品消费领域的营销套路不断翻新，有的不法商家以免费健康讲座、免费体检、免费礼品等形式吸引消费者参与活动，提醒您要保持高度警惕，不盲目参与，不随意添加陌生人的微信。网络流行的闪身步短视频日前火爆，但是这个动作对膝关节冲击力很大，普通人盲目跟风练习极容易造成半月板磨损以及韧带拉伤。很多网友呢只是模仿动作不做热身，本身膝盖就有劳损，人群风险会更高。骨科专家介绍，这类急停扭转动作专业运动员也要经过力量训练之后才能完成，所以呢建议大家刷到网红健身动作千万不要直接照搬，运动前充分热身，一旦膝盖出现疼痛，立刻停止训练，及时就医检查。

0: 户外活动的。那么在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呢，受到冷空气影响，10月2号的后半夜到3号早晨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能见度有所转差。3号傍晚至夜间3到4级偏北风，阵风6、7级，外出需要注意防风和交通安全，远离临时搭建设施和高大树木。假期大部分时间体感舒适，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凉意明显，需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去山区游玩，建议您早晚的要配备薄的冬装，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呢，我们是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马皎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国庆假期饮食健康指南。这刚才呢就说了，我们就从这个出门的人群哈开始提醒，包括您自己家里边可以备的带出门的一些食物，以及如果您到了服务区里面可以选择的食物。那接下来这个路程可能还要再继续，没准是到景区了。
2: 也有可能是已经开始聚餐了。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饮食上可能需要注意的点，或者是要保持平衡的点有哪些呢？
2: 其实大家在聚餐的时候，你要明白，其实作为营养科的大夫，我们其实烧烤呀、火锅呀，其实也是会去食用的。只不过呢，大家要去注意这种饮食的一个原则。比如说像我们再去吃火锅的时候，可能很多其他人啊都是这么一盘肉、那么一盘肉、那么一盘肉，最后一个蔬菜拼盘。但是呢，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呢，会先是豆类拼盘。就是内拼盘、蔬菜拼盘，然后最后来一点肉类。所以你看呢，虽然咱们吃的依然是火锅，但是呢，你看你选择的时候依然可以让我们的蔬菜占大部分，然后让我们的肉类去占一少部分。所以说呢，你也是可以健康的去吃火锅。另外要注意一点的，其实吃火锅大家很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特别烫的时候去食用。
0: 对，趁热吃。
2: 对，趁热吃这一点其实是个不好的饮食习惯啊。所以说大家尽量的啊，就是我们涮好以后，你可以捞出来放到旁边那个盘子里面，让它先去凉一会儿，然后呢咱们再去食用。然后食用的时候也是啊，

因为烧烤呢本身就会产生很多不健康的物质，因为它在跟炭火的这种直接的一个接触啊，然后高温的这种啊滋啦滋啦，虽然我们觉得非常的有烟火气，对，但是呢，其实这种烟火气给我们带来烟火气的同时，它其实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不好的物质的。所以说呢，大家吃烧烤的时候呢，依然也会可以学一下我的办法哈，我是先会让大家吃点西红柿呀，吃点黄瓜呀，然后呢再拿一个生菜。你可以夹着那个肉串去

0: 就阻断那个不良物质产生的一个作用。
1: 哎呦，大蒜还有这个作用。
0: 对，所以说你烧烤的时候就点大蒜呢，其实也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
1: 带引号的解读了。
0: 然后再一个呢，你看咱搭配一些蔬菜水果，本身的膳食纤维呢，它也是能够阻断一定的这种不良物质一个吸收啊。再一个呢，它里边也是含有丰富的这种植物化学物，哎，也能够去阻断一些不良物质的产生，或者是阻断它一些不良的一些作用的。
1: 所以如果特别喜欢烧烤的，尤其大家会组烧烤局的这部分朋友，您就知道这个里边咱们的肉菜是应该如何来搭配是比较理想的。所以以前你看拿这个比如说

0: 那个大石榴上市的季节了，就说听说这边吃烧烤，那边配上点石榴汁，好像能够缓解一下，有这种说法吗？
1: 其实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蔬菜水果里面它含有的这种丰富的植物化学物，
0: 嗯，
1: 对，它是能够帮着，就说去平衡一点点，就是那个烧烤带来的一些不良的作用的。但是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哦，吃石榴的话，它其实升血糖是很快的，
0: 因为很甜。
1: 对，因为有朋友就是他也是会带那种血糖监测嘛，
0: 嗯，
1: 他监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吃完石榴以后那个血糖波动是要大很多的，
0: 哦，
1: 嗯，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说你要再把石榴榨成了石榴汁，
0: 嗯，
1: 哎呀，那这时候那可能升血糖就会更快了，
0: 哦，
1: 嗯。
0: 所以大家其实在吃的过程当中哈，除了控制总量，你还得考虑我怎么样吃，以及吃的这个东西对于稳定我的血糖它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还是正好相反的作用。嗯，本身血糖就高的这部分人你就更得留意了，就是能咀嚼的咱就不建议榨成汁儿，是吗？
1: 是的，因为你看咱们的水果啊，在变成果汁的时候它就会去掉了很多的膳食纤维，
0: 嗯，
1: 又破坏了很多的维生素，所以说你会发现你就吃了很多的哎呀糖，就是那个果糖进去，
0: 嗯，
1: 但果糖又浓缩了，然后咱想要的一些好的东西呢又少了，所以说大家就是能生吃的就尽量的不要去榨成果汁去使用，
0: 嗯，
1: 当然了，如果说是在鲜榨的果汁，因为过节嘛难免聊到饮料的问题哈，
0: 对，
1: 对，如果说是咱们自己鲜榨的这种果汁和咱们买的这种甜饮料的话，那肯定咱们鲜榨的果汁还是要大于甜饮料的，
0: 哦，
1: 啊，其实就是水果大于鲜榨果汁啊，大于甜饮料。
0: 嗯
1: 嗯，同样是200毫升的这种鲜榨果汁的，一个影响和那个甜饮料比，那肯定鲜榨果汁的还是会有一点点好的
0: 好处的，
1: 对，还是有一点点好处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尽量每天不要去超过200毫升。嗯，
0: 哦，其实那也就是一小杯了。
1: 对，一小杯，因为就对于一些你像咀嚼有困难的一些老人，
0: 嗯，
1: 还有一些孩子来说，你可能只能是给他们榨成果泥，
0: 嗯，
1: 或者是果
0: 果汁。
1: 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就是可以适量的去选择一点这种榨好了的，还有一些患者。
0: 嗯，那包括其实如果是出门在外哈，或者是出去就餐的时候嘛，那对于不能饮酒的人来说，那小朋友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说，那就来点现榨的果汁吧，
1: 嗯，
0: 一上来就是一大扎。那刚才就提到了，哪怕您喝，我们得要总量的控制。
1: 对，有一个总量的控制，
0: 不要让他喝的太多那种甜的果汁。
1: 是的，他们有一个建议，就是建议就是200毫升以下，其实就是一大杯子的那么一个量，
0: 对，嗯，一个量。所以如果给孩子来饮用的话呢，您更得注意了。包括其实有一些小孩子，他的那个光喝果汁下去的话，直接还影响到了他的胃口，其他的菜呀，
1: 嗯，
0: 正常吃饭呀，就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关注一下老年人的血糖，另外一方面关注喝完果汁之后呢，孩子还能不能吃进去其他的食物的问题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说了，其实一到过节，家宴就是重头戏，做菜或者是点菜的时候，怎么做到这个荤素搭配，还有粗细搭配，还有色彩搭配，有没有一些传统硬菜比较健康的这种搭配组合的菜式？
1: 其实这种东西啊，就是融入在咱自己的这种饮食搭配习惯里面，
0: 嗯，
1: 大家平时去准备家宴也好，出去点菜以后，大家的习惯啊，都会是点鱼，点上猪肉，
0: 嗯，
1: 点上牛肉，点上鸡肉，恨不得各种肉都要点一遍，然后最后可能就配2个青菜，
0: 对，
1: 是吧？这是大家日常的一种准备菜也好，
0: 对
1: 对对。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5-6级，山区7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今天呢，我们是在长假之前最后一天为大家送上国庆假期饮食健康指南。无论您在家中家宴团聚，还是说出行在外，其实呢，咱们怎么搭配，怎么吃，我该带点什么，我点餐的时候如何来点，这里面都是有很多的这种饮食讲究的。毕竟长假也被叫做舌尖上的马拉松哈，咱们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共餐饮食的一个机会，那只有调配好了才能够做到营养和健康，才不会让七天假期不仅是体重增长这么简单，还有可能造成胃肠负担，老人小孩我们都是要格外的关注起来的。好，那继续，今天我们是邀请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马皎杰来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

0: 做朋友之后，自己的营养素养都会有所提升哈。
1: 他们最大的一点哈，就是开始学着去看配料表。对，大家也可以去学一下哈，比如说同样是果汁，那你去看一下这个配料表里是什么，包括是酸奶，大家会觉得酸奶非常的健康。但是其实提醒一下大家哦，酸奶现在是咱们糖摄入的一个主要来源之一。
0: 就是里面的糖的分量其实特别的足。
1: 是因为这个比例相对来说也现在就是比较多，因为

0: 上的，那基本上都是添加了糖的。那正常没有添加的话，基本上相对来说你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就只有几克而已。
1: 哦，所以其实看读懂这个配料表，营养的这个食物配料表的话，也能够从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哈，帮助我们规避很多东西。就是因为酸奶其实如果是自己做的那种，我自己做过拿酸奶机，它真的发酵的时间没有控制好，非常的酸。所以如果想给它调配到一个觉得适口，那个里面砂糖的量真的就不可小觑了。
0: 是的，所以说现在大家去比如说你现在在服务区了，我要去进超市了，你不妨就试一下，我想买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你可以现场就学一下后面配料表，看一看营养成分表。
1: 是不是很多的那个食材，咱们如果是想要挑一个东西的话，就是纯牛奶纯奶或者说什么百分之百什么的，有这样的字样相对来说更好一点呢？
0: 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但是呢也不是说百分之百，比如说像果汁吧，它都会写百分之百果汁，但是呢它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差异。

0: 不真的是不要去被字眼去
1: 蒙蔽了，
0: 对，也一定要去看后面的配料表。
1: 好的，那也就是配料表里边像刚才说到的饮料也好酸奶也好，看它的那个碳水的含量，如果是高于10的，那这里边肯定是要添加了其他的，比如说糖分
0: 对
1: 等等物质哈。前两天吃了那个叫什么希腊酸奶，就是完全没有糖的，它就很酸，但是在这个酸的基础之上呢，它会给你单独配一点调味剂，它配的是蜂蜜。
0: 是的，
1: 嗯，
0: 现在有一些这种酸奶会这样去做，因为真的无糖酸奶很少有人能去就是
1: 驾驭，
0: 对，
1: 喜欢，
0: 对，接触的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啊。其实我在吃无糖酸，因为我大部分情况之下我选的都会是无糖酸奶嘛。我在选择无糖酸奶的时候会搭配点坚果，你可以去试一下，把你的坚果就是放到那个里面，或者是呢像孩子哈，他会自己把水果切成一小块小块的，
1: 是个好办法。
0: 是的，然后呢再把酸奶放在一起。那你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酸奶水果酪。
1: 嗯。

0: 是非常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就是本身如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话，其实秋天嘛，咱们稍微调一点蜂蜜也是很可以的。
1: 是的，你可以把那个蜂蜜加一点点，你也可以稍微选择一些现在有一些减糖的酸奶。减糖以后呢，口味上还可以，就大家能接受。然后糖的负担又没有那么重。前提是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含糖的这种酸奶的话，你要注意一天的搭配。你比如说今天我本来这道菜我要放糖，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再去放糖去做了？
0: 所以你看，你还要考虑不仅是这一顿，
1: 是的，
0: 是这一天，甚至是这七天。
1: 是的，
0: 我们要从一个更长周期来调配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哎，以前的那个有一个什么饮食原则，当时是一个建议嘛，说什么一天我们建议吃比如说20种食物，但是如果说这一天很难落实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周期拉长，变成七天我们可以吃多少多少种食物等等。
1: 是的，是建议一周25种食物，每天不少于12种食物嘛。所以说呢，大家其实就是可以在这，我说我这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你出去点菜的话，点点平时你不怎么吃的东
0: 西、
1: 品尝新，但是尽量去避免一些野味啊，一些咱们不知道的野果子，不知道的一些野菜，不知道的一些野味，不要轻易去尝试。
0: 这又说到点子上了，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是打算出去郊游或者是露营徒步的，面对这些秋高气爽，景也美，没准到了哪儿呢，什么野果子呀，野蘑菇啊，哎，这些东西可能会遇到，那这个里面就是存在着一些健康风险了。
1: 是的，其实之前有提醒过，就是说很多在云南那边有采食这种野生菌类，对啊，然后发生这种食物中毒是有存在的。所以说大家对于自己不认识的不熟知的东西不要轻易的去采摘。
0: 就是不要轻易尝试，包括可能就是大家组织个所谓的小分队哈，一起出去玩了，在这个饮食上如果是比较特殊的，你之前自己是完全没有尝试过的，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就是别人吃了可能没事，但是在你这里也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性的哈。只要出门在外，尤其是在野外，各种饮食的摄入我们都要格外的谨慎一点，
1: 哪怕是咱们自己常见的食物，大家也要注意不要去食用过量。在这里给大家拿我自己的反面例子给大家做，我不光是有正面例子啊，我也有反面例子在的哈。因为有一年其实我们是五一的时候，我们那有那种小樱桃上市了，就非常小那种小樱桃，然后我就吃多了，然后就反酸，然后很难受。然后有一年也是因为山楂，当时觉得为什么老家那山楂怎么能那么好吃又很面，也是吃多了，同样也是发生了这种反酸的一个症状哈。所以大家记住，还有蓝莓吃多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大家记住，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食物，都不要，你再好吃不要去贪嘴，不要去吃过量。
0: 对，千万不要贪多，尤其是什么回到老家吃什么都感觉好美味好香甜哈。那在这个时候哪怕它就是一个水果，我们也不要贪多啊。
1: 是的，所以你看啊，哪怕一个食物它是一个很健康的食物，如果你吃多了它依然会给你带来一定的风险。所以说呢，你看哪怕是肉类的食物啊，哪怕是红色的肉类，说吃多了不好，但是呢咱们适量的食用对咱健康也是有益的。
0: 对，就是所以呢，饮食所谓的均衡然后搭配，这个才是重点。就是非常多的食物，咱们说没有坏的食物，主要是看你怎么吃。

0: 咱们去餐厅的话，你首先可以告诉他一点，你说给我做的少油少盐一些，
1: 自己提出来。
0: 对，自己你要先去提出来一些，因为我去大部分的餐厅，我都会觉得他的饮食是比较咸的。
1: 哦，
0: 嗯，所以说我会先提出，哎，我你说你给我少放点盐，或者是呢上了一个菜以后，我发现哎呀这个菜是咸了，我赶紧提醒他们，我说后面的菜一定要给我少放盐。
1: 哦。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告知和调整。
0: 是的，哪怕是这种情况之下哈，也难免的他油也会用的比较多。另外其实大厨他们真的很喜欢用糖去调味。
1: 是的，
0: 所以说在外就餐的话，我一般我就不会再去点碳水了。虽然我们一天之内我三顿饭都是要去吃碳水的，但是在外边就餐的时候我就不再额外去点碳水了，是因为他基本上那些个调味品啊，然后你吃的一些额外的东西，他已经让你提供了足够的这种
1: 碳水的成分了。哦，明白了。所以其实，哎呀，这个真的是有讲究。你想，一方面哈，不是说必须得把什么什么都点全，你还得考虑是在家里边我们自己做的餐，还是出去所谓的网红餐厅，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外餐的这种食物的摄入。我们网友他有一个招，他说个人有个人的口味嘛，有的时候他的做法是什么呢，不去干预别人怎么点，他说他单要一碗水，遇到那些重油重盐的菜他涮一涮再吃。
0: 这个也是我经常会做的。
1: 哦，是吗？
0: 是的。嗯，
1: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涮一下，你会用偏凉的水涮还是拿热水涮？
0: 我会用比较温的水去涮，包括其实在食堂吃饭，我也是会去涮一下
1: 再
0: 吃
1: 的。
0: 对，因为你会发现它的油盐确实会用的比较多。
1: 哦，那其实像这种遇到重油重盐，或者说您带的孩子可能又偏小一点，这个时候呢也不太方便让其他人去跟随您的这个口味的话，那我们自己也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选择技巧哈，重油重盐的菜咱们就拿这个温热一点的水给它涮一涮再吃。
0: 是的，另外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假期不长肉的一些小妙招哈。嗯，就是尽量的聚餐呢，如果说能放到中午的就尽量的放到中午。对，因为你中午聚餐完了以后，那晚上的话你就可以
1: 少吃一些。
0: 对，吃一些中午没吃的东西，比如说我就加点酸奶呀，吃点蔬菜呀，或者是吃点水果呀啊，然后呢就把中午没有吃的东西给它弥补上，然后晚上适当的清清肠子，你会发现第二天呢体重相对来说也会好得多。
1: 嗯，
0: 如果说非得是晚上聚餐呢，尽量第一尽量的提前、
1: 早一点，这个
0: 早一点，对，早一点去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吃饭的顺序要注意一下，比如说我其实平时吃饭的时候我挺注意为什么我要先吃菜，我先吃一些菜然后再去吃一些肉类的食物。然后再跟我说，你如果说在外就餐的话，那这顿饭其实你是可以不吃碳水的啊。
1: 嗯，
0: 啊，其他的时候是尽量去吃碳水啊，不是要大家不吃碳水啊，是你在外就餐的时候啊，如果说晚上这顿饭，那你可以适当的再不吃碳水啊，早上的时候把碳水呢就吃够。
1: 嗯，然后包括可能假期哈，就是作息还是偏乱一点的。哎呀，别说别人了，我有的时候假期我可能就是一天吃两顿饭。
0: 嗯
1: 啊，你像可以吗？以前咱们不都说吗，规律的一天三顿饭，但是可能稍微你起晚一点，或者呢今天就想少吃一点。上午可能9-10点我们吃了一顿饭。
0: 嗯，
1: 下午呢到了这个4点之前我们可能把第二顿饭吃完了。
0: 嗯，
1: 然后一天就这两顿。那这到底行不行，用不用其他的餐次，我们找不找不？
0: 其实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对于就像假期里边很多年轻人就是起来就可能就10点11点了。
1: 嗯，
0: 对，你可以把早午餐就是合并到一顿饭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就是还是要注重全天的饮食的一个均衡。
1: 嗯，
0: 你有没有保证住优质的碳水，对吧，粗细搭配的主食有没有呀，蔬菜有没有吃啊，蛋白质有没有吃啊。
1: 嗯，
0: 对吧，均衡一些其实也是很好的。
1: 好的，就是让我们这个打算一天吃两顿饭的人哈，也可以放心一点了。然后包括像您说到的一些坚果啊，然后酸奶啊，我们中间可以把它做成这种搭配的加餐。对，也是可以的哈。其实说到加餐这个问题了，中秋的月饼大家是不是不少人家里边还有呢，
0: 还没吃完呢。
1: 嗯，然后很多人可能就是他舍不得浪费嘛，早上起来这几天可能早上起来吃的都是月饼。嗯，
0: 我也是。 今天早上我吃的也是月饼。
1: 也是月饼，那怎么办？怎么调配一下？
0: 嗯，其实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月饼啊，如果说有朋友或者家人在的话，你可以去分享一下去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吃的量少一些。第二个，你会发现我也是会放到早上去食用，因为

0: 早上就是如果说有糕点呀有月饼啊这种甜点的话，大家尽量的放到早上去使用，这样一天的话它基本上也是能够代谢掉的。
1: 哦，
0: 另外呢就是我虽然吃月饼了，但是我早上吃了牛奶加燕麦，因为我增加了燕麦啊，膳食纤维，然后它能够延缓这种月饼带来的这种就是很快速的这种糖的
1: 升糖，
0: 对，快速的这种糖的一个释放。然后另外呢还搭配了一个鸡蛋，然后搭配了一个小黄瓜，哎，所以说大家就把这种月饼也好糕点也好这种精致的碳水搭配一点点粗糙的碳水，然后咱们再搭配点优质蛋白，还要搭配点蔬菜，这样子的话它对于就是说血糖的影响就会要比较小啊。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说呢，就会避免那个血糖迅速的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去合成脂肪呀，对吧。
1: 所以你就把它放在早餐，这个是非常可以的选择，同时再搭配上一些就是其他的该有的粗的纤维啊，然后呢蔬菜蛋白质这些食物都把它加进去。
0: 是的，
1: 哎，我现在其实已经养成了习惯，可能也是和营养师认识了之后哈，我的每一餐哪怕就是这个早中餐那一顿饭都是特别丰富的，而且为了控制总量，我每天基本上，因为以前我是一个吃水果量会很大的人，后来发现不行，再好吃的东西我们都要有一定的量的控制。后来我就是专门用小碗小盘，那洗的这些东西就是我这一天的量。
0: 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家能够直接学到的一个小技巧，小盘去称，或者是你比如你吃饭的时候，其实我们家很喜欢用分餐的那个盘子，
1: 带格格的
0: 盘子，对，你就把你自己要吃的食物放到这里面，那你就会知道啊，我这顿饭是要吃多少的。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小技巧，就是晚上7点钟去刷牙。
1: 哎，这个呀还真是分人，我是从小的时候呢开始，就是只要我刷完了牙了，我就再也不吃任何东西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办法对于这一类人是有用的。还有一部分朋友他就会说了啊，刷完了之后那吃完了东西再漱漱口不就行了吗？
0: 是的，这部分朋友也是在的，但是呢像一般来说刷了牙以后我就不吃了，还是能够帮助很多人的。
1: 控制住晚上的这个总的进食量。所以您看其实有方法哈，我们可以买一些很精美的小盘子呀，这个是又好看，同时呢帮您来控制摄入的食物的量，或者是家里面有孩子的，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分餐的带格的这种餐盘的形式。

0: 也能让您这一天的总的进食量有效的控制一下。
1: 还有呢，就是我假期里面不会长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呢，来源于我的代谢是比较好的，所以日常中你的活动、你的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啊，平时可能很多朋友放了假以后，就属于那种要么躺在沙发上，要么躺在床上啊，就是一直属于躺着的状态，说哎，我好不容易休息了，我一定要去躺平。结果呢，就咱们大家知道吗，就是老躺着的人和这个老走着老站着的人，他每天啊相差能300到500千卡，意味着像我这个身高需要去跑10公里。
0: 哇，天
1: 所以说你像你去跑10公里其实是挺难的，但是你日常你多站着多走一走，你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去操作的。所以你看看平时呢，你可能咱还能上班去走走路去站一站，哎，结果放假了我老躺着，于是您就把这几百千卡的热量消耗没了，然后又不小心多吃了一些，这就为什么呢，咱特别容易假期长几斤。而我恰恰相反，我是因为放假了反而觉得自己有点时间了，所以每天每个假期的早上我都会规律的去运动半小时到1小时。因为平时可能着急要去上班嘛，那假期的时候不用着急啦，哎，早上空腹的时间我会运动半小时到1小时，然后反而增加了一个运动量，这就为什么我有时候就是一个春节过完了反而瘦了2斤。
0: 哎呀，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逢节胖三斤的，大家一方面选择好您的这个饮食结构，另外一方面管住嘴和迈开腿这两件事儿嘛，动起来，适度的运动，包括增加了您的这个代谢，哎，都是有效的控制我们体重的一个好的办法。再来看看这个朋友的提问，他说如果假期出现了腹胀、反酸、腹泻、便秘、胃痛等胃肠道不适，在饮食上怎么应急调整一下呢？
1: 如果说咱们拉肚子就是还是比较明显的情况之下啊，一定要去注意一下自己有没有脱水的一些症状啊，赶紧的补充像一些电解质水啊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里面最好还有一些水溶性维生素的这种也是很有必要的啊。其实我前段时间也是就是休假回来动的啊，也是就拉肚子
0: 着凉了，
1: 对，着凉了然后拉肚子，然后所以说呢会服用一些像益生菌啊，然后再用点这种电解质水呀、然后像饮食上呢也真的是会清淡一些啊，尽量的这时候就是用一些什么蔬菜粥啊，然后面条啊之类的先去过渡一下，让我们的肠道得到一定的消化得到一定的那个休息。但是呢如果说您出现了发热的症状，然后呢或者是腹泻非常的严重啊，这种情况之下啊，你咱们还是要赶紧该去医院还是要去医院的，
0: 及时就医。然后包括呢像有一些这种避免极端的饮食或者是盲目的断食，您的运动也好呀，睡眠也好，喝饮水，其实这些在我们假期的整个的生活过程当中都是要格外关注的。就是秋天了嘛，这个干燥，在喝水这件事上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1: 是的，就是大家别玩起来了就忘了去喝水了，对，然后呢少量多次的去饮用水啊，不要等着，真的不要说我等着渴了我再想起来我得去喝水啊，少量多次的去饮用温水，因为说实话秋天的话也是腹泻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大家呢不要去，尽量不要去冷，生水肯定是比较去避免的，水一定要就是说烧开以后，比如我再去放凉放温的，这种是可以的。
0: 包括其实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哈，这个不分年龄段的可以带着保温杯出行，
1: 是的、
0: 然后甭管是您坐高铁呀、那个乘飞机啊，或者是自己在路上赶上能有这种热水的时候，我们还是喝偏温热一点的水，您也好，给孩子也是这样子，到了秋季了，就是一旦偏凉的饮食都不用冰冷，就是那偏凉的这样子的饮食吃下去的话，都很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患病的风险哈。所以呢，预防为主，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过这个国庆节。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最后，我们请马小杰主任给大家送上这个节日的祝福吧。
1: 最后呢，希望大家呢这个国庆假期呢既要玩得开心也要吃得健康，最后呢不要一直去躺平，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动起来，过一个活力又快乐的一个假期。
0: 好的，那整个的国庆假期我爱问医生也是特别策划了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的系列节目，为期7天，每天为大家送上一个新门诊，也希望大家届时收听 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爱文医生，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10月17日、18日，指挥大师库伦奇斯携手音乐永恒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与北京艺术中心倾情奉献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奏响金秋交响盛宴。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5、6级，山区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关键节点精细布景擦亮城市门户，副中心满城锦绣喜迎国庆。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即将启幕，国庆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多元沉浸式文旅活动，亚洲首个穿戴式低重力体验馆亮相，北京未来科技馆开馆，2026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启动，11期间市民可打卡100多个点位。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我是白林，首先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为迎接2026年国庆佳节，通州区精心打造全域国庆景观氛围提升工程，在城区主次干道、重要交通节点、重点办公区域及月亮河片区布设特色主题景观。在通济路、运河东大街、新华大街等10条主次干道统一安装900组灯杆、绸缎灯笼，同时在上码头路、绿新路、惠林路3条重点道路精准布设138组灯杆中国节，为丰富道路景观层次、彰显城市活力，滨河北路重点路段创新布置80组牡丹花灯，每组花灯搭配5朵牡丹造型。此外，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在辖区7条主干道、2座桥梁更新布设4000余个花箱。

0: 征集出32个城市更新案例。城市副中心六环高线公园、梨园花园大道两个项目成功入选。一个把高速公路旧路基变身世界级带状活力公园，缝合城市空间裂隙。一个在社区街巷里做轻量改造，用花园街区换活家门口的烟火气。两个项目一大一小，分别在大型基础设施转型、社区生活街区活化方面形成可复制的更新经验。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国庆假期，一场重磅音乐盛宴将落

0: 行旋律与说唱节奏轮番上演。10月6号，摇滚能量场火热全开，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老狼、盘尼西林等知名乐队与音乐人亮相。10月1号至5号，六环高线公园精华福满园将举办屹立云端碳水节，打造集美食、互动、演绎、休闲于一体的城市假日生活场景。本次活动汇集100余个优质市集摊位，集结全国特色美食资源，引入城市热门排队商户、米其林推荐店铺及全网高流量美食 IP， 现场囊括落日城堡、门外烤房、好多宝等15余家头部面包汉堡品牌，同时配套80余个轻食、精酿特调等特色美食摊位，品类丰富，选择多元，一站式补齐假期吃喝玩乐等需求。北京环球度假区国庆限定精彩环球主题活动正式开启，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潮玩体验。园区打造秋日主题，南瓜灯景观装点夜间场景，霍格沃茨城堡专属氛围场景，氛围感十足。日间欢乐巡游，夜间沉浸式体验，形成差异化的游玩乐趣。今年园区全新引入了《盗墓笔记》《第五人格》两大热门 IP， 联动《寂静之地》《梅根》等国际知名 IP， 开设五大惊吓空间、四大惊叫体验区域，沉浸式实景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的游玩体验。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9月30号，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正式对外开放。该馆分上下两层，布展面积 1.3 万平方米。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主题展厅依次呈现。内容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前沿科技等领域。科技馆二层设有亚洲首个穿戴式低重力模拟体验馆，面积410平方米，突破 VR 虚拟模拟的局限，采用真实悬吊反馈系统，复现太空环境下的失重行走与空间移动。值得一提的是，全馆214个展项中 94.6% 贴合中小学生课程教育标准，超九成支持沉浸式互动体验。昨天历经腾退移交、古建保护性修缮以及配套服务升级，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尘封了70余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首次以完整格局亮相，为首都核心区文物活化利用再添标志性成果，也让市民游客得以走进院落，近距离感受皇家园林的琉璃匠心与历史文脉。依托独特的琉璃建筑资源，公园还推出流光起格织骨寻针文创系列产品及非遗研学产品，设计了六大系列，共计50余款文创产品，同步配套非遗琉璃烧制研学体验课程。市民游客可以凭公园门票入园游览西天梵净全域景观。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昨天启动，启动现场还发布了32个城市更新案例， 十一期间，市民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感受城市更新带来的新变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4: 东城区西总部街区更新项目创新探索城市街巷针灸式更新，院落空间组合式运用，复合功能定制式打造。西总部胡同七号院现在由文创商店、美术馆和原住民的家组成。美术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观众超6万人次。北京建工西总部城市更新项目负责人张梦硕介绍说：“
5: 咱们这是下沉院落，那我们按照这个传统风貌的规制，北房最高，然后次之东西厢房，在南房，从建筑更新上进行一个改造，把这种具有开放属性的艺术馆植入到这个工商院的一个片区。
4: 朝阳区国贸桥下曾经是公交场站，人车混行，交通拥堵不堪。去年底，这处5.4万平方米的桥下空间完成改造，改造后早高峰的车流量增加了36%，桥下空间也增加了慢行步道。朝阳区城管委副主任钟博介绍说：“
6: 我们现在都通过这种腾退啊，让它改移出去，这样的话把整个这个空间都让出来，给咱们做整个这1公里的一个慢行廊道，然后增加了2万平米的桥下绿化面积。同时呢，在夜景方面，我们打造了咱们这个东三环和长安街这个金十字，就这是我们国贸桥区的一个相当于夜景的一个品牌。”
4: 从四合院到立交桥，本次活动发布的32个案例涉及民生改善、产业提升、活力升级，覆盖城市更新13类重点项目。北京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胡洪亮说：“这些案例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7: 特别是在政策使用方面，今年不少的项目啊都是先行先试，有效解决了建筑规模不足、功能混合、地上地下统筹使用等问题，为后续类似项目的实施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路径。
4: 今年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还将依托抖音平台进行线上线下联动，100多个打卡点位让更多市民走进更新现场。”胡洪亮介绍说：“
7: 广大的市民朋友啊，可以利用十一黄金周期间走进我们城市更新的点位，线上点亮我们的小图章，线下消费体验。而且呢，北京城市更新联盟也准备了丰厚的奖励，期待广大市民朋友参与。”
0: 国庆在即，北京8大火车站15处主题花坛、花镜、花带已布置完毕，30余个观赏品种的鲜花次第绽放，以缤纷花海迎接进出京旅客。北京站站前广场新增18组花束，北京西站北广场一座长11米、高4.3米的莲花绿雕十分醒目。在北京南站，一座长14米、高4米的花坛别具特色。流线型绿雕列车从城市剪影中驶出，北京北站站前广场上由一品红与百日草、孔雀草拼组成的圆形花坛绚丽绽放，红火与明黄交织，与欢度国庆的主题相映成趣。北京通州站进站口前三角梅下方的紫花座江草和花卉福禄烤铺成了6边形花坛。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市政环境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选的全都是耐寒耐旱花期长的品种，旅客从10月1号到假期结束都能够看到盛开的鲜花。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

0: 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3: 300公里太行山路，不是地图上的直线，是少年成长的等高线。

0: 日班结为学伴，线下同台分享，线上共读平凡的世界，一起复盘错题，对照着彼此的青春，重新理解什么叫奋斗。北师大二附中语文老师姚文说，教师不是舞台中央的那个人，而是搭台人，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我们看两地少年怎么隔着太行山互相长大，看一位语文老师怎么把课堂开向群山，看首都教育扩优提质如何在少年共读里落下最温热的注脚。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老师、同学和家长，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卢晓月。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我们聚焦的不仅是奉献，更是生长，是教师在时代坐标中的新角色，是教育在城乡之间的新连接。202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家精神做出了深刻阐释，他强调教师要勤学笃行，求是创新，要胸怀天下以文化人。今天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跨越太行山路做少年成长的搭台人，我们要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位教师。他用10年的语文课堂的积淀，用300公里太行山路的跋涉，把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的教育理想，走成了山海之间的少年同行。他就是来自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教师姚文。去年秋天，他曾经带着80名高一学生翻越太行山，与山西灵丘一中红志班结为了学伴。一次研学促成了线上共读平凡的世界，错题复盘以及学习方法的互鉴，甚至走进了结对学生的家庭常态化的共育。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故事中的3位搭台者，参与这场跨山共育的姚文老师，学生处负责志愿统筹，把项目从一次活动撑成了长效机制的郭燕老师，还有亲自走进了灵丘，在山路与星空之下重新理解成长、理解自己的高二同学王一成。首先欢迎我们的姚文老师。姚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郭燕老师。
2: 主持人好，我是郭燕，大家好。
0: 同时我们也欢迎高二的同学王一成。一成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3位嘉宾。今天晚上呢，我们不谈帮扶，只谈共育。我们不只谈教师的付出，更要谈一谈少年的互助成长。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窗，看一间语文课堂如何走成山海之间的成长长廊，看我们的首都教育的扩优提质如何在太行山深处结出双向奔赴的果实。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听听 FM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以及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微信公众号来私信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哪本书曾经让您与远方的人连在一起，欢迎分享您的温暖故事。接下来请听每日教育播报。
4: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欢迎收听每日教育播报，首先了解主要内容。教育部部署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初试定于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印发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为规范。10月9号至10号，随迁子女在京考高职启动报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对2027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作出部署。规定明确，招生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发挥研究生招生委员会统筹协调、审核把关作用，审议招生章程、拟录取结果等重大事项。各地各招生单位细化管理举措，压紧压实责任链条。 考生服务方面，要求坚持以考生为本，做好政策解读、咨询答复与信息公开，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建立接诉即办机制。2027年研招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2号，正式报名10月15号至24号，每天早9点至晚10点，初试定于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举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升级报名系统，考生经学信网APP 在线拍摄上传照片，推进网上报名与网上确认一体化，填写报考信息后一并提交核验材料，实现一站式报名。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为规范》，以下简称规范，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新规从执教资质、预收费管理、班级配比、安全保障等方面作出明确要求，为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业立下统一标准，原《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同步废止。规范共7章30条，明确面向7至18岁青少年开展的课外体育技能培训均适用该规范，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培训机构、体育运动学校等均纳入管理范畴。面向4至6岁儿童的体育培训行为，参照执行本规范要求。同时，该规范对招生宣传、禁烟禁酒、反兴奋剂等划出行为禁区，为各地开展监管工作提供清晰依据。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关于做好2027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9时至10号17时，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向报名单位提交相关材料。申请条件包括父或母持有效期内北京市居住证、居住登记卡或工作居住证，在京有合法稳定住所和职业满6年，连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满6年，2021年9月至2026年8月不含补缴。考生据本市

11月1号前通知结果。审核通过者于11月1号9时至4号17时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信息并缴费。现场确认需于11月11号前完成，完成三阶段报名方可参加2027年高职招生考试。北京市教委印发北京市15-5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教育强国首善之区，率

0: 研究、成果转化、产教成融合，京津冀协同侧重非首都功能疏解与融筑式协作，基础教育抓托幼一体长链条培养、扩优提质、校家社协同，高等教育推进分类发展、人才培养改革、部市共建、招培就联动，职业教育优化层次、对接产业、深化职普融通，学习型社会建设重在老年教育与终身教育供给，人工智能加教育聚焦创新人才、智慧体系与多元场景，综合改革构建与人口结构相适应的资源调配机制和协同治理机制，激发办学活力。设置年龄限制，问责成瘾性设计，多国给未成年人社交账号上锁。日前，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将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媒的年龄限制。此前，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国已陆续出台新规，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媒的管控。还有一些国家正在推动平台产品功能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以减少算法的成瘾性，提供便捷的监护人控制功能。社交媒体滥用问题给未成年人群体带来的危害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 022-6012-0600。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教育部官网、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教育报、北京教育考试院，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当北京的孩子翻过太行山，当一堂语文课走进了山西灵丘的校园，教师弯下腰为少年搭起的会是怎样一座台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随着北师大二附中姚文老师和他的学生一起走进这场跨越山海的双向共育。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土向联系绿叶，
8: 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多管。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20: 去奔赴。
2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2: 10月17日、18日，指挥大师库伦奇斯携手音乐永恒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与北京艺术中心倾情奉献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奏响金秋交响盛宴。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2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6: FM 1005，
2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5、6级，山区7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5: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8: FM 1025，
25: 教育面对面。
29: 300公里太行山路，不是地图上的直线，是少年成长的等高线。一边是北京的城市灯火，一边是林丘一中凌晨5:30亮起的教室灯光。去年秋天，80个北师大二附中的少年翻过太行山，与山西林丘一中红志班结为学伴，线下同台分享，线上共读《平凡的世界》，一起复盘错题，对照着彼此的青春，重新理解什么叫奋斗。北师大二附中语文老师姚文说，教师不是舞台中央的那个人，而是搭台人，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我们看两地少年怎么隔着太行山互相长大，看一位语文老师怎么把课堂开向群山，看首都教育扩优提质如何在少年共读里落下最温热的注脚。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卢小月。本期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我们将和您聚焦一位语文老师，他是来自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教师姚文。他曾经在去年带着80名高一的学生翻越太行山，走进山西的灵丘一中。这段跨越山海的育人故事刚刚登上了第8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的舞台。在姚老师的口中呢，教师不再是舞台中央的那个人，而是少年成长的搭台人。可这座台到底是怎么搭起来的？它是从一次研学行走到两地少年跨越山海的精神共长，中间又隔着怎样的山路与心路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故事里的三位搭台者，来自北师大二附中作为主要参与成员，参与这场共育的姚文老师。姚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以及北师大二附中学生处负责志愿统筹，把热情变成机制的郭燕老师。郭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亲自走进了灵丘，在山路与星空之下重新理解成长的高二同学王一成。一成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三位的做客。那首先我们把这一时段交给姚老师，我们首先先回到那个出发前的时刻吧，把时钟调回到一年之前。你还记得第一次带着这些学生们走进灵丘一中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会有哪一个瞬间带给您不一样的触动呢？
2: 第一次走进灵丘一中的时候，我印象当中灵丘一中的礼堂特别大，可以容纳1000人，特别的开阔。我们进去之前呢，灵丘的孩子们已经穿好这个他们的白色校服，然后呢整齐的坐在下面，而且呢每一列呢都空出了一行，这个是留给我们二附中同学们坐的，因为我们提前设计好了要一对一的这个按照自己的结对小伙伴挨着去做，所以当时整个场面是非常隆重的。二附中的孩子们进到那个场面的时候，也会是一种很欣喜、很震撼的一种感觉。嗯，我们第一次见面呢，其实是有几个环节，有同学们的这个各自介绍自己的学习生活，然后就是有学生代表来去介绍。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观看对面学校的一些介绍的相关视频，以及一对一的互送礼物、自由交流，还有这个校园的参观。我觉得其实整个过程的感觉都不太像是一种单向的给予，都像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令我们非常触动的就是孩子们在听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和眼神。北京的同学们非常自信舒展的讲述着丰富的校园活动、丰富的课程设置。灵丘的孩子呢听得很入神，其实他们的眼中呢可以看得出来是有着一种向往和期盼的一种感觉在里面的。而当灵丘的学生代表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真的是落落大方、不怯场、非常从容淡定的、自信的跟我们分享着他们的风雨操场多么的好，然后他们的运动会多么的隆重，家校联系平台特别的便捷等等。当时我们在听，原来这个地方的很多的条件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好很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还自豪地跟我们分享着平型关大捷的红色历史，讲车和有机社区的振兴，在他们骨子里面透着一种爱国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所以呢，灵丘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孩子都将自己家乡的经历、自己的思考呢骄傲地拿出来和对方的同龄人来去交换交流。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感觉到，其实我们不是在输出什么，而是两种青春、两组同龄人他们的这种互相的看见、彼此的分享。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场景印象是非常深刻，每个孩子心中都似乎着有一种情愫在里面慢慢的生长开来、萌芽开来。
1: 也就是并不只是单向的给予，而是一次平等的对话，而且从中汲取到很多精神的力量。
2: 对对对。
1: 接下来我们也把这个时间交给一成同学。你看一成作为活动的亲历者，也是平凡世界的共读人哈。当你站在这个灵丘的教室里，你看着那些跟你同龄但是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节奏的同学，你当时心里

0: 最先冒出来的一个念头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其实和姚老师说的很一致，就是我会有一些感慨，有一些惊讶，就是无论是从这个一开始进入这个礼堂，然后听双方学校代表同学他们去分享，还是说后来去参观他们的这个校园和教室，我都会觉得虽然在这个亲身来到这个实地之前，我会有一些就是对于远方的朋友们他们的生活有一些预想，但是其实比我预想的可能还要更加的他们的生活可能更加的辛苦，就比如说这个同学们分享了他们的日程还有时间表，其实非常的紧张，就是天刚蒙蒙亮就要起床，然后晚

0: 真和专注。当时我的这个小伙伴他们也是就是追问了我很多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平时都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没有什么丰富多彩的课程。他们其实并不会埋怨或者说抱怨自己可能没有在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非常非常充足的这种教育的资源还有条件下面成长，但是他们其实是愿意去付出更多的努力，然后去达到一个自己理想中的目标，然后也很享受自己所拥有的校园生活。所以呢，慢慢的我就从中生出了一种共鸣吧，就是也许我们的这种生活中的困难还有学习方面要吃的苦可能这个程度不同，但是这个其实我们为了梦想去拼搏的这种心思它是一样的，我们都有这个一腔热血，然后要去达成自己的目标。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不断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是会觉得自己我们是会觉得我们本质上是同样的，然后是平等的。包括这个我们共读了《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也有了很多相关的思考。就是姚老师刚才提到《平凡的世界》，如何去理解它这个平凡呢？其实我和灵丘的小伙伴们，我们的思考是相同的。平凡它并不等于平庸，就也许我们每个人可能不能获得所谓世俗上的成功，比如说赚到很多的钱呐，或者说多么功成名就，但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个人命运的界定方面有一些选择，我们不甘于平庸。所以说这个我们是可以从平凡的生活中闪耀出伟大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自我，不光是和这个世界去和解，也可以找到自己精神生活上的一种富足和充盈。
1: 哎，那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你哈，一成，你们既然是共读这样同一本

0: 这个主人公孙少平他的成长历程，就是他其实一开始是也抱有这种不甘平庸的念头，他是本能的追求想要去考出去，然后去过上更好的，可能是物质条件更好的生活，所以说他其实是抱有一种这个逃离苦难的想法的。但是之后呢，在他不断的去经历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小霞的他的牺牲啊，然后还有后续的很多的故事，他其实会发现无论走到哪里，苦难其实都是无处不在的，我们无法去过上一种就是理想的然后没有苦难的生活，不管苦难以如何的形式存在，其实都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呢，他，我觉得他选择这个煤矿工作，其实也是去通过劳动的方式去磨砺自己。包括灵秋的同学他们分享了自己的想法，就是说觉得从劳动之中可以体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可以找到自己的一种强大。所以说呢，从少平的故事里面，我们感受出了苦难其实是我们人生中必经的一个关卡，包括我们现在所吃的这个学习上面的这种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意志力的一种磨练，还有说包括对于后续人生中的一种铺垫吧。所以说我觉得接受自己的平凡是人生中必修的课题，然而不甘于平庸，然后去追求更高的境界，更是我们这个每一个人内心就是最高的目标。
1: 感谢，谢谢一成的分享，说得特别好。平凡不等于平庸，那这样一次共读，这样一次外出的研学，也让你发现了可能原来平凡的世界它不只是书里的故事，正是远方的伙伴们正在经历着的青春。我其实也被一个细节所打动，到了灵秋一中，我们北师大二附的孩子们看到灵秋的这些课桌上是有着密密麻麻的教辅的。其实不是说北京孩子的桌子上没有教辅，只不过可能没有堆的那么多，对吧？
2: 其实就是当时我们看到他们的教室哈，就是刚才像您所说的，不是咱们北京孩子的教室里面没有密密麻的学习资料，也有，但是我们没有那么的高。他们的学习资料呢落得非常的高，而且呢有些同学呢亲自进到教室去翻看了那个学习资料，然后当中呢有很多就写的是很认真的。所以当时有孩子就在跟我说，说想一想自己其实也买了很多学习资料，然而好像很多时候都束之高阁放在那里没有再去动。所以当我们的孩子看到林秋孩子那种奋斗或者说是努力的一个样子呢，孩子们更多的是一种感动，是一种感慨。他们的真实反应其实远比我想的要复杂，可能不仅仅是一种震撼，他们在那种震撼当中开始去反思自我，甚至在这种反思当中还带有了一些感恩。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在跟我说，他说我想我们和林秋所遇到的所有的人们虽然过着相似但是又不同的生活，一样的为了一个向上的目标拼命的攀登，一样的会遇到远道而来的宾朋们微笑相迎，但是呢我们却比他们多了一分幸运，可以身在资源更加的多元更丰富的北京。所以知晓了这一切之后呢，他会更加的珍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和周遭的环境，对自己的目标和梦想也有了更清晰的理解。所以他当时说了一句我觉得特别令人感动的话，他说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都应用尽一切力量冲向有光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孩子们有着震撼，有着感慨，但更多了有反思，有感恩。自由交流的过程当中呢，灵秋的孩子们跟我们的孩子们分享了自己的一天的作息，就早上5:30开始早读跑操，然后到晚上10:00才结束晚自习，然后才回到自己的这个寝室。因为灵秋一中的孩子呢全部都是住校生，所以他们的学习的这个节奏是很紧张的，学习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学习的内容很充实。所以有同学也说到说以为自己在北京在二附中学习压力不小，然后呢学习的也很辛苦，但是出去之后呢会更加的真切的感受到了远方的同龄人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
1: 可能要付出更多努力和汗水才能到达同样远的远方。
2: 对，
1: 听到您这个讲述呢，我其实也很好奇哈，您能大概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学校它身处一个什么样的地形呢？
2: 林丘一中在山西大同的应该是东边的位置，比较靠近我们北边，它的海拔要比我们高，在黄土高原上算是，但它属于是县城的一个学校，它也并不完全是我们想象中的说是山那边的学校，它也是一个县城里的学校，是灵丘县应该是教育师资最好的一个学校，很多地下面的一些村子也好，镇里面也好的一些中学生呢，考进这个灵丘一中都觉得是非常骄傲的事情，因为我们以前在之前的学长学姐们，就咱们这届孩子之前的学长学姐们有跟古之河中学交流，古之河呢它就是一个东河南村镇啊，算是村里面的一个学校，那那个学校的孩子们如果能够考到灵丘一中就觉得很开心啊，所以它是大同市下面的一个县里面的一个学校，地形的话那就是在黄土高原上，
1: 所以说学生们还是以住宿为主，要不然的话尤其可能会觉得奔波于学校和家之间会耽误更多学习的时间。
2: 对，一方面可能是会担心耽误时间，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学校可能会这样子的给大家营造出一种共同学习共同努力的一种氛围和环境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回到家当中呢就属于你个人了，但是在集体当中会有更有一种向上的力量。
1: 为什么您在这一场互助研学的活动中会选择让孩子们去共读平凡的世界，这是怎么去思考和考量的？
2: 其实这个并没有说是多么深刻的思考或者是考量。平凡世界是一本很经典的书，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我自己是读了很多遍的，虽然里面可能很多细节也不太记清楚了，但是里面的很多精神或者是那种底色的东西留给我很深的一个影响。因为我常常一直会觉得教育本身就是以一种生命状态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状态，所以呢我也希望我能够把自己所喜欢觉得能够很有意义的东西呢分享给孩子们，所以呢我就推荐孩子们去阅读。那与此同时呢，我推荐到了我自己的二附中的孩子阅读，我们在这个跟灵丘一中同学交流之后呢，我也推荐到了那边的同学们一起读，是因为我觉得平凡的世界当中所讲的像孙少平他们的年代离我们可能有些距离，但是他们在为了自己的理想坚忍的奋斗，这其实恰恰是我们青年人这群少年所正在经历的青春。而我们其实所有人大部分可能都是平凡的人，我们不会有那么多人成为非常伟大的人，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平凡的日子那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因此呢我们需要不辜负我们的这份时光。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呢能够为两地少年呢搭建起一个桥梁，让他们都共同的读懂平凡人身上这种坚忍的力量。用一本书呢来作为他们彼此心理沟通的一个桥梁，尤其平凡的世界本身就是发生在黄土高原上的，所以呢可能对于灵丘的孩子来说非常的亲切和熟悉，那么对于我们二附中北京的孩子呢，在读到的时候呢忽然发现自己本身也有一个黄土高原上的朋友，那个时候的感觉其实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吧。
1: 这80个孩子他们共有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还有哪些是刚才一成没有分享到的？
2: 因为孩子们其实呢这样的一次出去呢也是非常难得和宝贵的一次学习的一个机会。其实呢我们学校呢本身除了灵丘，我们本身也有很多其他的这种研学的活动，所谓的研究性学习呢也就希望孩子们能够走出教室走出课本，能够看到大千世界，看到的祖国山河大地上的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所以呢在这次我们去了灵丘之后呢，孩子们一方面

0: 灵丘一中，我们还去到了车河有机社区。车河有机社区呢是灵丘乡村振兴的一个典范的代表，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听到了在北京读书然后又返乡创业的年轻人给我们分享的很多故事。所以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感受到了真切的人，真切的这些奋斗的人，他们在为自己的这个理想或者为自己的家乡在贡献一份力量。所以呢孩子们的知识或者说是他们的视野是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的知识更加的丰盈。那么另一方面呢，孩子们也开始自我的审视，在他们的精神上面，我觉得是一次触动或者洗礼，这个词儿可能会有点重，但是却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的这种震撼。因为孩子们开始去审视自己的周遭，然后呢，就是您刚才说到，可能他不仅仅会学到感恩，他开始会明白，我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更应该去做到更好。所以刚才像奕晨所说到，说平凡不等于平庸，每个孩子呢，他都在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目标而去努力和奋斗，所以他们在同龄人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个奋斗的模样。因此呢在回来之后呢好像更多了一份动力，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们的孩子学习的动力会少一点，但是出去之后呢可能走一遭学习的动力就会加强了很多。更有意思的是，其实在后面我们还有在线上的交流，在线上交流的时候，之前我也说过，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可能很多时候喜欢用数据表格去规划我们的学习，把我们的事情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灵丘的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得他们特别的真挚的分享着自己考场心态的变化，然后他将来想做什么，就很纯粹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的孩子也慢慢的在思考，可能我们不仅仅要看到数据表格，也应该看到数据背后这种鲜活的情绪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当时是感觉说是我们要出去看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种出去看就带来了一种彼此的一种滋养，或者是彼此的一种照亮吧。我们在对方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很多，那么喜欢读平凡世界的同学，爱好文学的同学，喜欢观星星看天文的同学，他们都有了彼此的一种交流。就我在灵丘有同学喜欢观测星星，然后我们这边也有同学是天文社的，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交流的时候呢，哎，找到了彼此的一种兴趣。所以在后面的很多线上的交流当中呢，他们有很多的话题，有很多的共鸣。所以可能说的没有那么的条理啊，但是我觉得总之我们的孩子看到了远方的世界，看到了远方的人，开始关心这个世界，关心我们的周遭的一切的环境，开始反思和审视自我吧。
1: 从此远方的世界和远方的人都与我有关。
0: 对，是的。

0: 然后能够去看到林秋少年身上那种奋斗的模样，看到祖国辽阔的这个大地上形形色色的人们都在为自己所谓的平凡的世界而努力的这种模样，所以呢，姚走他们身上的那种理所当然或者那种安然自得吧，那么姚静的可能就恰恰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种孩子们的身上能够去用更感恩更珍视当下生活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去认真的过好自己的每一天。所以很多孩子说出去之后发现原来我所学的课本上的知识真的是好很少很少的一部分，真正的走到田野间，走到这个我们的祖国的大地上，才会有更多的收获，才会更加的深刻的认识到很多事情的这种变迁吧。因为就比如说平型关的这个历史的了解他们更深刻了，比如说乡村振兴这件事情呢，就不是在纸上的一句口号，而是真实看到了这个乡村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大概就是想说的是这些吧。
1: 是的，你看这个灵丘一中它所在的地方其实就是晋北革命老区，听了姚老师和逸成的分享也特别特别有感触哈，也就是山路是窄的，但是少年的心是越走越宽的。当这些北京的孩子不再只是参观者，而是同行者，那这个太行山的风就真正的吹进了他们的青春里。可我们也得承认，可能一次研学带来的感动往往是比较脆弱的，回来之后啊，学业一紧，分班一调，可能这份连接很容易就断了。而要想把这份感动给他留住，让两地的少年的共长真正的走得下去，就需要另外一双手来托住这份热情，把它变成机制。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卢小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就是北师大二附中学生处负责志愿工作的郭燕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这座台是怎么从一次行走变成一条越走越宽的路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祝你前途似海。
1: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3: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5: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十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山区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3: 300公里太行山路，不是地图上的直线，是少年成长的等高线。一边是北京的城市灯火，一边是林秋一中凌晨5:30亮起的教室灯光。去年秋天，80个北师大二附中的少年翻过太行山，与山西灵丘一中红志班结为学伴，线下同台分享，线上共读《平凡的世界》，一起复盘错题，对照着彼此的青春，重新理解什么叫奋斗。北师大二附中语文老师姚文说：“教师不是舞台中央的那个人，而是搭台人。”

0: 而是种在这片志愿的森林里的。接下来我也想请教郭老师，郭老师您看学校的志愿体系是给灵丘项目提供了很多现成的支撑的，才让姚老师不用从零开始就能够带着孩子们稳稳地走出去，但这具体这些现成的支撑有哪些呢？
1: 说起灵丘项目，北京市的二附中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志愿体系，给姚老师提供了一个扎实的现实支撑，让他不必从零起步就能带着孩子们稳稳地走出去。说起来，北京市的二附中1953年建校，一直有着优良的帮扶传统，学校的志愿服务体系也沉淀了20多年。那最早从党员师生为国旗班战士讲授文化课起步，慢慢地搭建起一套成熟的规范可落地的育人体系。所以呢，它并不是临时拼凑的一个活动方案，而是长期深耕形成的德育课程。话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是我们国内志愿服务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节点。那一年我正好带着学生当起了城市志愿者，那也正是因为借鉴了这次活动，我们在实践中沉淀出一套志愿服务管理方法。2009年的时候，学校成立了青年志愿者协会，陆续开展校内的爱校岗，以及国家图书馆、科技馆、天文馆、积水潭医院等等很多校外的志愿项目。2019年，我们的志愿脚步也从北京延伸到了全国。当年，我们的理科学生去丰宁开展贫困家庭青少年的调研走访，持续了2年。2021年，我们的文科学生和西藏达江县的一所中学开展见字如面的书信交流，也持续了1年。2023年，我带

0: 城乡手拉手的结对项目，但在这之中呢，其实行政推动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师大二附中和灵丘一中的故事之所以非常打动我们，恰恰就是这些行政安排之外的东西。排在最先的，我觉得其实就是孩子们之间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情感。那在您看哈，这种由学生志愿来发起，朋辈之间自然长出来的链接，给城乡手拉手补上的，您觉得最珍贵的会是什么？
1: 我始终认为行政推动实现的是教育资源的互通，而学生自发形成的这种朋辈连接，成就的是真正的心和心之间的交流。常规的城乡手拉手这样的活动很容易带上单向帮扶的感觉，常常有一种任务感，但二附中和灵丘的孩子们不一样，这个活动呢，它是同龄人平等相互看见。北京的孩子看到灵丘的孩子那种坚韧，灵丘的孩子看到北京城市少年一种开阔的想法。那这个活动是没有任务要求的，完全是他们自己主动的想一起读书，一起交流，甚至去聊一聊青春的困惑。那说到这份自然生长的朋辈连接，至今有一幕让我特别的难忘。我们有一次学生去灵丘结队交流，返程的那天下起了雨，大巴在缓缓的开动，车上我们的孩子不停的挥手在告别，灵丘二三十个小伙伴们追着车子一路相送，有的撑着伞跑着，有的干脆淋着雨

0: 那你们关于这种具体的问题怎么交流呢？啊，我记得很清楚，一个瑞轩叫朱瑞轩同学呢，就曾经跟我说，他说，我们对于很多问题的思考的方式是一样的，思路是一样的，想法是一样的，甚至有的时候吐槽的点也是一样的。所以呢，这种做题同做一道题呢，反而是最朴素的一种共情。因此呢，我就在想，我们老师们在任何一次这种学生的活动当中呢，应该是做好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种设计和想法。然后呢，那与此呢，我们同做一道题，于是我们后面就开展了，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进行错题的梳理。在我们的暑假呢，我们就布置的分享的任务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一个专题来进行共享。所以老师呢，可以站在孩子们的后方，给他们很大的一个支撑，然后呢，要给他们设计好，或者说是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一些契机，或者是成长，或者是分享的一些话题等等。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想法。老师是站在身后的，孩子们是舞台中央的，但是呢，老师还是要给孩子们一些支撑。但是只要你给了他们这个舞台，他们就会非常热烈的燃烧起来。
1: 引导和放手之间是要有一个分寸的，这个把握的这个程度是要老师们来把控的。家长其实听到这儿可能难免会有顾虑啊，就是高一的学业还是相对紧张的，把学生拉出去回来还要花时间啊，做线上的共读啊，错题的复盘呐、会不会耽误自己的这个学习的进度？那从二位多年教学还有组织的这个经验上来看，能不能给我们的家长来分享一下二附中近20年这种不以分数为最终目的的跨山共育，到底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在学习动力、语文素养，甚至是人生的格局上给孩子来带来变化的？
0: 其实刚才主持人您所说到说家长的这样的一个顾虑哈，但是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家长反而很喜欢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的。因为我们第一次去到灵丘，后来回来之后有线上的交流，在之后呢还有家长主动问我们什么时候呢我们再去一次。因为有很多孩子会回去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们去交流，然后呢他们那种真切的感受，家长们会看到孩子们的这样的一种成长，都觉得这样的一次出行有点太匆匆。所以呢我们也在筹划着和计划着，我们希望能够再有一次走出去，能够和灵丘的孩子们再有深度的交流，线下的见面会更亲切，会更友好。所以呢这种所谓的觉得回来之后会不会耽误学习，我觉得应该来说的话，不能叫做耽误学习，它反而是助力学习的。学习本身是人的一个成长，这人的成长它本身就是应该是一个全面的或者是全方位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不仅就像刚才您，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棒哈，特别好，就是语文素养、学习的动力上，其实都给孩子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新的一个见解。所以呢孩子们不仅仅是知道了我所学的这些知识，更看到了别人奋斗的模样，然后呢觉得自己更加应该感恩珍惜今天，要去好好的学习，珍惜现在，实现自己的一些目标或者是人生理想。那么甚至呢他们会感受到了自己也应该能够去尝试着做出一份力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那尤其我们的整个的这种设计又包含着有错题分享，包含着这种主题分享，比如说假期当中有同学是一起打卡单词，有的同学是一起梳理了化学当中的某个模块知识，有的同学呢是分享的是数学的某个题，有的同学是一起共读文章，反而其实给了孩子们更多学习的契机和学习的一个舞台或者动力吧。就是自己一个人学觉得独学而无友，对吧，觉得还学得有一些单调呢，有了一个远方的朋友跟自己一起学习，还有了一种就是能够看到彼此，有一就虽然远隔万里，却像同桌或像朋友一样的这样督促着自己呢，反而学习的动力更强，更有学习的一种劲头，或者是更有学习的一个精气神了。我觉得其实确实我目前哈，我感受到的没有感受到家长有所顾虑，反而他们更希望我们能够再去和孩子们有交流。因为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他的一个人生的一种底色吧，或者说是人生的一种格局，他的视野等等。
1: 一成，你是亲历者，你觉得怎么样就是这一场活动，对于你比如说学习上啊，或者说时间安排上的一些变化和帮助，会有什么样的与之前的差异呢？
2: 我觉得其实姚老师

0: 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假期会进行一些这种学法分享，然后还有比如说互相督促着打卡，就比如说我们的小组是打卡的英语单词吧，我平时可能偶尔会有一些懈怠，就是说我今天可能哎呀太累了，我不想打卡了，或者是没有时间，但是在看到这个小组里面有其他同学打卡以后，就会有一种这种被推着走，然后被打鸡血的感觉，就是说哎呀我的朋友们他们全部都就是也在努力学习，所以我也要赶紧跟上吧。所以说在这个平时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学习里面，它其实是给了我一种就是助推力，就是有一些这个学习搭子可能可以这个携手共进的感觉。还有其他方面，就比如说在这个就是不是学科学习的方面呢，我其实觉得就是《论语》里面说这个君子和而不同嘛，就是因为我们是有这种就是可能有这种区域的壁垒吧，但是在这种不断的交流和互动的环节之中，我们是可以打破这种空间上面的壁垒，去进行一个就是虽然不能说真的面对面的在一块儿学习还有去聊天，但其实我们是会互相分享自己的一些可能不同的学习心得体会还有这个经验的，其实可以做到一种就是优势互补，去找到对方的闪光点，然后去汲取对方的一些这个优秀的习惯呐、品德呀，这些其实对我们在这个就是个人层面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以及可能我们也要去学着和形形色可能我们也要学着去和形形色色的人相处，然后去接纳不同的观点，去和这个不同的人产生联系，所以说这我觉得这就是这种友谊带给我的。
1: 特别好，谢谢一成的分享。其实也就是当我们真正的走出了自己生活的这一亩三分地儿，走到了别人生活的那个区域，他们生活的文化环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才能够体会到我们周遭的这些人，他们做出的一些选择，他们所经历的一些故事。

0: 附中在志愿体系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包括之前的话呢，学校看到这么多的同学们参与这些志愿活动，这些学生们普遍的一些感受啊，他们的变化会是什么？
1: 首先我是觉得这些孩子们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很多时候他们坐在教室里，坐在课堂中，他们学着这种知识，但是真正的走出去的时候，他会发现跟他不一样的同龄人，跟他学着相同的知识，但是他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其实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孩子们接触的越多，他们做这个活动越深入，那对他们的深度学习是特别有帮助的。我就曾经跟一个孩子聊过，他说因为他们共读一本书啊，错题讲错题啊，交流，其实看似在花时间，但是它是一种特别高效的这种输出的学习，所以比他自己埋头学习其实更有效率，而且也让他的知识更扎实。我是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孩子们的学习是需要有一个参照，孩子们的成长也需要深刻的体验。我一直觉得就我们校长王华校长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学习是由学习之外的因素决定的。我经常在想起这段话，尤其我也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我也在带着学生去学习的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总是在想，那学习之外的因素有哪些呢？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驱动力，就是我为什么要学。那我经常在想，城里的孩子相对他们的条件要好一些，所以没有什么匮乏感，那很多时候学习就是跟随，跟着老师，跟着同学。那当他亲眼见到他的同龄人在一个不如他的这种环境里仍然自律的刻苦，积极向上，坚韧的努力，其实这就像一面镜子，给他一个特别大的触动。而这个触动也不是学校，也不是课堂其他能给的，而是一种深深的体验。这个孩子他就说，因为这件事呢，他就特别受到触动，他觉得我很感恩，然后我要珍惜现在，我也因为有这样共遇嘛，一对一的对结对，他也有这份责任，所以带着这个感性的认识，他就更有学习的劲头了。我是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参与的学生来说，他个人的参与会促进他自己人生的体验，他认知的提升，他接下来更多的思考学习带给他什么，他学习的意义在哪。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塑造他的这种激发了他的核心的这个成长力，会比分数更珍贵，会有更长远，在他一生中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
0: 谢谢郭老师，谢谢姚老师，同样也要谢谢逸城的真诚分享。您看，从一次行走到长效机制，从教师搭台到学校的托底，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两个学校的结对，更是首都教育扩优提质的微观样本。学习是由学习之外的因素决定的，它不是把城市的资源空投到乡村，而是让城乡少年互为资源，互为镜子。这种双向奔赴，恰恰也回应了我们教育家精神里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要求。那在这座台上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老师站在光里，而是让少年站在了光里。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卢小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在最后一节，我们要把话筒交给少年，来听一听这场跨越太行山的共遇如何在他们的心里长出属于自己的果实。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登录上联系绿叶
8: 的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7: 我们一起
8: 去登陆。
2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2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2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25: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2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2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7: 远离 emo，
2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0: 我陪着你。
3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4: FM 1005，
3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6级，山区7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3: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

0: 教育面对面。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卢晓月。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将与您共同聚焦一位把语文课堂开进了太行山深处，甘做少年成长搭台人的语文老师，也就是来自于北师大二附中的姚文老师。

0: 育人的台，郭燕老师搭的是机智的台，是志愿的台，而此刻台已经搭好了，最该站在光里的是少年自己。我们也有请高二同学王一成和姚老师以及郭老师一起来听听这座台到底托举了怎样的成长。一成啊，你是参与了灵丘共读和相关的志愿活动的，那你现在再回头看学校的语文课，你觉得哪些可能是以前觉得相对套路化、知识化的东西，但是在现在反而让你读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1: 其实从初中到高中，我们语文课一直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环节，就是说在这个可能学习完某篇文章以后，除了去分析这个文本内容本身以及这个作者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其实还有我们要去自己表达自己的理解和观点。所以说姚老师也会在这个课堂的尾声可能抛出一些这种值得思考的问题，然后来倾听一下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之前会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语文学习的课堂的这个过程，它就是先去了解这个别人是怎么想的，然后怎么看的，然后再顺势去谈一谈自己的想法和理解。所以说我会觉得这个是一套固定的模式吧，或者说一种套路。但是在这个参与灵丘的共读和志愿以后，我会觉得其实视角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由于我们这个生长环境还有接触到的人和事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这会塑造我们不同的这种价值观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会塑造不同的人格。所以说从不同人的视角出发，也许同样的东西也能读出不一样的味道。所以说在这个交流分享自己的观点和想法的过程中，其实会促成我们彼此的理解，然后让我们真正的站在别人的视角和眼光里面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也这个向内自省，然后去重新的去审视和考量自己的想法有没有一些值得改进完善的地方。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语文不只是答题，更是看见人与世界。语文它其实是一门很主观的学科，它的美在于看见，在于被倾听、被理解、被接受，塑造我们更加完整的人格。
0: 那比如说现在哈，有一个机会让你和同龄人来交流，这个同龄人可能也有机会去参与向外的研学呀、共读啊，或者说是支教等等这些活动和机会，你会怎么样去鼓励他呢？他可能现在还有点踌躇。
1: 就是我会想鼓励他这个不要犹豫，就是畅所欲言，然后去尽情的去抒发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因为我觉得这个去和其他地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去进行一个交流，就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跳出自己习惯的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然后重新的再去过一下其他的人生。
0: 这就是站在光里的少年，站在了我们由北师大二附中的老师们给孩子们、给少年们搭起了这样舞台上的自信的少年。我看到了姚老师脸上冒出了欣慰的笑容哈。您一直都在说教师是成长的搭台人，那在这次跨越太行山的共遇里哈，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我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真的让您特别强烈的意识到您不是在单向的托举谁，而是跟这群孩子一起被灵丘那片土地那些坚韧的同龄人实实在在的给照亮了。
2: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像您所说的，我确实实实在在被照亮，实实在在的被滋养。我们校长曾经说过，说学校其实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在和同学们以及和灵丘同学们交流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当中呢，我也实实在在的被滋养。因为我们常常会说活动育人，就像是我们的书记申老师呢常常会给我们说，我们希望能够给孩子们创建更多的舞台，能够去展现孩子们的风采。 态，因为给孩子们更多的任务驱动呢，才能够让孩子们能够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所成长。我们都说在教育学当中，我们常常会说做中学，因为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是去 做组织者，你可以是

是做一个记录者，你可以做一个整理者，你也可以做一个反思者，你可以把控全程，你也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所有的这些活动当中呢，我们的孩子呢实实在在的参与，因此呢能看到孩子们的

交流的活动。我们其实里面刚有的中学生中华传统文化传承高端论坛，我们也已经举办了十届了。那在这个论坛当中呢，在所有的这种环节，比如家园共话也好，闭幕式也好，我们都能够看到每一个孩子在这种活动当中呢发光发热，然后呢身上那种不一样的那种烟火的颜色。林秋的孩子们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身上的那种不卑不亢，他们身上不仅仅是坚韧，而且他们身上确实有着这种就是像刚才奕晨所说的非常的懂事儿，然后呢非常的成熟的这样的一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了他们也应该如此的去成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真正的被照亮，就是感受到了孩子们身上的那种质朴，他们的那种真诚。因为我们常常会说以文化人，那以文化人我们是说文化文学或者经典都可以，但其实很多时候更多的是生命和生命之间的一种影响，就是一种积极的生命状态去影响另一个积极的生命状态。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活动，我们学校为孩子们，包括各个学校为

0: 搭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舞台，给了我们这些老师们施展拳脚的空间。接下来我也想请教郭老师，您看您站在学生处的视角哈，像姚老师这种舍得退到后台做搭台型的老师，您觉得最稀缺的会是什么？那学校未来会怎么样营造这样一种生态，能够让更多的老师敢于放手，让学生站到台前呢？
1: 在一线的德育工作中，像姚老师这样愿意主动退到台后，甘愿做搭台人的老师，我觉得最稀缺的应该是时间，因为他们有教学的任务、教育的任务、行政的任务，还有家庭要照顾。那对于学生来说，高中的学生在上课上课时间，然后灵丘的孩子们也在上课，所以他们能够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大概也是在周五下午周六他们休息的时间，所以对我来说最现实的就是时间的问题。那如果要说第二稀缺的呢，我倒是觉得像姚老师这样已经做得非常好的搭台型的老师哈，他们敢于把主动权交给学生，就意味着我们要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过程，学生可能会走弯路，方案也可能需要反复的修改。我觉得要把学生的真实成长放在第一位，减轻老师要把一切做到尽善尽美这样的心理压力。
0: 300公里的太行山路把两座校园连在了一起，也把两种青春拧成了一条绳。那节目的最后呢，如果想要邀请三位各写一句话吧，送给太行山两边的少年，你们会怎么说呢？我想先邀请姚老师起头，郭老师接，再由我们的同学王逸成来收尾，你们会说什么？姚老师有请。
2: 我想说，这个时代是美好的，你们的这个年龄是美好的，那就用尽一切力量冲向有光的地方。
1: 我想说，让我们每个人都活成一束光，自信坦荡，万丈光芒，照亮别人也温暖自己。
0: 逸成，
3: 我想把最好的寄语送给灵丘的同学和我们自己，愿我们在彼此的目光中看见更辽阔的世界，以无二的热情奔赴同一片天空。
0: 各位听众、家长和同学们，尊师重教，首善育人，今天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跨越太行山路做少年成长的搭台人，走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300公里的太行山路将北京与灵丘分割开来，却抵挡不住两地少年青春的同频共振。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个关于搭台的故事，姚文老师弯下腰把语文课堂铺向了群山，郭燕老师和学校一起稳稳拖住这份热情，让一次心动变成走得远的机制，而王逸成和他的同学们则用少年的真诚和赤诚证明，教育不是一场单向的拯救，而是一次双向的照亮。灵丘孩子们写在明信片上的那一句我们同做一套卷子，没有宏大的修辞，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

0: 文化人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让少年在看见他人的过程中重新发现自己。感谢姚文老师、郭燕老师，也感谢王一成同学，也要感谢每一位正在把课堂开向远方、把灵魂唤醒灵魂的老师。愿更多的少年能够在彼此的目光里看见更加辽阔的世界，也愿更多的老师能在搭台的过程中成为光，也成为光的见证者。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敬师恩，也敬成长。感谢您收听本期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卢小月。我们的节目是有回放的，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

0: 我是白琳，首先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为迎接2026年国庆佳节，通州区精心打造全域国庆景观氛围提升工程，在城区主次干道、重要交通节点、重点办公区域及月亮河片区布设特色主题景观，在通济路、运河东大街、新华大街等十条主次干道统一安装900组灯杆、绸缎灯笼，同时在上码头路、绿新路、惠林路三条重点道路精准布设138组灯杆中国结，为丰富道路景观层次、彰显城市活力，滨河北路重点路段创新布置80组牡丹花灯，每组花灯搭配5朵牡丹造型。此外，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在辖区七条主干道、两座桥梁更新布设4000余个花箱。昨晚2026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启动暨案例发布活动在朝阳公园贝壳剧场举办，城市副中心六环高线公园、梨园花园大道两个项目入选2026城市更新案例集。今年全市共有143个项目申报，最终征集出32个城市更新案例。城市副中心六环高线公园、梨园花园大道两个项目成功入选，一个把高速公路旧路基变身世界级带状活力公园，缝合城市空间裂隙；一个在社区街巷里做轻量改造，用花园街区换活家门口的烟火气。两个项目一大一小，分别在大型基础设施转型、社区生活街区活化方面形成可复制的更新经验。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活力通州。
0: 国庆假期，一场重磅音乐盛宴将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2026大运河音乐节将于10月5号、6号火热开场。本次音乐节两天双主题配置，10月5号主打流行力量场，10月6号开启摇滚能量场，摇滚、流行、唱作、说唱多元音乐风格齐聚，全年龄友好的星光阵容悉数就位，满足不同乐迷的听歌期待。两日演出大咖云集，10月5号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等实力音乐人接连登台，流行旋律与说唱节奏轮番上演。10月6号摇滚能量场火热全开，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老狼、盘尼西林等知名乐队与音乐人亮相。10月1号至5号六环高线公园精华福满园将举办屹立云端碳水节，打造集美食、互动、演绎、休闲于一体的城市假日生活场景。本次活动汇集100余个优质市集摊位，集结全国特色美食资源，引入城市热门排队上

0: 文化漫漫，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0: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2: 9月30号，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正式对外开放。该馆分上下两层，布展面积1.3万平方米。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主题展厅依次呈现。内容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前沿科技等领域。科技馆二层设有亚洲首个穿戴式低重力模拟体验馆，面积410平方米，突破 VR 虚拟模拟的局限，采用真实悬吊反馈系统，复现太空环境下的失重行走与空间移动。值得一提的是，全馆214个展项中，94.6%贴合中小学生课程教育标准，超90%支持沉浸式互动体验。昨天，历经腾退移交、古建保护性修缮以及配套服务升级，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尘封了70余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境建筑群首次以完整格局亮相，为首都核心区文物活化利用再添标志性成果，也让市民游客得以走进院落，近距离感受皇家园林的琉璃匠心与历史文脉。依托独特的琉璃建筑资源，公园还推出流光起格织骨寻针文创系列产品及非遗研学产品，设计了6大系列，共计50余款文创产品，同步配套非遗琉璃烧制研学体验课程。市民游客可以凭公园门票入园游览西天梵境全域景观。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昨天启动，启动现场还发布了32个城市更新案例。十一期间，市民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感受城市更新带来的新变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4: 东城区西总部街区更新项目创新探索城市街巷针灸式更新，院落空间组合式运用，复合功能定制式打造。西总部胡同7号院现在由文创商店、美术馆和原住民的家组成。美术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观众超6万人次。北京建工西总部城市更新项目负责人张梦硕介绍说，
5: 咱们这是下沉院落，那我们按照这个传统风貌的规制，北房最高，然后次之东西厢房，在南房，从建筑更新上进行一个改造，把这种具有开放属性的艺术馆植入到这个工商院的一个片区。
4: 朝阳区国贸桥下曾经是公交场站，人车混行，交通拥堵不堪。去年底，这处5.4万平方米的桥下空间完成改造，改造后早高峰的车流量增加了36%，桥下空间也增加了慢行步道。朝阳区城管委副主任钟博介绍说，
6: 我们现在都通过这种腾退啊，让它改移出去，这样的话把整个这个空间都让出来，给咱们做整个这1公里的一个慢行廊道，然后增加了2万平米的桥下绿化面积。同时呢，在夜景方面，我们打造了咱们这个东三环和长安街这个金十字，就这是我们国贸桥区的一个相当于夜景的一个品牌。
4: 从四合院到立交桥，本次活动发布的32个案例涉及民生改善、产业提升、活力升级，覆盖城市更新13类重点项目。北京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胡洪亮说，这些案例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7: 特别是在政策使用方面，今年不少的项目啊都是先行先试，有效解决了建筑规模不足、功能混合、地上地下统筹使用等问题。 问题，为后续类似项目的实施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路径。
4: 今年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还将依托抖音平台进行线上线下联动，100多个打卡点位让更多市民走进更新现场。胡洪亮介绍说，
7: 广大的市民朋友可以利用十一黄金周期间走进我们城市更新的点位，线上点亮我们的小图章，线下消费体验。而且呢，北京城市更新联盟也准备了丰厚的奖励，期待广大市民朋友参与。
2: 国庆在即，北京八大火车站15处主题花坛、花镜、花带已布置完毕，30余个观赏品种的鲜花次第绽放，以缤纷花海迎接进出京旅客。北京站站前广场新增18组花束，北京西站北广场一座长11米、高4.3米的莲花绿雕十分醒目。在北京南站，一座长14米、高4米的花坛别具特色，流线型绿雕列车从城市剪影中驶出。北京北站站前广场上，由一品红与百日草、孔雀草拼组成的圆形花坛绚丽绽放，红火与明黄交织，与欢度国庆的主题相映成趣。北京通州站进站口前三角梅下方的紫花座江草和花卉福禄烤铺成了6边形花坛。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市政环境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选的全都是耐寒耐旱花期长的品种，旅客从10月1号到假期结束都能够看到盛开的鲜花。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价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十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山区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十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4: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4: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10月1号开始就是国庆长假，在这里我们祝大家假期快乐，注意出行安全，饮食健康。
0: 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
0: 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多措并举保驾护航；
1: 北京发布39项地方标准，6项全国首创；
0: 天津市召开砥砺奋进15，开创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专场新闻发布会。
1: 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10月1号启动实施。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0: 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且瞻仰纪念碑。
1: 10月1号就是国庆假期，此前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将达到 21.3 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0: 交通运输部同时介绍，10月1号将会是国庆假期出行的高峰，出行人次达到 3.4 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租车出行率增长了 20% 以上。交通运输部已经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的拥堵。而铁路部门也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经加开列车。
1: 随着假期开始，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22.5%， 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京津冀热点观察。
0: 10月1号国庆假期正式开始，交通压力也将会增大。9月30号，天津高速交警公布了国庆假期警保联动服务点。9月30号、10月1号以及10月6号和7号，津冀高速延长线北辰服务区设有警保联动服务点，服务时间为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3点。而10月1号和7号，荣乌高速延长线西青服务区也增设了一处。服务点里，保险公司事故协理员和高速交警联合办公，可以现场协助定损理赔，还能够提供简单的车辆维修咨询以及道路救援服务。
1: 那什么样的事故能去服务点呢？ 没有人员伤亡，车辆能自行移动，双方对事故事实没有争议，就可以先做好安全防护，拍照固定证据，再撤离现场到服务点处理，不用在高速主线等候。如果涉及酒驾、牌证异常或者危险物品运输车辆等特殊情形，则不适用快处，要按正常流程报警。
0: 另外呢，要提醒货车驾驶员，按照天津市公安交管局此前发布的公告，14点到21点，京济高速禁止货运机动车以及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通行，提示提前选择绕行路线。免费时段也再帮您提个醒，按照三地交通部门此前所发布的提示，10月1号到7号，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费。

0: 出京车流集中，假期后期的5号到7号的下午，进京方向压力更大。假期北京机动车不限行，发生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不要在车道停留争执。
1: 另外，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已经部署对14条假期易拥堵的高速一段一侧逐段制定分流方案，前置救援力量快赔快撤。而对充电繁忙的服务区，一区一侧将会增设大功率快充，调配移动充电设施。河北高速交警假期还将会启用无人机。

0: 采取管控措施，提示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服从现场指挥。
1: 国庆假期将至，三地的市民驾车出游激增。为了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北京市保险机构也纷纷推出了特色服务，或在出京服务区设立服务站点，提供免费的检测救援服务，或者呢统筹线上线下资源，确保便民服务和理赔保障不掉线。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他们刚才也主动帮我看了一下车的这个胎压什么的，也有提醒，比如说出险了。
3: 让于女士没想到的是，在国庆自驾游第一站田家府服务区出京方向，就得到了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的暖心服务。
2: 正好这个车也没有玻璃水了，正好路过看见了，他也可以帮我免费添加，挺便民的。
3: 穿着人保红马甲的人保工作人员陆广健，不仅给于女士的爱车补充了玻璃液，而且还给轮胎补打了气，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4: 免费加玻璃水，检查他那个车内胎压，在假期期间嘛，也可以给客户讲解一下保险理赔知识，出险以后怎么办。
3: 记者在田家府服务区看到人保红顶棚服务站点特别醒目，由于这一服务区是出京主干道的关键枢纽，车流密集，每逢春节、五一、国庆等节假日，人保财险连续多年在这里驻点值守，为市民出行提供公益服务。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理赔部东区理赔分部负责人唐培川说，应对国庆假期，公司启动了专项服务保障措施，
5: 专人全天候的在岗值守，分区开展应急救援、科普宣传、便民补给、快储快赔等服务，全周期全方位守护群众的旅途平安。
3: 在服务站点，记者看到有科技理赔的先进仪器、搭电线、充气泵等工具，现场还发放了理赔明白卡，开展了金融消保趣味互动等内容。特别是在服务上积极落实公司提出的理赔五辆服务新范式，让理赔更公开透明。唐培川说，
5: 主要包括量身份、量评价、量过程、量指南，还有量资质，不断的提升理赔服务，让客户能够对于理赔更加清楚、更加明白。
3: 据了解，国庆假期包括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和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等北京保险机构积极统筹线上线下资源，实现服务无缝衔接，确保便民服务不断档，理赔保障不掉线。
0: 2026北京接组即办改革论坛新闻发布会9月29号下午举行，论坛拟于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3200多位嘉宾参会，获得金鸡奖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也将在本次论坛上推出第二部。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6: 2019年以来，北京创新开展接组即办改革，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认真倾听市民诉求，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探索出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沈斌华介绍了2026北京接组即办改革论坛总体情况。
7: 论坛围绕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的永久主题，设置了年度的议题呢，是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分别设计了六场的平行论坛。议题啊，都是立足北京接组即办改革的实践，同时啊，回应数字时代全球城市共同面临的治理的难题。
6: 今年论坛将首次出版接组即办英文专著，首次与国际顶刊合作推出接组即办英文专刊。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毅介绍。
8: 我们还要推出一本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这一本著作，也是第一次我们向世界贡献特大城市治理的中国方案，它的名字就叫做《城市治理何以如此》。
6: 北京城市治理的故事广为传播，人民城市的理念深入人心。作为联合主办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聚焦

0: 环境、公共安全等多个重点区域，涉及17个部门。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本次发布的地方标准当中，6项为全国首创，1项为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
1: 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以北京现行地方标准为核心框架，紧密结合华北地区市场经营特点与监管实际，聚焦群众关切，围绕公平秤易找、易用、易速核心需求，明确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的适用范围、选型要求、设置要求、标志要求、管理要求等全流程要素。全龄友好型公园营建技术规范，全面关注各年龄人群对公园的多元化差异化需求，强调公园的营建应该遵循多维关爱、护幼示老、因缘定策、精准设计、持续服务的基本原则。
0: 9月29号，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15、57天津市国资国企发展规划等有关情况。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发来的报道。
2: 15、57是本市国资国企持续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发展的重要阶段。国资系统将坚持以三新三量为抓手，挖掘占产城融合发展潜力，系统盘活利用存量土地、房产等各类资产，同时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市国资委主任郑伟明说，
3: 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重点在制造、商贸、数据等领域实施一批重组整合项目，对经营类、服务类、金融类企业实施差异化分类考核评价，提升改革的精准性、有效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治理能力。

0: 郑伟明表示，
1: 鼓励盘活存量房源与闲置资产，有效扩大保障性住房规模，推动与轨道交通站点、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设施协同规划与配套建设，精准满足新市民、青年人才和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2: 日前，河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自10月1号起施行。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3: 科学工作涉及部门多，覆盖领域广，需要多方面协同联动，一体推进。对此，条例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哲学社科工作主管部门、社科联、各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作出规定，加强党校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社科院、社科类社会组织等职责，明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使命，压实各方责任。学科建设是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例提出，党校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社会主义学院、社会科学院等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省教育行政部门等单位应当优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设置和布局，加大对基础研究、基础学科建设的指导和支持力度。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边建国：
4: 条例立足河北历史文化禀赋，作出系列制作安排，提出加强对西柏坡精神、散汉坝精神等伟大精神研究阐释，依托红色资源，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加强雁阵文化、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开展地域文明探源、文脉梳理与文化遗产专题研究，打造具有河北辨识度的文化传承载体，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
3: 此外，条例还完善多维度保障激励措施。在经费保障方面，条例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提出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探索实行经费包干制和负面清单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能。在人才培养方面，条例提出将哲学

0: 账户当中扣缴，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职工实发工资不变。
1: 长户险在京津冀并不是新事物，北京天津已经有了多年实践。先来看北京，北京市石景山区是北京目前唯一的长户险试点区，2020年进入全国第二批试点名单。据石景山区医保局今年4月发布的信息，全区累计已有6600多名重度失能人员享受到待遇，居家护理、机构护理都能自由选择。
0: 另外，据天津日报今年5月份的报道，天津是从2020年年底在全市域启动了试点。报道也记录了南开区一位

0: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拥核的企图。国际社会应该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重关切。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

过故城，金印青铜乐舞一韵，王侯的传奇封存于件件古物之中。正在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行的大汉诸侯展上，众多文物铺展开汉代诸侯王封国兴衰、宴饮起居、地下陵寝的宏大画卷。郡国分封如何左右大汉国运，诸侯王拥有怎样的奢华日常，古人又何以构筑死后的永生世界。运河之上，让我们穿越岁月，

0: 有幸借到了一些，能让大家大饱眼福。
1: 虽然没有金缕玉衣，但是也有不少马王堆的珍贵文物，是吧？
0: 是。
1: 那么整个展览的这个脉络，来邢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2: 我们这个展览呢，一共是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是这个何以为王，然后呢就是顾名思义啊，这是介绍一下什么是诸侯王，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当时汉代对于诸侯王的一个制度层面的一个介绍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懂这个分封制，因为它是这个王权受命嘛，然后就是皇权受命啊，就是这个皇帝有权利去剥夺你的这个王的这个等级，或者是你的这个封号啊，也可以看懂这个大一统格局是怎么一步一步形成的。因为最开始是这个，王是分封到各地啊，他去保护这个中央，然后后来就一步步的削藩等等啊，这一系列的问题。第二部分呢是王的生活。其实也是这个展览当中比较核心的一块内容啊，就是主要是聚焦于这个诸侯王们的衣食住行。其实这些出土的文物，它之所以那么的精美、那么的华丽啊，跟它的这个主人的这个身份等级也是分不开的。第三部分呢是这个永生世界，就是讲汉代人的这种精神世界和他对他的宇宙观啊，还有他们对这个视死如是生的这种永生的这种观念。
1: 汉代有人说这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时代，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你最喜欢哪一个呢？其实啊，这个答案是挺难选的。你像周的质朴敦厚，春秋的百家争鸣，战国的纵横捭阖，汉的强盛，唐的辉煌，宋的文采，明的刚烈。如果真的只选一个，那今天我就选我们的大汉。那么为什么选汉朝呢？是因为煌煌四百年江山铸就了华夏的筋骨，还是因为呢金戈铁马，烈烈雄风点燃了我们血脉最深处的豪情？我们爱他，爱的是他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铁血铮铮，因为那是卫青驰骋漠北的蹄声，是霍去病封狼居胥的豪情，是班超纵横西域的自信。我们敬他，是敬汉高祖提三尺剑开四百年基业的豪迈，是敬汉武帝北逐匈奴凿通西域的雄图，是敬张骞一支结帐踏出丝绸之路，让华夏的丝绸与文明如星河般扑向远方的世界。我们更敬司马迁忍辱负重著史记，以如传巨笔为华夏立传，敬苏武北海牧羊十九载。

0: 我情怀，答案都在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在一个敢于对世界上最强大游牧帝国说不的民族身上。
1: 咱们第一个板块叫何以为王，其实就聚焦了汉代的这个郡国分封的这个历史，包括刚才朋友们说到的几件一级的文物，西汉草履传的白玛瑙印啊，还有等等一些封泥，我们从这些文物里头能够看到当时汉代的诸侯王国他们的一个什么样的权力面貌。
2: 你像汉代的这个诸侯王，他一开始呢是刘邦，他在称帝的第二年，在吕雉的协助下，他先清除掉了他之前为了笼络人心册封的那七个异姓诸侯王。这七个异姓诸侯王当中就有大家熟悉的像韩信、英布等，将这些异姓诸侯王清除之后呢，他就陆续册封了九位刘姓。

0: 是刘氏称王，如果不是刘生下就一块儿来把他给灭了，是吧？
1: 对对、嗯、但是这其实也为后面就是也是埋了一个隐患的，因为汉代初期这些诸侯国他的这种特殊的地位大概维持了50年，他们呢拥有独立的铸币、赋税还有军权，就形成了和中央能够分庭抗礼的这个国中之国。
0: 因为都是姓刘他们家族的，所以这个权力还给的蛮大的哈。
1: 对，所以后面在经历了这个七国之乱之后，就逐渐加强了对于这个诸侯王

0: 曹撰白马脑印呢，它就是西汉时候的这个吴氏长沙国的曹王后的私人的印章。然后这个印章的字体的话呢是鸟虫篆，因为那个笔画呢就像凤鸟和圆润的小虫的这种笔画的构造。
1: 嗯，
0: 然后而且这种字体呢它主要是流行于这个楚越地区的，而这个长沙呢它其实就是楚文化的一个核心地带，所以说这种字体就是用来专门用来彰显贵族王室的身份。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汉景帝削藩嘛，他呢就是将这些本来诸侯王他是能够任命国内的这些大小官员的，但是后来呢他这个权力就没有了。然后您像我们展这个展区当中还有这吕内史印和吕大官印、
1: 嗯、
0: 这个吕内史印呢就是吕国主管民政的高级官员，吕大官印呢是吕国的公平膳食管理机构，所以就可以看出这些诸侯国的官制它其实也是仿照中央朝廷去设置的。
1: 但是这些印啊有的都好小，我现在发现就是我们想象当中觉得这些尤其是这个王用的印一个大印手拿着盖不都特别小哈。
0: 对，你像汉代就是秦汉时期的印一般都叫方寸之印，
1: 嗯，
0: 然后所以他们都是非常小的，而且尤其是像他们盖在这种使用的场景上也有限制，就是不能用太大的印。
1: 所以这个一般看这个印我记得展柜里都会有一个放大镜啊，让大家看一看是吧，
2: 对对对
1: 啊能看得这个清楚一点。这次

0: 就是记录了这个2000多年前在这个长沙国发生的一场可以说是这个职场弹劾案吧。内容呢主要是这个他统计了长沙国官方招待所的这个房屋啊、院墙啊、然后门啊、瓦呀、啊、然后包括这个一些竹制品的这个损坏的情况啊，就是它的大小已经精确到了寸，然后这个数量是精确到了个位数，就是统计的非常的详细。然后它的这个内容主要是检举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官吏啊疏于职守，且要求对他们进行这个处罚。然后这个判检呢它就还原了这个西汉诸侯王国办事的一个流程啊，就是由下级撰写这个弹劾的这个文书，然后报给他的这个直属的上级的长官，然后再由这个长官呢下发这个文书给他下辖的这些就是县啊，然后最后由这个当地去开展这个调查，并做出这个处理，一套完整的一个制度的流程。
1: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这次的咱们的这个汉代诸侯的展上也是有很多展示当时人们的生活的，尤其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很多文物，这次也来到了咱们的这个展。

0: 那个曹操他之前写的那个诗词当中，他就写到他其实就是爱吃生鱼片的，还有就是做成羹的这种形式，也就是肉汤。而且汉代呢，他们会用这种盐、糖、豆豉、花椒、桂皮这些调料佐料来搭配食用，让这个食物更加的美味。
1: 但是我看出来那时候还没有炒菜。
0: 对对
1: 是吧。
0: 然后您像这个刚才说的是食物，那说到这个饮品的话，其实汉代的酒呢也是一个必备品。我们的展板上会给大家介绍到满城汉墓呢出土了这种干醪、蜀酒、倒酒，就说明汉代的人已经能够用很多不同种类的谷物去酿造不同的酒。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马王堆的盛食盛酒器呢，它呢因为这个漆器在当时很珍贵，一个漆杯的价格大概相当于十个铜杯的价格，但是当时的这个青铜的酒器其实也很珍贵，而漆器呢就
1: 更珍贵，
0: 尤为显得它的这个突出的价值。而我们这次借展到的漆器上会有这个君姓食君姓酒的字样，这个就是汉代人去祝福吃好喝好，就是请您饮食、请您用酒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方式。
1: 这次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漆器的这个杯子是吧，
2: 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个这个漆耳杯啊，其实就是咱们通常一说那个觞，就是这个漆耳杯啊，
1: 还有铜的一些
2: 铜的耳杯
1: 这些。那么就是这些出土的文物结合这个画像石，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是怎么吃饭的呢？
2: 就是当时其实主要还是实行一种分餐制，就是
1: 哎呦那个时候就这么先进吗？
2: 比较讲究，对，
1: 讲究
2: 啊，就是举办宴会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宾客啊，他按照这个礼制，然后从东啊以东。

手臂的优美的线条曲线。那当时形容这种乐舞百戏的场景呢，西汉的时候这个文学家司马相如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形容叫千人唱万人和。那除了这个乐舞的同时还有琴瑟笙箫去伴奏，而这个百戏呢就是有专门的杂技艺人去表演这个抛接球。

0: 上面有这个卷云纹，还有这个星纹，
1: 嗯
0: 啊，所以外边呢是一圈这个弧形的这个纹，象征这个太阳，这个也代表了这个汉代的一种宇宙观吧，或者是人对这个天地的一种敬畏。
1: 那么汉代它是这个叫视死如视生，视是

0: 有这个科普四加一的一个快闪，
1: 嗯，
0: 还有这个现应汉风的系列的科普课程啊。然后这个文化活动方面呢，就是从一号到七号，在我们南园的这个繁荣市井的这么一个景点啊，会有这个古风的一个市集啊，市集的体验。期间呢，还会穿插这种民乐的演出，还有青少年的管弦乐团的演出。还有这个汉服 NPC 的一个巡游啊，还有川剧变脸等等，就是活动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具体的这个活动时间呢，因为它分得很细啊，基本上每个时段都有，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官方公众号啊，去查看。此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双节。

0: 成为了我们从中秋以来应该说是全市包括京津冀的我们的打卡亮点。
1: 嗯，就是宋庄首开龙街，它是在9月26号的中秋节当天正式对外开放的。那它的位置呢非常好，从国贸向东大概40分钟就能到了，而且它真的是一个无围墙的街区，我还提前去打卡过。
0: 嗯，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呢它这个街区啊就是一个美学的世界，并不是光让大家去消费，它会有很多很多的艺术成分，把艺术家的灵感融入到街区的设计，而且有一种微度假的体验感。
0: 它那颜色也是红黄蓝然后白，然后有很多梵高的画穿插其中，还有艺术家的各种的展陈也在其中。到底这个街区有什么样的新的特点啊？刚才姚志也说了和一般的街区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是叫做非标商业。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非标准的模式，怎么样和宋庄的这个况味能够充分的融合起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推出潮涌副中心放享金秋。

0: 约会的时候会喝 Diet Coke， 叫无糖可乐，
1: 健怡可乐，
0: 健怡可乐。当然，英国的版本是银色的罐子，
1: 对对对，
0: 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就像那个
2: 喝水一样，
0: 对，就像喝水一样。对，餐厅就会问你，你要喝水吗？还是喝 Diet Coke？ 对，大家都会选 Diet Coke。对，因为它是一个日常的习惯。
1: 相对来说比较低脂的健康的一个可乐嘛。
0: 对，我觉得艺术就像是 Diet Coke 一样，它是你每天的一个日常需要接触的必需品一样。
1: 但是又比水有味道，又有一点那个气泡的感觉，又有点生活的别样的这个小滋味在里头。
0: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2: 所以这个银罐艺术的前身来源于您在大学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0: 对，我们是一个就是非盈利性的公益组织。
1: 非盈利性的公益组织，
0: 对，
1: 里面更多的它的展陈的，比方说是架上艺术还是装置艺术还是都有，比较综合，
0: 都有，是一个综合性的。我们是一个策展组织，会去帮助一些在伦敦的华人艺术家或者是年轻艺术家去找到一些合适的场地去办一些展览，帮上了曝光。
1: 好，
2: 那怎么选择从国外又跟宋庄结缘的呢？
0: 对，因为我发现宋庄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巨大的基地，有非常多的年轻艺术家，还有可能老一代艺术家都聚集在这里，他们有非常强，我在出国之前我就接触到很多的艺术家，他们就是这种对艺术的追求和热爱让我非常的动容。
1: 所以您看刚才嘉奥我们创始人提到了这个银罐艺术的初衷，包括现在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年轻艺术家的一些支持啊。我又想起你说在国外读书，前两天我采访我们也是宋庄的树美术馆的我们的主理人哈，他也是在美国上的学艺术，他说他们当时在美国就有一个课程，并不是他们华人发起的，而是那个当地就有一样这样课程，就研究宋庄。宋庄在他们的那个学校里就有这么一个课题，就认为在中国的宋庄有一个艺术家的集群，是一个现象级的，然后有研究宋庄的历史啊，研究宋庄的这个绘画特点啊等等。也来问问朱理人吧，观音，那你觉得在宋庄现在生活，包括在现在银罐艺术，它会有什么样的便利？包括现在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来做这么一个年轻艺术家的孵化，又放在宋庄，它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3: 因为这边的话，首先考虑到艺术家的身份以及可能他的一些作品的个性的不同，我们其实也能就是在这个问题之下感受到很多，就是可能很多艺术项目会优先考虑到流量话题变现这类的一些问题，但是你可能这些变成了重点之后。

0: 宋庄我还是很熟悉的，像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经常过去玩，
1: 嗯，
0: 会拜访很多艺术家的工作室。
1: 我以为在那上过课呢。嗯，
0: 对，上课是没有，但是经常会去拜访一些艺术家，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会住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面，
1: 嗯，
0: 跟我父母一起，
1: 嗯，
0: 对，对我的小时候都还是很打动的。
1: 嗯，所以学艺术的孩子其实去宋庄像佳奥一样，哪怕是只是去住，还有些去上过课，都是有过这样的宋庄的经历的。像观音呢，
2: 我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宋庄住过，因为我母亲其实也是个画家，
1: 嗯，
2: 她在那边有一个工作室，然后我经常去她那边也是创作，然后也会住在那里，
1: 嗯，
2: 所以从小对宋庄也是有一定的回忆以及感情。
1: 嗯，
2: 对，
1: 所以你看对宋庄都很熟悉，但是原来宋庄是这样的，原来我们叫宋庄有文化，
3: 嗯，
1: 有底蕴，有艺术家，嗯，有艺术工作室，但它没有极重的烟火气，没有商业业态，那，
3: 嗯，
1: 现在有这样的比较潮流的商业业态，嗯，二位年轻的艺术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嗯，
0: 宋庄它其实比较分散，
1: 嗯，对，
0: 而且不是很集中，
1: 对，
0: 但是它整体上是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像小的咖啡馆啊，
1: 嗯，
0: 像小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空间，
1: 嗯，
0: 聚集在这个分散在这个各个角落吧，
1: 嗯，
0: 但是大家现在把龙街当成一个主要的动线，然后去围绕着它可以进行一些参观和感受，
1: 嗯，
0: 包括艺术家们也可以聚集在龙街里面，大家可以去有一些更多的互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次第一个展览放在我们的空间里，也吸引了很多的艺术家来参与，包括对艺术感兴趣的观众，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交到很多新的朋友，
1: 嗯，
0: 对，
1: 哎，我觉得佳奥说的这点特别对，对，原来我在宋庄的感觉也是很分散，也有朋友在，也有很多的主理人的朋友在，有时候去的时候，真的，他有的在小铺那条街的话，在那个还算徐松路那块还算是比较核心的，
3: 嗯嗯，
1: 有些就散步的更远了，尤其是工作室啊，他有的可能店在这儿，工作室就在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空间里，
3: 嗯，
1: 所以现在刚才佳奥说有一个比较聚集的地方了，有一个商业的依托了，又能吃又能玩又能看展，他还真是一个抓手啊。嗯，反正宋庄咱们做好了十一的哪些客流的准备呢？
3: 嗯，
1: 朱总，嗯，
4: 对，就是我们在其实在这个项目开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想好了要踩在两个节上，
1: 嗯，
4: 做这个整个项目的开业宣传跟开业活动。
1: 嗯，
4: 那主要分三个部分。那第一呢，就是我们会在美陈方面，我们是跟因为结合着这个宋庄首开龙街这个项目的定位，
1: 嗯，
4: 我们这一次是跟一个水墨艺术家于山范宽老师
1: 对
4: 去做的，是我们整个这个项目全场美陈的一个铺排。
1: 曾老师同时他自己也是个建筑家，
4: 对，
1: 所以他对建筑和商业的这个融合，艺术和商业融合，他非常的了解。
4: 对，而且这个于山范宽老师，我们了解到他其实以前也是一个宋庄本地的一个艺术家啊，
1: 嗯，
4: 他在宋庄应该是生活跟工作了七八年的时间，
1: 嗯，
4: 对宋庄还是很了解的。
1: 嗯，
4: 那这一次我们。

0: 这个餐饮美食啊市集跟艺术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书法，大成书院，我们一个品牌叫大成书院，它其实是可以教这个青少年做书法的体验的啊，还是非常适合这个小朋友的跟家庭客群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其实我认为没有宋庄首开龙街以前，其实在很长的时间里边，大宋庄已经是年轻人的一个打卡地了。对，他们周末都会来到，包括艺术的爱好者，包括年轻人都会来到宋庄去打卡。啊，那可能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样，他们可能会去小布村里边。那我认为其实那可以在来到大宋庄的同时下呢，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新的综合体街区项目宋庄首开龙街。
1: 嗯，
0: 那其实大宋庄本身就有很多的像五花商店啊，
1: 嗯，
0: 啊像上上美术馆啊，都有很多的，
1: 五花商店是卖面包的，
0: 对，卖面包的，对，然后像 HK 的咖啡啊，其实在没有我们以前已经深受这个年轻人的喜爱了啊，我只是觉得在来到大宋庄的向下也可以来我们宋庄龙街来体验一下。
1: 嗯
0: 啊，
2: 这是拍照打卡，
0: 但
2: 是深度艺术爱好者，
0: 那深度艺术爱好者就不用说了吧，因为我们有一条主理人的山谷在我们的街区里边，它大概有26家品牌啊，包括刚才说到了银罐艺术啊，啊包括刚才说到了精灵艺术 FSC 啊，包括我们的文志轩啊，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包括我们的本身就在宋庄声音美术馆，
1: 嗯，
0: 也在我们这儿开了一个更新的一个体验店，
1: 嗯，
0: 然后。

0: 我们主要想做的还不是一个，就是说，就是那种特别网红啊，或者是曝光度极高的那种，这种艺术空间。我们可能主要还是想让这个怎么说呢，浮躁的城市，让大家可以安静下来去欣赏艺术，以及可能我们后面还会发展我们这个海外以及国内一些这个市场资源进行交流。
1: 非常感谢啊，我们三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了聊我们宋庄龙街到底应该怎么逛。感谢三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就是这些，再见，
2: 再见。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7: 顶尖行人打伞雨衣。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运动的重要起点。在这里他办学启智，组建工会，播撒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今天烈士纪念日，让我们走进这座红色场馆，触摸历史印记，感悟革命先辈的信仰与担当。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节目的主题了。在此之前呢，先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所请到的两位非常重要的嘉宾。我们首先跟大家介绍，现在在我右手边的呢是长辛店二期纪念馆的馆长刘德华。刘馆你好，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在刘馆的右手边呢，我们介绍来自丰台区委党史研究室，我们是丰台党史办的副主任，我们的陈亮陈主任。
3: 大家好。
1: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随着二位的脚步来正式走进今天长辛店二期纪念馆北方的红星这个长辛店与中国工人运动专题展。
4: 非常高兴今天来给大家讲述这段历史。我呢是来自中车北京二期机车有限公司长辛店二期纪念馆的刘德华，目前呢就在纪念馆工作。我们这个纪念馆呢整个展现的历史呢，就是在建党初期以李大钊为首的这批早期共产党人到长辛店来，为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组织工人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组建工会，开展工人运动的这段历史。因为早在1918年五四运动之前啊，就有一批进步青年来到长辛店播撒火种，传播真理，长辛店的工人们开启了他们的红色之旅。我们其实有一个依据，就是早在1956年3月6号，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新中国第一任铁道部长滕代远的时候，毛主席跟滕代远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
1: 对，我们镜头要过去，
4: 就是这句话。毛主席口中的铁路工厂呢，其实就是我的单位，今天的二期机车有限公司。所以毛主席说工人运动就是从这个企业开始的。那么我们整个场馆呢，就讲述了一下为什么中国工人运动从这里开始，为什么长辛店是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为什么这个企业铁路工厂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起点，是这样的一个展陈主题。那下面呢，大家就可以跟我到展示，慢慢给大家展开这段历史。
1: 来，我们现在正式走进展馆的第一部分，这叫初声是吧？
4: 对，初声就是我们主要说的是初次发出声音。我要请到这块展板老师。
1: 来，
4: 安娜。我们初次发出声音，既然是工人运动，首先要提到长辛店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产业工人的基础。因为早在1897年，这张展板修建卢宝铁路的时候要横跨永定河，所以在永定河修了一个铁路桥啊，这就是当年修桥的桥墩。现在这个桥还在的啊。然后在桥的西岸这个区域有几个烟囱样子的地方，就是建了一个小型的机械厂，为了修铁路用的。那么这就是二期厂的前身啊。长辛店地区出现了一个小的机械工厂。因为1917年这个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
1: 列宁主义。对，
4: 然后呢北京大学呢又办了新青年。这样随着这个宣传，长辛店的工人真的慢慢的觉悟了。尤其是北京大学像陈主任介绍，邓中夏他们帮助长辛店工人开办了工人夜班通俗学校，工人们真的有了一个教室去学习新思想新文化，接触到了知识。1919年10月开办了工人夜校，半年以后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就秘密地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只有19个人。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国有一个小团队专门的研究马列主义了。第一批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里面就有二期厂的两名工人，一个叫葛树贵，一个叫史文斌，他们就真的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了长辛店。

0: 劳动节。
1: 对，劳动节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人会，这是五月二号的报刊，所以它被称作北方的红星。
2: 那这么来的。
1: 对，五月一号成立了工会，两个月的时间，消息到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也做了报道。1921年7月7号，共产党月刊第六号报道了长辛店工会的成立。他报道长辛店工会，对长辛店工会评价很高，他称赞长辛店工会办事很有条理，时刻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长辛店工会1921年5月份成立了啊，这是我们的组织成员。但是五月份成立，运行了半年的时间，到了10月份的时候，工人们为了工会组织更好地维护职工权益，同志们调整了一下子组织结构。我们就把名字改掉了。所以100多年前长辛店二七厂这个企业，这个半年的时间是我们中国工会发展史上不可逆的半年。工会不是一直叫工会，我们改过一次名字，叫做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因为工会组织在100多年前我们组织起来以后，我们要做斗争党，为了争人权争自由，所以跟管理方呢有些尖锐的对立，这样呢政治色彩很浓郁。我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矛盾，同志们改了一个工人俱乐部的名字，有点娱乐性质，避免了很多摩擦和矛盾。
0: 一会儿为什么说俱乐部这三个字刚刚会有点惊讶，因为在后面的文物当中会写到
1: 会出现，
0: 对，
1: 会出现
0: 俱乐部徽章或者俱乐部什么。
1: 对对 对, 对，是这样。当时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影响力非常之大，除了广州，全国范围之内所有的省份组建的工会组织都改成工人俱乐部了。那么当时工人俱乐部成立起来以后呢，就每个人要配发一枚徽章，要戴在胸前，区别于非会员，非常的漂亮，是国家级的文物，就是我们展会里。
0: 让我们看看这，
1: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这就是当时工人俱乐部的徽章，
1: 每个人都要佩戴的徽章。铜胎珐琅的材质，钴蓝色的底色，上面有一个图案，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火车轮子，长有两个翅膀，还背面呢是垂头斧头的交错。那么火车轮子长有两个翅膀，这个图案叫做浮轮。浮轮呢是可以说是这个图案是当年铁路工人的路徽了。叫浮轮。然后垂头斧头交错代表铁路工人的力量。当年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每个人都要佩戴这样的徽章。这枚徽章非常的珍贵，是1950年代二七厂的老工人捐献回来的。
0: 也就是这个徽章，如果我们算下时间点，应该是1920年代二具体
1: 20年末，
0: 20年初
1: 吧。1921年末，
0: 1922年初，
1: 在这个时间段，应该在最少104年了。
3: 对。
1: 最少104年了，这枚徽章。
0: 那这个徽章，比如说我工人，我戴上这个徽章之后，我有哪些？因为我区别于非
1: 会员，
0: 非会员。那我作为会员，当年的工人，我有什么样的权利和？
1: 他有很多的权利和这个优势
0: 啊，
1: 比如说坐火车
0: 啊，坐火车，
1: 其他人就要买票，
0: 他就不用买票。
1: 他带着这个，他就可以不用买票了，
3: 是，
1: 他可以直接进站台了就。
0: 带着这个就可以不用买票。
1: 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因为当年工人阶级被剥削被压迫，他们是很没有社会地位的，但是所有戴上这枚徽章的人，他们都觉着我有工会，我有家的，有人管我们的，共产党和组织会管我们的，都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就这枚徽章当时捐献的时候，我听老工人们跟我们回忆，老人几乎是从他真的是打开一个包又一个包了，最后把这枚徽章拿出来。当老人把这枚徽章交给我们当年的宣传干部的时候，老人真的是流下了那种
0: 热泪
1: 不舍的眼泪。他说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宝贵最珍贵的一件东西，为我们捐献了出来。
0: 这是50年代的时候。
1: 对，1950年代的时候，很珍贵了。
3: 其实在我们不光就是京汉铁路这个长辛店有这个工人俱乐部，其实在咱们周边，其实原来那个京张铁路相当于那个就是南口地区它也有工人俱乐部，然后在武汉地区它也有工人俱乐部。其实当时这个就是尤其是铁路沿线这些铁路工人聚居的地方，其实就是工会基本上都改组为这个工人俱乐部了。
1: 对、
3: 也都是在、
1: 都是受这里边的影响，
3: 对，在中国共产党的
1: 指导下。

0: 对，
1: 这个时候更好的才能开展组织活动
2: 啊。对，
1: 对，
2: 我们要
1: 预备，
2: 我们要规模更大，
0: 对，
2: 更多的工人要团结，所以各地都组织了工会或者工人俱乐部啊。
1: 长兴店二期纪念馆1/3刚刚已经聚焦了，最后这1/3其实应该算是，对于当年的历史来说是属于高潮部分。
2: 对，高潮部分。
1: 嗯，
2: 因为我们叫二期纪念馆嘛，
1: 对，
2: 所以我们还是
1: 得讲二期，
2: 有一部分讲了一下二期，也就是100多年前2月7号到底发生了一个多大的事情。
1: 对，
2: 啊，是这样，就是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了。1922年8月的邓中夏领导的罢工推动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步伐。其实在1922年4月，早期党组织以及工人们就决定要成立铁路总工会了，京汉铁路总工会了。他们就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召开了一次筹备会。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筹备会
1: 负责人邓中夏、
2: 邓中夏、何孟雄、陈蔚仁，我们党史上很多著名人物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8月份的时候，我们这儿8月罢工还取得了胜利，大家就觉得我们一家人应该赶快成立，所以又召开了2次筹备会。那么后2次筹备会一共3次，就在郑州召开了。因为当时这些代表们决定，铁路总工会京汉铁路总工会不能成立在长辛店，虽然这里很重要，但是它是京汉铁路的一端，交通还不是相对的便利。那么这张图呢，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我们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地点确定在了郑州，因为郑州一直是一个枢纽大站，京绥路啊，这个京汉路，很多铁路都经过它，所以交通非常便利，开展活动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所以1923年2月1号就在河南郑州召开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但是当时的反动军阀就撕下了他们的面纱，对我们进行了阻拦和破坏。那么没有办法，郑州召开不了了，同志们就把京汉铁路总工会从郑州南迁到了武汉的江岸。那么我们为了政治权利和我们的自由，在党的领导下，1923年2月4日

0: 北京就是北京啊，对，
1: 它还是这样，它不是从这儿一直到那儿，就是整条铁路线是同时的，
0: 同时的，
1: 同时的，嗯，啊，同时举行的罢工，
2: 几点商量好，然后
1: 几点大家同时的罢工，然后但是只有三天的时间，反动军阀就对我们实施了武装镇压，2月7号，震惊中外的惨案爆发了，就是27惨案。嗯，啊，是这样，这个时间轴呢，就是京汉铁路早期的16个工会顺序的成立时间，啊，这个时间轴。那么这边呢，就是当时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之前，各地的分工会组织，他们组织了一些政治活动，以及长辛店分工会的这个，组织结构。说到同时罢工呢，我们不得不说到这件东西，这个展板上的这件东西。
0: 这件汽笛现在还有保存吗？
1: 还有一件保存，我们在我们那边的展馆里边，但是跟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展馆里展出的那件汽笛呢，是单管汽笛，也就是就一个管。然后这个呢叫三管汽笛，就是可以理解成单管的声音比它可能要弱一些，这是三个同时响的。工人们就是拉响汽笛指挥斗争的。以汽笛声为号，
0: 这个怎么拉吗？这是
1: 它是这样，这个汽笛呢装在火车机车头上，然后它底下呢有一个连接件，是连接到一个管路，管路里边直接冲进来中气，然后就把它给吹响了。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这个汽笛就是一个很大的哨子。
0: 用蒸汽
1: 来吹起来，但是因为它是金属的，又很大，要是多少公斤的气压才能吹动。如果我们真的把它缩小到特别特别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嘴吹响了。是这样的发声原理。其实说到汽笛啊，这个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故事。邓中夏领导长辛店八月罢工的时候，当时二七厂占地将近500亩地了，已经，他斗争起来信息传递就不及时了。

0: 两声短，工厂西门集合；两声长，一声短，工厂北门集合；三声又短又急促，不管在哪儿，解散，赶快藏起来。相应编辑了很多很多的语言，指挥斗争，才真的是长辛店成为了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那么这个二七厂成为了中国工人运动的起点，啊，所以这个汽笛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长辛店的几位烈士了，都是我们的，这个人就是葛树桂，就是长辛店最早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也是在长辛店二期惨案当中冲在最前列的那位先辈。葛树桂呢，牺牲的时候年仅36岁。那这个前辈呢叫杨师田，当时就是葛树桂跟他两个人带领着长辛店工厂近3000名工人高呼着还我工友，释放被捕工人，到长辛店警察署去救人的。杨师田手中拿的是还我工友的大旗，冲在了最前边，但是他呢就是胸部中弹，当场就牺牲了。他呢现在呢他被安葬在昌平烈士陵园，也是咱们北京昌平的第一位
1: 对
0: 牺牲的革命烈士。这个人物呢是吴真，吴真牺牲。

0: 7号和清明节前后，都有他的家族后代和大量人士从全国各地赶来，啊，缅怀祭奠这两位先烈，尤其是930烈士日的时候，都到我们长辛店，吴珍和葛淑桂二位烈士墓前，我们也举行一个公祭活动，这是我们长辛店著名的两位革命烈士。
1: 好，我们接下来就走进到了。
0: 对，这边呢，其实我们是要介绍一下公运先驱的。其实，我对邓中夏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在1917年考到北京大学以后，他给这所房子租了一所房子，起名叫做西园，晨曦的曦，西园。他带着几位同学一起住到了那里，他就在西园他的床头上写下了一副对联。上联就是情操立冰雪，下联是赤手拨长蛇。像刚刚陈主任呢也介绍到邓中夏，其实尤其是他被捕以后啊，他真的是坚贞不屈啊，为了不向组织吐露秘密啊，我们看到的一些记载，他当时已经被敌人把他折磨的半边脸已经看不出样子来了，但是真的是坚贞不屈啊，直到1933年被押送到南京雨花台。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当年他在狱中的时候，当时狱中的地下党小组长是陶铸，托人给邓中夏捎了一个信息，因为邓中夏是我们党内重要的一位领导人，捎来一个信息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住。邓中夏给我们的传递信息的同志就是这样的回话，请你转告党组织，就是把邓中夏烧成灰，我还是共产党员。就是其实每次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都有一种哎呀就不由自主的有一种气要冲到脑子上的那种感觉，就是哎呀就这些我们这些革命先烈就他们的这种信念和这种信仰，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当代每一个人每一个共产党员去学习，
1: 真的反馈，
0: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2: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那今天呢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到这儿就要即将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从北京红色先驱一书出发，探访长辛店二期纪念馆，从长辛店机车厂产业工人诞生到工人夜校点亮思想之光，直至工人俱乐部蓬勃兴起，再到京汉铁路大

0: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1: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0: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十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山区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十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金编版。
6: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7: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8: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9: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啦！
10: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6: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之友，我是小丹。
12: 新时代，
11: 新老人，
12: 新生活，
11: 新榜样，
12: 欢迎收听
11: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0: 刚才呢，我们听到来到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倾情为我们大家演绎了一段红色的记忆，一段红色的往事。我看到我们现场有好多的演员已经声音哽咽了，在这里请来了来自平山多彩大舞台的成员，其实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当中发生的一段非常难忘的往事。为什么一段往事令所有讲述者泪目？齐全亮烈时又有着怎样的一段过往？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一起听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好的，那么刚才说到了齐全亮烈士，有两位嘉宾跟齐全亮烈士有非常大的关联的，那就是来到我们现场的齐雪玲、齐雪霞姐妹两人。也想请两位哈，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和齐全亮烈士的故事。据我了解，今年呢是齐全亮烈士诞辰105周年，牺牲79周年。那想问一下齐雪玲、齐雪霞二位嘉宾，您两位跟齐全亮烈士是什么关系？
1: 齐全亮烈士是我的亲大伯。
0: 我看到了相关的介绍，也提到了大伯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很早就参军了，然后牺牲的时候年仅26岁。我想请两位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大伯的故事好吗？
1: 很小的时候家里有二伯，有爸爸，有姑姑们。我说那我大伯呢？然后我爸爸就告诉我，你大伯是英雄，等你长大了他就回来了，以后你要以大伯为榜样。
0: 哦，那时候爸爸还没有说大伯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那时候太小了，可能讲觉得你也不一定能搞明白。
1: 对，
0: 那后来呢？
1: 懂事点以后，我爸爸就告诉我，大伯是为解放新中国牺牲了，是英雄，一定要在这个成长的路上不能给大伯丢脸。
0: 那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大伯的情况吗？
2: 大伯是1921年出生的，在42年的时候21岁，就去参军了。
0: 那个时候哈还是抗战时期。
2: 对，可惜就是在1947年北京香河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0: 大伯是在抗战期间在咱们晋察冀边区参加的革命，到咱们的革命队伍当中，然后呢在抗战当中打赢了日本侵略者，后来又参加了解放战争，那么是在解放战争的过程当中英勇牺牲了。
2: 当年就说条件特别艰苦吧，通讯也不发达，从当兵走了以后，然后就一直也没有信息，口信也没捎过，家书也没寄过。
0: 就是大伯21岁参军到26岁牺牲，这中间的5-6年的时间跟家里就没有什么
2: 联系，就没有大伯的消息。
0: 那家里人呢，真的是锥心的难受，因为不知道大伯什么情况，生死未卜啊。
2: 但是没有消息，觉得就是最好的消息吧。
0: 明白。是的。
2: 然后后来有了消息的是，就是大伯牺牲的消息。
0: 是怎么知道了大伯不在的消息的？
1: 大伯已经牺牲不知道多长时间了，从上边捎到村里的信儿，说我大伯牺牲了，暂时葬在香河，然后是让这个家里去把这个领回来。我二伯拉着扔犁车来香河，一步一挪的把我大伯拉回去的。当地的风俗都是别开棺了，直接入土为安吧。但是我奶奶爷爷就是不行，这么多年了没见我的孩子，我不管什么样我都要看一下，我能接受。
0: 可是了，
1: 但是当开棺的那一刻，奶奶望着一具白骨，当场就晕过去了。我爷爷当时嚎啕大哭。从此之后，我爷爷时间不长，就是因为悲痛过度就去世了。我奶奶带着我姑姑、我两个、我伯伯还有我爸爸艰难度日， 因为操劳过度吧，时间不长，也就是生病，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就是奄奄一息的时候，把我二伯和我爸爸叫到床前，再就说，不管你们咱们以后光景过得如何，一定要把大伯的事情在咱们家族里世世代代传下去。我的大儿子是为革命牺牲的。说完这个就咽气了。
0: 哎呀，听到这段往事让人特别的唏嘘，一方面为大伯的这种牺牲感到难过，同时也为家里人这种重情重义深深的感动。那么奶奶在临走的时候嘱咐家里人一定要把大伯的事迹流传下去，后面家里人又是怎么做的呢？
1: 过去没有什么资料，也没有什么记录，我们就知道大伯是为革命牺牲的，我们就口口相传，我爸爸就亲口告诉我，逢年过节聚会的时候就说，让小孩子们说，告诉小孩子们，然后我们就是每年的清明我们都要是祭拜我大伯，给他扫墓，一直到现在是我组织上这个烈士陵园还有这个烈士碑前去祭奠。
0: 每年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1: 我们村里的小山坡上，有县里给我大伯立的专门的一个人的墓碑。
0: 哦，
1: 我们县政府的烈士墙上有我大伯的英名。每次聚会的时候我就要求说，我们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是英雄的后代，我们一定要不能给大伯丢脸。
0: 因为大伯的缘故，齐家对当地的红色印记、红色故事格外关注。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一起听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特别贴心给我们现场的嘉宾带来了纸巾，确实这是一个让人泪目的故事，也是让人特别激动的故事。刚才我们讲到了齐家的应该是大儿子齐全亮献出了生命，那么齐家的后人代代相传大伯的这种精神，其实可能对一个人的关注也会引发对一个地方的关注，那么后面因着大伯的缘故，是不是我们家里对于整个平山县的红色印记、红色故事也格外的关注起来了？
1: 对，是的，这次我走进这个银发达人舞台，就是因为我大伯的缘故，我要把大伯的英雄事迹，要把平山5105名烈士牺牲的这个事情，还有14000多遇难者的这个事情，要告诉后人，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0: 刚才您说的一组数据，后面应该也是做了这方面的很多的功课，了解到了我们平山县的历史、红色印记、革命传统，能给我们大家稍微的介绍几个吗？
1: 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个大伙儿都知道，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但是还有我们平山团是聂荣臻元帅亲自给起的，说太。

0: 都是那个时候平山人民为了祖国的解放赫赫有名的，
1: 这是我们能叫得上名字的，非常著名的。
0: 对，
1: 那其实那更多的无名英雄，那就是不为人所知的了。
0: 对，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数字，5105名，就是我们平山县的烈士的数字，是吗？
0: 对，在册的，
1: 这在河北省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首位。今年多彩大舞台的成员从平山来到北京，为北京的观众讲述红色故事。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一起听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问一下刘娟老师，最年轻的一位是80后，但是呢，我们80后也是有着这种红色情怀的人。想问一下刘娟老师哈，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想到要创作咱们的这部舞台剧《寻根西柏坡，银发已峥嵘》的？
2: 我本身也是土生土长的平山人，我姥爷就经常给我讲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我的爸爸早年的时候去荣官秀老人家的这个家里帮忙干过活，我们两家是亲戚。
1: 哦，是吗？哦，
2: 对，所以从小就是听荣官秀老人的这个故事也挺多的，然后我对咱们西柏坡，对咱们红色的这种革命故事有着很深很深的感情。后来呢，就是听到咱们民政局这边说有银发达人的这个舞台，因为那个雪霞姐他们也跟我提过大伯的故事，提过一些，所以呢，我就想着我们又是平山人，又是西柏坡，又有这个红色革命这个故事，就想着把它搬到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平山，更深的去知道咱们西柏坡，然后呢，把这种红色的故事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
1: 那您以前比如说做文字工作吗？或者说有相关的工作经历吗？
2: 没有。
1: 没有。也想问一下您，就是把我们平山的故事，把咱们烈士的故事搬上舞台，您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难点？
2: 其实难的地方挺多的。首先我自己不是专业的嘛，一个就是选人方面，俱乐部的叔叔阿姨其实挺多的，但是一说要来北京参加比赛，一个是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而且大家都不是专业的，没有一个是专业的，找了一圈最后才选定了这几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
1: 但是我们胜在我们是平山人，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2: 对，
1: 那我问一下队长石春燕队长，我了解到平山多彩大舞台咱们这个团队其实成立的时间特别短，是吗？
3: 对，就是今年的3月20号才成立的，
1: 6个多月的时间。
3: 对，最开始的吧，就是我们这互相不认识的退休职工，成立了这个平山多彩俱乐部以后，我们就大家就是凭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在了一起。我们这些俱乐部里的兄弟姐妹们吧，虽然年龄大了，但是都是非常热爱生活的，是一个有爱的团体，大家非常的团结，也不怕吃苦，中间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员，也没有老师，我们就是学一个节目吧，就是全凭一个手机，跟着手机视频，一步一步的学，一步一步的口动作，
1: 太厉害了！
3: 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台步，每一句台词，都是一步一步的来的，就是通过视频的回放、暂停、再回放5遍、10遍、100遍的反复的学习，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哈，
1: 可不是吗？上有老下有小是吧？
3: 对，忙完家务带完孩子，挤出时间大家在一起排练，大家都不怕吃苦不怕累的。
1: 这其中您这位队长也是功不可没是吧？因为负责要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3: 团体都是非常好的，都是积极正能量的，
1: 感受到了。我们就像您说的，凝聚力特别强，也
3: 特
1: 别团结。那也想问一下崔思法老师哈，那刚才说到了是退伍军人对吧，朱英顺老师又特别喜欢唱歌，在我们这个红色题材的节目当中，我们是怎么发挥自己的优势的？朱老师先说。
4: 我在这个平山吧，这老区从小长大，也听到一些老区的这种故事。我讲一下平山的这个平山团的故事。抗日战争卢沟桥事变以后，
1: 1937年
4: 是
1: 全面爆发，31年是抗战爆发。
4: 对，31年是抗战爆发。 在这个1937年的平山就成立了这个平山团。1937年11月6号，在平山县红子店村正式成立。当时隶属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在我们平山团成立不到1个月，当时这个平山人民吧，这个抗日热情日益高涨。不到一个月，这个参加这团的这个就达到了1500-1600人。
0: 哦。
4: 因为当时这个平山老区人民的抗日的这个热情，抗日的烽火染遍了整个平山。聂荣臻司令员说，平山团是太行山铁的子弟兵，就是我们说我们人民子弟兵，就是从平山团开始命名的子弟兵。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所谓有了子弟兵，在当时吧，平山县啊，它是老区嘛，人民的思想觉悟比较高。
0: 对。
4: 这个时候吧，男儿上战场，妻儿在家做军粮、做军鞋，只要这个男人在前面打仗、抬大架呀，照顾伤员，
0: 全员齐上阵。
4: 哎，对对对对，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因为平山子弟兵从这儿走出来了，子弟兵的母亲也就出现了。
0: 嗯，
4: 那就是这个男人上战场，那妇女呢就在家就是做军鞋、交军粮、抬大架、照顾伤员，叫荣光秀。
0: 对，
4: 杰出代表的这一大批人。就是支援这个抗战。
0: 您对咱们平山县的革命历史过往是了解的非常清楚的，所以这次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更容易来把握我们的演出的基调？
4: 对，我就是也是有一种这个带着一种感情的色彩。
0: 嗯，
4: 因为我是军人嘛，我是退役军人，我在演节目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军人色彩。就是刚才大家说了，在平山产生了5105名烈士，
0: 是的，
4: 还有一些优秀的这个抗日英雄，
0: 嗯，
4: 也是在我们那儿都出现了。
0: 嗯，
4: 因为我离荣光秀很近，我跟他就是10里、8里、3里、5里这个相亲，
0: 嗯，
4: 离他挺近，
0: 所以我们那儿英雄辈出啊，
4: 对，英雄辈出。我们是老区嘛，也是山区，也比较偏远，所以说呢，这个选择的地方吧，比如说那个时候吧，什么是印钞厂啊，医院了，什么被服厂了，都在这山里边。我们村叫后沟，孟家庄镇下村，我们这个自然村叫后沟，跟荣光秀那个村离得也不远。我们那个村就是一个八路军的这个警察局边区的印钞厂。
0: 哦，
4: 那个时候是聂荣臻跟董必武都去过那儿视察。
0: 嗯，
4: 听老辈讲，在当时吧，那个印钞厂吧，这都有记载，是在1941年的1月份开始搬到那儿。到这个1943年底迁出。
0: 嗯，
4: 我们看了一个电视剧，说是马背上的银行，其实在我们那儿就驴背上的银行。
0: 哦，
4: 我们那儿那个时代吧，
0: 交通工具是驴。
4: 哎，是驴，那是我们那儿的交通工具，那叫。

0: 猪肥羊叫，羊叫，老百姓养猪嘛，放在羊，羊就叫，驴苦牛笑。为什么驴苦呢？驴苦每天有运送钞票，牛本来力气很大，他不干活，所以牛就笑，这是个笑话。还有好多故事，当时我爷爷他就是运送钞票牺牲在了这个半路上。
1: 哦，爷爷也是，
0: 我的爷爷
1: 在抗战当中，
0: 对，他是这个遇难的同胞，他没有当兵嘛，但是他也是为这个印钞厂这个送这个钞票。
1: 哎呀，
0: 是吧？
1: 您看，就是一说到了我们平山，好像不光是大家跟很多英雄都是十里八村的邻居，而且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呢都有这样的一段或者是几段的往事，都和我们曾经的这个红色记忆有关系，特别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故事。接下来问一下崔老师，在我们的这个红色舞台剧当中，您是怎么去理解的？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
2: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退伍不退色。这个我也有军人亲，能够参加这次红色舞台剧的演出，我深受感动吧，也震撼。平山的红色的故事也特别多，我们应该把这个英雄红色的故事传承下去。
1: 是，就是虽然说以前并没有演出的经历，但是这一次找到了感觉，是吧？还会继续演下去。
2: 是的，我们几个都不是专业的，但是来演这个的话，大伙特别的投入，所以呢，把这个英雄红色故事，我们一定要传承下去。
1: 那问一下荣梅林老师，演咱们的这个舞台剧，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3: 我感觉吧，就是我们这些平山多台大舞台的这些队员吧，虽然年龄都已经超过60岁了，但是呢，支持我们排演这些红色节目的动力呢，首先就是我们对这片红色热土的这赋予的这个情怀。很多故事呢，我们都是从小听到大的，深深的刻在心里。而且我们这些人当中呢，有的是烈士的后代，像曲雪玲、曲雪霞两位老师，还有的是遇难同胞的后代，像朱大哥，他爷爷也是遇难。我的爷爷也是在当地的一个兴庄参案中被日本鬼子给杀了。就更觉得自己有这份责任，就是退休不退色。虽然年岁大了，但是呢，我们还想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把这个红色故事呢讲下去。每一次看到观众呢被这个红色故事感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就想做这个红色故事的义务宣讲员，把这个西柏坡精神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我们每个人呢都讲述了自己的感受，尽管我们的感受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殊途同归，最后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就是我们还是要继续传承我们的老区精神，我们红色的基因我们还会继续更续下去。尽管这支队伍成立的时间很短，但是他们却有着长远的打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银发的初心与公益传承，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一起听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
4: 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候选人节目展播。

0: 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坐高铁到北京。京津冀一体化，我们从石家庄到北京只用2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感觉我们的心也是在一起的。虽然说隔了几百公里的路途，但是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而且高铁把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便捷了，也拉到了一起。那么也想问一下，我们今后啊，除了在我们老年之友，在我们银发达人的舞台上给大家展示我们的舞台剧，那么我们未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我听说我们还有一些公益演出的想法，而且我们之前也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哈，所以我也想请大家讲讲，是不是应该请我们的队长给大家来讲一讲。
1: 今后我们主要有这几方面的打算。
0: 嗯，
1: 第一呢，继续那个传承红色的百魄精神及正能量的作品。第二呢，坚持常态化。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酸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3: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2: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于及那个烟标、
1: 哦、
0: 烟盒啊、
1: 哦、
0: 对，还有像邮票等等。所以呢我也今天看到这个话题之后，我觉得它好像有点姊妹篇或者是一些连续剧这样的一个感觉哈。
1: 对，
0: 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觉得珍惜这个词可以说在年轻的时候大家也有哈、
1: 嗯、
0: 但是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很特别是时间、
1: 嗯、
0: 对于我稍微比大家可能年长几岁的人来讲、
1: 嗯、
0: 就觉得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所以他就会变得越来越珍惜，
1: 嗯
0: 啊，而且我觉得像我们经常用的人、
1: 嗯、
0: 啊，其实像缘这个的，我们有没有这种人缘，我们有没有这种缘分啊，我碰到之后，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就特别特别吸引我，也有好多想跟大家就是能够分享聊。
1: 那么这周做了一个系列，就是阿迪，特别是我们的热心听众啊、
0: 嗯、
1: 他说这周三期节目啊，一个系列惜别惜物惜缘、
0: 嗯、
1: 我们说人生就是一次相见和一次分离、
0: 嗯、
1: 也许是一个物件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们今天就聊惜缘。因为你不知道这礼物是谁寄的，现在不是都有快递吗？
0: 对，
1: 在以前二年之前都得去送到人家家里头，
0: 没错，
1: 人家收不收还另说，关系近的远的你得考量。其实我们说礼物的达成，因为现在正是佳节，很多朋友会走亲访友，
0: 对，
1: 比如说吃饭呐、做客呀、见到小朋友啊，然后都会表达一个关怀关心。您刚刚说了，就是越年纪越长，虽然我们觉得时间不够用了，吴老师，就是那我们说，哎呀，我会把一些精力啊集中到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上，
0: 还真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有一点，我的感受就是，我们更加珍惜真正的缘分了。
0: 你说的非常对，所以对这个词为什么感触特别深，也有很多想说。但是我想，节目中可能还有很多的思绪是不太能用语言能完全表达 的
1: 。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体现中国这个字当中这个“惜”字，
1: 嗯
0: 啊，它是可以通过语言来去陈述出来的，但有些可能也就是你藏在心里的那种隐藏的那种想法。所以借这个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你今天咱们在公众号上这个标题当中叫心理暗面。
1: 这四个字可重要了呢。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寓意在里面哈。我觉得首先心理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哈，我们是一档心理节目啊，都是通过心理学的一些知识啊，一些常识啊，或者一些趣闻轶事啊，来去聊一聊大家怎么想。但这里我说暗面哈，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暗这个词在中文意思里面大部分代表一些叫阴暗面，也就是说多少带有一点灰色，或者是大家并不想看到或者是使用的一些，
1: 说不出来
0: 是吧、
1: 哎、
0: 但是如果大家仰望天空啊，在晴朗的天空挂着一轮月亮，那在天文学当中它有叫月亮的暗面。暗面跟亮面只是我们看到和看不到而已，只是它是不是太阳照上去让我们地球人能反光看到，但并不代表暗面就一无是处，或者是让我们一定要摒弃或者是要排斥啊，要消灭的东西。它这个呢例子就告诉我们说，阳面、阴面、暗面等等这些词只是修饰了一个事情会带有其他的一些你看不到或者是你想到但是表达不出来。比如说哈，我们礼品啊，送礼，今天这个话题当中很重要，就是这个缘分通过礼品这个载体来去传递。当然我们绝大部分的人，可以说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我是一个

0: 比如说我为了过一个节，吴老师一个特别的一个节目，比如说我去旅行，我带了一个冰箱贴或者什么送给您，下一次哎上次准子送给我一个冰箱贴特别好，
1: 没错，
0: 就是特别，我这回得送一个比冰箱贴还好的东西才能觉得这个礼物能够回来，是这意思吧？
1: 而且你
0: 这是什么心理？就我也会有会这么想啊。
1: 对啊，
0: 大家有没有想过？大家一定也会这么想过。
1: 这个就是我们人所谓叫做争强好胜，来去占有我们的价值高地和我们的一些成就高地的这种心理。
0: 嗯，
1: 我们有一种对比比较的一个心理。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刚才你提到冰箱贴，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在旅游时候买的。你知道在冰箱贴里面也能分出三六九等？
0: 为啥？
1: 哎，你不知道吗？冰箱贴，如果你去旅游胜地，它一种呢是在博物馆当中卖的那种叫做馆藏版，
0: 是
1: 设计版，
0: 对，
1: 文创版，还有一些呢，可能你在沿途当中有些摆摊的，
0: 那个肯定不能买，
1: 对，
0: 那个对。
1: 但是有的做的也很有意思，你也看起来也很好，
0: 嗯。
1: 还有一个啊，就是如果你喜欢冰箱贴，我家里的冰箱满满都是贴，上面有很多。强烈带有设计感的，
0: 是的，
1: 比如说能转的
0: 啊，
1: 能翻动的
0: 啊，
1: 门能开的，
0: 嗯，
1: 那明显的就比那个一个简单的可能要价值高一些。
0: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我想到了一个感受，就是比如说你送出的这份礼物有很多种寓意，
1: 对，
0: 有的就是你真的了解对方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东西，
1: 对，
0: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并不贵，但是这个东西你要买到并不容易。这其实就是一个圆的东西哈，比如说吴海老师喜欢冰箱贴，那你的朋友说，哎，你吴海老师的朋友，只要出去去到一个地方，都会去文创博物馆拿一个非常有代表性东西，然后送到你说，哎，我刚去了一趟那什么山西博物馆，那个什么，我给你带一个这个。其实这个感受其实就是一种很重视对方的感觉。您刚才说，哎，我们说心里二面嘛，就是上回我那个准子送给我一个特别有代表意义的，去那个台北故宫博物馆送了一个白菜。预白菜啊，
1: 哦，那
0: 这个冰箱贴，
1: 对对。
0: 那我下回，其实有些人并不在意，吴老师，有些人是在意的，但是在意的点不同，在意点是你是不是记得给我买东西，还有的人是在意点是他给我买这个东西比我那贵吗？基本好像第一个比较多吧，这个想的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他还记得我呢，挺好的啊，
1: 没错，
0: 是吧？
1: 哎，所以周正老师，我告诉一下你，我送冰箱贴的心里的暗面。
0: 好
1: 啊，大家分享一下哈。你知道有曾经在若干年前哈，我跟一个朋友约好，比如说我们去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博物馆，约好去参观，但因为种种原因呢，没有成型。那个是我们心里当中觉得特别有价值，应该去的。但是过了若干年之后呢，我有一个机会就自己会去，我就买了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冰箱贴，然后回来就是送给他。你猜一猜我的暗面是什么？
0: 就是送给那个跟你没有
1: 没去的那个圆的那个人。
0: 好朋友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1: 来啊，大家猜猜。
0: 吴老师说他特地一个人去了，然后又买了一个，就是那个博物馆特别典藏的一个冰箱贴，送给了那个没有跟吴老师一起成行的人。
1: 对。
0: 吴老师这个行为背后的心理暗面是什么？
1: 对，明面就是我分享了一个叫做有意义的啊，就我们就拿一个最我心里最喜欢的就是青州博物馆
0: 啊，青州博物馆。
1: 对，这个因为你是山东人是吧？
0: 对，我山东人，
1: 所以很著名对吧？但是呢，在

0: 一下，或者大家去就是凭猜一下，我还有什么叫暗面的东西吗？
1: 有的朋友说嘚瑟啊，
0: 哎，
1: 有吗？你说嘚瑟算是吧？
0: 算。
1: 就是你看我还记得你这事儿呢，
0: 对，
1: 这算是嘚瑟，这算是其中一个吗？
0: 对对，是的。其实比较主要的就是，你看上回你说去半天没去，
1: 哦，
0: 今天我去了，
1: 哦，你还
0: 没去呢，
1: 我还给你带回个冰箱贴来，
0: 你还没去呢
1: 啊，
0: 哦。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于刚才所说的这个今天主题这个缘，
1: 嗯，
0: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缘可以一起去，
1: 嗯，
0: 但是我今天把这个缘给补上，
1: 嗯，
0: 就是人没去。
1: 嗯，
0: 但是这个物传递到了，
1: 联系到了，还是联系上了，
0: 所以这有暗面。
1: 对，这是暗面。
0: 这个，如果你说你送礼的时候把这几句话都说了，
1: 那这个做不了博物馆
0: 是吧？
1: 再也去不了博物馆了，
0: 是吧？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暗面。所以你可以看这里面，刚才说了，心理学上还有一个，刚才我的这个例子里面有些期待，
1: 啊，期待。
0: 就是当年的期待和现在的期待，就是这个缘字在我刚才的这个送礼过程当中就有个体现。
1: 对，
0: 因为当年是期待去的，现在呢仍然期待我们俩之间的缘分是通过这样一个博物馆可以延续的。
1: 嗯，
0: 好，这是叫期待。
1: 期待
0: 还有再猜猜，
1: 还有呢？
0: 还有
1: 这么老些心理的
0: 心理学的，你知道？
1: 你看，
0: 周老师心理学的潜意识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含义。
1: 太好玩了，来，大家就是，咱们都以自己的想象啊，比如说咱是其中的一个当事人，
0: 对，
1: 就是您是那个没去的人，或者您是那个去了他没去的那个人，
0: 对，
1: 您呢？这个收到了去的那个人的送给你的当地那个冰箱贴，特别有代表性。嗯，我那个送你冰箱贴的人，他的心里有什么暗面？刚刚我们同学说，有时候是嘚瑟，有时候说是这个什么，这个人就这样要回报。
0: 对，
1: 还有的时候你看上帝没回，我还见得你，你看你是吧？还有啥呀，哎？
0: 周老师，如果我们轻易的能够说出暗面，
1: 哦，
0: 那就他其实就不那么暗了。
1: 啊，
0: 所以心理学很有意思的在于我们的潜意识，也就是说深藏的意识，
1: 啊，
0: 还有我们的核心想法，
1: 嗯，
0: 其实是需要探索跟挖掘的。
1: 嗯，
0: 好，我给大家说几个我的哈，
1: 哎，
0: 刚才说了我们的比较，我们的
1: 期待，
0: 还有一个是控制，
1: 控制怎么什么意思？
0: 哎，你看很难理解是吧？
1: 您说说。
0: 就是我通过这样的一个礼物的一个载体来控制住我们俩的关系仍然还在维持。
1: 哦，
0: 我不能把这个关系断掉，所以这个控制在我手里头。心理学有意思吗？
1: 哦，
0: 有点牵强是吗？
1: 主动权。
0: 哎，对了。
1: 哦，
0: 有点牵强是吧？
1: 嗯，
0: 但是
1: 还行。
0: 心理学就是解读一些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些深藏不露的一些想法，
1: 是吧？
0: 所以叫暗面嘛。
1: 暗面。
0: 还有，
1: 嗯，还有
0: 证明
1: 。
0: 证明它是一个证据。
1: 哦，证据
0: 我们俩之间还有共同的爱好。
1: 哦，
0: 因为我送你，如果你还喜欢。
1: 好家伙，这么多的啊，证明。
0: 心理学的潜意识就是
1: 控制
0: 证明。
1: 嗯，
0: 索取对。
1: 哦，
0: 我通过这个礼物还想索取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还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缘。
1: 哦，
0: 最后
1: 还是最后，
0: 嗯，啊，防御这个估计大家想不到
1: 什么意思。防御
0: 非常难理解，留给大家去思索一下。嗯，对，
1: 那个我不要了。那个我不在，哎，
0: 太麻烦了。对，
1: 你看哈，一个礼物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角度去思索它。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中秋节啊、国庆节啊、各种佳节，我们都会有一个礼物去表达。
0: 是，
1: 那就是我们就说月饼这个东西，
0: 嗯，
1: 好多人都不爱吃月饼了。嗯，但是我的小时候印象里，月饼就得吃枣泥馅的。现在有各种各样馅的月饼，对吧？
0: 对，
1: 啊。而且今天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里说了一个月饼的故事，然后就是说这个月饼啊，送来送去，每年中秋之后的一个星期，大家都会发现有的在一些垃圾桶旁边会出现真的一种奇观，不单是整盒的月饼，包装都没拆，
0: 嗯，
1: 连手提袋都还在一堆，
0: 嗯，
1: 放在那儿，
0: 嗯，
1: 这个您看到您有什么感受？
0: 首先肯定是浪费可惜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的营销把一个传统的一个美食哈，
1: 嗯，
0: 就变成了一个比较这个纯粹的一个社交工具。
1: 嗯，
0: 啊，其实最终来讲，钱和便宜在我的心目当中谁没占到？啊，如果你说这个他吃到了， 或者他记住了，我觉得这份缘和情谊还都能在心里体现出来。
1: 嗯，
0: 但是像你刚才说的，直接就撇在那儿了，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完全是这种缘与不见。
1: 是的，是的、
0: 啊。我虽然没有真正看见过像你说的，比如说扔到垃圾堆等等，
1: 嗯、
0: 但是我确确实实真实的收到过我送出去的，
1: 嗯，
0: 就是转了一圈，
1: 哎呀，
0: 又回来了。
1: 就是您送那份礼物，
0: 对，因为这个为什么我
1: 张三李四来来来回来又回来了？
0: 对，
1: 哎，
0: 你知道怎么发现？现在呢，很多快递上面是有标签的
1: 啊、
0: 嗯。我当时那个的发现的依据是什么？特别有意思，他、的那个月饼盒里面是有一张贺卡的、
1: 嗯，
0: 那个贺卡是有签名的，
1: 嗯，
0: 最后绕回来了。
1: 哎呦，
0: 收礼物的人就完全没有注意到，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打开。
1: 那这个第一个做这个行为的人可真不咋地。
0: 我想回用这个回应
1: 的
0: 就是刚才说的防御
1: 啊。
0: 其实这里面就是带有一种我会产生一个防御，就这个人以后得小心点。
1: 你看，就是我，咱不说咱得有多单纯啊，嗯、就是我一根本没有想到您后边说的那三个东西
0: 是吧？
1: 控制完全没想到
0: 是吧？
1: 还有什么？叫什么？
0: 索取？
1: 索取也没想到，哦、有什么可索取的呀？
0: 对，
1: 还有前面那个是什么？
0: 我觉得还有期待，没想到了、
1: 啊那个，
0: 应该这个比较常见、
1: 这个、
0: 哈、
1: 这个。
0: 还有一个是个证据。
1: 哎呀。
0: 啊、
1: 大家伙哎呀
0: 心理学很有意思
1: 是、
0: 嗯、
1: 大家伙说这个想法真多、
0: 啊、对
1: 还是孩子的想法少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我们上本来还有一分多钟这位朋友阿迪说哎呀说起送礼今年春节有个这么事儿他说老家的一个女性朋友啊在元旦前几天生了孩子了
0: 嗯
1: 这叫诞下贵子呀我呢想趁着回老家呢送一份礼物嗯挺好的啊他家里经济条件不错母婴用品肯定够了
0: 嗯，
1: 送点有心意的吧。
0: 嗯，
1: 就买了故宫出品的刺绣香囊。
0: 嗯，
1: 北京特色啊、哦。在老家期间呢，我没能见到朋友本人，但遇到了朋友的妈妈，就让阿姨转交给他。但之后，他并没有在微信告知我已经收到并表示感谢的，挺不高兴的。你看是吧？你就心意挺好的，但我觉得就是大家经常会遇到，就是有个回馈，如果没有回馈，就这样吧。想太多，自己太累了，阿迪是不是？因为您这份心意送到了就送到了，
0: 对、
1: 啊、是吧？还有的朋友说，最好的人情送的心甘情愿，这句话大家好好掂量，心甘情愿。你如果有所期待，有所企图。你自己会觉得内耗，
0: 有所控制的话，你也不行。
1: 对的，对吧？收的坦荡自在，不拿礼物绑架缘分，
0: 这就是控制嘛。
1: 对，不拿礼物绑架缘分。
0: 对
1: 啊，还有的朋友说，良性的馈赠是善意的流动，变质的往来是人情算账。简单一点，但是我们说礼物总有一些爱和思念，还有一些我们刚刚说到那些暗的东西，我们今天就聊这个哈。其实我们说收到一份自己爱人的礼物，收到一份孩子给你的礼物，是觉得人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

0: 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甭说，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3: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2: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14: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5: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14: 中。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5: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4: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5: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4: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5: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11: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6级，山区7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8: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3: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听而讲的。
1: 我特别喜欢在某些时段听王菲的一些歌曲，这是其中一首，叫做《美错》。其实我们说送人礼物呢，其实是成人之美啊，你送人一个玫瑰，手有余香啊，但是有时候也会扎到自己，对吧？但是我们如何简单的，如何真诚的面对这个载体，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语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你问好。
0: 不管他是，
1: 反正就是你自己心里觉得特别重要的人，特别重视的那个人给你送了一份礼物，你自己内心应该是非常快乐而且幸福的。快乐或许是朋友，幸福应该是亲密关系。那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的朋友，来自于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今天说了好多，看着大家的留言也是让我们想了非常多。说一说现在大伙儿正在跟我们说什么啊。有的朋友说怎么还没完呢，上次不是说给他去故宫买了一个那个
2: 纪念品，
1: 对，然后没回复他吧。这朋友说，结合他平常也不怎么回复我，对他朋友圈的评论，我觉得他现在压根儿没当我是愿意交往的朋友。有一个节日那天我把他删了，不想再有交集。挺好的，可以做一个决定，我觉得就是结束了，不要再想了，重新开始啊。
2: 缘来缘散缘尽，
1: 对，缘分就是这个样子的哈。还有的朋友说，哎呀，就一盒月饼啊，照见人情百态，礼物流转的背后是人心的筛选。是的啊。不管大家现在是不是真的还在乎礼物，在乎礼物的价值，以前吴老师这礼物多少钱不知道，没有扫码，没有上传软件，现在你送什么礼物我是不会说看这都多少钱哈。但是真的有这个功能，比如说咱就是咱好朋友铁哥们儿，哎，你不是现在正游泳吗，送你耳机，这个可以那个传骨的，游泳时候可以听
2: 防水的，
1: 防水的。我说谢谢谢谢，俩人关系好啊，这个心里说多少钱啊，然后说关系好到一定，你自己查呗，你还问我是不是，一查嚯900多，谢谢，一查150，不交这朋友。开玩笑哈，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好像我们在选择交朋友然后收礼物这件事情上也显得很个体很自我，
2: 非常非常这样。对，所以上面说了一些关于暗面哈，那我也说关于送礼啊，我觉得一年四季有很多让我就是叫收礼物跟送礼物的这样的一些时间点。一个呢是在于一些特殊的日子啊，比如说生日啊，还有一些像家人的一些纪念日啊，比如说第一次约会啊，甚至于我们会制造出来很多情人节啊等等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遇到朋友有什么事儿了，比如说今天啊我也跑出去送了个礼啊。其实今天我一共准确的说送了4份礼。
1: 哦，怎么这么密集呢？
2: 巧了，因为今天我有很多事情线路安排的比较巧合啊。
1: 应该这么表达，今天我们吴老师传达了4份情谊。
2: 对，你说的很对，送出4份礼也是结了4份缘，
1: 是的，
2: 也是传递了很多情谊。
1: 好事。
2: 好，第一个礼呢是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做了一个手术。不大不小的手术，当然也跟他身体当中的某一个器官说再见了啊，那影响不是很大啊，但是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重点时刻。很快就是对已经回家休养了，我为了不打扰他的休息就跟他说我可以送到楼下你找人拿一下就好了啊。我前两天去农村赶集，买了一个小米儿，还有苹果，这个我就不让大家猜它的寓意了哈，我觉得大家知道苹果就是平平安安。
1: 是的。
2: 小米呢很简单，就是营养。啊。
1: 好着。
2: 大家知道在以前战争年代的时候营养品不很多的时候，其实是靠小米养就是很多的伤员康复。所以小米别看小 金子般的灿烂，很养人。
1: 是的，
2: 你知道送完之后，我特意说，因为他就是身体还没有那么。可以这么聊天嘛，我就走了。
1: 嗯嗯嗯、
2: 但是你知道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俩很熟哈、啊
1: 嗯，
2: 我们俩非常熟。
1: 前提是很熟，
2: 对
1: 吧？对，
2: 特别熟啊，所以并不在乎某一句话，但是分享出来可能会有意思。就是微信说啊、海哥，我收到了。
1: 哎，
2: 谢谢。
1: 哎，
2: 我还特意解释了小米怎么来的，就刚才我说了。他说这两天苹果小米天天吃。好，周老师，你听了这句话，你会想什么？今天我们有点心理学，玩点心理学的梗啊。
1: 嗯，就是这
2: 场景你刚才知道了是吧？
1: 你俩关系特好。
2: 对，我们俩咱俩关系非常好。
1: 啊、
2: 十几年20年的交情。
1: 嗯嗯。
2: 然后我送了一个苹果小米、
1: 嗯、
2: 然后你说苹果小米很好，我现在天天吃。
1: 嗯。
2: 你会想什么？
1: 我很简单、
2: 啊，
1: 我觉得这个送的人家挺喜欢这个呀。
2: 对。
1: 就很合适啊，
2: 没错，

0: 说明时间长了，缘分到了，然后你送的很准，
1: 对呀、
0: 啊，就是正好是他现在需要的。当然这件事情我也跟我另外的一个同事朋友聊天的时候无意当中说起来，他说、
1: 嗯、
0: 哎，海哥你这干嘛去了，我就说这事儿、
1: 嗯嗯嗯、
0: 后来他说哎呀，那你应该送点新鲜的、
1: 哦、
0: 哎，我说啥意思，
1: 新鲜的，
0: 他说你没听人家那话外音吗，
1: 哎呀太烦了、哦、
0: 天天吃
1: 、
0: 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那合着我给你送一个星期七天不成样的呗，对吧，
0: 所以呢你看有人有另外的心理解读
1: 啊，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所谓一面和一
1: 面、啊、
0: 所以另外的人就会想、
1: 哎、是不是这样，有可能吴、嗯、老师人家没这么想，
0: 我刚才说了这是在我们交流当中有人会这么想、
1: 哦、
0: 他肯定没这么想、
1: 哦、
0: 这是我刚才想在节目当中分享，很多很多的朋友会怎么想，
1: 嗯
0: 啊，就出现一个人在无意当中说，哎，你在路上呢，我说你干嘛去了，我送什么，哎，你都送点什么呀，因为他跟我送东西的这个人大概其认识但是不很熟，
1: 嗯，
0: 哎呀你还不送他点新鲜的呢，其实大家知道在聊天当中有些话其实并不一定很走脑子，
1: 你那么讨厌的
0: 就是但是心理学你知道吗，他研究很多

0: 就是我们叫连线的家这个朋友们哈、
1: 啊、
0: 都会说，哎，大凯老师，你能帮我猜一猜他怎么想的吗？
1: 哦，
0: 所以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故事和段子有很多是取自于生活，但也来自于一些就是综合起来大家会有这样
1: 的
0: 一个反应。
1: 是 是的，
0: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乐趣在这里。
1: 好的
0: 啊，对，
1: 来看大家留言哈。有个朋友说，说到底送礼往往自带隐性期待，
0: 嗯，
1: 我付出就要换来对方的感激与回报，
0: 对，
1: 一旦得不到预期就内心内耗啊，这是的。礼轻不必愧疚，礼重不必背负，礼物是情的表达，不应该是债的开端。又写得真好。这位朋友说，送礼啊，最高的境界啊，不是花多少钱啊，而是送出一部分真实的自己。
0: 没错，
1: 哦，写得好，真的。贵的不一定走心，但走心的礼物从来都不怕廉价。棒，写得好，真的啊。
0: 这个就比较纯粹了。
1: 是的是的。还有的朋友说，我送是我愿意表达心意，送出之后不记账，不等待回报，对方回馈是情分，不回馈也不必耿耿于怀，去掉索取期待，焦虑就会消失大半。这是很理想化的，我们慢慢变成更好的自己。
0: 对
1: 啊，然后这个这个麦同学说，这个先分清关系，真心在意的人花多心思，场面往来就简单体面，接受自己做不到面面俱到，不必讨好所有人，把馈赠换成分享，分享你真心觉得好的东西，
0: 嗯，
1: 好物分享。比如说，哎，吴老师，您这个，我有一个品牌的这个户外，您愿意户外吗？咱举个例子，
0: 嗯，
1: 这个保暖我觉得很好，
0: 嗯，
1: 你可以试着去买一件分享给你，
0: 嗯，
1: 不一定我送给你，你去买一件试试，这也是一种传情达意，是不是？
0: 没错，这你刚才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送给人家，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对，这个也就是说，我觉得礼物。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具体的物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广泛来说，就刚才你说的是一个建议，是一个提醒。其实这个也是包括在我的这个字典里面，就是关于礼物。
1: 嗯，
0: 所以刚才说了第一段是叫做探望病人，
1: 嗯，
0: 好友啊送的这些，我认为是很就是实用的。
1: 对
0: 啊，好，那第二段呢，就是。我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因为节前大家可能稍微空闲一点，
1: 嗯，
0: 就约了吃了个饭，
1: 聚一聚，
0: 啊，吃饭。当然，今天吃饭的话都比我年轻啊，就是我来做东
1: 啊，好。
0: 你觉得这算不算也是一种礼品？
1: 当然，就是礼尚往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当中，我们熟人，
0: 嗯，对，
1: 关系近的人，
0: 对，
1: 凑一块定期吃一顿饭，
0: 对。
1: 这是笼络感情，
0: 没错，
1: 让感情变得更加的融洽，大家一点不设防，讲点家长里短，说说自己的工作，分享一下，吹吹牛都很好。
0: 你说的很对，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来的人里面呢，有两个是我很熟悉的，有一个呢是我认识，但是跟他们其中一个熟悉，跟我还好，但没那么熟。然后他来之前也邀请他了嘛，他就问另外一个他的闺蜜说，为什么今天海哥请吃饭呀？你看这里面就说到上半节我说的一个礼品后面到底带有什么目的，所以他也在想，我这顿饭来吃了之后会不会有些什么事儿啊？
1: 啊，
0: 当然我们就是正常善意的来去理解，就是如果有事儿的话，提前我做点什么准备，大家礼尚往来嘛，是不是我也带个什么东西去啊？别好像空着手啊，等等哈。当然，另外一种解读就是，要是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做到还是不能做到，等等这些事儿。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但是
1: 可以理解，
0: 可以理解，绝对可以理解。所以今天的这些分享，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这么想，但是我想说，有些人会这么想，便于大家去了解一下。
1: 是的，是的。
0: 今天这顿饭等于是节前大家一个小聚。
1: 对。
0: 所以它也当成一种礼品来赠送给大家。
1: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
0: 就是一种美食
1: 啊。第三个，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今天送出了一份邀请，
1: 邀请啊，
0: 就是明天十一的时候，有几个好朋友平常约了很多次，
1: 嗯
0: 啊，明天恰巧我说我在家，大家来我家聚聚吧，
1: 太好了，
0: 这叫邀请。
1: 是你是怎么邀请？是打电话还是是
0: 在微信？我们有个群，
1: 群啊。
0: 然后呢，我们其实约了得有三五次了，
1: 嗯。
0: 然后今天时间巧合，我就说明天我有时间，大家是不是一起可以来？我们讨论讨论最近的一些话题，
1: 嗯，
0: 啊，这是。 我送了一个邀请
1: 啊，
0: 请了一个饭，
1: 发出一个邀请，
0: 送了一个刚才说的一个

0: 实际的礼物
1: 啊。
0: 好，第四个啊，在很多的这种叫做节假日的之前重要的时间点上，我会去给我的已故的父亲会去扫墓。
1: 哦，了解。
0: 大家知道吗？扫墓的时候也有礼品带的。
1: 是，
0: 我带了最爱吃的一些家乡的糕点。
1: 这个我也能感受得到，
0: 能感受。
1: 是我的妈妈也是会给我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是。对
0: 啊，还有呢，给他带了他最爱喝的北京产的二锅头。
1: 好着呢，嗯，
0: 这算礼品吧？
1: 当然，
0: 这个
1: 心意
0: 给先给我的已故的这个家人啊。然后呢，我也告诉了我的一些就是。家里面人我去看了，我说你们就不用跑了，我今天正好顺路。我觉得他们虽然是已故，但是在我心中是家人，是亲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份馈赠，就是给在就是世界的可能在某一个角落的，虽然我现在看不见他们。另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份情感，告诉我其他的家人，我们可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相处方式。
1: 是的，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代表着一种思念，代表了一种关怀，代表了一种关心，
1: 嗯
0: 啊，所以这也是我今天送礼的。恰巧今天正好
1: 这个话题
0: 赶上了，
1: 嗯
0: 啊，所以四个礼物在今天送出来。
1: 是的，其实我们说人的个性、人的性格、人的对一件事情的复杂度、认知度、角度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就有了同一件事情对于不同的人的不同的反应。
0: 没错，
1: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差异化是，哎，这个人不够好，这个人不够圆滑，不是。就是因人而异的，
0: 没错。
1: 当你有一个不同的视角，当你有一个看待同一个问题不同的角度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变得更好，变得更加成熟，不是世故啊。礼物其实就是一个载体，这个礼物送来送去，你想。

0: 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记住了，也许是你从旅行当中的一句话，也许是小时候在一起的发小对你有个期待。我的印象当中，我有一个很好的高中同学，他不是我的初中同学，但是我高中我们一起上的。那时候我不喜欢唱歌嘛，我老师、那个他就给我买了一个，因为唱爵士乐是黑人唱的好，
1: 对，
0: 他给我买了一个黑人的爵士乐的一个很好看的一个歌手的一个礼物送给我，说、他说有朝一日希望你能够唱爵士。
1: 嗯，我非常喜欢爵士。
0: 他觉得自由吧，因为当时我们了解音乐史，其实爵士是西方的劳苦大众在工作的时候调动情绪的，就相当于劳动号子的东西。
1: 是的。
0: 现在让我们觉得，哦，这是一种非常自由啊，爵士啊，布鲁斯啊，节奏布鲁斯、以及 fusion 啊，这综合的音乐形式，也许是希望准则能够自由的歌唱，特别感谢他。有一回，我妈擦桌子还是我擦桌子，咵嚓把他给掉了一块儿，就特别不好意思。但你会觉得这个礼物就觉得很有意义，就是觉得或许我没有当成一个歌手，我也没有唱爵士，但是他给我这样一个礼物，觉得他心里面有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荣幸。
1: 你还记得刚才我说礼物代表一种期待？其实刚才这个礼物的寓意当中，他希望你成为那样，具备那样能力或者是那样的一个爱好的那么一个人，
0: 或许也是我想多，人单纯就送一个礼物给我了，对不对？你说是不是？人家根本你唱不了爵士，是不是？
1: 但是我觉得这份美好的期待让我听起来挺感动的，
0: 就是吧，就觉得很、
1: 这个很有意义，
0: 对，很荣幸嘛，
1: 对
0: 吧？
1: 荣幸，对，
0: 是吧？时间还有五分多钟了，刘老师，吴老师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叫总结也好，或者是一种感受也好，因为。总有一些收获是在聊天之后得来的。
1: 好，我觉得一开场我就说过，暗面并不代表着一些我们一定要抛弃的，只是我们去识别一下，然后我们也观察观察自己。我想说，我们需要一些表面的意思来去在送礼物的时候来去直观的表达。当然，我们也别太绕弯子，就是让别人去猜呀猜呀猜呀，到底你要干嘛？我们稍微的可以简洁一些，因为现在的节奏比较快啊，大家稍微简洁一点，也可以把你所谓的暗面能够相对的能够清晰的来去告知对方。另外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个暗面所控制和操控，就是我是不是一个好人，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其实有目共睹。你不见得需要用礼物的方式一定去争强好胜去证明什么，他比较纯粹的去搭载你的意思就好了，不要去攀比啊竞争啊，我非要拿出一些。当然我觉得在你的这些灵感上和心思上是可以动的，但在价值上未必你要超过谁。
0: 是的，
1: 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觉得我们一个月亮，我说了它就是有明面跟暗面，我们它就是一个物体，我们不需要去抛弃它，也不需要去回避它啊，我们就跟它一起来去相处就好了。我觉得心里的暗面绝对不是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和敌人，它应该是我们人性当中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自己和观察他人的一个窗口。那看得见呢，我们可以知道更多，其实看不见，我们活得也很简单快乐。
0: 是的，
1: 对。
0: 刚看到一个朋友特别逗，这个朋友

0: 阿姨胸围一百，你至少要买130。130的胸围才是，因为它有羽绒啊，是不是？你想想，
1: 我估计年轻人一般想的是，你里面穿一件薄的这种衣服就可以了。对，
0: 现在羽绒服讲究 oversize
1: 啊，
0: 是不是？不能紧箍着，是吧？嗯，其实阿姨也特别感谢儿子的这样一个举动。说到就是亲人之间，就是我父母送给我的礼物和我们送给父母的礼物，小到一个物件，其实是一生的情谊。
1: 没错，
0: 这个情谊呢，是在绵绵的日子里，在不常见浓浓的思念里，其实还在彼此善解对方的生活和意识里。
1: 嗯，
0: 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感受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对你很重要的那几个人身体健康，你能够为了一个所谓的一个目标去努力，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给这个家庭最好的礼物。
1: 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缘分的一个功能，一个重要性嘛。
0: 是的，谢谢大家今天能来。
1: 是
0: 啊，其实说真心话，大家来聊天，实在话，给我们节目送礼物来了。您的留言就是我们节目的 KPI，
1: 多点几个赞呗。
0: 对，其实我们觉得重要吗？如果一个节目没意思，点了那么多赞没有意义。但是如果这个节目还有点意思，您来这儿能够笑一笑，停留一下，琢磨琢磨，我们觉得这就是最大的礼物了。我们之间广播给听众，听众给我们节目最大的礼物就是互馈，互相互动。
1: 如果大家喜欢也可以传播一下，让别人也听一听，到底这个节目是不是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
0: 这个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有非常非常多的主持人在夜晚用很多的心理话题陪伴着大家。现在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叫做周准，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周准的抖音，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今夜思雨时。我们的嘉宾吴海老师也有抖音的账号，
1: 有海哥海聊，
0: 叫海哥海聊。希望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以私信的方式或者都可以问到我们的吴海老师。再次希望大家有一个有一个内心平和的那个丰盛的
1: 状态
0: 特别重要哈。希望你有一个很好的睡眠。哎，其实一个很好的睡眠就是人生最大的礼物。晚安。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4: FM 102.5，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山区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3: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4: 开了眼的翠料具有灵气，翠莲眼前翠色如波，一片亮丽。萧敬之再看禅师傅，老头完全被翠料折服了。老头如醉如痴，呆呆地望着开了眼的翠料。

0: 球。这活儿交给我干吧。萧敬之听了，喜出望外。老人已经答应着制淬料，但是萧敬之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试探地问：“禅师傅，您是说……”“我已经好几年不干活了，今天是他把我吸引了来。手艺人不是能遇到这么好材料的，这也是缘分。老了老了，该我再挨一回累。”萧敬之异常亢奋，把老人按在太师椅上，在老人对面站好，规规矩矩地给老人鞠躬行礼。老人忙站起身还礼，诚恳地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遇见这么好的材料。说实在的，也只有禅师傅才配用这块材料。”禅叔听翠莲这么说，开怀大笑。禅叔喝了口茶水说：“你们说，这块材料做什么好？”萧敬之看看翠莲，翠莲说：“师傅，您说了算。”有道是，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还是主家说了算。那咱们商量着来。还是你们先说。翠莲想起小时候家乡的翠屏山上有一座七级古塔，听奶奶说那座塔里有一条好大好大的白蛇，那蛇能变成非常漂亮的美女。翠莲小的时候经常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手托着下巴看着那个宝塔，幻想着白蛇变成的美女是个什么样子。翠莲来到北京这么多年，还一直想念翠屏山上的宝塔，于是翠莲说：“这儿有一道直列，我看这高的一块可以雕一尊宝塔。”“
1: 嗯，极好。”
0: 翠莲受到鼓舞，脸色绯红，大着胆子说：“这边一大块雕一座青山。”翠莲想到了家乡的翠屏山，说完不好意思地笑笑：“啊，这是瞎说，还请师傅说了算。”“
1: 嗯，说得好，这就是一座宝塔，一座青山，这叫量才就制，随行失意。”
0: 萧敬之听到禅叔说的八个字，内心钦佩，由衷地说道：“师父高见。您看什么时候？”“
1: 从明天起，工期两年，工钱一万。”“
0: 那就照师父说的办。”“
1: 啊，这半本三国我只好搁下喽。”
0: 萧敬之抱着以歉疚的微笑。次日，萧敬之雇了洋车，亲自将翠料送到枣林西。

城，萧敬之换上新衣帽，带着老婆孩子到陈子峰家拜年，坐下喝了一碗茶。萧敬之对翠莲说：“你和孩子。”

红对联，心情舒畅。田守成带着长生整理书画，见师兄来了，停下手里的活。萧敬之将田守成叫到后屋，田守成见师兄神色庄重，知道有重要的事儿要和他说，就在师兄对面坐好。萧敬之看着田守成说：“师弟，我跟您说件大事。”萧敬之停了一下，接着说：“我想好了，从今年起，运谷斋全归您了。”田守成睁大眼睛看着萧敬之，不知萧敬之说的是什么意思。只听师兄又说：“打今儿起，运谷斋归您，东家、掌柜全是您一个人。”田守成听明白了，这个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让他慌乱。他说：“哎，不，那不行。”“没有什么不行的，我在廊坊二条有买卖，这个买卖理应归您。”“师兄，那不成。”“怎么不成？铺子里没有我的本钱。”“师弟，您想，当年咱们从师傅手里接过这运谷斋，我有一块大洋的本钱吗？当初师傅回老家，咱哥俩接过铺子，兄弟你辛辛苦苦干了整整十年了，这就是你的本钱。”田守成想了想说：“昨天盘点，库存货物占用资金80000，账面上还有40000大洋。您要是把那40000大洋……”

0: 冤楼半年之后，翠莲就对萧敬之说，我要给荟萃阁换换颜色。
1: 什么？什么叫换颜色？
0: 啊，白玉呀、玛瑙啊、碧玺啊什么的都卖出去，再就不进了，进就进翠。咱们的荟萃阁以后卖的全是翡翠。
1: 嗯，这主意不错。
0: 为了尽快的给荟萃阁换色，翠莲独自做主，凡是翡翠以外的珠宝玉器百件饰件都减价销售，有的九折八折，还有七折，甚至有六折的。因为价格低廉，招来的买主络绎不绝，销售一直看好。翠莲用收回的和原有的资金大量购买精美的翡翠工艺品，荟萃阁在大量顾客的流动中逐渐向绿色转换，而真正变成绿色世界的时候是在禅师傅送来翠活之后。冬去春来，风和日丽，这天早上荟萃阁刚刚打开站板，阳光穿透明亮的玻璃窗涌入室内，屋里显得温馨明亮。此时长生已经回琉璃厂运谷斋一年多了，新收的两个小学徒洒水扫地擦抹台柜，荟萃阁生意一直很旺，今天阳光又好，萧敬之倍觉心情舒畅。门刚打开，禅书师傅压着一辆洋车送货来了。洋车在荟萃阁门口停下，车上装着三个大小不一的锦盒。禅师傅和萧敬之招呼了，便亲自卸货。小徒弟要伸手帮忙，老人不让。禅师傅先将两个锦盒搬过店去，另一个大的和萧敬之搭进屋去。老人也不落座，就站在柜台前。翠莲出来给老人问安，禅叔说，
2: 请萧掌柜看活。
0: 说完拿过一个深绛色的古香缎长形锦盒，轻轻打开鼓别子，掀开盒盖，里面的明黄色的软缎上握着一个翠玉宝塔。禅叔先从盒子里取出紫檀须弥座放在玻璃柜台上，又小心翼翼地取出翠玉宝塔，让它稳稳地坐在紫檀座上。萧敬之和翠莲围上来，只见宝塔玲珑剔透，巍峨挺拔，塔高一尺六寸，塔身呈八角形，共十三层，每层都有透雕拱形门，各层塔身浮雕着佛像、天王、菩萨、力士、飞天、侍女、胡人、童子，造型生动，形象逼真。最高层为八宝赞尖顶，宝瓶式的塔刹置于莲花宝座之上，整个翠件雕工精致，炉火纯青。萧敬之正在欣赏赞叹富丽堂皇的翠塔，老者又打开那个厚厚的长方形锦缎盒，取出紫檀须弥座放在八仙桌上，然后哈下腰费力地请出翠山。萧敬之忙接了一把，共同把翠山稳稳地安在须弥座。

0: 只见山势险峻，奇峰矗立，层峦叠嶂，古木萧萧，整个是一幅气势壮观的天然画卷。作者利用起伏纵横的皱纹，雕出陡坡峭壁，急流瀑布，冲岩击石，栈桥连接崎岖的山路，林树掩映着荒郊客舍，山路骡马盘旋，客栈行人小憩，人物行旅千姿百态，各具神色。整个翠山静中有动，人物景物和谐地融为一体，布局巧妙，气势壮观，让人感到天高地阔，心旷神怡。翠山浮雕、圆雕、平雕、透雕并用，刀法精绝，出水到家，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可谓中天地灵气于一身。在右侧峭壁下方篆刻着一方大篆印鉴，北京禅书。萧景之看后心花怒放，赞不绝口。萧景之和翠莲正陶醉在翠山的博大深远之中，听到禅书师傅说道：
1: 你们再看看这个。
0: 两个人回过神来，禅师傅又说：
1: 这个盒里是用边角余料刻的一些小件。
0: 说着打开藕荷色的大锦盒，里面是上百个大小各异的小锦盒。禅书一一拿出给两个人看，
1: 有一套福禄寿三星，一尊佛主，两尊观音像，四尊弥勒坐像，六对小狮子，两条翠珠链，两对离龙钮张料，七个貔貅链坠，六个金蝉链坠，五个石榴链坠，一个莲子链坠，六个双鱼链坠，两个葫芦链坠，一个兽头刀链坠，33个马鞍形戒指，65个椭圆戒面，摆在玻璃柜台上，水汪汪，绿莹莹的一片。这些用零碎翠料制成的小件是可多可少，无从考证的，全凭的是手艺人的良心。萧敬之看到琳琅满目的翠件，对禅师傅的坦荡为人更加钦佩。萧敬之亲自递上茶水，在禅师傅的对面坐了，心里想着：怎么留老人家吃顿午饭？禅师傅喝了两口茶水，对萧敬之说：
2: 算账，算完账，我到澡堂子去洗个澡，洗得了回家去看三国。
0: 萧敬之从钱柜里拿出5张银票，交给禅书师傅。禅书接过一看，1张10000的，2张2000的，他拿出1张10000的，叠了4折，掖在衣袋里，递回另外4张，和气地说：
2: 您给多了。
0: 萧敬之没接，笑着说：
2: 没多，都是您的。
0: 禅书将银票放在桌子上，站起身来，平静地说：
2: 当初是怎么讲的就怎么办，多一块我也不要。
3: 您说当时是怎么讲的？
2: 一尊宝塔，一个翠山，工钱10000。
3: 是啊。禅师傅，那这些小活呢？
2: 小小不言的就算了吧，再说那两个大件要的高了点儿。
0: 禅书说着就要走，萧敬之急了，拦住去路，口气近于质问：
3: 这活是不是您干的？
2: 是啊。
3: 是，那就得收下这钱。
2: 我就不收。
0: 萧敬之也涨红了脸：
2: 不收也行，这些小件那您都拿走。
0: 眼看着两个人就要吵起来，翠莲轻轻地将萧敬之推到一旁，笑道：
3: 禅师傅，这几个钱不算工钱，是侄女我孝敬您的，您得给侄女一个面子吧。
0: 禅叔想了想说：
2: 其实这钱我不该拿。既然闺女说了，我就留下一半，多了却不能要。
0: 说着拿出两张银票掖起来，好辞走了。萧敬之两口子把禅师傅送到门外，回来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老人家真是个好人呐。翡翠阁的大翠山宝塔惊动了整个廊坊二条玉器街，引来同行的人和一些经常光顾的老客户进店参观。人们一进翡翠阁，就如同置身于一个绿色的世界，到处都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亮丽的翠绿。人们围着翠山反复观赏，大家都流连忘返，因为翡翠阁终日来人不断，生意也随之大大的红火起来。与杨春华、姚以斌终日相聚的黄一平愣是喝酒喝死了。黄一平的突然逝世把杨春华急了个半死。杨春华倒不是为黄一平的猝死感到悲痛，而是为失去一个牌友觉得苦恼。杨春华一天不打牌简直就活不下去，但是一时却找不到适当的人选顶替黄一平。这个牌友必须有钱有闲，还要有一定的身份，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和杨春华坐在一起玩牌的，顶不济也得是个经理什么的。可惜黄一平了，杨春华无限感慨。
4: 哎，不玩麻将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0: 杨春华很古怪，他热衷于谈论女色却不近女色，从来没有见他去泡吧的胡同，他喜欢喝酒却没有酒量，他每天必须抽大烟、喝酒、玩麻将，三者缺一不可。这三项实际上是杨春华的正业，开照相馆反倒成了副业。开照相馆的目的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玩，就是为了抽烟、喝酒、打麻将。要是取消了这三件事儿，那杨春华就没有必要再开照相馆了。杨春华急赤白脸地对姚以斌说，
4: 你说再找不到玩麻将的人就别到我这儿来了。
0: 其实姚以斌心里比杨春华还要着急。杨春华玩牌有输有赢，总的来说还是输的时候多，姚以斌则不然。玩了几年麻将，姚以斌输的次数是极少的，最多的一次输了120块，那就是苍麻子抓了木来给他打电话的那回。除此之外，姚以斌没输过几次，打平手的时候也不多，每次多赢少赢都得赢点。所以黄一平的死让他多多少少的有些断了财路的悲哀。姚以斌整天无所事事，他不必每天都在店铺里盯着，两个铺子有霍连生等几个伙计完全可以支撑，只有倒卖佛头是件大事，必须他亲自出马。他从兵痞木来那里接过货来，争争讲讲交付大洋，再给六国饭店的约翰逊打电话，约翰逊取货，姚以斌收银票，就这一接一交，20000多大洋就挣到了手。不过自从木来当上了排长之后，腰杆硬了，说话也带着刺儿，从他手里买佛头价码大大的上涨了，再像从前那样一次挣上30000块是绝对不可能了。每次一个生意下来，差不多都要和木来那小子对半掰。这贼手里有枪，姚以斌惹不起他。木来倒是

0: 有的是闲暇时间，又是个见赌不要命的主，但是姚以斌绝对不能和他坐在一张赌桌上。一是怕他和杨春华混熟了，跟约翰接上茬，把自己一脚踢开。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

0: 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2: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4: FM102.5 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十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山区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十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5: 我是小丹。
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请继续欣赏郑学富的散文《古代诗词名园》。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改编的戏剧故事。
5: 昨天我们通过郑学富的散文《古代诗词名园》认识了古代女诗人谢道韫和上官婉儿。公元705年7月21日，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上官婉儿被杀，这位权倾一代的一代才女从此香消玉殒。今天的文学我欣赏继续欣赏古代诗词名园，除了为您介绍上官婉儿在诗词方面的成就，还要再为大家介绍薛涛和顾太清两位女诗人。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上官婉儿在诗歌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祖父上官仪的文风，起措婉媚的诗风逐渐影响了宫廷诗人乃至其他诗人的创作方向，上官体也成为了上流社会的创作主流。他还通过品评诗文等文学活动倡导一代文风，成为中宗朝文坛的引领者。他的五言律诗《采书院》：夜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欲奏江南曲，贪风尽北书，书中无别意，唯唱九黎居。全诗风格清丽含蓄，对仗工整，富有情味。上官婉儿在大唐诗歌的发展上曾经做出过积极的贡献。据《新唐书》记载，上官婉儿经常劝说李显，大量设置招文馆，广召当朝词学之臣，皇帝多次赐宴游乐，赋诗唱和。上官婉儿还时常替李显、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作诗，诗句优美，诗人大多传颂唱和，朝廷内外吟诗作赋，蔚然成风。唐朝时还经常举行赛诗会，在赛诗会上，上官婉儿是评诗裁判，对大臣所作之诗进行点评，名列第一者常常赐金爵。唐诗记事就记载了一次赛诗会，中宗朝某年正月的最后一天，李显驾临昆明池时，让随行群臣进行作诗比赛，由上官婉儿担任裁判，其他人的作品纷纷遭到淘汰。最后在宋之问与沈佺期之间一决高下，沈宋二人的诗歌功力相当，难分伯仲。上官婉儿最终裁定沈佺期落选，宋之问胜出，其理由是沈诗的末句“微臣雕朽志，修睹欲张才”词气已竭，而宋诗末句“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至见举。沈佺期、宋之问对上官婉儿的点评佩服得五体投地。开元初年，李隆基派人将上官婉儿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文集20卷，令张说作序，此集今已不存，全唐诗仅收其遗诗32首。
5: 唐朝女诗人薛涛生于约公元768年，死于公元832年， 他彩色双加，人生一波三折，跌宕

0: 荡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薛涛字洪亮，他的父亲薛云在京城里为官，学识渊博，为人正直。他与夫人只有这一个女儿，自小就视为掌上明珠，教她读书识字，吟诗作文。公元776年的夏天，薛云父女两人在家中庭院里乘凉，院内有一棵百年的梧桐树，根深叶茂，叠翠参天。薛云仰望古桐，不禁吟诵道：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薛云话音未落，只听见身后的女儿随口续道：知迎南北鸟，夜送往来风。薛云听后望着女儿，薛涛问道：父亲，我接的这句恰当否？薛云真是又惊又喜，抚摸着女儿的头说：太恰当了。那一年薛涛刚刚八岁。薛云在朝中为官，清正廉洁，不畏强权，敢于仗义直言，结果得罪了当朝权贵而被贬谪四川。后来薛云被派出使南诏，感染瘴气得疾而亡。那年薛涛年仅14岁。因为薛云为官清廉，家里积蓄不多，母女俩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生计，16岁时，薛涛凭借其天生丽姿和通音律、善诗赋的才能，加入乐籍，成了一名军营歌妓。公元785年，曾任陇州节度使、左金吾卫大将军的韦皋出任剑南节度使。韦皋因封南康郡王，世称韦南康。有一次，韦皋宴请部下同僚，唐朝时官场应酬会宴都有官妓侍候。韦皋久闻薛涛才色过人，就让他即席赋诗。薛涛神情自若，提笔而就一首《夜巫山庙》：朝朝夜夜阳台下，惟雨惟云楚国王。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斗画眉长。韦皋不禁拍案叫绝，竖起拇指连声称赞。从此薛涛声名鹊起，韦皋没有盛宴必有薛涛试宴，很快成了韦皋身边炙手可热的人物。后来韦皋把薛涛请到府上做一些文书工作，薛涛所写的奏章文稿主题鲜明，逻辑严谨，文采飞扬，很令韦皋满意。韦皋专门向唐德宗打报告，拟授薛涛秘书省校书郎官衔，不过终究未能如愿。当时的人们却因此升薛涛为女校书。
1: 809年，诗人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元稹久闻薛涛芳名，一到四川后便约他在梓州相见。此时的元稹年方31岁，俊朗潇洒，才华横溢。比元稹大10多岁的薛涛也被元稹的才情深深吸引，加之元稹的夫人韦从刚去世，两人有相见恨晚之感。薛涛饱含深情地写了《池上双鸟》：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忆将除日，同心连夜间。薛涛十分鄙视那些贪官污吏，元稹初登官场，意气风发，一心为民，报效国家，两人有共同的爱好和语言。那段时间二人形影不离，在一起谈诗说文，议论时政。然而幸福是短暂的，元稹在署期间大胆参劾不法官吏，频繁许多冤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在薛涛的支持下，元稹参劾为富不仁的东川节度使阎立，由此得罪权贵。809年7月，元稹调离四川，任职洛阳，从此两情远隔，两人只好红书传情，而此时能够寄托他相思之情的唯有一首首诗了。此后薛涛迷上了写诗的信笺，他喜欢写四言绝句，律诗也常常只写8句，因此嫌平时写诗的纸幅太大，于是他对当地造纸的工艺加以改造，将纸染成桃红色，剪成精巧窄尖，因为他改造后的纸特别适合书写情书，人称薛涛笺。后来薛涛收到白居易写给他的诗赠薛涛：峨眉山势接云霓，玉竹流郎北路迷，若以眼中容易到，春风犹隔武陵溪。薛涛看后知道了他和元稹的结局， 于是薛涛脱下了红裙，换上道袍，遁入空门。823年夏，薛涛去世。833年，曾任宰相的段文昌为他亲手题写了墓志铭，墓碑上写着：“四川女教书薛涛红度之墓。”
0: 喜欢古典诗词的人都会对顾太清有印象。顾太清生于1799年，去世于1876年。他和清初的徐灿、道光年间的吴藻、清末的吕碧城并称为清代女词四大家。顾太清这个名字中，顾和太清都不是本名。顾太清是乾隆年间有名的大学士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的孙女儿，姓锡林觉罗氏。鄂昌喜诗文，多有佳作，不过因为一同吟唱的好友胡中藻写了《缄默生之超》，受到牵连，因文字狱而被乾隆赐死，此后家道中落。鄂昌的儿子鄂时峰生一子二女，长女名春，因此其名为锡林觉罗春或鄂春，也可以写作锡林春。锡林春受家庭的熏陶，自幼就喜诗绘画，又因为聪明慧智，勤于诗词，多有佳作，在20多岁时就成为京师才女。锡林春后来经人介绍到荣王府，为贝勒爱新觉罗议会的子女教书。在荣王府时，因议会与锡林春都喜诗文绘画，两人志趣相投，遂生爱慕之情。而此时的议会二等护卫顾文兴，报给负责管理人口的宗人府，辗转2-3年，住名叫顾春。
1: 议会曾在浣溪上苦酸心，对太清都已26岁，太人早逝。议会去世后，顾太清便将顾太清逐只得携子女到砖塔胡同居住。议会死后，顾太清也未再嫁，独守空为，终日以诗词为伴。晚年的顾太清虽双目失明，但仍作诗赋词。在长达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写了大量的诗词，现仅存留下的就有1000多首，其中诗800余首，词300余首。顾太成集为《东海渔歌词集》《天游阁诗集》，还有由于文化交流才得以回国。
0: 朋友们，郑学富的欣赏完了，文中介绍的几位女诗人都是古代女诗人，她们的作品出类拔萃，她们的人生百转千回。今天的诗篇仰慕她们的才华，也羡慕她们的人生。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易卜生的十佳改编的戏剧，
2: 让声音点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诺拉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受父亲的宠爱，后来和哈尔茂结了婚。哈尔茂原来是个政府职员，由于收入微薄，辞职当了律师。由于律师职业并不稳定，哈尔茂又不肯接受来历不明的钱，因而生活并不富裕。在诺拉怀了孩子的时候，哈尔茂因劳累而生了病。医生告诉诺拉，哈尔茂的病很危险，除了到南方过冬疗养，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救他的命。当时家里没法开支这笔费用，哈尔茂又反对借债，诺拉只有瞒着丈夫向克洛克斯泰借了一笔钱。挪威的法律规定，没有男人签字，女人不能借债。于是诺拉只有借用父亲的名义签立借据。他告诉哈尔茂，这笔钱是他父亲资助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哈尔茂病体康复，诺拉省吃俭用，还想办法找一些抄写工作挣点钱，每月偿还债务。这一切都瞒着哈尔茂。八年过去了，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那笔债务很快就可以还清了。哈尔茂又被一家合资银行聘为经理，渴望拿到高薪。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危机突然降临在这个家庭里。原来和美的夫妻关系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圣诞节的前一天，诺拉兴冲冲地买回圣诞树和给全家的礼物，他得意地向哈尔茂展览自己买回来的东西。哈尔茂亲热地跟他开着玩笑，称他为小鸟、小松鼠、不懂事的孩子，还抱怨他买了那么多礼物，却没给自己买一点东西。诺拉趁机跟丈夫要钱，说是留着以后给自己买东西。哈尔茂一边开着玩笑，却不肯拿出钱来。这时，诺拉的老同学林丹太太突然来访。这是一位自立的女性，她进城来是求哈尔茂帮忙找个安定的工作。诺拉热情地答应，并说找个机会把哈尔茂哄高兴了，让他帮忙。为了向自己的老同学证明自己也并不是完全依靠丈夫过日子，诺拉又提起借钱帮助哈尔茂治病的往事，特别强调自己一直在偷偷地挣钱还债。提起这件事，诺拉颇为得意，自以为像个男人。林丹太太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责怪诺拉不应该把这件事情瞒着哈尔茂。诺拉不以为然，因为她正沉醉在对家庭生活的幸福感受之中。突然，格鲁克斯泰来找哈尔茂，林丹太太见到他大吃一惊。格鲁克斯泰恰巧是他过去的情人，分离已久，他急忙避开了。当格鲁克斯泰到书房去见哈尔茂的时候，阮克医生从书房里出来。他是这个家庭的好朋友，患了不治之症，他爱诺拉，却把感情藏在心里。冉克在谈到克洛克斯泰的时候，说他害了道德上治不好的毛病，是个坏透了的人。哈尔茂打发走了克洛克斯泰，也来到了客厅。诺拉把林丹太太介绍给哈尔茂，求他帮忙。哈尔茂正准备辞退克洛克斯泰，他了解到林丹太太有簿记工作的经验，便爽快地答应了，打算让他来顶替克洛克斯泰的职位。哈尔茂要外出办事，林丹太太和阮克同他一起走了。诺拉送走了客人，回来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开心地笑着，嚷叫着，他是那样开心，就像是个天真的大孩子。正在这个时候，克洛克斯泰又出现在客厅的门口。诺拉把孩子们送到里屋，心神不定地迎接这位不速之客。他以为克洛克斯泰是来催债的，可是这位债权人向他提出的却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克洛克斯泰知道哈尔茂要解雇他，但他却把目前的职位当成往上爬的阶梯，绝不能失去他。因此，他急切要求诺拉劝说哈尔茂改变这个决定。他告诉诺拉，由于自己做过一件不名誉的事，路子全让人家给堵住了。如果哈尔茂把他解雇了，他要拼命的。诺拉拒绝了克洛克斯泰的要求，并向他表示，如果他一定要把借债的事告诉哈尔茂，虽然全家会闹

0: 一场别扭，但哈尔玛会把欠的钱全部还清，这件事也就了结了。克洛克斯泰提醒诺拉注意借债时的一个细节。当时诺拉向克洛克斯泰借钱，克洛克斯泰要他的父亲签名作保，可是诺拉的父亲是在9月29日死的，签字的日期却是10月2日。一个人不可能在死后3天签字啊，而且年份和日期都不是签字者的亲笔。诺拉只有承认当时父亲病得很厉害，不能把哈尔玛病重的消息告诉他，他只有自己代父亲签字。克洛克斯泰威胁说，啊，你好像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老实告诉你，从前我犯的正是那么一桩罪，结果我弄得身败名裂。诺拉不以为然，她认为自己借债是为了救丈夫，为了不给病重的父亲增添麻烦才代他签字的。克洛克斯泰尖锐地说，哼，法律不考虑动机。诺拉天真地说，那一定是个笨法律。克洛克斯泰为了迫使诺拉接受自己的要求，进一步威胁他，要是我拿借据到法院去告你，他们就可以按照法律惩办你。说完他给诺拉鞠了一躬，转身从门厅走了出去。诺拉被克洛克斯泰的威胁搞得心烦意乱，坐立不安。正在这个时候，哈尔茂回来了，不等诺拉开口，他就问道，哎，是不是克洛克斯泰来求你给他说好话，还叫你假装说是你自己的意思？诺拉刚想承认，趁机劝说丈夫，哈尔茂却制止他，不许再提这件事。诺拉为了哄丈夫高兴起来，再趁机求情，一会儿要求哈尔茂帮自己出主意在化妆舞会上怎么打扮，一会儿又逗引他欣赏圣诞树上的花朵。可是哈尔茂却忙着翻看文件，只是心不在焉地应付他。
1: 好了，根据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个剧本形象生动地批判了市侩虚伪的丈夫，揭露了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他的上演引起了轩然大波。报纸评论说，此戏鼓励妇女不顾家庭、丈夫和女儿独自出走，简直是伤风败俗。这出话剧的结局应该改成娜拉放弃出走的念头才对。易卜生在重重压力之下坚持自己的主张，使《玩偶之家》成为今天还在世界各地观众中引起强烈共鸣的传世经典。
2: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4: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
6: 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7: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8: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9: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0: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0: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6: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7: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6: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3: 分分相伴，门儿清全城新鲜事，
6: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3: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6: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0: 持人白琳。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每天早上6点，城市广播府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秋燥伤人于无形，餐桌自有妙方。滋阴润肺的好食材都有哪些？不同体质的人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润燥方法？健康投资家国庆特别策划五运调身心，安康庆华诞，今天跟您说说食疗润燥篇。各位听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也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关注更多健康养老等内容。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中医科的李波医生，欢迎李医生。
1: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食疗润燥篇。这一入秋，其实很多人已经开始有感觉了，口干、皮肤干，甚至呢出现干咳的症状。那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秋燥吗？
1: 对，其实这个秋天来了，大家就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季节的一个气候的变化。我们在秋天呢，它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燥。一个首先我们能感受到的，当然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有口干呀、皮肤干呀、干咳啊，出现这种干、水分少的一些情况。但这为什么会秋天就会出现燥呢？
0: 嗯，
1: 其实就是这个也是我们中医啊认为它自然界它有六种主要的邪气，叫风寒暑湿燥火。那到了你看我们秋天的话，就是以燥。其实大家你看在夏天的时候是什么呢？
0: 就是
1: 对，湿暑，就是我们的暑，你看特别特别炎热，又潮，然后还又热。然后你看到了冬，马上如果再往后面走的话，到了冬天，其实就是寒。对吧？然后到春天的话，它就偏这种偏风呢、偏温呢一点点，所以的话，每一个季节，它这个季节都有它每一个季节的这种一个邪气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完了到了秋天的话，就是我们的燥邪，所以我们从我们的《黄帝内经》里面就说：“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急，地气已明。”所以秋天的特点其实就是燥气当令，这个天气转凉了之后，这个空气中的水分其实慢慢的会变少了。我们看的那个河流里面的水分，其实慢慢的变
0: 干
1: 枯
0: 了。
1: 对，到了冬天，其实可能很多都会没有水了。对，其实自然界我们人都跟自然界的变化是一体的，所以的话，到了这个秋天的话，比较干燥。那这个肺呢，其实因为到了秋天的话，其实也是正好是我们肺的一个当令的一个

0: 节气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哈。我这主持人还记得我们这个肺是比较喜欢哪些啊，然后不喜欢哪些，有它的特点。
1: 对，它怕冷怕干燥。
0: 对，它肺的话在中医认为来说它就是一个焦脏，就是很焦嫩。你看我，如果我们当然也不能这么理解啊，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的看到，你看如果说我们如果之前杀猪的时候看到那个肺新鲜切出来的，包括我们医院哈，胸科医院做手术的时候看到那个肺，如果切一些肺组织出来，它都是特别的娇嫩的。所以的话，并且肺的话，因为它是主呼吸的嘛，它会和自然界的话，它是一连在一块的。我们每一呼一吸都是跟肺直接相关联。所以的话，肺的话很容易受到这个外邪的这些干扰。所以的话，肺为焦脏，喜润而恶燥。他喜欢滋润的环境啊，不喜欢这种太燥的一个条件。对，
1: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想要尽可能的去避免秋燥，大自然环境是这样，可能很难避免。那我们能自己想一些什么样的办法来润润肺，或者是来润一润这个燥哈？都说餐桌自有妙方，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日常生活里边有没有一些可能看似很普通，可能就是在菜市场啊，就是在我们自己家的这个

0: 藕啊，包括我们的那个百合呀，这些都到秋天的时候它都是开始采摘，然后可以开始在市面上面来售卖了。其实这些也是正好是应季的一些蔬菜水果，所以的话我们到了秋天最常见的刚才我们说的，你像梨、银耳、百合，包括我们的蜂蜜、莲藕、 芝麻，其实这些的话其实都是我们在咱们家里面其实都是常备的一些蔬菜水果类型。
1: 对，包括

0: 如果用来炖汤的话，那还是雪梨，它是首选，
1: 个头比较大，
0: 对，个头比较大，水分比较足，对，像这种的话，它的润肺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点。所以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因为在你看我们《本草纲目》里面就说，梨可以润肺凉心，清消痰降火，它是一个清热生津的一个水果。嗯，
1: 对，所以滋阴润肺它确实也是一个好的法宝哈。
0: 对，
1: 包括在这个食材里边，你像梨，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脾胃比较不错的，生吃，哎呀，嚼这个里面甜甜的这个汁水就感觉很好。还有很多朋友呢，他可能生着吃容易拉肚子，于是我们也知道大家，咱们可以把它弄熟了吃，把梨和银耳放在一起，
0: 这个来烹饪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常见的嘛。这个具体他们是怎么来配合着达到更好的一个润燥的一个效果的呢？对，你看，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梨和银耳都是润肺的，包括百合这类的，尤其这个梨和银耳都是润肺，那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对，其实它是有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梨的话，我们可以生吃， 生吃的话，它就感觉，哎，吃起来清脆的，比较凉爽的，它其实有清热生。

0: 没有这一两道，又简单效果又好，尤其是适用人群又比较多的这种经典的润燥的方法。
1: 对，这个其实我们如果去那个去餐馆去吃饭的话，我们去酒店吃饭，可能第一个上来的我们会点一杯这个冰糖炖雪梨啊，或者这个百合银耳莲子羹呢、啊、会、嗯、我们会点一个这种，并且这个肯定在秋天的时候这个饭店都会准备这种饮品类的啊，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先点一个开胃的
0: 小糖水。
1: 对，小糖水喝了之后哎感觉特别的舒服，因为其实很多这种不仅仅这种你看梨啊银耳啊百合啊，它其实除了润肺之外它还有养胃的作用
0: 哦。
1: 嗯，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个吃饭之前，如果是自己我们不管是自己做呀还是说在酒店吃饭的话、嗯、我们点一点，
0: 嗯，
1: 那点了之后对我们的胃也特别好，
0: 先起到保护的作用。
1: 对，尤其像喝酒的人啊，就更需要的，因为喝酒的话它刺激性，或者吃辣椒的啊，你像吃我们湖南菜呀，或者这种川菜呀，
0: 嗯，
1: 都偏辛辣刺激一点。本来秋天就很燥了，
0: 对。
1: 如果吃这种上火的，我们最好就是先，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冰糖炖雪梨。当然，这个冰糖炖雪梨的做法也很简单哈，这是我们最经典的一个润燥的方做法的话，就是把这个梨洗干净之后，从这个顶切一个盖，把中间的这个核给它挖掉，
0: 嗯，
1: 再放几颗冰糖。放进去，然后之后再把这个盖好了之后，我们用这个可以用两个牙签给它固定住了，
0: 嗯，
1: 然后就开始慢慢的用我们的蒸锅
0: 上锅蒸，
1: 对，蒸二十分钟左右，其实把这个梨肉变软就可以了。这种的话一般看就是比较甜，但是又不腻，
0: 嗯
1: 啊，当然的话我们如果其实我们老给我们患者，如果从疾病的角度来说，如果有干咳的，
0: 嗯，
1: 或者有少量痰的，哎，其实我。

0: 火旺的人，那他们这种，哎呀，你看一正一反，两个完全不一样，在润燥方法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呢？
1: 对，其实中医的话是很强调，现在

0: 体质，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有阳虚的有阴虚的、
1: 嗯、
0: 那可能都会出现这种燥的一些表现，那怎么去，你像我们刚才阴虚的话那就很简单，就刚才梨汤呀银耳汤呀百合汤呀、
1: 嗯、
0: 都可以了、
1: 嗯、
0: 那我们如果是偏阳虚的手脚凉的但还需要，我可能也干咳，
1: 对、
0: 上面我们叫上热下寒的像这种体质的话，你要吃梨它可能就不太适合了。对，其实我们也有很多这种偏温的一些，但是偏温但是又偏滋润的，
1: 嗯
0: 啊，一些中药哈，药食同源的一些，比如像我们最常见的像桂圆啊，就你看我们桂圆如果是阴虚体质的人可能吃了
1: 上火，
0: 上火，
1: 嗯，
0: 对，你吃几个之后可能就口腔溃疡啊，或者就上火了，有这种长痘痘了。但是如果是偏阳虚手脚温的手脚凉的人，他吃了之后哎他就特别舒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枸杞啊，其实枸杞你看我们一个很经典的枸杞菊花茶，对，因为枸杞是偏稍微偏温一点的啊，所以的话它平常泡的时候一定要配一点菊花。但是如果对于手脚凉的人哎，本来体质就偏寒的人就不需要配菊花了，
1: 光吃枸杞都可以，
0: 对，光吃一大把一大把的吃，你看有些人叫虚人受补啊、
1: 哦、
0: 像这种体质的话他就可以多吃点这种偏温燥偏温一点的。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像大枣大枣其实也是偏温的，虽然这些你看，虽然这些都是偏食疗的药食同源的，它肯定药食同源的话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其实都是偏平性，
1: 对，
0: 虽然偏温一点或者偏凉一点但是不会偏得太厉害、
1: 嗯、
0: 对，但是如果我们在体质上面要严格的去区分的话，你看其实大枣桂圆包括我们的那个枸杞，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有一个中药哈叫葱蓉
1: 葱蓉、哦、
0: 对葱蓉。

0: 冰凉但是还便秘的人，
1: 哦，
0: 哎，他就特别适合啊。当然他还有一个很男性也是比较喜欢的哈，就是壮阳的作用。
1: 哦，
0: 对，你看他又有壮阳但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哎，就我们叫平补阴阳，既能补阳又能够滋阴。
1: 嗯，
0: 对，他这种药物的话，又偏平和，适合我们很多这种偏阳虚体质的人群去选择。
1: 嗯，
0: 对，
1: 这个就叫做温润了。
0: 对，温润。
1: 润的同时呢，嗯，也不能让大家身体寒着，因为本来他就是怕冷的人群。
0: 对。
1: 而另外一种阴虚火旺的朋友，这个朋友现在人数也特别的众多哈。
0: 对。
1: 我们说像梨啊，就是莲子、银耳啊，这些呢，嗯，就是比较适合他们的。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咱们熬夜的人群啊，嗯，包括压力大，其实都，你看压力的话，我们中医叫肝郁化火。
1: 嗯。
0: 然后如果是熬夜的话，肯定会伤津液，所以这种阴虚体质人，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一类的，那就特别适合。
1: 嗯。除了刚才说到的阳虚、阴虚，还有一部分朋友哈，就是感觉到了秋天气儿不够用。
0: 嗯。
1: 这种算是气虚吗？
0: 对。就是气虚体质的哈，对，我们九种体质里面，刚才有阳虚。

0: 话，那我们可能就会选择一些替养阴啊、就是又能润燥还能补气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药中药。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最常用的像西洋参。对，西洋参的话，你看它大家都知道它是补气的。
1: 嗯，
0: 对，但是它同时还你看吃的还有时候不上火，对，它又能滋阴清热。对，所以像这种如果到了秋天比较气虚的又肺气不够的人，没有底气的人，
1: 嗯，
0: 就可以用点西洋参。当然我们也有一个经典的一个组合的话叫参麦饮啊、叫它就是我们可以用西洋参或者用党参，如果不上火的话，我们可以用红参或者人参。
1: 嗯，
0: 对，用这种参类，然后再配一个麦冬，再配一个五味子。你看麦冬也是润肺的。五味子的话是滋阴，也是可以敛肺气的。对，像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组合。
1: 嗯，
0: 就是如果我们有经常熬夜心慌，或者有气短，感觉乏出汗多，像这类的人群的话，可以用我们的参麦饮，也有成品，我们可以买，根据我们的体质，如果怕上火的话，我们就用西洋参的或者党参方。

0: 您干咳的，然后特别容易上呼吸道感染的这部分朋友，还有这个容易上火的，您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对照一下哪些现成的药或者是好的食材适合您，现在就开始吃起来。
1: 对，真的很重要。其实在这里还是再提醒大家一下，到了秋天的，尤其是到了，因为秋天咳嗽是特别特别多的啊。我们如果在这秋天，一到秋天就容易咳嗽的人，一定要先备上一些止咳药呀，或者感冒的药。因为感冒之后，我们比如说嗓子疼之后，基本上都会接上，马上就会咳嗽。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像这种秋天的咳嗽、感冒的话，比如说嗓子疼了。啊，疼了两天之后，他可能不疼了，但是马上你看嗓子痒痒就开始咳嗽了。对，所以的话，一个是要备把感冒药要备上啊，然后呢，另外的话要把咳止咳化痰的药也要提前备上点，就是我们有嗓子痒痒有一点点咳嗽的苗头，对，就赶紧就上止咳药，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往继续再发展加重了。这一点很重要，不然的话，你看这种秋天的咳嗽一到会延续到冬天。或者有时候到来天的春天，
0: 千言不愈，
1: 千言不愈，真的是。但是如果你提前第一步，提前一步把止咳药吃上，它可能就没有后续这些问题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林，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8: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7: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9: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0: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9: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到11:00，
1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汁。
0: 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0: 传统比翼锣鼓样带响了。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0: 继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0: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

0: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0: 县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经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

凌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洪险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0: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十点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

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首都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市委书记尹力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国庆招待会。尹力说，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正以更加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尹力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关

0: 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海淀区在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举行烈士公祭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上午9:30，公祭仪式正式开始。礼兵稳稳抬起花篮，将他们依次摆放在李大钊烈士雕像前。大家纷纷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表达对烈士的崇高敬意和深切哀思。他们中间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李大钊同志的长孙女李乐群。
2: 不是，我们是每年都要到烈士公祭的仪式上来，一个是寄托我们的哀思，一个是要继承着爷爷的光荣传统，让我们的后人也要向这先辈学习。
1: 随后大家一起参观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李乐群在一块青石墓碑前驻足许久。这是1933年北平地下党为公葬李大钊同志专门刻的原碑，更是李乐群素未谋面的祖父留给后人的信仰丰碑。
2: 遇到困难啊，我们两个就过来，就在爷爷那墓前站一会儿，跟爷爷对对话，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解决。
3: 我们是共产主义。
1: 苍松翠柏间，一支身穿校服的少先队员队伍整齐肃立，他们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孩子们。4年级小学生冯一倩说，
4: 我觉得这是让我们

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种苗科高级工程师宋艳霞介绍，本次菊花文化活动以北京国际鲜花港为主会场，联动天坛、北海、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紫竹院、东四街道办事处等全市8个公园及重点园区，自9月中下旬到11月中

0: 在前门商业街区开幕，活动持续到十月底，打造京味儿加各地风味儿复合型美食文化地标，为国庆假期增添浓厚烟火气息。本次活动核心的各地风味美食市集，集结众多地方美食代表，甘肃非遗美食、贵州安顺驻京办美食、齐齐哈尔烤肉、两广小吃等特色品类集中亮相。10月1号到7号国庆期间，活动将联合刘老根大舞台推出国庆特别演出，国风舞蹈、民俗演唱每天上演两场，带给游客美食与演艺双重体验。
1: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报道。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在国家网球中心拉开帷幕。

0: 年重返中网赛场，钻石球场座无虚席，中国球迷用热烈欢呼迎接传奇归来。作为中网六届冠军，德约科维奇曾在这里保持29场不败的傲人战绩。本次回归，他在首轮直落两盘击败葡萄牙选手博尔热斯，将个人中网不败战绩刷新到30胜。下一轮他将迎战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今天多场焦点对决上演，上午11点钻石球场将迎来郑钦文对阵施涵的女单首轮，晚上7点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冠军孙欣然同样将在钻石球场亮相，莲花球场邵雨山、朱琳等中国金花依次出战，冲击下一阶段席位。
1: 10月1号到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提前探馆发现，今年比赛场馆舞美灯光全面升级，观众服务更加便捷，球迷喜爱的文创产品也进一步丰富，请听报道。
2: 走进赛事主场馆八极场，一张主球桌居于场地中央，全场屏幕和灯光带来的环绕式视觉效果扑面而来。 WTT 中国大满贯2026

0: 也会体现我们石景山的这些特色文化，以及我们 WPT 的这个乒乓球的这个元素。
1: 随着赛事临近，门票销售也持续升温。北京金石博悦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云介绍，前期三次门票开售显示球迷热情高涨。
2: 包括我们的青少年的大满贯的赛事，今年其实我们也是以非常亲民的这个价格，如果没有买到我们主场馆球票的这些球迷，依然可以去我们的大满贯公园。每天我们是有一些球迷互动，部分的场次我们还会安排球员去有球迷见面会。
1: 在观众服务方面，今年赛事也做了不少细节升级。WTT 赛事观众服务部负责人白静晓介绍说，
3: 今年的存包柜呢，跟往年相比是增加了2倍的数量。还有就是今年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我们在东广场增加了综合服务台，为观众提供一些咨询呀、引导呀，包括一些赛事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今年增加了一项抽奖活动，包括一些赞助商的，比如说全国往返的免费的机票，还有更实惠的是一些商户提供的代金券，可以在咱们市集的消费。
1: 在六公会购物广场路口，一座涂装着 WTT 图案的文创商店已经做好迎客准备。 WTT 官方特许周边设计师顾雨欣介绍，今年文创产品有80多款，比去年提升40%左右，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
4: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6年国庆假期为10月1号到7号，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发布出行提示，预计旅游探亲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高速公路前期出京后期进京潮汐特点明显。北京市交通委重点战区管委会提示，国庆节假期本市交通枢纽客流量大，机场火车站地区部分地铁线路夜间将采取延时运营措施，请您提前关注官方信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天北京蓝天在线，但仍有5级偏北阵风，山区阵风7级左右，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国庆假期其他时间以晴到多云为主，总体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此外，延庆区昨天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延庆区地面最低温度将下降到0摄氏度以下，请注意防范。
4: 位于延庆区世园公园的北京未来科技馆昨天开馆，场馆拥有亚洲首个低重力体验馆，94.6%的展项贴合中小学课本知识，超90%展项支持沉浸。

0: 可以通过马拉马拉数字。
1: 大兴机场携手南航，在全国率先推出国际直机早到通办模式，国际出发旅客早办比例已达到 63%， 超过六成旅客主动选择提前办理直机手续，平均排队等候时间压缩 50%， 让旅客少跑路少等待。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年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市的民俗学会童红举做客节目。

系统梳理中国船舶工业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与辉煌成就，讲述中国舟船文明的迭代发展史。16:30播出《我爱问医生》，聚焦消化道早癌筛查。国庆聚餐饮酒，大鱼大肉加重消化道负担。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张燕主任做客，介绍。

0: 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大灯八十组，东关大桥布置垂帘挂件装饰灯400米。市民蔡女士说，
1: 觉得这边的环境非常好，城市非常干净整洁，然后夜景灯火璀璨，不管是逛街还是散步都很舒服。
0: 月亮河片区景观亮化提升工程同步完工，芙蓉北街运潮碱河河边安装4米高路灯杆26根，大象雕塑安装投光灯8个，花池周边铺设 LED 暖光灯带70米，安装流线造型16组，球形灯240个，萤火虫灯600束，玻璃幕墙安装 LED 洗墙灯600米，千河谢路桥与芙蓉西路交叉口安装月亮造型及蒲公英灯、星星灯，芙蓉西路安装地下感应灯900个，绕树灯40组。通州区城市管理委景观科王世伟说，
2: 本次景观灯饰设计坚持色调统一，弱化夜间光干扰，优化景观造型，以极简线条与光影层次进行表达，使灯具造型自然融入周边景观氛围，同时对灯具进行合理布设，保障夜间通行安全。
0: 在新华大街、通湖大街等7条重要道路及东关大桥

0: 会根据现场人流的动态进行调整，游客可以沿着运河西岸步道留意现场动态，偶遇现场演出，大家可以一边体验市集美食饮品，一边聆听现场音乐，在运河晚风与灯光氛围之中感受松弛的假日氛围。由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通州区文化馆承办，首开万象会大力支持的运河匠心生动副中心2026副中心幸福文化账单国庆活动之岁月留声礼赞华诞专场演出，今天将在首开万象会举行，继续举行。今天是浣熊与树叶乐队，明天是60年代乐队，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唱出岁月的故事，也演唱对祖国的深情祝福。通州打歌现场不仅是一场充满活力的 live 演出，更是一场歌手实力对决的 PK 赛，大家不仅能跟着节奏一起放松摇摆，还能化身大众评审，现场为喜欢的歌手投票打歌。
1: 燕赵大地

0: 道具顽石卡。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即日起至10月3号上演，以舞剧语言再现红色经典。中国歌剧舞剧院孔子10月1号到2号登场，用舞蹈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0月6号，国乐正青春中央民族乐团室内乐音乐会将奏响青春国乐，展现民族音乐的当代活力。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高速公路出京方向交通压力大，上午9点到11点最为突出，京藏、京城、京礼、京平、京港澳、京开等放射线高速为主力，西六环、北六环外环路段交通压力明显。10月5号到7号下午进京方向车流集中，下午4点到晚上8点行驶缓慢。10月5号、6号压力最大，京藏高速八达岭段、京开高速玉泉营桥段等路段都容易出现排队。节前和假期期间，交管部门启动交通违法整治秋季攻势，聚焦酒驾、涉牌、逆行、闯红灯、疲劳驾驶、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持续开展夜查和区域整治，并对占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等强化现场执法。交管部门提示，公众出游应当合理安排行程，错开假期前半段出京和后半段进京的高峰。城区出行尽量选择公交地铁，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礼让斑马线，践行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近期大兴机场携手南航在全国率先推出国际直机早到通办模式，国际出发旅客早办比例已达63%，超过60%旅客主动选择提前办理直机手续，平均排队等候时间压缩50%，让旅客少跑路，少等待。

人员的优势为居民照看植物。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9号到11号在国家会议中心27举办。本届老博会展览面积近3万平方米，比上届翻倍，汇聚参展企业400多家。展会覆盖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

历经修缮换新的天宁寺塔，探访京城多处辽代古塔，解读契丹游牧文化与中原汉地文明交融的历史印记，挖掘古塔背后小众人文看点，带大家感受北京悠远厚重的千年古韵。9:30是京城帮帮团退休语文教师于岩走进节目，数十年深耕讲台，退休后依旧热爱朗诵。国庆首日，他以声传情，用诗歌朗诵为祖国献上深情祝福，让文字在电波中传递家国温度。11:00播出副中心会客厅，带您解锁副中心森林小镇秋日微度假攻略。12:00是老年之友银发达人候选人展播，和平里博文戏剧社和陶然红色诵读队做客，分享两支社区文艺团队扎根基层绽放光彩的团队故事。15:00播出读书俱乐部，国庆特别系列山河万里大国答卷第一期向海图强，高级工程师本书作者尤淑敏做客，系统梳理中国船舶工业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与辉煌成就，讲述中国舟船文明的迭代发展史。16:30播出我爱问医生，聚焦消化道早癌筛查，国庆聚餐饮酒，大鱼大肉加重消化道负担，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张燕主任做客，介绍

0: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